0: 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2。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2: 国盛给大家问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上班快乐啊！哎，这也得知足了，我们一口气都休息这么多天了，但是很羡慕孩子们呢。啊，我们湖南的中小学生啊，多数地方啊都是放了春秋假的，所以孩子们今天还能休息一天。我们今天呢已经开始上班了，今天虽然是星期三，但别忘了这周得连续工作4天。我们还得再补回来一天，哎呀，有时候想想这什么时候这个假期能够不找补就好了啊！来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早高峰啊，这节后上班的第一天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我们的路况记者小光，小光给大家介绍一下。哎，小光这边的热线情况出现点问题啊，那我们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啊，看看小光这边热线接好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哦，小光的热线已经接进来了，来，小光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情况。
5: 哎，好的，为大家刷新一下长沙城区的路况。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进城口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来的比较集中。西边的进城口的现在岳麓大道的环线桥下，西往东的方向呢是排到了东方红路口。那么西边要进城的这部分车主呢，我们建议大家适当的绕行童子坡路。东边进城口的话呢，我们看到在长沙大道以及三一大道，这两条路段的话呢，这两条道路的话呢，现在这个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长沙大道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高桥路段东往西的方向，还有包括万家丽路口也是东往西的方向在排长队。那么三一大道的话呢，现在是看到四方坪，东往西的方向车行比较缓慢。东边进城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也可以适当的绕行，包括像东边的远大路、劳动路，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都还是一个可以分流的一个线路。环线的情况呢是，主要集中在东二环线的这个高桥到杨家山南北双向的压力是比较大，还有包括在南二环线的这个树木岭立交桥，一直到菊园立交桥东西双向行驶速度也是受到一些影响，比较缓慢。那么在过河通道方面的话呢，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在南边的两条过河通道，一个是在猴子石大桥，另外是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的这个交通压力都是特别大的。南边过河的车主呢，建议可以适当的选择湘江南湖路隧道。好的，主持人。
2: 刚才呢，是我们路况信息中心的路况记者小光啊，给大家梳理了一下今天早间，节后上班第一天啊，省会长沙啊，主要的干道通行的情况。但是今天早晨呢，我爬窗一看，这省会长沙三一大道这块啊，这来来往往的车还是挺多的啊，大家都能准时上班。你有没有发现，这么一放假呀，我怎么就感觉比上班的日子过得快多了呢？上班的时候，你说我们也确实也挺充实的。哎，就是上班的时间感觉过得慢。你看那严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今天是上班的第四天。哎呀，严，你这加班工资得拿多少了？你这什么工作呀？今天都是上班的第四天了。你再看我们 Miss Lee 发来信息啊，他说我们已经改成夏令时上班了，要早起了。哦，要早起了。那夏令时应该是中午，是不是休息的时间更长一点？嗨，对于我们媒体工作者来说，哪有什么夏令时、冬令时，我们是时刻在线。
6: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6: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0: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0: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稍后即将为大家带来国声开讲。不知道各位啊，假期的时候你出行啊，是不是在路上也一直锁定收听着湖南交通频道，给大家随时梳理着及时的路面情况啊？尤其是高速上，我就遭遇了这种情况，就是出发之前呢，先从这个导航上看一下哪条高速好走，从哪儿再转哪条高速，哎，不错呀，来选这条。结果呢，走着走着，选那条是选那条了，但是前方发生了事故。所以导致那一路段当时呢堵车堵得挺严重的。后来你会发现啊，就是你出行的时候你做了再周密的计划也赶不上变化快，但是有的时候一堵车，我们最希望知道的是什么，不一定说是想哎呀这到底多长时间我这段才能熬过去，大家总是想知道这为什么会发生拥堵。所以您时刻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在您出行的路上一路陪伴您共同前行。看看微信平台上啊，你看今天早上这一上班大家就进入状态了啊。小丽发来的信息，小丽说我有一个建议啊，她说梁塘路和东二路交叉口这儿，由东往西的方向那个右转车道啊，建议改为直行加右转。那右转车道啊经常是没车的，但是呢直行车道哦排队好长哦，有这种情况。这个建议我觉得可以考虑，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直行的车道你说一旦等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人家后边来了一辆右转的车辆，那右转的车会不会觉得这有点心塞呀，我这明明是右转我还非得陪你这个直行的车在这把这个灯等完。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些具体的问题落实到了细枝末节上，管理是很细节的呀。看看辖区交警怎么回复啊。小丽，在你发来的信息的第一时刻，我们路况信息中心就已经把你这条信息呢发送给辖区的交警了。辖区交警呢也会根据他们过往他的研判以及在这个路口信号灯设置的原理给我们一个回复。您稍后啊。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呦，这都已经是2026年5月6号了啊，难怪刚才Miss Lee发来信息，他说他们都已经执行下令时了。那昨天你看已经过了立夏了，马上啊，各位准备站高温迎酷暑吧，长沙的热天就要来了。你看雨天一过就是热天，热天再一过就是冬天，长沙一年什么四季啊，就这三种天，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啊。有的时候你还真是不得不服，你不信这个邪，作家余华也是不信了，可是后来余华也向现实低头了。余华不信啥，我们今天的开讲头条就来说说余华的亲身经历。
3: 近日作家余华自曝曾经给儿子辅导语文以后儿子考试不及格的故事。余华说从此以后他就认为我不会写东西，我就再也不辅导他了。作家余华辅导儿子语文翻车，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
0: 哎呀，作家余华辅导儿子小学语文翻车了，对此我们该怎么看呢？

应该冷静的看。余华不用讲，这是大作家，文坛大咖，给小学的儿子辅导一下语文，结果呢不仅没帮上忙，反倒让孩子考试啊考了个不及格，还被亲儿子吐槽说你这也不会写东西。这个新闻话题一出啊，网上立马就炸开锅喽。有人说呀，原来大师也搞不定小学语文呢。还有人顺势啊就把矛头指向了语文考试的标准答案，吐槽说都是标准答案惹的祸呀。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又该怎么看呢？余华呀不会辅导孩子语文，和语文考试是不是标准答案多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首先咱们得认准一个基本的道理啊，作家会写但不一定等于会教，更不等于能帮孩子考好应试语文。你就是现在让这些大作家去参加语文考试，初高中的语文考试，哎，我跟各位讲，他未必考得好。或者说余华写小说那是顶流水平，他的文字朴素又有力量，能直击人心，能把苦难写得平静又震撼。但小学语文和他所做的文学创作，那根本就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啊，说白了吧，就是两条赛道上的事，不能混为一谈呢。我们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啊，就像让围棋冠军去教小学数学，他棋下的是特别好，他的逻辑思维那肯定是世间顶配，但他也未必能让孩子的数学就能够考得非常好，未必就能教会孩子在思考数学这件事上能够像他下围棋一样有那么缜密的逻辑思维。你让歌唱家去教小孩子拼音，他唱歌再好听未必能让孩子的拼音发音标准拿满分。术业有专攻，余华的专长是文学创作，是在文学世界里的自由表达，他是在用文字传递情感和思考，而小学语文考试要的是规范，是知识点的掌握，是符合出题逻辑的理解和表达，两者的核心需求完全不一样。余华辅导孩子啊，用的是作家的思维，讲的是对文字的感悟，对情感的表达，是没有固定框架的个性抒发。可小学语文考试的考的是啥？是归纳中心思想要踩点，是分析段落结构要规范，是改病句要符合语法规则，是写作文要扣题要通顺要结构完整。他用文学创作的自由逻辑去套应试语文的标准规则，孩子考试不及格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呀，这不是余华呀他能力不行，也不是说考试有问题，那单纯的就是一个专业错位而已。可网上很多人一看到大作家辅导孩子，哎呦，辅导个语文都辅导不明白，就立马啊就开始代入了，觉得呀肯定是这考试有问题，这显然是这个语文教学设置不科学。你要这么说呀，那也有会教语文的作家，比如很多作家本身就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甚至是中小学的语文老师，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叶圣陶就曾当过语文老师啊，也是一个作家呀，在这两个赛道上他就都做得很好啊。为什么？因为人家在这两个赛道上他都有钻研，而余华呢他只钻研文学创作，所以他辅导不了小学语文，这个很好理解。那退一步讲，就算是小学语文有很多标准答案，那也不算是什么错误。小学语文里的标准本质上的不是束缚，那是规范呢，那是基础规则呀。孩子学语文首先得学会识字认字写字啊，学会正确的使用标点符号啊，他要学会分清主谓宾啊，学会归纳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学会把句子先得写通顺了吧，把作文得写扣题了吧。这些所谓的标准就像咱们写字要先练笔画，学钢琴你得先练音阶，你没有这些基础规范他肯定不行啊。不要一看到标准两个字就觉得嗨，你看这又是一套模式，还又是陷入了窠臼，就是有问题的。如果连基本的题我们都没读懂，连句子我们都写不通顺，连中心思想也没抓住，你就算给孩子完全的自由表达，你让他随意写，他也只能是乱写乱画，语无伦次，所谓的创造力也只会变成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余华自己其实都拎得清，他说我有自知之明，我再也不辅导了，坦然接受了创作是创作，

0: 考试是考试这个事实。可很多网友啊偏偏不干，把这一次简单的专业错位硬生生的去批评语文的标准答案设置太过僵化，一个大作家都拿不下来，这是你语文教学出了问题。咱们静下心来想想，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核心目的是什么？它不是培养孩子们成为作家，不是培养文学大师，而是打牢孩子的语言基本功，培养他们规范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让他们能看懂文字，能说清想法，能写通句子。咱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真的废除了标准答案，完全放开自由理解，1000个读者会有1000个答案，考试的时候那又怎么评价，老师又怎么批改，孩子又该如何找到学习的方向和门道呢？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标准答案就完美无缺，在语文的阅读和写作当中确实可以多一点弹性，多给孩子一些表达个性的空间，但这和废除标准否定基础那不是一回事儿。说到底，余华辅导孩子翻车这事儿，本质上是大作家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的一次小翻车，咱们调侃两句没问题，但真的要去上纲上线那就没必要了，那就是过度解读了，更没必要被作家这个身份绑架，一棍子打死了标准答案。余华人家自己都释怀了，我们为啥还死死揪着不放过呢？这正是余华辅导也翻车，莫怪标准太严苛，创作考试两码事，基础规矩该严格。哎呀，谢谢小李发来信息啊！小李发来信息，他说：“哎呀，国成哥，我觉得你的语文应该不错，还行还行啊。”他说：“那你在家辅导孩子怎么样？”我现在辅导孩子可以这么说吧，答案给的都让我孩子都非常非常佩服，因为他每每问到我这些问题，我都会跟他说一个最靠谱的办法。我说：“你老爹不是万能的，请问豆包，对不对？”人都豆包，人家那学习吸纳了多少知识库啊，对不对？那肯定比我强啊。我这个人在这个辅导孩子这事儿上，我始终做到一个清醒，就是不在孩子面前自以为是，一定敢于承认，哎呀，孩子，爸爸还不如你呢。确实如此啊，他们现在问你的很多知识，我们未必答得上来了，或者是说你还有印象，但是你有点模棱两可。但是孩子是要写在试卷上的呀，明天这个作业是要交上去给老师批改的呀，你能凭经验就给孩子瞎蒙一个让他去写吗？那肯定不行啊。确认不了的时候怎么办？来，孩子，我们一起学习，问问豆包，这不就行了吗？因为很多孩子向我们求助的时候，各位，绝大多数时候那都是知识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你不会你吸收就行了，但是数学题我往往会让他多思考一下，探讨两句，看看是不是还能启发一下思路，自己呢再试着去攻克一下，不那么急着去翻找答案。因为你要是急着去翻找答案的话，很可能啊自己大脑思维的这种锻炼就缺少了，也就是说我们大脑里边对这个问题我们反复思考历练这种思维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可是一些文科类的知识我们没必要那样做，对吧？不会就是不会，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赶紧查，赶紧学，记住了就行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0: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0-7317-6888。
2: 平安车险4008-60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啊！看看微信平台上 FF 给我们发来信息啊，这是他微信名啊，两个英文字母 F， 他说湘 A71YZ1 这辆黑色宝马车，哎呀呀呀，他说在行驶的路上啊一直在往外边丢这垃圾啊，我看这是哪条道上，在长沙大道行驶的时候连续两次往车窗外丢卫生纸，必须予以曝光啊！但只可惜啊，我们只能是把它曝光之后啊，各位，你走过路过，你替我用上下眼皮夹他一下，狠狠瞪他一眼，给他一个死神凝望，让他长长记性。我估计，但是他也听不到，为什么听不到呢？就是这类车主啊，他一般啊，不是一般，绝对啊。这类车主他绝对不是交通频道的听众，我也不希望他是，我不需要他这台车给我们增加交通频道的收听率，这样的听众不欢迎，但我希望他能够有错就改。可是如果说他又没听到，谁能教会他呢？这人和人呢真是不一样。放假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人多拥挤，出门的时候是一个观察世间万象最好的窗口，和你会发现有的人是真有文明素质，有的人那你会发现这是吃啥长大的呢？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连接。
3: 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说的是连接。五一假期呢，省会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的无人行李箱走红了，没有围栏，也没人看管啊！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整整齐齐地码在通道一侧。那游客们把这行李往那一放，转身就去逛街、吃饭、打卡去了。有游客就在网上说：“放心，把行李放在这儿啊，就知道来对地方了。”表面上看呢，这只是无人看管的行李，但本质上它降低了游客的融入成本。旅游是开心的，是被期待的，但同时也是一件身心消耗很大的事儿。大家都知道啊，有的时候出去玩一趟啊，你要是遇到点麻烦事儿，你会觉得这一路啊还有点身心俱疲呢。你拖着行李箱找个寄存点，看似微小的不便，其实很消耗游客的心理能量的。所以这个无人行李箱也是在告诉游客，放下行李轻松去玩，这些细微之处的好感说来也并不复杂，不过是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替他们想，来替他们做这份将心比心啊，这份真诚的流露啊，这才是城市和游客之间最珍贵的情感连接呀、啊。说到连接，我们来说一个老师们之间的连接啊，让化学老师做英语题，让数学老师呢做化学题，让语文老师呢来做数学题，这会发生什么？最近呢，成都一所中学的老师接龙挑战刷屏了。每堂课结束啊，任课老师呢会给下一节来上课的老师留一道本学科的题目。你猜怎么着？化学老师解英语题，还能从英语短语引申出离子移动规律；数学老师做化学题，张口就说数学是各学科之母；语文老师解数学题，居然能用黄金分割比来解读陶渊明的诗句，这太绝了。有人说你这是刁难老师吧，但是我们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一场超越。

有意义的知识狂欢呢。学生们在围着看热闹，老师们呢从容接招，不知不觉呀就懂了，原来学科之间不是孤立的，理科里有文科的浪漫，文科里有理科的严谨。说到底，教育啊从来不是各学各的，而是把知识串起来活起来。为这场有温度有创意的挑战来点个赞，也希望多课堂啊，更多的课堂都能多一点这样的惊喜和成长。其实说到多学科的融合呀，这也是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带来的附加值，给语文带来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很多新闻事件里啊，还蕴含着历史、地理、科学、道法、数学、物理多个学科的知识。比如我们此前说到的一条，说故宫啊需要用猪血来驱邪吗？你看这里边就有历史知识，又有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还有一条，南极冰山之王的最后旅程，也涉及到了地理知识等等。还有很多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科技话题背后啊都是科学知识。把不同学科的知识脉络连成网，在社会的真实情境里让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产生更深的理解，而不是死读书读死书。你看这多好啊。如果想让你的孩子也能够有这样丰富的知识储备，让他能够睁眼看世界，您此时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65，一起踏上活学活用的知识旅程。网友之间的有些连接呀，也很有深意。比如说，就在五一假期，河南有一个小女生发帖，说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感到自卑，因为大部分客人呢跟自己年龄相仿，但他们都打扮得很漂亮，浑身散发着香水味，而自己呢只有怎么遮也遮不住的火锅味，就自己身上就是这股火锅味嘛。就这么一句吐槽，引来了无数人的回应。好几万名网友啊晒出了自己生活工作的日常照片，并送上暖心评论和安慰，并鼓励他碰巧休息，于是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你只是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而已。这些评论呢看着很感人，很多人甚至还晒出了自己的日常照，没有滤镜，没有精致的妆容，有人穿着油渍的工作服，有人顶着工作后的黑眼圈，神情疲惫却无比真实。这些回应啊安慰的何止是这个女生啊，还有每一个普通人啊，辛苦和体面共存，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哪有天天把自己都弄得香喷喷的，天天下馆子去吃饭的人呢？干部和物业的连接应该怎么连呢？话说最近呢，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倡议书，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倡议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其中彭泽县甚至将物业费缴纳情况纳入了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另外呢，云南也有一些地方不约而同地加入到了这个行列。这是啥意思啊？单位帮物业公司催物业费吗？物业费缴纳是民事合同义务，不该变成公职人员的某个任务。再说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业主普遍不满意，你也能强压公职人员业主去交费吗？所以这个事儿啊，可能还得从长计议，不能傍瞒。

有朋友还在问呢，说那国生，看来你这五一经历还挺丰富啊，你这假期遇到了哪些文明现象和不文明现象啊？哎，你还这还是还真是问到点上了啊。我就是在一个服务区啊，具体是哪里我就不说了啊，你一点人家名可能感觉不好。具体在一个服务区里面，前后两三分钟就是遇到了不同的事儿。比如说去卫生间的时候，有人就把那槟榔渣那烟头直接丢在那个小便池里，哎呀，你说这多烦人！那保洁人员回头就得去自己把它捞出来呀。那旁边就有垃圾桶，就差那两步吗？把那槟榔渣非得要吐在那小便池里，你弄堵塞了怎么办？所以你看，那当那一刻，哎呀，这个画面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这吐什么？真的就是。

0: 你把这垃圾你说你丢那儿了，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那个。但是转身一出去啊，在停车的时候，就是旁边有一个小车刚进入到这个充电区域里边的时候，那一幕呢又很让我感动。因为我停呢是停在了那一排充电区的对面，就对面呢它是等候区，就是等候进去充电的你就停在这一排。我当时呢只是停在那里啊，去个卫生间而已，我不需要充电，因为我还挂着油呢。但是我旁边来的这个车呀，当时进来的时候啊，他家人就指挥他说，来赶紧赶紧到这个位置上来，就正好呢对面之前全是满的啊，突然之间有一个车，人充完了嘛，就是一启动马上要开出去了。哦，这时候这不是终于有空位了吗？所以后面进来的这辆小车的家人就马上下车就去抢占那个位置，说你赶紧开进来。但是这个驾驶员，哎呀，那位老哥特别让我感动。我正好呢是从卫生间出来，他就挥手示意他们家人，他说你出来你出来，你不要站在那里占那个位置，人家还没冲呢。说那个人家就是指我，他当时呢他那车就停在我隔壁，但他看我这个车在这等候，我还没有开始充电。哎呀，我当时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哎呀，你说这一样米养百样人，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刚才在卫生间里边看到的是那些个嚼槟榔渣抽烟的把那烟头直接丢小便池里那些，转身一出来被这位老哥给温暖了。这老哥当时就是这么摇车窗，说不好意思啊，那你先冲。我说没事老哥，我说我这挂油了，我不冲，你去你去。我说啊，他说你不冲啊，那行，那我就过去了。他一脚油门踩着就是开到对面那个停车位里边去开始充电了。哎呦，当时那一刻我感觉特别美好，各位。世间还是好人多。扔个烟头和槟榔渣，那我们也得去，发现了就评说。是希望那样的现象少一点。我为什么把这个画面复述给大家？是希望在停车场排队充电的那一幕，相互的理解，讲究一个先来后到，这样的事儿能够更多一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来吧，各位，已经是北京时间8:35了，来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小光。
5: 哎，好的。那么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高峰的这一波大车流啊，还是在继续当中。长沙城区方面的话呢，我们看到交通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二环线以及进城口。二环线的话呢，现在主要的这个车流量集中在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的出口，南北双向的这个车流量都是非常大，持续在排长队的一个状态。东二环线的话呢，现在鸭子铺到杨家山，南北双向车型比较缓慢。南二环线的树木岭立交桥一直到菊园立交桥，东西双向车型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进城口的情况呢，再次为大家刷新，在岳麓大道的西二环桥下，西往东的方向呢，还是排到了东方红路口。那么西边进城的话呢，我们现在看到童子坡路，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呢，还是会要好走一些，可以适当的分流。东边进城的话，和半个小时之前相比，现在三一大道以及长沙大道东往西方向这个进城呢，车流量还是有一些的这个缓解。那么也可以建议大家，多选择现在相对好走的远大路以及劳动路。过河的交通压力还是集中在南边的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交通压力特别大，排队已经是超过了1.2公里。那么南边的这个驾驶员过河，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湘江南。

0: 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我早就成了夏日出行的标配了，我去年不就是买了一双吗？我今年准备再给家人呢安排上，晴雨两用，一冲即净，而且呢还自带防霉防臭的效果。那你穿在脚上啊，感觉特别舒适，而且呢又不臭脚，夏天出汗呢也不怕。平时官网啊，一双卡洛驰洞洞鞋，那真的是要大几百。咱们省会长沙好像国金中心还有一个专柜呢，那专柜里卖，你去看，那都是大几百呀，近千元了都。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139元起，成人的是34到46码，儿童的呢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啊，奥莱仓直发，库存有限，手慢可就没有了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赶紧回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0: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生开讲，热点快评。
2: 最近啊，苹果应用程序商店里的豆包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声明，说豆包呢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之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还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块，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目前呢，在豆包产品当中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对此呢，豆包官方回应说，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价格调整啊，而是国产大模型从烧钱换市场向造血促迭代转型的关键信号啊！这也意味着国产 AI 的竞争逻辑从流量囤积切换为了价值变现。问题这已经不是争论 AI 该不该收费了，而是收费之后拿什么让用户觉得这钱我花的值。怎么让大家心甘情愿的持续买单，这可能是接下来所有大模型都要交出的答卷。旅游市场也在变化，今年很多网友反馈说，五一假期呈现出了冷门地方并不冷的特点，一些冷门的小城市进景区吃饭都要排长队了。那与此同时呢，平台数据也显示，一些小众城市的住宿价格较平时上涨不少，而一线城市的部分高端商务酒店在长假期间价格下降，甚至低于了平时的价格。有网友建议，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啊，假期期间的游客量可以接受啊，可以来大城市反向游。从追逐打卡大城市，到反向旅游寻找冷门小众地，再到反向旅游大城市，哎呀，这听着有点绕，但也说明了什么？大家的旅游越来越理性了，都希望啊，在合理的预算范围内获得更舒适的体验。冷门地不冷，说明啊，美正在被重新发现。大城市不挤，说明资源正在被均衡利用。当旅行从打卡回归走心，我们才真正学会了和假期和解呀。兖州这座相当低调的山东小城，今年迎来了一批特别的游客。哪些游客呢？是为本土艺人田曲宁而来的粉丝啊。他们自称是田玉米，以偶像家乡打卡为核心，通过消费支持、互动应援等方式，深度参与当地的文旅活动，带动了小店生意和城市热度。长久以来呀，一提起追星，大家脑海里浮现的

0: 往就是机场围堵啊，狂热打头啊，甚至是无脑氪金呢、啊。但这一回你看，这些粉丝只安安静静的在小馆子里啊，点一碗偶像儿时的味道，在他走过的城市，哎，走一走他来时路，把追星变成了一场深度的民间文旅安利，这是不是比狂热的围堵要好多了？假期啊，有游客发布视频说，广东清远，在清远啊，阿婆田白水寨景区的溪流岩石被大面积染成了红、黄、蓝等颜色，不仅毫无审美可言，还破坏了环境。对此呢，环境专家表示，鲜艳的涂料尤其是黄色、红色，大多含有重金属，涂层老化之后会造成局部的土壤和水体污染。那此后呢，当地文旅局回应说，该项目啊未向文旅局报批，会到场查看了解情况。现在呢，很多景区啊总是低估游客的审美，总觉得大自然是需要浓妆艳抹的，可殊不知现在大家已经对乱七八糟的人造景观呢啊看着极其烦躁了，审美疲劳了，要给大自然留点素颜的权利，留下呼吸的空间，保护好原生态，这才是高级审美。假期啊，有人看直播没有？在一家店铺的直播当中，有女顾客咨询是否有四十码的鞋子，男主播来了一句，谁会穿四十码鞋子呀，我才穿三十九码。这段视频在网上发酵了，网友认为啊，主播是在歧视嘲讽这位女顾客，评论区呢都让男主播出来道歉了，但男主播一度反问，道什么歉呢，道歉我搞不懂，我道什么歉。此后呢，这家店铺发布公告，对涉事男主播永久除名，对于当晚直播产生消费的用户进行原路退款，无需退回商品。你是来服务的，你不是来冒犯顾客的。有些主播卖商品呢，老想着教育消费者，最后的结果呢，他一定会被消费者、被市场、被现实、被他的公司、被他的领导反向教育。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评说万象。

五一假期啊，是各大景区使出浑身解数宠客的时候。这几年呢，大家可能都有感觉 NPC 啊，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越来越重要了，成了很多景区的流动景观。 NPC 设置的初衷啊，是打破走马观花式的传统旅游，让游客呢能够融入实景氛围，提升旅游体验。比如说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等等，这些爆款案例都印证了沉浸式文旅转型的成功。然而 NPC 啊也卷起来了，而且现在卷得有点走形了，不太正常了。现在不少景区的 NPC 啊陷入了一种怎么说呢，叫畸形的卷。什么壁咚围堵，什么借位亲吻，什么模拟拜堂，什么共饮交杯酒，这些出格的戏码是层出不穷。

0: 五一期间呢，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就发表评论文章，批评这种乱象。其中举例，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鸡公等 NPC 以撒娇啊、喂糖等擦边式互动，满足了部分年轻人追求情绪价值、热衷社交打卡的需求。可是盖上红盖头，用嘴咬着棒棒糖送到游客的嘴里，你这种玩法看着热闹有趣儿，实则存在隐患。擦边式的流量陷阱，难以支撑文旅沉浸式业态的长期运营。在巨大的争议之下， NPC 小黄鱼本人呢也发布视频致歉，承诺今后将用更得体有温度的方式和游客互动。葛仙村度假区呢也随即发布致歉声明，说宣布采取全面整改措施，整改之后小黄鱼极具争议的嘴对嘴的喂糖环节将被取消，互动形式已经改为了送花。表面上看呢，这只是一次纠偏，但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文旅行业在流量焦虑之下的集体迷失和破局之困。我们喜欢 NPC， 需要 NPC， 是受够了千篇一律的打卡式旅游，差不多的古镇，差不多的美食街，差不多的我在某地很想你的路牌，让旅行啊变得越来越乏味。这时候一个鲜活的能和你一对一互动的角色突然出现了，它确实能够提供独一无二的记忆点，可是这种互动切记不能走歪呀。它可以立足于景区的独特文化禀赋，加上 NPC 的人格魅力，为游客的体验真正加分，而不是又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擦边互动。让人向往的 NPC 啊，其实可以成为很好的文化使者，就比如唐山河头老街 NPC 李白，游客只要问诗词他都能对答如流，甚至延伸出了唐诗解忧的互动。比如有游客问及世间遗憾如何取舍，他回答道，明知夕阳留不住，却将心事付黄昏。面对游客分手的烦恼，他轻声吟诵，人心本是天边月，聚散原是陌上尘。你看，让这些诗句啊就成了抚慰心灵的良药，越来越多的人被他带动了，爱上了诗词。这不才该是文旅流量的尽头吗？它不是低俗的擦边，而是文化的质感呐。期待更多景区少一点流量至上的浮躁，多一份文化挖掘的耐心，用真正守住文明内核、带有文化温度的沉浸式互动，去装在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这正是擦边互动太疯癫，低俗注定不长远，沉浸体验留经典，文化宠粉是答案。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吴一泽这个名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昨天全网刷屏啊。在昨天凌晨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吴一泽呢，由此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桐之后第二位捧起这座奖杯的中国球员。吴一泽夺冠之后啊，赵新桐和丁俊晖也送上了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新桐到吴一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夺冠后，吴一泽说了一句话：“父母才是真正的冠军。”了解他故事的人都知道，这条路走得太不容易了。他的父亲关停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古董店，全职陪伴儿子走上职业斯诺克之路。期间呢，甚至卖掉了全家唯一的住房。为走进斯诺克运动的核心圈，他还陪同儿子前往英国谢菲尔德定居。父子俩挤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半地下室里睡一张床，父亲打几份零工维持训练开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一座奖杯背后那是两代人的肩膀啊。当然这样孤注一掷的付出是个人选择啊，不鼓励大家盲目复制。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在吴一泽职业生涯遭遇低谷时，父母从未抱怨或者是

0: 施加压力，而是以沉默坚韧的陪伴帮孩子度过难关。夺冠是需要天赋也需要运气的，但教会一个孩子在逆境当中不崩溃，需要的是不开口的信任和不退缩的陪伴。冠军是打出来的，而托举冠军的那份底气是爱出来的。好，今天就在这条让我们依然感觉到提气的信息当中结束今天的开讲，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大家继续讲。天也开始要热了，也许要到天干物燥的时候，没有雨了那就物燥吧，九子离火呀，大家可一定要多多注意人身安全。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要格外注意家里的水电气火，这都关没关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6年，一首歌一响起就自带喜庆的氛围，那就是阿牛的《桃花朵朵开》。这是一首满是烟火气和欢喜感的经典之作。在2006年，阿牛远离故乡，在异地打拼，常年的奔波让他格外思亲。一次他经过一片稻田，看见稻田中央盛开的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瞬间把稻田染成了一片粉红色。这样的景色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善于在生活当中找到灵感的阿牛便写下了这首《桃花朵朵开》，没想到推出之后迅速走红，不仅成为了春节、婚礼，还有在春天喜庆场合的必备曲目，让无数远离故乡的人都在歌声当中找到了家的温暖。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6: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03。
3: 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上官。我们来关注省会长沙最新通行的路面状况啊。今天天气确实不错，那么路面通行呢也比较的顺畅。我们还是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高速通行方面。那么目前呢，沪昆高速的理潭段李林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02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特别的谨慎慢行了。那么有任何路面通行的状况都可以拨打96218，96218，有事儿你说话。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9: 来关注本档热点头条。5月4日下午，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沈晓明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切实做好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昨天，沈晓明赶赴浏阳救援处置现场，看望慰问受伤人员和救援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举一反三，抓好全省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记者刘继恒报道，5月5日晚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在浏阳市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

0: 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以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实际行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出席。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运输、经营、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即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湖南大部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晚上到明天省内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八号白天以多云为主。长沙小升初跨区升外地回长升，初升高外地回长升，注意现场资格审查于今天到九号集中办理，地点统一设在长沙教育学院，也就是岳麓区望月湖杜家塘路八号，家长需凭本人身份证以及相关材料按时到场核验，确保孩子顺利完成升学报名。五月八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大涨的影响，预计这次上调油价100块钱每吨。那么按照目前的涨幅，当前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每升0.08元到0.09元。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五一假期结束了，今天也是假期回来之后的首个交易日，也是我们五月的

0: A 股的首个交易日，那么能否迎来开门红，相信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啊。那么从我们在五一假期的过程当中啊，外围的一些消息来看，虽然历经了波折，但是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之后，中东局势呢似乎又出现了缓和的局面。那么我们也看到隔夜美股啊是出现了全面的一个大涨，尤其是科技股仍然是围绕 AI 在进行一个发酵。那么目前早上已经开盘的韩国股市确实也是一个大涨，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呢， A 股今天高开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悬念啊。那高开之后怎么走，到底能不能收获一个五月的开门红？另外呢，五月资金是不是还将围绕着像光模块啊、 AI 算力啊、包括半导体进行抱团呢？来吧，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有请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大家好。
0: 好，一个五一五天的这个休假，我相信很多朋友非常想念我们的开市铃声节目，也想念赵老师啊，想尽快的赶紧听到赵老师对于今天的市场走势的一个预判，包括会不会有一个开门红。赵老师您觉得
2: 开门红啊、而且是存储芯片为代表、代表的啊、就是这个硬核科技今天会涨、为什么？你看看假期间啊，美国谁涨的呢？美股啊，这个美光、闪迪、对吧，
0: 都是存储啊，
2: 存储、这两天你看看两个交易日，这个海力士三星、真的简直就是疯了啊。
0: 对，
2: 这个韩国股市已经7300点了，去年这个时候还是2400啊，这个也就现在已经这一年啊已经涨了73%了啊、日本股市已经涨18%了啊，我们大盘只涨3.61%啊，我当然了，我们科创板涨得好啊，科创中指涨了19.17%啊，市场呢？这个在节前啊就已经有迹象，节后是要做硬核科技了、因为节前四月份主要光为主、半导体这些走的比较是落后的、但是这个业绩公布完之后到了4月30号、你看看韩网涨停20厘米涨停、对吧，然后这个茅台这些回落，也就是说上周就是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这个科创50涨了5.19%，就有点类似于美股韩国这个股市那个这种打法，所以资金开始从光转向锌，就是这个用锌。我在这个做这个我的视频当中，五月份你要用锌，做好投资。
0: 对。四月份站在光里，五月份一定要用心啊，
2: 用
0: 心。
2: 对，
0: 哎，
2: 所以这个为什么？因为它是联动的啊。隔夜你看看，这个美纳指又是一个大涨，带领的还是美光、闪迪这些啊，包括英伟达这些科技股很走强。所以今天、市场无论是外围的周边因素这个影响也好，还是这个内，这还是这个
0: 内生的因素、
2: 内在的这个我们资金开始转战五月份，尤其是五月份对 AI 这个产业，因为题材多嘛，五月份讲题材，业绩结束了嘛，所以啊，五月份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是在中小市值的科技成长这个赛道上面。谢谢。
0: 好，赵老师相当于一口气回答了两个问题啊，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首先呢 ，A 股今天大概率会有一个开门红。其次呢，五月份重点关注的方向是什么？可能要从四月份的光模块站在光里啊，转到要特别用心。这里的这个心是我们芯片的心。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从4月30号，也就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 A 股的收官日来看啊，资金对于节后的这个行情，首先是非常看好的，而他们看好的方向 方向，也就是我们这个半导体方向。就像赵老师讲的，寒武纪这么大的一个大块头，当天20厘米涨停啊，大家想一下，这是多大的资金体量去买才能给它买成这样子？是我等小散能够给它推一个20厘米涨停吗？肯定不是，对吧？那这大概率就是一个。

0: 机构资金的行为，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了赵老师为什么重点建议大家关注啊，五月一定要用心，芯片的芯。那么赵老师还想请教您的是，刚刚您也提到，就是五月份呢，因为没有这个业绩的压力，该公布的都公布的差不多了，对吧？那题材炒作可能会在五月份卷土重来。我们也注意到4月30号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万德商业航天指数也是单日涨了3.67%，万德人形机器人指数也是涨了1.18%。那么结合技术面和产业催化来看的话，您觉得五月份如果要做题材的话，这两个题材有机会吗？
1: 都可以，我觉得啊，就是主要还是在这个赛道嘛，主要还是在这个科技成长这个赛道里头啊。万德机器人那这块呢，这个4月份表现还算可以，虽然不是长得那么突出，至少是红的，对吧？然后呢，商业航天呢，上最后一个交易日呢，也是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对，所以呢，就是资金开始选什么，选题材了，不再注重业绩了啊。所以这也就是上周五啊，为什么就是上市这个五一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0: 4月30号那天，
1: 对，科技涨得非常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头。
0: 对，而且我们也看到万德商业航天指数，它其实就是一个几只个股在里面，中国卫星、航天电子和中国卫通啊，那么应该说这几只呢，可能都是目前来看比较龙头的一些个股，所以如果想做商业航天的话呢，可能还是要盯着这几只票去看一下啊，有没有这个机会。那么5月4号的时候，港股是大涨啊。5月4号我们还在休假呢，但是港股正常的开市，包括5月5号也是正常的开市。5月4号港股大涨，就大家都以为它又趁着 A 股休市偷偷上涨的这个老剧本上演了。但是昨天5月5号港股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是调整幅度不大，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像电气设备啊，你比如说港股的宁德时代，包括光模块概念板块，你比如说港股的这个长飞光纤光缆，就连续两个交易日走强，也就是在5月4号和5月5号啊，这两天他们都是上涨的。那么请教赵老师的是，五月港股的这个投资热点，从这个线索当中是不是也能找到一点点灵感呢？
1: 现在是港股是跟着，原来我们还都参考港股，现在呢港股是落伍了啊，大家不太去关注港股的，主要我们都去看什么美股的那个纳斯达克，然后这个韩国的股，韩国的这些啊，这个
0: 综合指数
1: 这些里面的结构在哪里啊，然后呢主要是在这些赛道里面去挖掘机会了，而不是说像之前港股带着 A 股走，港股作为 A 股的先行指标，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港股这个还是那句话，有点怎么说呢，不争气啊，不争气就是什么呢，尤其是恒生科技啊，恒生科技太杂，还是那句话，你这送外卖的都互联网，它没有太多硬核，你知道吧。但是说港股里面的华虹半导体啊，中芯国际涨都是还是不错的，但它左右不了指数。
0: 没错，所以其实港股也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咱们如果一定要做港股的话，还是得盯着硬件去做，硬科技去做。
1: 对啊，那么呢这个你包括港股里面的这个宁德时代，对吧，也是这个股价 是超过这个
0: A 股的，
1: 对不
0: 对，
1: 所以这里面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市场的一个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原来啊我们老关注 AIH 股溢价多少，然后高了多少就走不动，你知道吧，现在大家不太关注了，你知道吧，就是 A 股走 A 股的路，港股走港股的路，你知道吧，所以不要老盯着这个指数，我建议大家多关注结构吧，这个里面结构怎么样，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会出现，就是我赚了指数没赚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踩中了赛道，选中了个股，你实际上你亏了指数，你是还赚钱的。
0: 对，就是其实也就是就像我们那句话讲的啊，其实选择大于努力啊，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投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想要去对于个股进行操作的朋友，尤其是这样，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赛道的选择就是方向一定要对，就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0: 咱们就拿港股来说，港股大家都知道它低，但是它就是起不来，你没有办法，对吧？如果你把时间花在港股上面，那你就错过了 A 股的星辰大海啊，对吧？你看四月份的这个光模块，五月份即将要开展的这个芯片的这个行情啊，所以这个机会成本咱们也得考虑，不能为了便宜而便宜。如果为了便宜而便宜，那可能就会陷入一个低估值的陷阱，其实也跟我们的白酒板块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感觉。所以一定要，为什么像赵老师反复跟大家强调的，一定要盯紧主线，盯紧龙头，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所以与谁站在一起，
0: 对，
1: 比你选择这个指数涨跌重要的多。未来，嗯、是吧？所以一定要什么，与科技站在一起。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高的，就是选这些高科技成长的这些什么龙头股。
0: 嗯
1: 啊，如果比较低的，我就买这个指数的 ETF 或者是板块的 ETF 嘛，
0: 嗯、
1: 就可以了嘛。
0: 嗯，
1: 对吧？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啊？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去，
0: 不是说非要做个股啊。其实有些朋友可能并不太适合做个股。好，那么时间来到了9:22，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看一下 A 股、港股开盘会不会给到大家我们期待的惊喜啊？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再见。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5: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2: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来吧，我们看一下港股开盘啊，今天还是给了我们小小的惊喜。港股呢今天都是一个小幅高开啊，恒生指数呢高开0.51%，恒生科技指数呢高开0.85%。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港股今天确实如赵老师所言，芯片半导体是领涨的啊。那么今天呢，具体到焦点个股，我们看到华虹半导体包括中芯国际啊都是高开了4%左右。另外呢，像蓝启科技高开了7.84%，兆易创新高开了6.01%。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四只股票都是港股的芯片半导体方向非常重要的一些个股啊。赵老师，对于港股今天的这个开盘您怎么看？
1: 今天港股呢，这个恒生科技还算是高开啊，这个表现还不错啊，主要是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啊。所以我说了嘛，你看看 A 股也是一样的，也是半导体长在前面的，涨幅很高的啊。然后 A 股呢也这个高开，港股高开，
0: 对，
1: 今天都是一个开门红，
0: 连袂高开啊，
1: 连袂高开啊。而且港股呢，这个主要原材料里面就是有色啊，这今天这个黄金白银是涨的啊，咱们这看一下，今天黄金白银都还涨得不错啊。然后今天原油是跌的啊。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港股就是原材料工业品这块啊，金融啊都表现不错，它综合那块，因为它主要是 像它在互联网这块上面表

0: 现在还很一般。你看这
1: 对，
0: 腾讯、阿里
1: 腾
0: 啊，
1: 讯
0: 表
1: 还
0: 现。
1: 是低开啊，低了0.34%。阿里呢也只涨了不到1个点的样子，包括美团啊、京东啊、携程这些涨幅都很比较小啊，不到1个点，都不到1个点。对，
0: 对啊，
1: 嗯。
0: 你看，对啊，科 A 股当中呢，你看创业板指、科创板指
1: 哇，
0: 啊，都是大幅高开啊。
1: 这个咱必须得报一报啊！创业板指开在了将近哇，直接开在了3750上方啊，开在了3760.67点，高开了2.27%。科创五零指数更牛了，直接高开在了1630点上方，1634.31点啊，高开了4.03%，这个有点吓人了，赵老师，不能追啊。
0: 这个不追是对的，啊，但是呢，等跌下来的时候呢，
1: 还是要积极介入啊！
0: 就别追涨，今天别有点高开了啊，别追涨，直接今天已经是开盘在
1: 哇，
0: 4135啊，今天留了个
1: 嗯，
0: 缺口，而且是应该是周线缺口，别追啊，咱们这个今天，别冲动啊，然
1: 对，
0: 后呢，在四应该在4150附近，这个是有压力的。啊，咱们如果是做的话，就做做个股吧。有些个股，这个4月份被错杀的一些科技成长的二三线的一些标的都表现不错。你看看今天跌的最多的谁呀？五粮液。
1: 对，那咱们就直接来说说这个五粮液吧。刚好也有朋友想请教赵老师啊，刚好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发了这个长长的一段话过来请教您啊。这位叫独步天涯的朋友想请教您，怎么看五粮液2025年，这个年报当中的营收和净利润的大幅下修？持有白酒股的今天开盘之后应该如何观察和应对？
0: 哎呀，改这个修改业绩啊，
1: 嗯，这个大修
0: 把这个把
1: 改，
0: 去年那个这个全部都给它
1: 下
0: 提上去，
1: 调，大幅度
0: 下
1: 的
0: 调，
1: 下调，
0: 然后把一部
1: 对，
0: 分率有
1: 挪
0: 啊，
1: 到
0: 今年
1: 了，
0: 一季度很炸裂，因为他看到了什么？哎，一季报好，股价涨，但市场不买账。
1: 今天
0: 你
1: 五
0: 看今
1: 粮
0: 天
1: 液，
0: 茅台也跌了1.42，五粮液跌了6%多，这个业绩不能说你调出来的，这个市场谁都不是傻子，你知道不？啊，你说你调了一季报，业绩很炸裂，我就买你这个单，然后你的股价就大幅上涨，对吧？所以这个来讲呢，也将成为 A 股市场里面未来永远会提到的这么一个话题。打不过，就什么改业，就是改业绩。
1: 但是关键目前来看，改业绩市场并不买账。你改了之后，我该跌还是得跌啊。
0: 对呀，你知道吧？所以市场。你这个不是以前的，你知道吧？这个市场以前好像大家都喜欢送股吧，业绩不咋地的，哦，十送十啊，大家狠劲炒。现在你看看，大家不在乎这些东西了。有时候你可能送多了，反而把股价弄下去，弄完还退市了，对吧？哎，所以。
1: 确实啊，在这个五粮液修改业绩、大幅下修年报、营收和净利润，都是修了几百亿的这种，事件的影响之下，今天茅五炉这种传统的白酒龙头都是低开，不同程度的低开。贵州茅台低开了1.42%，山西汾酒、泸州老窖啊，山西汾酒低开1.76%，泸州老窖低开3.1%啊，这个对于白酒板块的打击还是不小。而且赵老师，白酒板块本来就弱，你再出一个这个消息，那不是那咋整？
0: 是
1: 资金
0: 该
1: 更
0: 咋
1: 加
0: 咋
1: 不
0: 样，
1: 灵
0: 应该
1: 了。
0: 就是不该去修，你知道吧？你这会儿弄得，哎，
1: 那像这位
0: 把
1: 朋
0: 别人
1: 友。
0: 都给拖累了，
1: 对，那
0: 你知
1: 像
0: 道
1: 这位
0: 吧？
1: 朋友问的，就说："哎呀，我持有白酒股的，碰到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怎么应对呢？我手上这个票。
0: 因为你老是不听开市铃声，因为你也不相信开市铃声，你知道吧？我们一直都在讲。
1: 别碰白酒。
0: 传统消费的问题，啊，一直不建议大家去碰这些白酒，对吧？我们一直说有反弹没反转，有反弹没反转，我都从再讲都有，我都觉得我都讲要吐了，你知道为什么要讲到吐了？真的，天天基本就在跟大家反反复复的讲，
1: 对， 就是大家这个白酒信仰可能还是根深蒂固啊，过往那么多年，尤其是2020年那波核心资产的这个白马股的行情啊，可能让很多朋友他就是陷入到自己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路径依赖当中。所以啊，各位朋友，白酒板块真的不要再碰了。赵老师从参与到我们

0: 节目，我记得从参与开始到现在，只要我们问白酒，赵老师都是说你不要碰它啊，不要碰它，它最多就是反弹，没有反转。所以其实我们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趁着它反弹的时候赶紧去减仓甚至清仓啊。
1: 为什么我们很多这个散户投资者我总是有的时候很我觉得很无奈，你跟他讲宏观讲周期他不听，他觉得那是什么，你给我推着个股，我知道这个个股能涨你就是股神，你知道吧，这真是错了，一定要听宏观。宏观为什么券商有宏观分析师啊，你知道吧，但是券商的宏观分析师呢有哎，就讲这经济数据，他也有的时候落不到这些这个行业啊，这个周期的这个转化啊，这些啊，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什么呢，我们散户投资者应该多学学宏观分析。宏观分析就是讲为什么，你要知道为什么涨为什么跌，之前为什么大家对白酒信仰，因为那个时候是地产时代，
0: 嗯，没错，
1: 对吧，我们从三大件丙向彩电这些开始升级房地产车子，对不对，
0: 对，
1: 这个高端消费，那个时候是那个经济周期，那个时代你这个经济趋势在这里，你消费的时代你买这些是对的，
0: 白酒肯定是对
1: 的。但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新周期啊，这个新周期在变了，你要知道。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半导体高了，我跟他讲不高，
0: 他只要盈利能够跟上，他业绩能够跟上，是可以消化他的估值的，这个是动态变化的，
1: 对吧，
0: 对吧，
1: 哎，你看看这么多年美国的纳指涨了这么久了，涨了这么多了，他还在涨，你看美国的经济靠谁啊，就靠他们呢，投资，对不对，不断的投资产出，投资产出啊，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来投资，在资本市场投资，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经济周期在哪里，然后啊，去找好投资方向，方向很重要啊。
0: 嗯，对。
1: 你如果方向错了，或许你找的一只票超跌了，反弹两天又给你创新低去了。
0: 没错啊，对。
1: 对吧？方向错对了，可能有的时候不经意的追高了。可能冲动了，但是跌两天把你套的不要难受，过两天又给你创新高了，
0: 嗯，
1: 这就是方向很重要。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听那种啊，看那种情绪诱导，哎呀怎么怎么的，没有用，投资不在情绪，投资是在理性，投资是在什么，是在你知道我是在这里，不是来情绪哭啊闹啊，有没有什么用都没有啊。 A 股市场不相信眼泪，相信的就是什么，你的什么认知，你的能力。谢谢。
0: 嗯，好啊，认知能力怎么来提升，那就听我们开始铃声节目啊，每天都来收听，每个交易日都来收听，听一下赵老师对于市场的判断。那么我们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赵老师对于五月份市场的判断主线非常的明确啊，其实从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也能够看出来，那就是要用心，用心盯住我们芯片半导体这条主线。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0: 9:35。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过完了，但是还有周末值得期待呀。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天池一样的地方，是在一个湘潭的一个 市区旁边一条小

0: 小道拐进来，有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坑里面含着水，这个水是蓝色的，是 Tiffany 的那个蓝色，肉眼看有些人会觉得这是绿色，然后旁边整个就像新疆的天池长白山一样，像一个火山口一样的一个景点。那这个地方具体是湘潭的哪里，我们应该怎么玩，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哇，这一个巨大的像火山口一样的泛着蓝绿色的这个湖水的这个池子，这个天坑被一个山体环抱着的这个地方是哪里？
1: 我们这里是湘潭县易俗河金霞山的天湖。
0: 天湖，他是打麻将，他每天胡牌起手就是个天湖，就取名天湖不了。
2: 他不是的，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叫天湖。
0: 跟各位先描述一下肉眼看到天湖的这般景象。首先走进来的这个路是一个山间小路，水泥都没有，然后呢它就是在正常行驶的马路边上靠边停车，走个两分钟就可以走上来。然后我还觉得这是个什么景点啊，一进来哇，我感觉我在湖南真的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色，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废弃的矿洞，各位可以说想象一下矿洞啊，它就是挖了在山上山中间挖了个坑嘛，四周全是山嘛，然后中间一个坑嘛，这个坑目测我感觉有个十几亩，就是这个圆圈有很大，就像我们去新疆看天池去长白山也是看天池一样啊，然后被山体环抱着，我们就沿着这个山最高的这个地方转一圈，中间就是这个湖，而这个湖的颜色，如果你的老

0: 这里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颜色呢？
1: 因为水里面含有很多重金属。
0: 哦，以前这里是开金属矿的。
1: 对的。
0: 据说湘潭人把这里叫做湘潭的小九寨，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水的颜色跟九寨沟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它跟九寨沟不同的就是它没有那种树木沉在这个水底下，它有的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这个笔直的90度的这个圆圈，四个面，然后中间有一潭绿色的湖。各位自己来打卡，这就是湘潭这边这个景点的打卡天湖。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啊，也就是这个周末是母亲节。那么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队和湖南交通频道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我们安排的有骨密度、体脂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我们一起呵护。怎么参与呢？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啊这五个字，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只限50组的名额，先到先得。那么赶紧报名，发送母亲节快乐这几个字就可以报名啦。家里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这个孩子的家长啊，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焦虑。有的家长呢会担心孩子不适应小学的生活，有的家长呢可能会焦虑要不要上幼小衔接呢。其实啊，这些都特别的正常。那么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是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最最重要的是啊，我们的这个体验营是完全免费的，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沉浸式的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那么可以想体验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逛校园啊，上智慧课堂啊，做陶艺手工啊，现场呢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助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怎么参与呢？啊，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的各位家长啊，想要参与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哎，小学这两个字，回复这两个字就可以免费的报名了。这个也是名额有限啊，赶紧来报名，我们5月16号在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0: 来吧，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已经彻底疯狂的市场啊。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目前市场的一个最新动态。指数呢是全线大涨，尤其是我们的科创50指数。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宽基指数，今天竟然目前啊此时此刻的涨幅已经达到了6.73%。而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同花顺目前的这个涨幅靠前的板块当中，几乎全部都是跟半导体产业链有关系的啊，通信也有一点。首先就是国家大基金持股啊，板块涨了4.9%，紧随其后存储芯片涨了4.66%，半导体涨了4.31%啊，包括科创的次新股板块涨了3.66%啊，就是我目之所及，这么一页大概是前十三位吧，涨幅都超过了3个点。科创50指数目前涨幅达到6.86%，感觉直接要奔1700点去了。那么我们的具体的焦点个股来看，目前 A 股的兆易创新已经10厘米涨停了。那么其他的像海光信息目前也涨了17.94%，20厘米涨停，感觉也是触手可及。寒武纪呢涨了9%啊。其他的像这个蓝启科技也涨了15.3%，中芯国际涨了5%。哎呀，满屏都是一个大涨，尤其是我们的半导体芯片这个方向，赵老师，所以今天这么涨的话，怎么办呢？在车上的还好，没上车的可咋整？
1: 你看那个关注指数，
0: 指数现在能追吗？都涨了快7个点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个跳空高开。
1: 我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讲，我说这个叫做这个。
0: 龙头
1: 由新转由广转向新，你看节前之后我就讲，你还问过我，说这个谁会接？我说芯片
0: 是，
1: 那
0: 么
1: 谁会接光的这个啊？我说一定是芯片，一定是半导体，那么今天所有的芯片半导体，当然光也还是可以了，对吧？
0: 也行，
1: 也还行，对。所以现在你看到没？所有的资金都在开始往什么科技这个赛道去涌了，
0: 没错。
1: 那么今天你看看，这是我们是刚才你已经报了，这个是这个
0: 彻底疯狂、啊、
1: 涨幅居前的。你看今天跌幅居前，是油气开采，油价涨那么高，你为什么又还跌啊？那油价已经都已经110多了，你知道吧？那你为什么还跌？你该涨啊，但你为什么不涨反而跌呢？
0: 因为中东局势缓和了呀，赵老师。
1: 不是，这个跟中东局势没关系。这就是什么？你看看美国道指就表现它就不如纳指，知道吧？因为这个时代在变了，
0: 就是科技，
1: 哎，资金就应科技，就应这些，知道吧？你看今天 A 股跌的旅游的酒店呢，这是跟五一节后之后的 IT 板块跌，煤炭，对吧？
0: 白酒对，
1: 化肥农药
0: 对，没错，
1: 银行
0: 对，
1: 对吧？哎，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科技方向浩浩汤汤。
0: 世界大事也是一样的，全球资本市场的现在的主线就是围绕着 AI。
1: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还需要冷静，就是别追涨。这个时候我觉得追个股呢，我倒不看它，我就说建议大家呢，就是还是你看，哎，寒武纪有10%了，
0: 对。
1: 然后我建议大家就多关注什么，就是那些 ETF， 真的，你不会买就买 ETF。
0: 行。
1: 哎，你不会买科创这个科创50涨得高了，还有科创100、科创200的。就是多，别老盯着个股在那望洋兴叹，你知道吧？还是要什么？还是要不如沉下心来，好好找找你的赛道。谢谢。
0: 对，还是得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我们在节前的那个交易日也给到大家一个提示啊？赵老师都明确讲了，光接棒光的就是芯片，但自己为什么
1: 早提前就跟大家讲了？
0: 对，当时没有买，没有埋伏这个行情，而且4月30号那个表现真的非常的明显啊！你看那个当时还是放了量的，对吧？放量的去上涨，那就说明这个肯定是有机构资金在埋伏了，对吧？
1: 今天又放量了。
0: 对，今天又放量啊！而且科创50指数目前已经涨了7.25%了，已经逼近了。我看一下啊，赵老师，咱们看一下科创50指数是不是把它的那个前高给它破掉了？应该是破掉了啊， 之前的1588点的那个前高破掉了，看一下距离历史高点
1: 1726点差一点，
0: 哦，还差一点，现在是1683
1: 差多个点，差百分之

0: 二点多，
1: 对，
0: 2%不到，3%左右，差不多。
1: 其实就是，如果今天涨，明天能再一鼓作气再来一下，应该就破前高了，就创新高了，对，就创历史新高了。哎，其实赵老师，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讲，当时是创业板涨得好啊，光涨得好嘛，4月份。
0: 对呀、啊，
1: 您反复跟大家讲说，科创50它都当时还没有过前高，您说这个空间还大着呢。哎，你看，你看那个时候听，
0: 那个时候我就说你要买科创50，和你买那个创业板的，你现在反而谁算的最多啊？肯定是科创50。
1: 对，因为它的空间会
0: 一定会创新高，
1: 是，
0: 而且空间反而是科创50空间大。
1: 没错。所以哎，这个所以说到底啊，还是得听咱们的节目，每天都来啊，有问题可以直接提问，我们的赵伟老师都会帮大家一一解答。来吧赵老师，还是有很多问题等着您啊。这个我感觉很多朋友想要提问一下，怎么去做这种投资理财资产的一个配置啊。比如说这位叫陈立芬的朋友就提到说，国民理财神器余额宝7天年化收益率已经跌破1%了，也就是说10000块钱你存到那里，一天收益不到2.7毛钱。那么我们现在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低利率时代，但是呢他可能风险偏好不是特别高，他说我的钱如果进股市呢，我又怕亏本金，但是目前存银行存余额宝几乎没有什么利息，应该怎么办呢赵老师？像他这种情况，
0: 以前啊我们是要当房东才能赚钱，
1: 包租、啊、
0: 那个时代
1: 包租婆包租公、
0: 现在是要当股东，钱不要存在银行里，这点利息还会降，不给大家降一个零利率就不错了，你知道吧，这是大势所趋，那怎么办呢？我就要学会怎么去把资产作为一个配置，把房地产的资产把它降下来，那吧，然后呢把什么呢，把这个股票资产把它配上去，
1: 就做一个
0: 做一些理自己的这在股票里面的一些理财，但这种理财不是说买个什么理财产品，就是我买一些 ETF， 我一直跟大家讲买 ETF 啊，原因就是咱们很多不懂，你知道吧？我也在一些这个了解了一些啊，在一些投资咨询机构里面啊，那我也发现这些散户啊，真的是，他就是还是那句话，他不是真的跟去学到点东西，然后去真正的去选好啊这些产品，而就是跟着什么。一种宣泄，你知道吧？这种情绪，所谓的情绪输出，你知道吧？你看现在很多消费啊，也是讲的叫做情绪输出，对吧？我不在乎多少这个钱，我情绪到了就行了啊，那个没有用，你知道吧？咱来干啥来了？咱来做投资，投资要干什么？
1: 要赚钱，是吧？
0: 对，
1: 今天的这个赚钱机会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你看，刚刚我们还讲说兆易创新10厘米涨停，我们刚刚还讲说海光信息当时是涨了18%，够20%的涨停，应该能够一够。你看，海光信息也涨停了，所以今天科创50怎么可能不大涨？目前科创50感觉要奔着涨8个点去了，已经是1694.33点，目前涨了7.85%啊！这个机会呢，今天如果你节前没有布局的话，那可能今天确实赵老师也不建议大家追高啊。咱们他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跳空高开的缺口，肯定还是要回补的。
0: 这个你除了买这个指数，对个股啊这些啊，还是要关注一下，就短期获利回吐可能带来的风险啊。对，这个时候。我不建议去追，我一直说买跌不买涨，你知道吧？涨尤其小涨还可以，如果涨得特别高了，
1: 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就属于大涨，还是有点疯了啊。
0: 疯了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炒 A 股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呢？你做 A 股，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最简单的办法，你辛苦一点，每天呢，隔夜的时候早晨起来时候看看美股，净谁涨。
1: 就可以在 A 股做相关的映射，
0: 对，然后再看看早晨，日韩股是肯定是
1: 跟着美股的，
0: 不是，它开盘早嘛，你再跟着看一看，你大概知道今天大概谁会。

0: 是，对。
1: 然后你再做一些决定，然后把你选中的做一个埋伏，你知道吧？
0: 啊，哎，这个
1: 我老
0: 讲，
1: 是觉得，我一直以为是埋伏，我不喜欢局长的啊，对。
0: 赵老师喜欢坐左侧啊，不喜欢坐右侧。
1: 哎，对。
0: 对，要这，甚至有的时候赵老师可能会主动买跌，哎，所以
1: 我
0: 这
1: 甚至有的时候建议一些朋友说，你看好了之后啊，主动买套，
0: 对，是的，
1: 只要它好，
0: 嗯，
1: 只要未来它右侧很好，
0: 嗯。
1: 你知道吧？就像我在这个二零呃二在24年的时候，这个中秋节之前，我就说，哎，我说一定是谁呀？一定是这个。科技城为这个牛市行情要来了，我是决战中秋后牛的，而且谁引领的科技成长，我说一定要科创五零的，那么所以那时候我就喊我的亲朋好友这些，我说你们去做买，不要买股票，就买科创五零，
0: 买
1: 买
0: 指
1: 这些
0: 数就行，
1: ETF，
0: 嗯，
1: 那时候才几百点啊，
0: 嗯，
1: 你这2年就每年50%的平均收益足够了，你还要。那你比存银行是不是好多了？
0: 嗯，是啊，其实投资嘛，说难也很难，说容易其实也很容易，还是我们跟大家反复强调的，一定要认准周期，盯紧主线，做好龙头，对
1: 不
0: 吧？
1: 要了，天天看着那些 K 线，看着别人怎么说的，你好好多问问这些啊，当然多问问我们节目了。我从宏观角度多问一问，多思考。然后去选择，我跟你讲，包括一些公布的经济数据，啊，你会发现你都可以找到热点，你甚至能找到很多个股的。那宏观经济数据，啊，你会有房地产的数据，有工业增加值的数据，也有社会零售总额的数据，也有你像 PMI 里面你还有很多是吧，上游、下游、中游。
0: 是的，
1: 你把它先好好研究，不就出来了吗？
0: 没错，
1: 你看这次公布的 PMI 数据，对不对？已经公布完的是50.2，50.3，比上月跌0.1，但好于50.2的这个市场预期。那然后你看看我，然后制造业里面你会发现，科技成长的景气度非常好。那你今天你都不要想都不要想，你买科技成长。然后你再看看这个。非制造业的这个 PMI 数据大幅回落，你就知道了嘛，好吧，我就不多说了。
0: 所以结构性的行情就是这么，浮出水面了，这个
1: 我
0: 线
1: 从
0: 索
1: 来
0: 就这
1: 不
0: 么
1: 听
0: 勾勒
1: 别人
0: 出来了
1: 是
0: 啊。
1: 想讲什么，哎，今
0: 嗯，
1: 天这哪些股票怎么样，没有用，你知道吧？
0: 赵老师看的比较长远啊，不是那种搞短线、超短线的那种选手啊。那么就在我们谈话之间呢，我们的科创五零指数已经站上了1700点，那么它的历史高位是1726.19点。目前科创五零这只宽
1: 还有
0: 基
1: 百分
0: 指
1: 之
0: 数
1: 一，
0: 的涨幅啊，对，已经超过了8%，达到了28.26%啊，所以就剩1%就能够，超过历史的一个新高，再创一个新高，我们一起来见证，看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时间来到9:56，我得赶紧进宣传，回来之后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张青老师。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势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势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4: 5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

0: 题，香蕉漆放心漆，
1: 香蕉漆。
0: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2: 张老师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张老师，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呢，今天 A 股五月开门红，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悬念啊。那么五月的重点布局的板块和行业您觉得是什么？
3: 首先我们从今天的目前的表现的情况来看哈，像这个存储啊，然后像科技板块啊，其实这些包括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啊，其实今天表现都是非常亮眼的。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看到海外市场啊，基本上也是以这个半导体啊，以科技为主的这一些啊一个板块呢是涨幅比较好的。那么它这个也映射到了国内的这个市场，所以我们从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开门红的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呢，五月份啊，因为已经基本上就是这个年报和业绩报已经是结束了，所以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真空期。啊，并且呢，这个市场上的政策的真空也是一个政策的一个真空期哈。那么目前啊，就是对于整个市场，就主要是流动性，就是哪一些板块是流动性的行业和板块，它的表现往往会更好一些。啊，那么我们看到科技股那么就是跟流动性相关性是比较高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像这个机器人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啊，这些和流动性相关的行业和板块呢，都是值得我们去重点去考虑和关注的。
2: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带给我们的专业分析啊。张老师的观点跟赵老师呢应该说非常的相似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赵老师最后一分钟时间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还是要给大家提示一点点风险？
4: 因为这个是开门红，这个缺口呢有回调压力，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啊。但什么时候补那是后话啊，但是呢大家还是时刻提醒了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量放了啊，有量必有价，今天就像主持人讲的，今天开门红已经是
2: 没有悬念啊，
4: 没有太多悬念啊，除非有特大特大的这个利空啊。
2: 对，
4: 然后呢今天呢主要是科技的赛道，
2: 啊，
4: 做科技，做成长，做硬核科技，
2: 好，
4: 谢谢。
2: 好，那总的来说一句话啊，再次强调一下，帮赵老师强调一下，四月份我们站在光里，关注光模块、光芯片、光通讯、光互联，对吧？五月份我们要特别用心，用心对待资本市场，用心对待自己的账户，同时还要用心去关注半导体芯片这个赛道啊。今天的这个市场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那么时间来到了10点钟，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感谢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的投顾总监张青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
0: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5: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6: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01。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华长高速益阳南线全线目前呢双向因为更换损坏的波形护栏占用了超车道作业，请注意避让施工人员。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转一号键找湖南交通频道来了解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欢迎进入本档热点，我是周梅。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热点的主要内容。昨天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为保障 G4 京港澳高速耒阳大市至宜章湘粤界段改扩建工程顺利推进，今天8点到8月6号8点，京港澳高速郴州段的马田收费站进行封闭施工，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 G4 京港澳高速继续往南。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夏，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从今天晚上开始，受到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长沙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较强降雨过程，更需留意的是局地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特别提醒，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降雨对道路交通和出行通勤影响较大，正值节后复工首日，大家要提前做好防雨防风的防范，返程驾车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然而降雨也不会持续太久，7号晚上到12号白天，长沙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气温稳步回升，体感舒适宜人。根据各大平台数据显示，长沙稳居五一假期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前10。美团数据显示，长沙上榜五一假期首日景区热度 TOP 10城市第7名。铁路部门数据显示，长沙上榜五一热门到达城市第8名。携程数据显示，长沙上榜五一国内酒店热门目的地第9名。同城数据显示，长沙上榜五一长线游目的地第9名。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2026年五一劳动节5天假期，长沙市累计接待游客765.75万人次。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了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3位。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交换新及8620.4万人次，带动了销售额6292.9亿元。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19点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5亿元，超过了去年五一档的总票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局势。
0: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2: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的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且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报道说，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实行。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为民热线，欢迎大家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的关注，稍后见。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

0: 通冠名播出。
1: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2: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1: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2: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1: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2: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大家在复工首日持续的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在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休息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又带着满满的元气回归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呢？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731-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96218-0号键，记得拨打参与。现在我们的节目不仅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电台平台在进行一个播出，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哈，直接来关注到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加一个关注，你也可以在私信后台来反映问题。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所有反映的问题一定要把时间、地点、什么事情您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说清楚，然后再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样更加便于我们去判断您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帮助你协调，找哪里协调解决。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图片啊、视频啊、还有一些音频啊，这些佐证您都可以进行一个上传。但是作为投诉反映问题的话，绝对不是一句话或者直接发张图片，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会受理的，请大家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看一下在节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一些问题到底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复，那回复了又是怎么说的。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满心欢喜的筹备自建房，可是自家的宅基地呢，却因为周边施工不当，变成了一片泥塘，建房的计划呢，也是被迫搁置。前段时间，长沙市民裴先生啊，就遭遇到了这样一件糟心的事情。他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村组内一项工程施工的时候，因为没有采取相关的防护措施，大量的泥浆涌入了自家宅基地以及周边的土地，导致自己没有办法正常建房。先来听一听一下在当时的节目当中他是怎么说的。
7: 说是什么一个电力工程，在长沙县江北镇福田村开复安组施工，前一段时间下雨嘛，雨水很大，他们施工的时候呢又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机器在地里面打孔，这个泥浆呢就全部流到我那个宅基地上面了，现在只等整批小树下来，就准备在那里开始建房子。但是他现在的那个

0: 尾巴的鳄鱼，你全部留在我那个宅基地了，吃顿饭呢？
1: 他只是给我们补充点钱，给8000块钱。这个8000块钱怎么能够呢？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把那个鱼你全部搞出来。
2: 接到裴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直播节目当中呢，也第一时间我们将问题反馈至了长沙县江贝镇政府。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当即表示啊，会将该问题进行转办，全力协调处理。五一假期前夕，裴先生也特意致电为民热线栏目组，带来了问题圆满解决的好消息。
1: 镇政府出面给我解决了，到我家来协调了。鱼费赔了18000块钱吧，
3: 让你们自己把那个淤泥给清掉，对吧？
1: 对，可以了，把这个事情处理了，还是感到满意了。
2: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电话没记住没关系哈，我说的可能有点快，在我们的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您都可以看得到，上方呢是有我们的电话号码的，96218转零号键。那这个电话呢，我们只是在直播时间段的时候为大家开放，也就是说10点到11点30分这个时间段您来拨打是有人接听的。但是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要反映咨询问题的话，我们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走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稍后见。
4: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5: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8: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7: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8: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9: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0: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9: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0: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9: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0: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2: 湘江漆。
1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4: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5: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吞水电费。
16: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11: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为民热线节目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反映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要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位姚先生，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你好姚先生。
17: 哎，你

0: 好，我是姚女士，不
1: 啊，
0: 是
1: 姚
0: 姚
1: 女
0: 先生。
1: 士，好，抱歉，姚女士，您说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长沙市天心区郭子街，然后那个，楚香公寓的这边的一个居民，我们住在那个劳动西路口灵官渡3号出口的这边，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呢是2000年的一个老房子，也就是在那个地铁拆迁的这边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居民了，那个建筑房了，然后那边是前面我们前面拆迁之后呢，一直是作为一个停车场，然后后面因为这边配套的城市改建，要建一个地下车库和上面的一个花园，面积不是很大，然后从4月10号开始施工，4月9号开始通知之后。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们因为说是市政工程是便民工程，但是他们的夜间施工已经严重扰乱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休息，然后晚上的话1、2点钟还在施工，这是第一个扰乱。因为我们如果是像这种老房子，留下来的，要就是小的要上学的，还有就是老的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在这里居住的原住民。还有一个就是目前他这个施工的话，就是他那个公示的那个图里面，包括现在的实际的一个在作业的过程中，他们那个打桩下去，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房子的那个台阶下面打桩，就不足5米的距离了，4点几米，就是实际的他们那个标的图里面的话也是4点几米。当时我们去第一次去沟通的时候，建设方就说所有的，包括昨天我们在找他沟通的时候，他是也说了所有的他们的施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的建筑规划这个全是合格的，但是我们的房子目前出现了裂缝，整个我们是在2楼，一楼围墙那边裂缝已经很大了，1楼、2楼、3楼、4楼到我们的6楼，6楼的话是顶楼嘛，顶楼的话已经是前一段时间下雨那个震开的开裂已经漏雨了，漏水了。我们的房间，我们是在2楼，1、2楼的话呢，整个开始是那个楼面天花板就是像蜘蛛网一样的开裂小裂缝，现在慢慢的就变大，天花板墙里现在墙里也在开裂了，就整个因为我们这一栋的话，面临就是这个施工的话就有三栋房子，我们这栋房子是离地铁口离它的施工是最近的，最小的距离是4点几米。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找了很多次了，包括今天的话，因为今天我在上班，然后今天的话那边我看到也好像在沟通，但是一直，不给我们具体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投诉的1、2、3、4、5，投诉了一天就好一天，不好的就不投诉了，又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整个的部门我们找到了一个那个天心区的一个城建管理这一块的，也没有回复。然后找到那个城管，晚上施工这一块，城管是说，归城建管，但城建也没人出来处理。唯一每一次施工出现的问题的话，我们找110，坡子街道110的话是每一次都出警，这一块的话也是每一次在帮我们协调。所以现在我们是没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了。
1: 所以其实你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夜间施工扰民，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施工它的地点呢，离你们的房屋最近的距离只有4点几米，所以导致了部分房裂的开裂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房屋的开裂很严重吗？你刚刚说有三栋，这三栋每一栋大概住了多少居民呢？
0: 每一栋2单元16户，有41到40几户，40几户的话，就是我们这栋应该是最严重的。
1: 就40户左右，你是几栋呢？
0: 我们是富江公寓98号。
1: 98号。
0: 对。其
1: 就。
0: 他的就相距离稍微远一点，因为安全距离正常的施工安全距离是像这种老房子至少在20米。以外，至少在10米嘛，他们就相隔可能还就有个10米左右的距离，或者说可能比我们距离间距要大一点，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多少会有点受伤，没那么严重，只是像我们这种是挨得最近，6楼的话是它有6楼是顶楼，老房子有防水层，然后是全部阵裂开了嘛，阵裂开了之后那个漏水，前段时间就是漏水，也喊人来过来看了，那个时候就说下雨不能搞，就整天停搞，然后昨天天晴去找他们说要等半个月，反正就是一直不去执行，要怎么处理也没拿出一个方案来。
1: 哎，他这个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的这个房子开裂的情况都导致漏水了，那这一块有人上门看过吗？他们怎么给出的解决方案又是怎么样的呢？
0: 看过无数次了，社区也聊了，就是看了第一次，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他们要去找检测机构，然后5一前呢是找了检测机构，检测机构的回复说是装修层面什么，还是说的一个词语我不太会啊，就是到时候等他们地铁建设完之后，然后到7、8月份，然后再跟我们做补充，这个我们是不接受，因为为什么？第一，现在是基。

0: 打桩的施工和未来上面的基建施工，它是不同的施工部门的。
1: 嗯，
0: 所以的话，我说这个问题的话，到后期是不是等我们的楼垮了，你再来处理这个事情就已经晚了？而且我们现在是居住在里面的。
1: 嗯嗯，施工的总承包是哪个公司？
0: 好像是具体是怎么承包什么关系我不太清楚，但是目前跟我们找的对接的就是湖南中柱建设有限公司，好像是这个公司。
1: 湖南中柱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了。比较大的建筑公司了，
0: 大的公司，我跟你说，大的公司昨天在协调的时候，他说是他们的老板，然后说要解决方案，我们谈了半年，因为很热的时候，我们去中午的时候去谈，第一方面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一直在问我们要什么诉求，我说了我这两个诉求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的话，我们谈出来要求他要去上报，我说你要去找居委会，我说你这样的话就。还是在打太极，你就不要跟我们谈了。
1: 嗯，
0: 然后我要求看他的那个工作证，没有就把我赶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这个跟三无人员跟那个份份有什么区别呢？你解决问题，你说你是老板，第一不提供证件给我看，第二你没有完善的解决方案，第三我们离的方案你又不能答应。
1: 嗯，这个老这个人是谁呢？你有他的电
0: 话或者名字吗？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说他姓陈，反正昨天谈的是很不愉快，我是哭着出来的。他昨天上去威胁我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你不要是就是不听他的，那就叫我到工地上去，他说那你就坐到工地上面。
1: 嗯，你给出的这个解决的要求是什么？
0: 第一，我是说你犯了的话，你就马上修复，对不对？我们那个台电一天比一天的裂缝大，而且墙上真的就是整个顶楼就像蜘蛛网一样的，你要马上去修复，而且顶楼现在是漏水，现在天气好，那你是不是马上要去修复？你们在下雨的时候，我们还要在这里面居住的，那漏雨那肯定是不行的。他说要半个月以后，我说我不管你什么方案哈，你修或者是不修，第一我们在谈的时候你要以文字的形式出来，第二的话你盖章，对吧？我将来我就只找你，对不对？我要看你的工作证，你是不是工作人员，还是你临时找到一个了解员在这里，是不是？然后我们协商，你作为政府的工程，你任何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没工作人员也没介入，城建的也没介入，社区的也没介入，你事务管理的没介入，唯一昨天了解还把他们喊过来的还是坡子街的派出所110的民警喊过来的。
1: 嗯，
0: 我说你没有一个对我们居民负责的。
1: 现在您的诉求就是说坏了的地方先把它修好，其次呢就是说这个施工能不能采取一些措施，然后减少对居民的生活的影响，对不对？
0: 对，
1: 这两个诉求。
0: 你跟我恢复原样嘛，就你保证我的房子安全嘛，因为我们还在这里住嘛，小孩子，你看我小孩子还在上小学，肯定在这里住，你还不是说一年两年的事情嘛，十几年的事情在这里。
1: 好，杨女士，我问你一下，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层？
0: 六层，
1: 您是住在第六层对吧？
0: 我是不是我第二层？
1: 第二层怎么会漏水？
0: 不是，我是说六层顶楼漏水吧？我二楼是天花板开裂，我的墙体开裂嘛？
1: 哦，你的天花板都开裂了？
0: 开裂了，墙体开裂了，
1: 所以就有水渗进来，对不对？
0: 没有，水没到我二楼，是六楼的那条，那还没有那么大流，下面来，那就不能居住了。
1: 嗯，是这样的啊，有一个情况我必须要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施工还在继续，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你现在边修边补，那是无济于事的。就是如果说是大的问题，他可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如果说现在还在施工，你这个房子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开裂的问题，还有一个漏水的问题，那现在修了的话可能也是于事无补。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就是暂时我们还有没有更好的处理的方式方法，我觉得是可以商榷一下的。
0: 对啊，我说你怎么解决，你要告诉我一个方案，你不是说跟我发大饼，你下雨就等天晴就要等15天再处理，我说这个就没办法了，那就谈不拢啊，你这个就是在敷衍我嘛。
1: 嗯，就是你有一些可以做的工作是可以走在前面的，比如说你叫谁来做这个施工处理，然后是不是要挂网啊，类似于这些东西可以走在前面，还有一些手续的办理可以走在前面，然后后续等天气一好的话立马来施工。但是这个渗漏水的问题的话，它确实是需要起码10到15天才能够进行施工，因为第一个呢，它要保持整个的这个屋面地面的一个干燥，施工呢它的效果会更好。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如果连续的晴天施完工之后，它之后保持的效果也会更好。这个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
0: 对，我这也理解，所以我昨天说了，我说你说怎么处理，你拿个方案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不是在跟我这里打太极，这里你随便说啊，不要我住了，下雨的时候我要漏水，我还去住在那个地方，我们墙体继续开裂，我还是那个样子，那你得有个方案给到我。后期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房子是2000年的房子，20几年了，
1: 嗯，
0: 就是你不动我可能还住过10-20年没问题，你现在一动我不知道哪一天这个楼会垮。
1: 嗯，好，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核实一下。我想问一下，当时您跟这个中柱公司的

0: 陈总在谈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在吗？
1: 有他们的施工方，好像有，是因为前天他们扰民到了一点多了，然后就是一点多还在那个重卸的机械施工嘛。然后我们整个那个居民因为年龄比较大，又是五一节老人在那里，然后的话受不了了，我们去沟通，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老人去沟通的时候，他说他挖机在我们窗前施工，他说那我就直接挖掉你们窗好了，然后我们站在那里，那个柱子就在那里，下去就在我们面前放，他就是一切在不至于就是不理我们的诉求，也对我们这种东西他置之不理，因为他有那个承建批的施工证嘛，夜间施工证嘛。那种施工证，我想那种施工证的话，也不至于说你晚上可以大型的机械施工吧，在我的居民区里面不足我十米的距离。好，然后我们昨天就去找他，晚上去找人找不到人，然后后面找了坡子街派出所的过来了，因为坡子街派出所已经出警了很多次，每一次就是把他赶走，他知道了来了，然后他们就跑了。然后现场施工也找不到是不是任何的负责人，没有找不到负责人的。
0: 他没有公示吗？就是那个板子上没有进行一个公示吗？施工负责人
1: 是谁？有公示，他们
0: 有
1: 很多电话，因为我们打了12345，他们有很多电话做了回访，我们打电话过去，晚上他们是一律不接的，然后全市呼叫转移。然后我们没办法，然后第二天的话，我们就这里找到工地这里，然后坡子街的那个110也过来了，也是因为整个的过程，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坡子街派出所的110。所有他们昨天应该是他们的所长都过来了，在协调这个事，要他们出面解决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事嘛，所有的我们打12345也好，我们打家长全部堆到110这里来了，但是110就没办法去管理这个事，只能是说短暂的协调一下。然后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说了很久很多的东西，我说你说的那个东西都不是实际，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都是忽悠我，都是跟最初一样的发一个大饼给我们啊，现在7-4年让你们施工，然后的话不了了之。
0: 好，我看到了，
1: 不肯，然后再把他们那个好像那个陈总喊过来的，但是我没看工作证，他没有工作证，他没有给我们看工作证，也没穿工作服。
0: 来，我打断您一下，第一个呢，我看到了一些你发来的图片，首先呢，这个工程的名字叫做下碧乡街城市更新单元旧城改造市政配套建设项目，然后施工的单位呢是湖南中筑建设有限公司啊，这个是写了的啊。关于开工日期和计划竣工日期呢，这里是没有明确写出来的。然后建设的单位呢是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些公示的。然后再有一个，它这个当中明确的写到了相关的负责人的名字和电话。第一个施工总承包单位呢是湖南中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的应该是项目经理，昨天是陈凯和你沟通的，对不对？
1: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没有给具体的证件给我看，我也是第一次见他。
0: 好，这个是写的项目经理陈凯。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的一位项目负责人应畅，这个也是有相关的电话的，所以应该是可以联系得到人，这是属于现场代表。那么待会儿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都一起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 可以。
0: 关键是您这个问题，第一个您说的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因为确实离家里太近了，只有4米多，是吧？你说你没日没夜的这个施工，人家家里有老人有小孩，这怎么办呢？对吧？总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关于刚才说的是城建的建设项目，当然也是为了城市更新改造，刚才也说的是旧城改造哈，也是为了城市更美好，作为居民的话肯定是双手支持的，但是现在遇到的困难我们也要解决，好吧？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时间的10:32，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线继续为您开通，我们在这里接听大家的电话。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杨女士的电话哈，她是来自于坡子街街道的楚乡社区富乡公寓的98号楼栋二楼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这个小区呢，因为是一个比较老的房子，2000年交的房，然后这个小区呢又紧挨着灵官渡地铁3号口。那么在4月10号的时候呢，这一边开始施工了，说是进行一个市政工程的改造，但是呢离他们家的这个房子最近的距离只有不到5米，所以呢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有巨大的噪音，有的时候施工比较晚的话可能会到1-2点，但是这里的居民呢居住的又比较多，再一个呢家里又有老人又有小孩，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他想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把这个噪音降到最低。其次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打桩的问题，现在一打桩因为离房子非常的近，所以就导致于房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一栋房子大概是有6楼，然后顶楼呢出现了漏水，2楼呢也出现了房顶的一个开裂。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相关单位到底有没有处理的措施，对这个问题是否知情，接下来又准备怎么做呢？马上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杨女士。杨女士，
5: 哎，你好。
4: 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下碧乡街城市更新单元旧城改造项目市政配套施工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方湖南中筑公司的陈总，好吧？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
5: 好的。
4: 嗯，您稍等，我们打一下陈总的电话。电话正在接通当中。我们看一下他会不会接听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和咨询。你好，请问是陈总吗？
6: 哎，你好。
4: 哎，你好，陈总，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咨询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姚女士哈，她是来自于咱们这个楚乡社区的富乡公寓98号栋的一位业主。现在她反映说，就这一块呢，在进行一个市政工程的施工，在建一个车库，然后还有一个花园。但是呢，现在这个施工最近的一个距离，因为离他们家是不到5米。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工程呢是在进行打桩，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噪音，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施工会到1-2点钟，所以导致了居民休息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几台打桩设备一直在往地下进行施工，而且往下的深度还是比较深的，所以呢这个房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开裂的情况。请问这个事情您了解吗？陈总。
6: 哎
4: 哎，我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您了解吗？
6: 事实跟你这个讲的有一点出入，我把这个情况跟你们讲一下。
4: 嗯，好的，您说。
6: 第一个距离安全距离的问题是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规划设计，他们做设计的时候有做过认证的，这个肯定是安全距离，我们施工单位来说是按图施工，这是第一个。
4: 嗯。
6: 第二一个，我们施工到1-2点钟这种情况基本没有。
4: 嗯
6: 啊，如果说是偶尔有一些是因为特殊工艺要求连续施工的，这个也办理了相按照规定办理了相关的手续。
4: 嗯，
6: 第三一个，你讲的这个业主家里面，我们在打桩之前有入户摸排个，
4: 嗯，

0: 他家里面已经有开裂渗水的痕迹，我们做了记录的，4月7号，我们是4月9号开始试装，所以他造成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打桩造成的问题。
1: 嗯，
2: 然后我打断一下，陈总，
0: 听我讲，
1: 您稍等，您稍等，姚女士。

0: 不管是以前做的东西造成的破损坏漏水，我们答应给他维修好，
1: 嗯，
0: 可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什么时候做呢？
0: 好不好？
1: 什么时候维修？
0: 啊，什么时候维修？我这里还有大概60条砖，我做完了给他做维修处理，这讲的合理，合情合理吧？
1: 嗯，60条砖大概什么时候打完呢？
0: 最多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吧。
1: 嗯，一个礼拜左右，也就是说在10天之内是可以给他进行一个维修的，对吗？
0: 对，我们给出了承诺，我们也做了记录，明白吧？
1: 嗯，
0: 我们肯定会，就项目建设过程中，我那天也跟他，昨天晚上我也跟这个业主打个电话，也讲了，我说确实是在施工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过周边的居民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是。我们也表现的姿态，也有去上门拜访，为协调协商过，好吧？
1: 嗯，
0: 这种状态，我们做的承诺还是有效。我们把你，如果说我现在维修了，你或者是会有一些震动也好，有什么东西啊，可能还会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打完砖以后，整体一次性给它恢复到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好，是这样的，陈总，您刚才说到建设单位呢，它是进行了这个安全距离的测量，是合规的。那么这个安全距离是多少米呢？
0: 那你这个要问建设单位。
1: 建设单位是这个，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对吗？
0: 对。
1: 嗯，这一块就是他们做了一些测量，安全距离你是按照完全的图纸进行施工的，所以具体的问题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这是合规的，对不对？
0: 我是知道按图施工，在我的承认，根据他的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的。
1: 嗯，好。然后你也说到了，你说4月7号的时候，你们的工作人员有上门进行摸排了解，您说他们家本来就出现了有一些渗漏水的这个情况，有开裂的情况，你们当时有拍照吗？
0: 有，
1: 有拍照，有视频，对不对？那我们后来
0: 有指纹相机拍了照的。
1: 嗯，后来我们到这个杨女士家里去看的时候，您刚才说是完全没有其他的一些变化，这个是真实的吗？
0: 我们是看到昨天上午有人又去复核了，他昨天到这里来讲，有人去现场又去看了，
1: 嗯，
0: 拍了相同位置的照片，从目前照片来看是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
1: 嗯，拍的照片他肯定不如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更加直观，对吧？虽然说就是您所说的，杨女士家里的房子，她哪怕是2000年的老房子，她可能有多多少少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打桩不影响的话，她这个开裂肯定不会更加的严重，对吧？就是多少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您刚才做出了一个承诺，就是不管是你们施工方也好，还是建设方也好，在整个桩60条桩打完了之后，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打完，10天之内给他进行维修，咱们这个承诺一定要做到，好不好？
0: 啊，那个是已经，那个不但是我们做承诺，是我们跟建设单位一起去的。就上次跟你讲，前面讲的，
1: 嗯，
0: 4月7号之前我们打桩之前入户调查的时候，不但是我们建设单位，还有社区的人员都去的，不是乙方人员都去的，
1: 嗯，
0: 不是我们讲的，一个单位讲的，好不好？
1: 嗯，好的，来，您稍等一下啊，来，我们的杨女士，刚才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这个陈总是后来的还是，是后面一直在的还是昨天跟我见面的那个？
1: 昨天给你打电话了呀。
2: 因为他们换人换得很频繁，我想了解一下。
1: 不是说昨天给你打电话了吗？
2: 没有没有，昨天没人跟我打电话。
1: 昨天晚上
2: 昨天也没有任何人到我家里去。我首先这一点啊，就是他说的说没有，他几个点我反驳一下，他说没有，有出入，没有影响，没有任何影响。好，没有任何影响，你可以查12345我打的投诉电话。这个如果这个不信，我们可以去到坡子街派出所110那里去调他的出警记录。你看晚上1、2点钟有没有出警记录？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他是昨天那个跟我见面的陈总，他昨天那个陈总跟我说他是5月1号才过来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陈总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啊，也不知道是他是什么时候在负责这个工地的。他说的出入，我觉得他是没有在现场了解情况说的这个回复，太出入太大了。还有第二个，他说开裂没有变化。第一，昨天没有人上门到我家去，到6楼去了。
1: 嗯，
2: 所以他回答的话是以偏概全的。所以不真实，所以这个回话是不真实的，这个领导是没有在现场的。
1: 嗯，
2: 第二点，坡子街派出所包括施工单位，包括他们以前还有其他的犯了施工单位的都到我们家拍过，我都在场，后期他们上门过我也在场。
1: 嗯，
2: 我现在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他说没有影响，

0: 我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作为一个负责方的话，一个施工方的话，怎么说出这种话来的？
1: 好，来，稍等一下，我问一下陈总，陈总，您是不是搞错一家了？
0: 不是不是，还有一个，还有第三点，他就是说他一直强调他们的施工是合法的，他们的夜间施工也是合法的。我就所以陈总那边我就想问一下，夜间施工大型的机器施工是不是合法？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想求证一下，在这里。
1: 待会儿这个问题我们会反映给职能部门。来，陈总，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是哪一户啊？
2: 601，你不是说的吗？
1: 他不是601啊，他是二楼，他是二楼的住户姚女士。这个你可能搞错一方了，你们上门的可能是601，但是我们现在反映问题的是二楼的姚女士，所以这个问题麻烦你们尽快的派人到他们家现场去核查一下情况，好不好？
2: 有电人在那里可以。
1: 您派人去核查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不是六楼，是二楼姚女士家，好吧？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没有影响的这个问题，可能呢我觉得你应该是基于以为咱们姚女士是六楼做出了这样的回复，但是姚女士家现在的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也请你们引起重视，务必上门进行查看，然后给出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因为刚才呢，姚女士跟我们讲，她说呢，确实有人给他们进行了协商，也是姓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您啊。给出的回复呢，
2: 讲的是601。
1: 您讲不是您啊，然后呢是另外，那就是另外一个陈总，跟他的沟通是说呢，就是整个搞完7、8月份再给他来进行处理。那7、8月份这个时间太长了，现在房子呢开裂也越来越严重，据我们的这个姚女士说，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渗漏水的问题呢又产生了，那我们具体的这个解决的方案什么时候可以施行，什么时候可以给它解决好，我觉得这是作为业主他非常重视的一个事情。当然您说了，您是施工方，您不是建设方，您说所有的这个手续都是齐全的，待会儿我们也会向相关职能部门来进行核实和了解。但是就是关于这个施工的时间的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距离，安全距离是施工的距离也是符合要求的，那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机器在施工的时候它可能朝着咱们这个房间那一边就离得更近了呢？那在这个时候1、2点还施工，确实对于有老人有上学孩子的家庭来说啊，您我相信您也是有家庭的，对不对？如果说在您家这样施工，您肯定也是受不了的，所以作为姚女士她的心情我相信作为任何人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缓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商好量，不要伤了和气。因为作为姚女士作为居民，她肯定是无条件的支持你们的这个相关的施工的工作的，因为她是进行城市的旧城改造嘛，对不对？也是为了大家的生活更加美好，但是怎样做到两全，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作为施工方，不仅仅是管施工就结束了，那么发现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馈给建设方，共同来关注居民的安全，包括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引起重视的。作为中筑公司是一家大型的建筑公司啊，据我了解给很多的企业包括大的项目都有进行施工，在这方面我们如果多一些更多的人性的关怀，我相信我们的公司会走得更好，走得更长，好吗？
2: 好的，谢谢你的提示，我们再会做好周边居民的一个解释啊。
1: 好，
2: 刚的工作，然后今天可能应该上午会跟街道社区啊，然后跟居民啊，再组织做一个相当于协调工作嘛，就是要协调工作。尽快落实了，把您讲的这一块提示的一些内容，我们再完善一下，好吧？谢谢。
1: 好的，麻烦您。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怎么维修？具体什么时候维修，最好是白纸黑字写下来，这样的话维护你们的权益也维护业主的权益，当然呢就是建设方他也要到场，建设方这一块待会儿我会打电话的，好吗？
2: 好，
1: 我们待会儿记者把咱们这个姚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你，好吧？
2: 好的，
1: 还有我们的回复电话记者也告诉他一下。来，姚女士、就是刚才呢其实施工方他是把你第一个搞错了，他以为你是601六楼，然后第二个的话昨天沟通的不是他，所以呢他对这个情况可能确实是不了解。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有一点我可以证实他说的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施工正在进行，如果他给你进行一些修补的话这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修的时候他还会坏，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到现场看了之后然后再看他们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好不好？然后您别挂电话，待会儿我们小段宣传之后联系一下建设方，好吗？
0: 好的，好，
1: 好，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户。

0: 沪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沪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参与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找为民热线帮助帮忙的话，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刚才呢，我们接到的是姚女士的电话，反映了他们家的问题哈。我们也为她联系到了施工方湖南中柱建设公司的电话。那么这位项目经理陈总呢，说会马上到我们的这个姚女士家去核实情况。然后呢，我也提议说，这个相关的后续的一些工作的话，最好是白纸黑字签成协议的话，会对两个家庭呢，对家庭对公司呢都会有保障。那么刚才针对于陈总提出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说这个安全距离的话呢，建设方是知道的，然后他们只是按这个建设方提供的图纸进行施工。那么这一块我们就来打一下建设方的电话。在我们的公示的相应资料当中有写到，是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我们来联系一下现场代表，来，记者拨打电话。来，我们看这一路电话能不能够打通。你好。
4: 喂，你好。
3: 哎，请问是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的应畅对吗？
4: 对。
3: 哎，你好，应总，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看您是否了解啊。我们线上有位姚女士，她是来自于这个富香公寓98号栋2楼的一位业主。现在她反映说呢，这个房子，你也知道情况，是2000年交房的。然后呢，因为现在紧挨着灵关渡地铁3号线这一块，可能是有一个市政工程，然后要建地下车库。我们是中柱在施工，咱们是建设单位啊。然后呢，我们的姚女士反映说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施工的最短的距离离他们家的房子是只有不到5米。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噪音，导致他们家老人小孩都无法休息，老人呢也年纪比较大了，小孩的话呢还在上学。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几台打桩机都在往下打桩，然后这个打桩的深度又比较深，所以导致他们家的房子呢也受到了一些开裂的影响，而且不止他们家，还有其他家也有这个影响。他多次的有拨打各部门的电话，比如说社区啊、110啊、住建啊等等电话，还打了你们的电话反映，但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有工作人员上门说，他说这个要找人进行一个鉴定，然后鉴定了之后呢，可能7、8月份才能给他来进行一个修补。但是我们的姚女士非常的担心，就是你现在也没有具体的对接人，也没有说到底怎么给我进行修复，然后也没有具体的方案，也没有签合同，也没有盖章，所以他很担忧。请问这个情况是有居民跟你们反映过的吗？
4: 昨天有居民反映，是这样的，就是他反映的噪音问题，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就 就及时的让施工单位然后控制好工作时间，因为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10点。
3: 嗯。

0: 这段时间可能会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老人的休息时间可能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就是老人的就业时间可能比这个时间可能会早一点，那么可能会在这个时间上面呢，可能会影响到一些部分老人休息。我们现在尽量的也在调整工序工机时间，然后减少那个机械的摆动幅度，然后尽量的控制这个噪音的影响，然后在10点钟之后呢，是严禁让施工单位禁止施工。然后，因为之前他们有那个操作的话呢，我们也有过责令停止，只是好了几天，然后工人的操作失误了，我们现在也要求他们再一次遵守这个时间的施工工序啊。这是第一点，这个噪音问题，因为它确实离得近，因为我们之前的话，这个东西的话也是经过专家认证，因为我们因为它是2层的那个地下室，就是的话它必须要打完桩以后才能施工，才能开挖机坑，不然的话，它那个房屋反而会有重大的一个安全风险。就是我打了之后桩以后，我因为有桩，就相当于一个结构，然后保证它这个房屋不会进行一个位移偏差和垮塌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您说的那个裂缝，是我还是跟您这样说。首先第一个，我们在打桩之前，然后我们联系了社区。去每一家里面，我们是尽量的是争取到每一家，然后去拍了照，就是每一家里面在打桩之前，在施工之前拍了照，就是大概您的他们家的每个房屋的那个原状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是拍了照有留底。然后第二个，他们反映的裂缝，我们有一部分居民很早就跟我们反映了，我们有第三方的一个检测单位去了家，然后当时也做了那个东西。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的入户的家里面发现的裂缝，它主要是装修层裂缝，也就是刮腻子那一层的裂缝，就是机械的振动导致的那一部分的裂缝，确实是有。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8月份才搞完，我们说把桩机打完，因为这么大的桩机，它的机械振动它是有的，但是没有我一旦我的桩机不需要桩机施工了，我可能就是到5月中旬我桩机施工停止以后，我就会请专业的队伍把他们家里面凡是有裂缝的地方，或者把他们家里面所有的装修层重新粉刷一道，是这样来解决问题的。
1: 好，您是这样子的啊。刚才您也说到了相关的情况。第一个呢，是做这个双层的地下车库，为什么要进行一个打桩？打桩的原因呢，是为了房子更加的稳靠，也是为了它不产生位移，也是为了安全的考虑。这个我们听了之后能够理解啊。但是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施工的问题，据我们的姚女士说，施工不是到10点，而是有的时候到了1、2点，而且这个情况不是1天2天发生。是反映了之后好一天，接下来又开始了。所以这个作为建设单位的话，您所说的，你说什么？工人违规施工，这个我觉得不太可信。那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咱们看破不说破。但是我们既然施工有时间的要求，就严格按照执行，好不好？这个我们不能影响周边居民的一些他们的休息、他们的环境，这个是肯定的，对不对？我们要合法合规，按时按量完成任务，但是也要把这个施工的时间控制好，节奏控制好，好吧？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房屋的开裂的问题。我希望呢，咱们有工作人员还是要到姚女士家去看一看，因为姚女士说他们家呢是天花板都开裂了。您刚才说是有震动，也有受到咱们这些打桩的这个影响，这是肯定有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工作人员跟他说要7、8月份才能够进行修复？
0: 这是不可能的。
1: 这个他如果没有人这么跟他说，他不会急呀。关键是说了之后也没有人再联系他，具体联系谁也没有，对吧？他不可能凭空捏造这个话嘛。
0: 这个
1: 所
0: 是
1: 以
0: 这样的，
1: 也许不是
0: 我
1: 你
0: 们的
1: 说的。
0: 工地他昨天到我们工地来主了工，然后我们当时也提出来了，首先第一个噪音问题我们当时也承诺，然后控制严格控制时间，因为他们当时他之前跟我打过电话的时候，确确实实工人我们严格控制了，可能昨天的时候因为是工人。他在10点之前他打完桩了，因为他有一个拔桩的过程，因为他下面的护桶，所以他的那个时间呢，因为这是受到5一节前的一个五一的一个交警的一个临时封路的影响，所以我的混凝土比平常要晚了2个小时。那么他的混凝土浇完以后，他有一个拔桩，那么确实是那个时候就影响到这个周边，有确实是有这个事实。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就我们现在明令禁止，就是说不管混凝土，厂商就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耽误了，那么能不打就反正就控制好那个时间，就在晚上10点之后就禁止施工，然后打不了的或者。

0: 是排不好的工序，那等到第二天白天再来施工，这是
1: 嗯。
0: 我回来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昨天来主攻了以后，然后把我们围挡拆开以后进来主攻以后，我们当时也说了，这个噪音问题我们控制。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愿意到他家里面去处理这个裂缝问题，我们愿意上户，我们昨天也上了一户，然后他昨天并没有同意我们去上户，是这么一个
1: 等一
0: 回
1: 下
0: 事情，
1: 啊，丁经理，我在听你有些话，你很真实，你比那个陈陈你们陈总要真实实事的。第一，我昨天我拆了哪个？我拆了你哪个？
0: 对，对，
1: 我拆了你哪个？我是不是从大门走进去的？
0: 你是从
1: 我
0: 那
1: 拆
0: 边走
1: 了你
0: 进去，
1: 哪
0: 但是
1: 个？
0: 你们从那里，你们进了围挡，然后阻止施工是吧？
1: 对对，我是进
0: 对，
1: 去了，我拆了你的东西没有？首先第一，我没拆你的东西。
0: 有人踹
1: 所
0: 围挡对
1: 以
0: 吧？
1: 有人不是我，你不要说我好不好？因为你影响所有人，
2: 好好
0: 那我
2: 好
0: 就
2: 好好，
0: 找这，
2: 来，杨女士，你不要争，她刚刚不是说的是你，她说的是有人啊，
0: 就是有
1: 不是
0: 人，
1: 我听
0: 有人踹了围挡。
1: 有人，你不要说这我，
0: 那
1: 这
0: 我
1: 是
0: 不
1: 我反映
0: 那
1: 问题，好
0: 啊
1: 吧？请你
0: 那可
1: 们
0: 能
1: 不
0: 是
1: 要
0: 我
1: 争。
0: 了解。
2: 好，杨女士，你不要激动，现在我们是要解决问题，不是扯皮啊。
1: 我不同意了吗？我说那个房
2: 杨
1: 子
2: 女
0: 我都
2: 士，
0: 说了，
2: 电话接出
0: 2020
2: 去。
0: 家里面，
2: 杨女士，
0: 2020家的门我已经上了户，我不
2: 好，
0: 可能说2020的门我不上户吧？
2: 好，我理
0: 我
2: 解。
0: 从不，
2: 来，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啊，应经理，我要跟记者说一下，记者跟杨女士说一下，控制一下情绪，咱们是解决问题，不是来扯皮的啊。
0: 对，
2: 这个事说错了，应经理这个话说错了，那应经理，请您更正一下，不是，我们也提醒一下，不是杨女士踹的这个围挡，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事实存在的，但是为什么存在，肯定是百般无奈之下，她才做出这样的举动，我们能够理解。虽然说
0: 可
2: 我
0: 以
2: 们
0: 理解，
2: 作为建设
0: 然
2: 方，
0: 后，所以
2: 作
0: 我
2: 为
0: 们
2: 施
0: 当
2: 工
0: 时
2: 方。
0: 碰了面以后，我也说了，你的裂缝问题，我们现在马上去家里面去查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同意，然后一直在施工上面，我没有办法，我们就去了601，然后另外一户他是同意我们上了户的，然后呢，现在也在跟我说，也在协调解决问题，我们派施工单位，然后争取他那个东西，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在我们打桩之前的话，我们确实是有些住户我们是入了户的，拍了照。就是大概您家里面打桩之前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样子，然后我们有留转照片。如果确确实实是因为施工的震动影响了，我们有第三方结构单位会进过来，然后逐步的入户。我也当时也跟他讲了，我们有专门的单位落户，而且他们家的周边的有些邻居家已经有些人已经有专业的单位进了入户，他自己也可以去问。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去说谎啊。
2: 好，
0: 对，
2: 那是这样好不好？应经理，刚才您说的这些情况呢，我基本上了解了。第一个，我刚才说我还没说完啊，就是咱们施工的这个问题，时间的问题，请我们一定要严格的进行把
0: 好
2: 控
0: 的，
2: 啊，我们要立即优化施工的排班，然后这个打工的工序怎么进行，最好是白天进行，实在无奈我们也要在准点10点钟之前把它停止了，好吧？不要影响大家的休息，也要做好减噪降震的处理措施。其次就是关于咱们这个杨女士家的一个开裂的问题，我想不妨您先了解一下她是哪一户，然后到他们家上门去查
0: 这个
2: 看一
0: 没有
2: 下
0: 问题，
2: 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我们去上门，就是他同意我们上户，我们现在随时都可以上户。
2: 可以吗？杨女士，杨女士，咱们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工作人员上户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 我同意，我说了随时，我房子在那里随时。昨天没有一，我在家没有人打过电话。第二，也没有人上户来，
0: 您
1: 到现在也没联系我。
0: 你在现场，我们当时就说去
1: 我现场，我是说，哎，殷经理，前天晚上施工太吵，我是不是打了您的电话，对不对？我不是，你没接
0: 电
1: 话对吧？
0: 我确实没有
1: 接到。你没
0: 接
1: 电话，
0: 因为五月，
1: 好，可以可以，
0: 您
1: 我
0: 听我
1: 为
0: 说
1: 什
0: 完
1: 么
0: 好
1: 说
0: 不好？
1: 昨天？
0: 因为五一劳动节里面，我上了4天班，我去唯独就是您打我电话那一天，我确实在休息。然后您12点钟、1点钟，然后到早上
2: 这是
0: 7点钟，
2: 肯定
0: 确
2: 能
0: 实
2: 够
0: 那一
2: 理
0: 段时
2: 解
0: 间
2: 的。
0: 我是在休息，我没
2: 人
0: 有
2: 总
0: 接
2: 要
0: 到电
2: 休
0: 话。
2: 息的嘛，
0: 这个
2: 对。
0: 东西我早上的时候也跟您讲了这个事情，然后第二天早上您在反馈那在那里阻止施工的时候，我也跟您讲了这个问题，也说实际情况也跟您说了，然后我也说了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有工人的失误，有工人的问题，包括工人的素质也有问题，包括工人的表达也有问题。我说还是按照要求，然后按照您的要求，然后我们就严格控制施工的时间。然后还另外一个，你家里的裂缝问题，你告诉我是哪里，只要你允许我入户上门，我还是入户上门的，因为我不是一家，我已经上户了很多家了。
2: 好，是这样的啊，殷经理，我想说的是，第一个，夜间本身这个打桩的工作，据我了解，国家的标准应该是明确禁止的，对吧？然后
0: 晚上十点以后，
2: 特殊审批呢，也是仅限于 连续公益

0: 不包这个紧贴居民楼
1: 嗯，
0: 几米的一个打桩，这个肯定是不包含的，这个我们要明确。然后其次，我想我们都必须要明确一点，有许可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去扰民，那么许可也不等于说这个房子出现了问题，我们争来争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肯定是要保障大家的一个安全。那么审批只是代表说允许你进行施工。
1: 嗯
0: 啊，这个房子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应对。
1: 我们是及时解决问题，就是首先第一个，我要入户，我要判定这个裂缝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之前我们去的每一家里面有裂缝，都是装修成的裂缝，并不涉及到结构问题。而且我们在打桩之前，我们有除了这个房屋里面的有检测单位，有我们前期的入户资料以外，房屋周边的四周，我们有相关的监测单位进行一个位移的监测。
0: 嗯，
1: 这
0: 好，
1: 个东西我们都是有做相关的工作的，我
0: 是
1: 们
0: 这
1: 也有
0: 样的，
1: 相关
0: 是
1: 的
0: 这
1: 单
0: 样
1: 位。
0: 的，来来来，那个咱们姚女士，姚女士，是这样，殷经理，请你今天就派人上门，然后
1: 可
0: 再
1: 以。
0: 一个，我待会儿也会联系一下其他部门哈，也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第一
1: 嗯。
0: 个关于这个施工的距离的问题，刚才呢我们这个施工方呢是说他是按照你们的图纸要求来的，我们的
1: 是
0: 这
1: 的。
0: 个姚女士说，她说离他们家只有不到5米。但是据我了解，如果不到5米是肯定不能施工的呀，对吧？所以你
1: 五
0: 这
1: 米
0: 个
1: 多，不是不到五米，是
2: 四点几米，
1: 五
2: 你
1: 米
2: 图上
1: 多。
2: 面四点几米，在我们台阶下面。
0: 好，那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你们有没有这个施工的许可证？到底是怎
1: 有
0: 么样？
1: 施
0: 你
1: 工许可证，有施工许可证
0: 可以跟我们的居民沟通好，然
1: 可
0: 后
1: 以沟通
0: 其
1: 好
0: 次迅速上门查清
1: 可
0: 他
1: 以，
0: 们家的情况，
1: 没
0: 其
1: 问题，
0: 次给出解决的方案，白纸黑字列出来，咱们双方签字都保护，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只要杨女士在家，她告诉我哪个房号那些东西，我都可以，没问题。
0: 杨女
1: 然
0: 士
1: 后我
0: 今
1: 们
0: 天
1: 沟
0: 在不
1: 通，
0: 在家？
1: 现在在家吗？
2: 我在家
1: 现
2: 呀，
1: 在，
2: 我202，
0: 202
2: 202
0: 是
1: 是
0: 吧？
1: 吗？我现在马上
2: 202，
1: 来。
2: 你们来过啊？你们是这样，应急的，我还有一点，你们入户前施工前，包括前面的单位，就是前占领之前的施工单位，你都来拍过照，都是我在，我都在，所以这个因为你们上次也来过拍过照，然后你们第一个人跟我回复的第一次1、2、3、4、5的时候，你就是说等这个我们地铁建完之后，地铁里面不是还有施工吗？还有那个装修吗？你们说等那个时候，也7、8月的时候给我再来补充这个东西。我说那个东西，那我就不信了，你们都是在踢皮球了，我到时候人都找不到，因为我打你电话找不到人，所以我默认为你们都是在踢皮球的。
0: 好，来，殷经理，我觉得呢，就是杨女士她现在的心情啊，如果我们将心比心，站在她的位置，我想你应该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对不对？虽然你是建设方，但是你肯定有家庭、有孩子，家里也有老人。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如果说是在你们家里的这个楼下施工遇到的这种情况，你可能还不能像她这么冷静，是吧？
1: 我
0: 我说
1: 相
0: 实
1: 信
0: 话，
1: 我
0: 如
1: 会
0: 果
1: 比
0: 是
1: 他
0: 我
1: 更
0: 的话，
1: 冷
0: 我
1: 静
0: 可
1: 一
0: 能
1: 点。
0: 还不能像他这么冷静。
1: 我相信我会冷静一点，
0: 对吧？我觉得他今天
1: 我相信
0: 应
1: 我
0: 该
1: 不
0: 是
1: 会用
0: 相
1: 违
0: 对
1: 法行
0: 很
1: 为
0: 克制
1: 来
0: 了。
1: 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
0: 当然呢，但是他通过很多的方式方法跟你们进行沟通。他如果不是无奈之下，不会打我这个电话，对吧？
1: 就是
0: 所以
1: 你
0: 你，
1: 打电话没问题，就是你沟通也没问题，我们上门上户也没问题，就是我们就是解决问题这些东西，我们也是抱诚意来的。包括这些周边的居民，这个东西我们并没有回避任何的问题，我们还是在积极的处理。
0: 还有一个就
1: 包
0: 是
1: 括
0: 你
1: 姚
0: 们
1: 女士
0: 的。
1: 也在说了，我们有入门入户，我们有承诺。至于说她说7、8月份，如果说我们施工当时上户人员如果说7、8月份他不满意，那么只要我打桩完以后没有大型的机械震动了，因为大型机械震动完以后，如果我在这一段时间把它补完了以后，大型机械震动以后，它那个裂缝依然会产生，那
0: 这
1: 我
0: 个我
1: 还
0: 跟
1: 是
0: 他
1: 要
0: 已经
1: 补。
0: 说过了，刚刚我已经跟他说过了。我的建议是，就是你不能看着这个裂缝越来越大嘛，你还是要到现场去看一下嘛。然后
1: 可以，
0: 其次
1: 没
0: 的
1: 问
0: 话，
1: 题。
0: 就是刚才我也跟咱们中住的陈总打了电话，他的意思是现在还有60多条桩没有打完，打完了之后呢，应该是可以马上进行一个修补的。他跟昨天在601，他是已经进行了沟通，已经协商好了。但是现在我们202，他的协商方案是怎么样的？情况又是不是有一些不同，还是怎么样？我们要给出明确的一个时间线，要能
1: 可
0: 够
1: 以啊。
0: 找到责任人，好不好？你因为第一，他找不到具体的负责人是谁，然后其次，跟他说的7、8月份，他心里肯定慌了嘛。你到时候施工一结束，人一走了，他找谁呀？
1: 我们是说实在的，这种建设单位为国家工程做事，就不存在去跑了这一说。
0: 话
1: 总
0: 是
1: 有
0: 这
1: 人
0: 么说，但
1: 会来
0: 是
1: 解
0: 你
1: 决
0: 现
1: 问
0: 在
1: 题。我们
0: 在
1: 并
0: 这
1: 不是
0: 施工。
1: 私人单位，当然他的担忧是我可以理解的。如果说他觉得7、8月份太长了，那我们现在只要桩基完成施工，我可能到了5月中旬，我把桩基。

0: 完成施工以后，我就立马派人去下去把他那个装，把他装修表面把它搞好，这都没有问题。
1: 金经理，昨天你们所谓的那个承重，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请来的人啊？我说了，你解决任何方案可以白纸黑字写出来，盖个章，我到时候找谁，我只找这个人，不要到时候我找不到人。我没有说你，我第一我让你拿，你我说第一你拿出一个解决方案。第二，白纸黑字写好盖章。第三，我到底找谁？因为你们这个负责人也犯了很多了，跟我打电话至少有五个人以上了。
2: 我觉得他这是合理诉求。
0: 可以啊。
2: 好吧。这是合理诉求。
0: 只要是合理诉求，只要是我们施工造成的影响，我们一定会降到最低，甚至把这个隐患消除掉。
2: 好。行。
0: 好吧。
2: 那就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这一块，我们的记者把那个杨女士的电话告诉一下应经理，然后呢让他们联系一下，好吧？
0: 好，
2: 我们的回复电话也告诉您啊。这个杨女士，刚才施工方也好，建设方也好呢，虽然都进行了一些表态，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监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进行督促，好吧？
1: 好
2: 啊。不过呢，就是我要提醒您一下，第一个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在节目当中，比如说他说有人推了，你只要解释不是我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去跟他。这个去争，因为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好吗？
1: 好的。
2: 好，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帮你来连线一下相关部门，再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北京时间的10:10，我们稍后见。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只要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2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6: 湘江漆。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提醒各位，长株高速团头收费站附近以北2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驾驶。交通问题，欢迎拨打96218转一号键。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热点。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档热点。今年长沙制定的长沙市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已经发布了，该清单聚焦青年实习实训、就业创业、婚恋生育、文旅体消费及演艺赛事新消费业态建设等方面，推出了共计15个重点项目，旨在将长沙打造成青年创新创业目的地与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高地。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2016年到2025年预警大数据统计分析显示， 今年立夏期间，全

0: 国平均发布预警16210条，与上一节气谷雨相当，略增6%。其中，雷电大风及暴雨预警发布数量位居前三，暴雨预警的发布量较谷雨节气陡增41.5%。从雷电预警发布前十省份来看的话，南方依然占据了主体，福建、江西、贵州位居前三，湖南以307条位居第七位。今天，2026年长沙市城区高中特长生招生工作正式启动。凡初中阶段在市教育局主办或认可的体育、艺术、科技比赛中取得优良成绩，或经认定具有相应发展潜能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均可以报名参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的涨幅。截至到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双社区富香公寓98号栋2楼的一位业主姚女士，她反映说呢，
2: 我记录一下她具体的楼栋，好吧？
0: 好的，
2: 那个
0: 麻烦
2: 您再说一下，慢一点，不好意思啊。
0: 嗯，楚香街楚香社区，
2: 楚香社区、嗯、
0: 富香公寓，
2: 什么公寓啊？
0: 富贵的富，香就是湖南的三点水那个香。富香公寓，
2: 富香公寓啊，哪一栋？
0: 98号栋，
2: 98号栋，
0: 二楼，
2: 202202。
0: 对，他反映说呢，就是
2: 这位业主怎么称呼呢？
0: 姚木兰，
2: 啊，姚女士是吧？
0: 对，
2: 啊
0: 啊，现在他反映说，4月10号开始嘛，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市政工程的施工，在建一个地下车库，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目前正在打桩，施工的单位呢是中铸，湖南中铸建设公司，然后这个建设单位呢是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施工了几天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杨女士说他们就是这几栋，一共大概有4栋房子，其中有3栋的房子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一些开裂的情况，而且顶楼还出现了漏水。对，然后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是也拨打了施工方，也拨打了建设方的电话，噪音呢他们也反映了，但是这个噪音的问题他们说会按照这个严格按照时间要求进行施工，这个我们就不重复的赘述了。现在主要就是这个开裂和渗漏的问题，姚女士讲的是天花板开裂比较严重，其他的房子也有一些细微的这个开裂的问题。虽然说是2000年的老房子啊，但是我实话实说，如果你
2: 2000年的房子是吧，
0: 对，如果你不进行大型的施工，不是离他们家很近不震动的话，那这个开裂肯定影响不会那么大。现在你一施工，然后又是重型机械又打桩，它的这个无疑肯定就加速了它的一个开裂的问题嘛。所以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姚女士就提出诉求，第一个希望有人上门查看，第二个尽快的给出解决的方案，给出一个具体的负责人，然后要有白纸黑字的一个约定来进行执行。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2: 我再复述一下他女士请姚女士的要求，一个是上门查看，第二个要有一个处理的意见，就是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0: 对，是的，而且要
2: 姚女士这边有电话没有？
0: 我们待会儿告诉你。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事情姚女士已经多次通过12345，通过110，也通过了其他的这个社区进行了反应，但是目前效果不好，就只有110搭理了他，其他部门没有人跟他联系，就部门的这个负责人，不是说的我们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啊。所以这一块要请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就是我们虽然说是市政工程是老旧小区的改造啊，但是 作为居民他很支持，他也希望这边的环境变得更好，但是你这个施工你造成的影响你得积极的应对啊，对吧？你不能以居民家里的安全牺牲他们的安全为代价。

0: 对吧？
1: 对，嗯
0: 啊，所以这一块我们怎样做好相应的这个协调的工作，让居民能够理解支持，同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啊，也请我们从中做好协调和处理的工作。
1: 好的
0: 啊，同时我们也看一下，就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打桩导致了居民家里开裂的情况比较严重，然后这里的小区到底有多少家有这样的情况，同步都处理一下。
1: 嗯，
0: 好吗？
1: 好，您可以把杨女士电话提供给我们吗？
0: 杨女士的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您别挂电话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好，
0: 来，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把杨女士的电话告诉一下这个石宇，然后请他们协调并且处理好这一项工作。来，那个杨女士，
2: 哎，你好，
0: 啊，就是监管方呢，我现在也跟他们进行了反映，然后这个噪音的问题您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如果再有的话我们再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你
0: 啊。我们先把咱们这个房子开裂的问题，你不要去抵触，你先让人上门先看，知道吧？我不知道当时就是有人上门给你们家查看的时候你自己拍了照没有？
2: 之前照片有啊，之前照片有，
0: 啊，
2: 那个之前的都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他们都有，嗯，有
0: 都有，你也有，
2: 完全不一样，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裂缝的数量和宽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0: 嗯，好，那就我们先上门看了之后然后再给方案再协商好不好？咱们不要去抵触，你一定记住，就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就是不要去跟他们吵架，我们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这样可能效率更高，不要去讲，
2: 谢谢你，
0: 不要去讲气话，没有用的，只会激化矛盾，对吧？就是你激化了矛盾对你并没有好处，是不是？
2: 是，
0: 好吧，
2: 是的，
0: 啊，嗯，好，那后续你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再找我们，好吗？
2: 您
0: 现在保持电话畅通，
2: 谢谢，
0: 因为我估计待会儿会有其他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您，我就不占用这一路电话了。您跟他们好好沟通啊。
2: 好的，好的，
0: 好的，
2: 谢谢您啊，
0: 谢谢我们的这个杨女士啊。说实话，站在杨女士的角度，虽然我是主持人，但是如果是我们家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想我会跟她一样的焦虑和着急。那么不管作为施工方也好，还是作为建设方也好，还是我们的管理单位也好，我想都应该站在群众的角度，站在住户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给出更好的协调的解决的方案。我想作为市政工程的改造，作为居民他肯定是支持的，但是当他家里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以一种心平气和的这种状态，能够以一种好的态度去和解，这个事情做起来可能会更快更好也更顺利。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20，有事你说话。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要再次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的话，您不要忘记了，您可以直接的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跟我们来反映和咨询。当然呢，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然后您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求助，这些说清楚，这样的话我们更好的去判断，帮助大家快速的解决问题。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会有一些重要的日子即将到来了啊！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那么在现场呢，有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可以一起来呵护。赶紧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这几个字，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现在呢仅限50组名额，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宠妈妈，赶紧来报名吧。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想在母亲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啊，给妈妈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其实这个礼物哈，不管大小，不管钱多钱少，是一片心意。您可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看一看，现在商城上线了很多适合女性的产品，比如说接下来给您介绍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很多人一到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皮肤就爱出油，但是一直找不到一款适合的洁面产品，要么就是洗不干净，满脸的油光，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拔干紧绷。所以说今天金芒果商城严选了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个呢是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的上脸，非常的舒服。洗完了呢，油脂、灰尘、多余的皮脂全都给带走。洗完之后的感觉，毛孔都好像会呼吸一样的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而且呢，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香气。洗完脸之后呢，皮肤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晚上的时候呢，不管是卸妆还是防晒，用它卸也是非常的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洗干净，省时又省力。香奈儿洁面奶，这个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呢，真的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不仅是因为香奈儿的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好用啊！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那么今天说到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呢，可以说性价比也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150毫升两支只要299。那没下单的朋友可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赶紧来选购一下。那么进入商城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一下金芒果，回复金芒果三个字，有个链接给到您，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这时候要提醒各位，G4京港澳高速的马田收费站今天起呢开始封闭施工了，那么所有的车辆都是没办法上下高速的，建议在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过道，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往南行驶。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的职业嘉宾，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跟我们的节目组好好的来联络一番。我们看到在微信里面啊，已经有粉丝来向张律请教了。这位叫雨过天晴的朋友，他想请教您，我姐的孩子在学校里跟同学玩游戏，其中有一个同学故意用脚绊了一下我姐的孩子，导致在玩游戏的四个人躲闪不及就摔跤了，其中有一个摔跤的孩子呢把牙齿给磕断了。现在呢，对方家长要求所有参与游戏的人一起赔钱。然后呢，雨过天晴就想请教一下张律，他说我姐的孩子有责任来赔偿对方吗？是因为有一个小朋友绊了一下他们家孩子，所以才导致接下来的四个孩子都摔跤了。请教张律这个问题，您看看要赔偿吗？怎么赔呢？
2: 从这个事件中来看啊，

0: 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和这个学校，不知道我看多大的孩子啊，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啊？具体要看具体情况。
1: 这个补充一下哈，雨过天晴。
0: 对，涉及到一个责任大小的问题。如果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话，那可能学校他也会存在一个管理上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那学校的责任会更大一点。如果是小学生的话，那我个人就觉得这个伸腿绊他们的这个孩子啊，责任可能更大。其次就是学校。那么至于刚才这位家长讲的，他家孩子啊，我们认为是没有责任的啊，因为他也是被绊倒的一方。
1: 当如果是这一些你们都有证据的话哈，雨过天晴补充了，是小学，而且学校里是买了保险的，是学平险吗？来，再请教张律，小学。
0: 对，学校里面都有保险的，但是这个保险它赔付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可能赔付部分的医药费用，再就是你的这个伤残可能要达到他们的这个标准之后，按他们的标准进行赔付，这是一个方面啊，当然。更多的像这种学平险可能跟更多能赔付到一个医药费的一个这么一个损失啊。当然如果你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家长的护理费啊，或者小孩有没有构成伤残啊，这个需要做进一步的司法鉴定。
1: 其他的孩子有没有问题啊？去检查了没有啊？其中有一个磕坏了牙齿，其他的孩子没问题吧？我不知道哈，雨过天晴可以来补充一下。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各位开通，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邓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就是买那个房子的，是那个三品房，买那个三品房。三品房，他是开始是买，他是之前是段伟嘛，段伟后面是另一个开发商，另一个开发商接手，然后由政府他合作嘛，合作接手的嘛，然后是后面我们买了嘛，买了之后。然后他承诺是2019年交房嘛，2019年交房，后面一直没有交房嘛，绿化这些都没有做到，然后又延。

0: 一直也搞得很乱。后面现在我们采取自制收费，自制收费，然后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预售房那个面值跟我们这个实际的房产证的面值相差超出三个多平方。现在政府他这一块已经补了，现在开发商他这一块不补，就是我们现在让政府给我们说，我们就一起去了很多次，然后政府说叫我们找开发商，然后我们找开发商也不了了之，没有钱，现在政府这个钱他也不补给我们，现在我们就是说所有的业主大概加起来应该有300多户吧，估计。
1: 我想问一下邓先生，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跟物业是没有关系的，你前面特意提到物业，是不是？
0: 对，
1: 那您收房
0: 物
1: 多
0: 业，
1: 久了呢？
0: 对。估计这个情况有，我看到有6、7年了吧。
1: 你收房多久了呢？
0: 收房我是延迟收房，我收房已经收了1年多了。
1: 1年多了，来
0: 对，
1: 请教一下张律，这个情况，这个到底开发商该不该补呢？
2: 该补。对，因为在你们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你的单价，然后你的房屋的面积是不是？
0: 对。
2: 其实像房屋面积现在交付的面积是低于这个合同约定的面积。那么他就应该把这个多数的费用要退给你。
1: 你们现在证拿到了吗？
0: 证已经证拿到了，但是现在就是说，他本来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老百姓他就是相信政府嘛，他买这里嘛，是吧？
1: 没
0: 就
1: 有，
0: 是现
1: 我
0: 在，
1: 问您这个证的问题是想问问您，您证上面的这个面积就是缺了那三个平方的，对不对？
0: 对，超过三个多了，到3.4个平方。
1: 那我明白了，请教张律。那接下来，像我们邓先生这个情况该怎么做呢？
2: 那根据合同的约定或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你确实只能找开发商，啊，
0: 这样的吗？
2: 政府他接手只是帮你是不是啊解决这个烂尾的问题，然后保交房，对不对？
0: 明白。
2: 当然根据合同，当然你这个至于3个平方的面积，开发商肯定现在估计是经济上有问题啊。但是呢，咱们从法律上来讲。你根据合同相对性，我刚才讲过，你只能去找开发商去主张这个权利啊。
1: 人找对了，方
2: 对，
1: 法怎么走呢？
2: 对，方法的话，我不知道开发商现在他还是有没有人在处理这些后续的事情，应该也是有
0: 没有，
2: 的啊，没人处
0: 没
2: 理。
0: 有，他现在连那个销售房的那个销售那个船都搬走，现在不在了，现在找人都找不到，因为我们他有一期、二期嘛，他开始我们自己成立那个委员会。
2: 他还有没有一些没有交付的房子之类的？
0: 没交付
2: 我
0: 的
2: 再问
0: 现
2: 你个
0: 在也
2: 事儿啊，
0: 很多啊，
2: 我再
0: 他
2: 问你
0: 交
2: 个
0: 付
2: 事
0: 不
2: 儿。
0: 了，现在很多业主他也不收房，他没办法，但是月供还是要交。现在大
2: 我再
0: 家都
2: 问
0: 弄
2: 你一
0: 到
2: 个
0: 这里，
2: 事儿，这个楼盘是不是搞过重整？
1: 搞过吗？
0: 对，您说
1: 搞过重整吗？
2: 有没有搞过重整？
0: 重整，他就是让，就是说，就是我们去政府嘛，政府后面找的社区，让社区开始政府成立一个。清算小组过来给我们
2: 有没有
0: 重
2: 找
0: 整，
2: 第三方机构来接手，第三方公司或者第三
0: 没有没
2: 没
0: 有，
2: 有？
0: 他这个他现在是就是说开发商推政府，政府推开发商，他这个钱就是人家不给，
2: 就
0: 人家
2: 纯粹就是政府
0: 对
2: 兜
0: 他就
2: 底是吧？
0: 对，他不给，就是政府推开发商也推他，所以
1: 前面
0: 说
1: 已经讲得
0: 现
1: 很
0: 在我们
1: 清楚
0: 很头
1: 了，
0: 痛。
1: 邓先生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对象已经确定了，是开发商要把这个三平方的钱补给您。
2: 我跟你这么讲哦，如果说开发商要你找政府的话，那就需要开发商提供什么东西嘞？他跟政府之间有没有签订什么协议？是不是啊？就是说你政府来接手这个楼盘，那么你是不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合同中的一些权利义务全部给继承过去，要一并处理？开发商如果不提供这个合同或者协议的话，是不是啊？那你肯定找不上政府。
1: 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刚刚邓先生也说了，这开发商交完房之后，交付大使也消失不见了，找不到人，好像是不是那个营销中心也已经搬空了？
0: 对，搬空了。
1: 那现在找不到人该怎么办呢？
2: 那只能起诉公司啊，起诉开发
1: 起
2: 商啊，
1: 诉
2: 起诉
1: 公
2: 开发
1: 司
2: 商，对，
1: 起诉开发商。
2: 啊，起诉开发商。
1: 那我就着这个邓先生这个问题再请教我们张律，您看是他一个人起诉呢，还是这些业主一起来起诉，哪个更方便呢？
2: 怎么讲呢？啊，首先第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利有弊啊。有利的地方是什么？你如果一个人起诉，可能你一个人的问题能给你解决。啊，你如果一群人起诉的话，啊，虽然他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啊，但是他从经济上来讲，他到底能不能解决你一群人的问题啊，这就不知道了啊。
1: 这是我们张律的实践经验给您的一些参考，这个您可以考虑一下。
0: 明白。
2: 当然，
0: 就是
2: 你在这个起诉开发商的过程中，如果开发商能提供一些什么证据材料，

0: 证明啊，这个事儿可能会跟其他的人有关系了，那你也可以把其他的人再追进来，是不是？关键就是看这个开发商他们还有不有人在处理这个事情，能不能他们会不会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把其他的人给扯进来？
1: 也帮着我们邓先生再追问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时效性呢？他收房虽然是延迟收房，收房也一年多了。
0: 合同纠纷的话，它当然有时效啊。比如说你收房之后啊，你就或者说你发现你的房子少了三个平方之后，是不是啊？那你的这个权利义务就受到侵犯了，你就知道你的权利义务、你的权利受到侵犯。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必须在三年之内主张权利。当然，你中途如果也找过他们啊，去处理过这个事情，那也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但是还是要注意三年的诉讼时效问题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合同纠纷，是个债权。
1: 如果是问题很复杂，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用文字的方式来分享给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请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生活当中的困惑，不要一个人在这里愁眉苦脸了，找专业人士来给你出出主意，马上茅塞顿开，选项频出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1: 感谢各位的支持，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直接来跟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对话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沈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这里接到了一个传票。接到个传票
1: 啊，您说。
4: 在这个传票上面是这样写的。在2023年，然后我的前夫帮他的弟弟在银行里面做了个贷款，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上面有我的签名，但不是我签的，我也没去这个银行。现在法院给我这个传票，我这边可以怎么办呢？
1: 这个贷款，你说贷了个款，是你的这个前夫贷的，还是你前夫担保的？
4: 他担保，给他弟弟做的担保，在银行做了一个那个便民贷嘛，就是20万的。
1: 20万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说实话，拿到传票，估计人的心都很慌啊。接下来这个怎么看呢？
0: 你们是在哪一年离婚的？
4: 是23年的10月份，但是是23年的6月份贷的。
0: 哦，23年6月份，他弟弟贷款，然后你前夫做了担保，是个担保人的性质。
1: 重点是上面有他的签名，他完全不知情。
0: 对，然后就是怎么我比较好奇，在这个案子中怎么会考虑把你给起诉进来？
4: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个上面有我做的担保，但是我根本就不在呀。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大家
4: 他说我们是夫妻，然后我
0: 上面是不是
4: 我一起做的担保？
0: 我问你，上面是不是有你的签字？
4: 上面
0: 有你的名
4: 字，
0: 我只能说有你的名字，但你没有去签字是吧？
4: 我没有，我没有去过这个银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1: 假签名。
0: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肯定是他的老公。 带着另外一个女的去签的。

0: 哦，
1: 这种可能性是我们以前就碰到过啊，因为银行他必须要你们夫妻到场，但是你老公又不想让你知道，他知道你知道这个事儿，你肯定不会同意，所以就带了另外一个女的啊，冒充你签字了，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0: 我的天哪，一身冷汗呐。
1: 对，那在这个案子中你就直接要求做笔迹鉴定嘛，就你的签字。
2: 嗯，
0: 这是第一点，笔迹鉴定。
1: 你承担责任最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他当时是你的老公，而是因为上面有你的签字，你是担保人
0: 啊，
1: 啊，夫妻担保。
2: 这样的
1: 啊，所以在这个案子中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先不要着急啊，正常情况下如果只是你老公一个人的担保的话，那你肯定是不用承担责任的，是吧？首先你不是担保人，你也不是这个借款人，他的钱也没有用于家庭的开销生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借条上面，那个借款合同上面有你作为担保人的签字，那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要对这个签字进行鉴定啊，是不是你的签字啊，你必须把这个签字推翻，不然的话你作为担保人直接承担责任。
2: 哦，我只要鉴定这个不是我写，不是我写的字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因为他这个传票上面发了，然后他们签字的时候不是还有拍照吗？有我前夫拍的照和他弟弟签字拍的照，也没有我的，
1: 就是没有你的拍照，
2: 也没有那个女的，没有。
1: 那反正不管是另外一个女的签的，还是你前夫自己签的你的名字啊，反正你要求对你的签字做司法鉴定，做笔迹鉴定啊。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实际上就是沈女士，你这个事情呢，跟你们有没有离婚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你这个借贷它是发生在你们婚姻关系程序期间的。
0: 嗯。
1: 啊，你离不离婚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个字是不是你签的。
2: 哦，这样的
1: 啊，
2: 因为我到后来我就问了银行，我说这个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说这个，他说是因为我当时还没离婚，说是我们夫妻之间一起什么共同担保。
0: 嗯嗯，
2: 我也搞不清楚这个。
0: 接下来我们的沈女士该怎么做呢？就是这个传票上面的时间地点就准时去就可以了。
1: 不，你现在你不能说等着开庭啊。我个人觉得你现在就可以，你应该拿到证据材料了，是不是啊？这个证据上面应该是有你的签字作为担保人的签字。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直接跟法官沟通啊，联系，你说这个签字不是你的，你要不要申请鉴定？这样的话，咱们还可以提高，就是加快点节奏，是不是啊？
0: 提高效率。
1: 对，你不然到时候开庭的时候你说不是你签字，那法官就问你要不要鉴定，你那个时候鉴定就时间比较迟，是不是啊？那咱们现在你跟法官讲这个签字不是你的，那法官就马上问你你要不要做鉴定，那现在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鉴定程序启动起来，
0: 咱就可以不用去开庭了。如果这个事情了了的话，
1: 鉴定出来他也要去，因为要对这个鉴定的结果发表指证意见
0: 啊。只是会提高效率，你这个事情结束的就会快一些。
1: 对，你还配合做鉴定呢，还配合做鉴定。
2: 哦，好的，那我现在就先去联系法官。
1: 对对对，赶紧跟法官联系，因为你如果确实不是你签字的话啊，你赶紧跟法官联系，然后讲把这个事实说一下，然后要做鉴定，因为你不做鉴定的话，法官也不能把这个推翻呢。
0: 嗯，心里是不是已经稳稳的了，沈女士？
2: 是。
1: 对，这个你
2: 突然收到20万的那个担保，
1: 对，这个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啊，你有没有去签这个字啊？我只是告诉你，你如果确实没有签这个字，你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嗯。
2: 哦，没有没有，
1: 嗯，
2: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0: 好的，沈女士也感谢你的参与，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哦，没有，谢谢了啊。
1: 嗯，好，
0: 嗯，
2: 很感谢。
0: 对，也感谢我们张律的专业指导哈，一下子就把心又放回肚子里了。前面看到这个传票的时候，估计跟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是一种感觉，一背的冷汗啊。这种情况在您办的这些案子里面多吗？
1: 假签字的我们也碰到过，但不是特别多啊，毕竟能有这个胆子去冒充别人签字的还是毕竟是少数，
0: 嗯
1: 啊，但是也是碰到过。
0: 嗯嗯，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叫彭的朋友也来互动了哈。他说他老公有没有可能是误保，然后误又分得到了女方啊？这个我您看看，张律是不是我们已经分析完了，跟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
1: 他什么意思啊？她老公有没有可能是误保，然后又分割啊？老公有没有可能是误保？意思是说做了房子，做了抵押，给他做担保，但这个一般都是人保啊。一般都我知道这种情况，他一般都是人保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误保的话，嗯，房子是不是他们？哎，我刚才没有问他啊，他们是不是有套房有两个人的名字，给他房子做抵押担保，然后必须房屋所有权人去签字？

0: 这个漏了、
1: 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啊, 啊
0: 如果说我们刚刚的沈女士还在听节目的话，就如果说是有可能是误报，那这个可能性咱们要怎么样给她支招呢？
1: 那就还看他们当时离婚的时候关于这个担保物的一个财产离婚时候的一个分割是怎么分割的，怎么约定的，这还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情况。但是他们现在离婚了，现在才发现这个情况，我觉得当时如果有房子的话应该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他如果是做了担保抵押担保的话，他可能过户啊各方面都过不了，
0: 对
1: 啊，权利会受限，
0: 会查得到相关的信息。
1: 他自己应该心里有数啊。
0: 对，不过同时呢，我们也要给这个粉丝点个赞啊，说明咱们十几年的新说法的老粉丝，咱们的法商都非常的高，考虑事情也都很全面啊，给你们点赞。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也想出出主意，说说你的观点，或者想获取帮助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3: 接下来时间呢，要跟有小孩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家长来说一说了。那么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有点焦虑啊，有些家长呢担心孩子是不是不适应小学生活呀，有的在焦虑说这段时间是不是要上一下这个幼小衔接啊等等，其实这都是特别正常的一些心理状态哈。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啊，可以带孩子呢沉浸式的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呢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的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么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小宝贝，各位家长呢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0: 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意义不频繁。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6: 我们要提醒各位，这次京港澳高速的马田收费站今天起呢开始封闭施工，所有车辆无法上下高速，建议在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呢选择107国道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往南来行驶。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6: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满心欢喜筹备建房，可是自家的宅基地却因为周边施工不当变成了一片泥塘，建房计划也被迫搁置了。前段时间呢，长沙市民裴先生就遭遇了这样的烦心事，他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求助，反映村组内一项工程施工时因为未采取相关防护措施，大量泥浆涌入自家宅基地及周边土地，导致自己无法正常建房。
17: 说是什么一个电力工程，在长沙县江北镇福田村开护安组施工，前一段时间下雨嘛，雨水很大，他们施工的时候呢又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机器在地里面打孔，这个泥浆呢就全部流到我那个宅基地上面了。现在只等整批小树下来，就准备在那里开始建房子。但是他现在的那个泥巴的这个淤泥全部留在我那个宅基地了。施工方他只是给我们补偿点钱，给8000块钱。这个8000块钱怎么能够呢？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把那个淤泥全部搞出来。
16: 接到裴先生的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到了长沙县江北镇政府。镇政府工作人员当即表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转办，全力协调处理。五一假期前夕呢，裴先生特意打电话给为民热线栏目组，带来了问题圆满解决的好消息。
18: 镇政府出面给我解决了，到我家来协调了，淤泥费赔了18000块钱吧。
19: 让你们自己把那个淤泥给清掉，对吧？
18: 对，可以了，把这个事情处理了，还是感到满意了。
16: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及时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群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为了保障这次京港澳高速耒阳大市至宜章路段改扩建工程顺利推进，今天8点到8月6号的8点，京港澳高速的

0: 郴州段马田收费站进行封闭施工，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 G4 京港澳高速继续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呢，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往马田、郴州方向来通行。长沙市气象台预计呢，今天晚上开始啊，受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长沙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较强降雨过程。更需要留意的是呢，局地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特别提醒，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降雨对于道路交通和出行通勤影响较大。正值节后复工首日，大家提前做好防雨防风防范，返程驾车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五一假期期间的长沙临时王国5月1号到5月3号累计接待全国游客超16.5万人次，其中呢，5月3号当日人次超6万，其前三天日均客流达到了5.5万，热力值逐步逼近同期的橘子洲9.7万、岳麓山9.1万、湖南省博物馆等等长沙热门的文旅地标，成为全国游客来长沙旅游的必选目的地。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3: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4: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5: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6: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3: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7: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7: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8: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9: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10: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9: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10: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9: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4: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4: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4: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6: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4: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件正在等你。
3: 我们的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热线是96218-0键，你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哈，跟直播间里的职业律师来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是主持人刘曼。
7: 我是张美律师。
3: 感谢专业的张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键来找到我们。文字方式呢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3: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主要是那个光年认定的时候把我的那个时间认定错了。
3: 什么认定？
8: 那个工龄啊，就是上班的时间。
3: 工龄认定是档案呢还是社保还是
8: 档
3: 案？
8: 档案。
3: 嗯，认定的这个差错的内容是错了多久呢？
8: 错了20个月。
3: 20个月。嗯，
8: 对。
3: 嗯嗯，那您现在有没有去尝试什么样的措施去调整呢？
8: 我自己找到了那个县里那个人事局啊，那个部门，我们因为是去那个的公园嘛。
3: 哦哦，县人事局。嗯，
8: 对对，在那里找的他们说东子认定的时候就不能干给。
3: 嗯嗯嗯，来，
8: 因为。

0: 昨天滑的那个有两个凭证，我连我能找出来，自己家里找出来的一个凭证当中，交的那个下保是9/1/1 起。
1: 这样子，宋先生，我重复一遍，您看对不对啊？因为我有点没有听太清楚您的口音，您看一看啊、您是说您找到了两个凭证，一个凭证呢是社保凭证，91年的，对吗？
0: 对对。
1: 哦，那就是对的。还有一个凭证呢？
0: 还有一个凭证是写的那个人社局那个大厅里面那个凭证上面打的那个凭证。
1: 人社局。
0: 啊，那个电脑里面，那个大厅里面。
1: 电脑里面。
0: 那个凭证出来了，他呢给我砸出来，那个凭证上面写了，我上班的时间是1991年1月1号。
1: 1991年1月1号起。
0: 对
1: 啊，我的翻译应该还是比较精准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您这个问题，宋先生，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2: 这个问题啊，首先是关键看你的这个证据材料啊。你刚才讲的有这个证据啊，当然我不知道你的证据材料具体是个什么内容，怎么能证明他把你的这个工龄给你搞错了啊？如果说确实你的这个证据比较充分的话，那这个工龄你是可以要求更正过来的，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登记的一些信息啊，你是可以要求更正啊。因为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和政策的话啊，就说如果档案这个记载的内容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啊，他是要以这个最早的记录或者以你这个真实情况为准，啊，关键是在于你的证据啊。
1: 他刚刚讲的那两个证据可以吗？
2: 他一个是电脑里面给他打印，他有讲到，第一个我没听清，第二个他说电脑里面给他打印出来的一个凭证是个什么样的凭证？
1: 宋先生，您说的那个人社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人社局的什么凭证呢？有盖章吗？
0: 没盖章，因为要拿身份证。吃早餐的只能打印，学校的能不能打印出来的？
2: 它里面是个什么内容？
0: 那个什么内容呢？昨天我发给了主持人。
1: 哦，这会儿我们可能在直播间里也看不太到哈，您就直接描述一下，是您从1991年元月开始交社保的证明吗？
0: 对对对，就是交了3040块钱，因为我当时是那个大年前年调工上去的，按照我们东直县里面那个政策，是满了25岁之后就要交那个社保。因为我当时是29岁上的班，不是我交了4年的那个社保。是3040块钱。
2: 是这样的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在自己要提供证据相关的这个原始凭证和证据这个前提下啊，我们还要搞清楚为什么他是错在哪个地方了啊，为什么会给你搞错？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关键的点，是不是？因为可能你怎么讲的真实情况，可能你认为是给你弄丢了，但是这个弄少了工龄，但实际上也可能是没有少啊。但是为什么在他的档案里面为什么给你记载的就少了这20个月？我们首先觉得解决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先要把这个原因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您去了解过吗？
2: 为什么？对啊，你有没有去了解过？
1: 有吗，宋先生？哎，好的，宋先生，是不是信号出了点问题哈？那么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张律哈。张律，您看看宋先生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步骤，您给大家支招。
2: 我给他建议啊，如果是首先第一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原因搞清楚啊。为什么说？因为在我们看来啊，这种错误的话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在他身上发生的？那我们首先要去找这个原因。那找到这个原因之后啊，咱们再有针对性的来准备证据材料。比如说，哎，你少了从哪一段时间到哪一段时间的工龄，是不是啊？那咱们就要有针对性的找出这段时间的这个工龄的证据。比如说他刚才讲的社保的，这是一个方面。
1: 人事的，
2: 对，人事的，咱们还能不能提供一点其他的直接的证据？是不是啊？
1: 刚刚我们也问到了您相关的这个细节哈，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您的这个证件，或者是您的这个工龄被统计错误呢？
0: 主要原因就是我那个东子写那个东亚节的上面，我因为只写了一个91年元月，之后有人也那上面做了手脚，他是一改了一个爱子，前面加了一点，后面加了一点。
1: 我大概了解您的这个情况了，宋先生。然后刚刚张律也给了您比较精准的这个答复哈。流程上我们待会儿用文字的方式呢也发在群里给您参考一下。这个事情其实还是要人多跑几趟，对不对，张律？
2: 对。 把这个问题跑清楚啊，跑清楚之后你再提供材料给他们，要他们来纠正，是不是啊？如果因为刚才根据他讲的这种情况，好像是人为的因素，是不是啊？
1: 嗯。
2: 但是
1: 怀疑，
2: 哎，怀疑啊，怀疑是人为的因素，但是别人为什么这么去干，对别人有什么好处？
1: 对，
2: 是不是啊？
1: 嗯，有的时候可能是失误呢，或者是说您可以去了解一下九几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有一些痕迹可以帮到您？至少您现在手里有两个证据了，先按这流程走一走，最终咱们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宋先生？
0: 对对对，
1: 嗯，好的，感谢您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我看到我们的导播正在繁忙的接听电话哈，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咨询我们的张律。在微信当中，我看到这是叫做菜菜的朋友，他说租房被骗了，实物与图片不符，但是呢，我已经签合同了，怎么办呢？身上都没有钱了，估计是学生党哈。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下可以反悔吗？钱可以退吗？
2: 首先一点啊，就是如果是实物与图片中的不一样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房东啊，这个出租方他提供的这个出租物就是房屋啊，出租物，然后与约定的不符，那咱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可以解除合同的，违约啊，对不对？你给我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样子，但是你实际交付给我的是另外一个样子。
1: 这样子的话你心里应该就有底了哈，因为现在要退钱的应该是他，您是有理有据的，有本事你就按照图片来给我我要的产品啊，对不对？我租的这个房子如果你跟原来是一样的，我就不会退了呀，对不对？这才是原因的真相。嗯，我看到这个微信当中这一位朋友想要问到我们张律的问题，他说，这是叫元宝的朋友，他说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对象婚前买房公积金可以覆盖贷款，然后我们领证，这个房子是不是跟我没关系啊？这个问题对我们张律来讲非常的简单哈，请张律来帮忙解答一下。
2: 对，刚才他已经讲到的是婚前买房啊，那这一点就是肯定这个房子属于他的婚前个人财产。
1: 嗯，
2: 只不过是他的公积金，的覆盖房贷的问题。他是这样的啊，就是房子肯定属于男方的，但是他在结婚之后办了结婚证之后的还贷部分，不管是公积金的还贷还是他的工资的还贷，这部分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很清晰，这看你们领证的时间好不好？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咱们的粉丝群。来刷到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一位叫做小咸鱼干的朋友，他的文字有点长哈，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他说，我妈在一家公司做保洁，做了两三年，去年工作意外骨折，手术治疗，公司说年龄大了报不了工伤。他补充了一下，他妈妈是58岁，公司呢有交意外险，赔下来呢是7000左右，是公司账户打下来的。他说这不正常吧，正常应该是保险公司打钱给我们吧。问呢就说保险单相关说没有义务告知，是跟物业公司签的这个劳务合同。合同呢在物业公司手里，我妈没有。他说没合同没社保可以走工伤认定吗？能够申请下来吗？您看看张律这个情况，
2: 这个情况呢，他应该是达到退休年龄，达到退休年龄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能认定是劳动关系的，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他就不能走这个工伤赔偿，不能走这个社保赔偿啊。
1: 嗯，
2: 只有这个，那像他这种情况，只有在什么情况下会给他认定是工伤呢？就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我看看啊，58岁，只有在除非他从一开始。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公司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之后还在这儿干，并且还是那种农民工的性质，没有享受退休待遇。
1: 哦，
2: 那他妈妈是不是应该在享受退休待遇了吧？我估计想。
1: 我看到小咸鱼干补充的话，他说，外地农村户口没有领取退休养老保险，但是老家有在交。交这个保险，但是没有领，
2: 没有享受这个退休待遇。那最终就是关键看他什么时候入职这个公司的，是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入职的，还是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入职的？如果是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就入职的话呢，这个可以考虑往工伤走。但是如果是达到退休年龄之后才入职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劳务关系了，就不能做工伤。
1: 咸鱼干，你看我这样推算不算哈？他说是58岁，在这个公司做了两三年，那怎么着也就是55岁以后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当然他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正常的保险应该是保险公司打钱打到自己账上，而不是打到公司的账上。您看看张律，这个合理吗？
2: 他这样的，这个保险的话，首先他肯定就不是工伤保险的，因为他这个年纪的话，公司肯定也没给他买社保，对不对？那打的保险要看是什么险，如果是意外险的话，钱是打在他的账上，但如果是雇主责任险的话，钱是打在公司账上。
1: 也就是说按照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谢谢各位的支持，参加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聆听新说法，听故事，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做更好的自己。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敏律师，
2: 感谢张律的免费支持啊，给各位来进行免费答疑。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3月2号那时候，不是买黄金白银嘛？那时候，现在黄金都涨嘛。然后有一个，就是有人在我那个群里面发那个，我们面子群里面发那个什么白银回收多少，黄金回收多少啊。然后我本来是想咨询一下，我手上的那个有那个锁圈嘛，那个银锁镯，我想问一下是多少钱，你可以回收。后来就是加了那个人的微信，他就帮我拿了一个群里面，那群里面就是去年的时候，他就在那里那个群里面发，他说可以保底，就是他在30白银是30块钱一克的啊，他如果说一直跌，他就可以就是到时候没有涨的话，他就有多一块钱就回收。是30克以内，是30块钱。
2: 听到这里，我已经竖起了雷达，滴滴滴，我感觉很危险。您就告诉我，您是不是后面投资了？
4: 就是他就我就信了，那当时那些投了发热嘛，我就信了，就给了60块钱给他，给60块钱给他，然后我就当时是大盘价是多少的？是22，他就说了我26，他就26算，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里按什么？按什么价格来？为什么加了一些钱啊？他说是他发了一个 APP，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感觉就好像有点受骗嘛。我说那你回收的话，到时候你是不是你说多少就多少？我是这样问他的嘛。
2: 他怎么说？
4: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没还说投资什么呢？就是资金没得保证了嘛。
2: 他怎么答？他怎么回答的呢？
4: 投了嘛，那是60块钱已经给他了，他就立马就给你，你给他了，他就立马就给你，就好像他是固定那个证据一样，他就把你就写了，是那个叫什么，押金，定金是60元，
2: 哪个定？
4: 还要
2: 周女士，定金是哪个定？
4: 是定价的定。
2: 就是宝盖头的定，对不对？
4: 对，
2: 好，然后你给他打了6000块钱，是转账的，对不对？微信转账。
4: 微信转账是转给他私人的。
2: 私人。然后最后您收到这个东西了没有？收到这个银条了没有？
4: 哦，收到银了，我是不想要了嘛。后面那里他是立马就写了一些什么，他说你这里是6000块钱定金，然后2万块钱的余款，如果是他发给我，他说他先把那个银条给我，然后要他就要我付2万块钱嘛。但是我就不想继续下去了嘛，我感觉好像有一点受骗的感觉，我就不想了。然后他就在微信里面老是说，他说他明天给我来送。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给我送，要我过去拿，我说我没的时间。
2: 好，那个周女士，因为我们要长话短说哈，您回答我几个问题就可以了。最后，您有没有继续投资？
4: 没有啊。
2: 你们小区里面有没有其他人买过黄金、白银？跟同一个人或者在同一个群里面、同一个渠道？
4: 有法，他说有可以有那个去他家签合同，有那个法律效力，我就不肯了嘛，就是这样。
2: 那个周女士，你们小区里有其他人买了这个吗？
4: 也有人买，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他是因为他是单独把我们拉到他群里面的，但是也有人买，我晓得，但是后来我问那个人，他说他不在他手上买的。
3: 我来问你几个关键问题啊，我是张律师啊。
4: 你好，你好。
3: 首先银子你是收到了对吧？
4: 银子我不想继续了，我没收，就是我也没告诉他地址。
2: 他就。

0: 本就没有寄过。后来你有没有找他说要么给银子要么给钱，他怎么回复的？
1: 哦，他要寄，我是不肯啊。
2: 要给银子你、
1: 就是、
0: 那现在就是你不想跟他再做这个交易了，你想把钱直接要回来是不是？
1: 是，我是这个意思。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我开始买的时候就是你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就是卖给我要赚钱，就是我以后他回收也要赚钱。我觉得这里面他那个水分太多了，我就不想合作了，就是这样。
2: 你哦，因为我们一开始还是担心是一个诈骗，知道吗？但是从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来看，别人愿意给货给你，
0: 上杆子要给你寄银子，
2: 对你
0: 不肯。
2: 你如果不肯的话，那从你描述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就是一个民事纠纷的。
0: 嗯，
2: 是一个民事纠纷的话，那很显然呢，是你要你们有没有签合同啊？
1: 就是还没签合同，我不肯签合同，我不想。
2: 那你之前讲的这个定金的定字是怎么出现的？微信里面聊的吗？
1: 是他写的，但是我微信我是那个。
2: 你转了6000块钱给他，他给你写，他给你。
1: 我只写6000块钱，
0: 就是相当于你转了6000块钱给他，然后他马上补了一句：“这是定金，对不对？”
1: 他马上就给我写了。
2: 哦，写了个宝盖头的定啊。
1: 他给我写了，他还有余额2万块钱，然后就是他说把那个
2: 地址
1: 给他，
2: 那我问你啊，
1: 寄红条。
2: 这个所谓的定字是你们双方协商好了的6000块钱的定金，还是指他单方面给你出具的这么一个收条？
1: 沟通后来就是他要寄给我，我是不肯要，他，所以他要寄过来，我
0: 这么理解可不可以？就是你们交流过这个关于定金6000，然后再付2万的这个事情，你不同意，有没有这个交流的记录？
2: 那看当时你们。

0: 也会有问题啊，效率也会有问题，好吧？
1: 好，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哈，我是主持人刘曼。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梅律师，
1: 感谢张律的支持，感谢各位的支持哈。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我们在群里见。96218转零号键，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民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门前的一条小河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20年后这颗种子长成了一座城市的水脉，从饮水安全到污水处理，从一名工程师到创新研究转型先驱，他深耕给排水领域近20年，把技术写进标准，把匠心刻入图纸，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平凡担当。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

0: 主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小龙头里的大幸福》，专访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执行总工程师、市政工程创新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陈基毅。
1: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2: 水是万物之源，也是城市最沉默的语言，它流过山涧，汇入江河，通过地下供水管网，最终从千家万户的水龙头里涌出，一路无声，却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与健康。陈基毅听懂了水的沉默，他用图纸勾勒水厂的轮廓，用标准定义水质的刻度，用近20年的光阴为一座座城市梳理着看不见的水脉。这一切的一切缘起他8岁时老家门前的那条小河。
3: 我小时候呢，门前的那条小沟应该是清澈见底的，整个生态的环境特别好，就是各种的水生的植物啊，种类繁多，也特别的漂亮哈。周边所有的这些相邻的生活饮用水的来源，我们可以在里面淘米啊，可以洗菜啊，然后很多小朋友也在里面游泳。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环境污染这方面呢，实际上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萌生了好奇，并且内心深处似乎也有这么一点点感觉，就是未来能够做什么。
2: 2008年，湖南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陈基毅不忘儿时好奇，收拾行装来到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满心热忱奔赴人生赛场。那年，湖南省正在推行水处理3年行动计划，要修大量的污水处理厂，实现全覆盖。新鲜出炉的纯新人迎来自己的职场第一课，在长沙泗水厂应急取水工程中，轴流泵安装时出现紧急情况。陈基毅被派往现场。
3: 作为一个小年轻，我应该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那么壮观的施工的场面。现场呢是人山人海，各个环节的施工都是在同步进行的，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但是我当时并不敢作声啊，因为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小的设计师，就是怕有遗漏，所以我那时候还是提议呢要到船尾吊装那个现场去看一看。一看完之后，我内心深处就特别高兴，跟我的这个判断是一样的，这个角度不对。实际上这个钢构是要整体旋转一个角度的，才能与这个取水管相匹配。拿个钩子把那个整个一体化的那个泵站旋转一下就可以了。当我把这个方案讲出来之后，大家特别兴奋，特别高兴。我当时感觉做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能够真的为社会做点点贡献。
2: 职场难题一个接一个，半年后索溪峪污水处理工程迫在眉睫。时间紧，任务重，他接续奋战2天1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休整过后，他只淡然说道：
3: 轻松多了，我又解决了一个问题。做设计那个过程呢，就感觉是在不断的攻克一个个小山头。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这是时代的背景。
2: 从老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到翻过一个个山头，陈基毅跨越的是一个乡村少年到城市工程师的距离。从湖南省城镇二次供水设施技术标准，到湖南省城市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标准，陈基毅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工程人到立规人的身份跃迁。当部分家庭还在为桶装水的价格和塑料污染发愁时，陈基毅已经在用管道直饮水的技术标准悄悄为一座座城市搭建起拧开龙头就能喝的幸福途径。
3: 实际上都是人们对更高的饮水品质的要求，如何让它的成本更低，品质更可以保障。管道直饮水其实也是一个解决方案，每个小区甚至几个小区合在一起成为直饮水的供水系统，就能够比较好的大面积的去解决饮水安全的，去提升这个饮水品质的一种方法。编个标准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你要充分的调研，然后探讨论证，最难的是做一个专业的选择，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就是你既要有它的先进性，同时呢又要有它的可靠性，必须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适度超前相对匹配，这个东西才可以。
2: 陈基毅的成长轨迹恰如流水般一点一滴蓄积。 2024年入选相职工匠培育。

0: 与对象。在湖南省直单位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上，他分享了团队自主研发的不截流带水排水管道修复新技术，正在为城市基础设施运维带来革命性变革。关于转型，他提出数字化、装备化和低碳化。
1: 数字化呢，实际上主要就是指智慧水务，是对行业未来的一个研判。我们认为这是未来降本增效啊，以及规范运营、提升系统安全的重要的保障。全部数字化转型啊，未来的水厂的话，它真的可以做到无人值守的。装备化是这么讲吧，我在研究一种排水管道缺陷的修复的技术，带水修复的。市面上的基本上都是不能带水的，
2: 对
1: 吧？但是我可以带水，我不仅可以带水，我还能够不截流，就是不需要修旁通的这个设施。我们现在正在做测试阶段。低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国家2060的目标提出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院里面就已经在思考，我们把这个规划分成三个层级的体系。第一个层级呢，我们觉得先要做好这个量化的评估，我到底排了多少碳。第二步的工作呢，就是我们叫低碳的策略，各种不同的这个方法如何形成一个整体的有机的有针对性的这么一套体系。第三个层级呢，就是我们就想实现什么呢，我们能否提出很创意的解决方案。不久的将来应该就会得到我们第一个真正低碳的创新的工艺技术了。
0: 崭新的道路，前景未卜。当同事看见他在深夜的办公楼里盯着图纸一言不发，他们知道一座未来城的幸福图景正在被他细致勾勒。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市政工程创新研究院工程师王湘是陈基义的师姐，有着曾经一块做混凝实验一起洗烧杯的情谊。
3: 我和他的孩子都在读初中，都起得比较早嘛，送完孩子我们俩7:30就到办公室了。他有一个本，然后那个本上会记密密麻麻的记满他很多的东西。他早上到了办公室以后，就会去把那些平时速记写下的东西编辑下来。我们申请了17项专利，这里面只有2项不是他的，其他全都是他自己亲力亲为写下来的。我真的觉得挺佩服的。
0: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市政工程创新研究院主任工程师潘兆宇也有相同感受。
4: 他经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是党员，我们要起到带头的作用，所以他对我们是这么要求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嘛。包括这些专利啊，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出自于他的一些思想之中，包括我们很多方向的制定啊，实际上也都是他牵头来做的。
0: 白天画过的图纸晚上还要再过一遍，陈基义这多出来的几个小时不是加班，是拿责任心在跟工程隐患较劲。采访快结束时，我们请他总结一下近20年的挤排水生涯。他说，
1: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这个意义不平衡。
0: 儿时门前的小河是一面镜子，照见天空，也照见他清澈的眸子。他画图纸，立标准，做创新研究，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让一滴水回到它最初的样子。它不善言辞，图纸是它的语言，参数是它的诗行。它让水处理构筑物像一朵朵巨大的花，在城市的地下静静开放，吞进污浊，吐出清流。那些看不见的管道网络是它写给城市的暗码，每一根都通向一个叫幸福的终点。水不懂什么是工匠，它只是日复一日的流淌，遇到石头就绕开，遇到悬崖就跌落，从不问值不值得。陈基义也不问，他低头画图，抬头看水，他的一生就是在和水的不定型较劲，也在和水的温柔和解。这个世界上总有人的工作是被掌声浇灌的，而他的工作是被水声浸透的。那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他说那是世上最好听的声音。水从不回头，只管向前。陈基义也一样。站在湖南省建筑设计院的办公窗前，他看得见脚下的雅河，远处的湘江，也看得见图纸上那一行行跳动的设计参数。这头是责任，那头是万家灯火的清澈。陈基义的故事是一个挤排水工程师的成长史，更是一个时代工匠精神的缩影。城市在向上生长，而他在向下扎根，守护着每一滴水的安全，也守护着每一个龙头的幸福。
5: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
2: 奋斗。

创造美好未来。相值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值担当。

只是烦恼，烦恼等待他的笑，付出不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1: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2: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4: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5: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6: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7: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
8: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9: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0: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2: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3: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12份初心。

0: 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提醒各位，目前 G4 京港澳高速的马田收费站今天起开始封闭施工，所有车辆是无法上下高速的，建议在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来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往南前行。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热点来关注新闻。今天起，2026年长沙市城区高中特长生招生工作正式启动。凡初中阶段在市教育局主办或认可的体育、艺术、科技比赛中取得优良成绩，或经认定具有相应发展潜能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报名时间今天起到5月8号截止。为保障 G4 京港澳高速耒阳大市至宜章，也就是湘鄂界段改扩建施工的顺利推进，今天8点起到8月6号8点，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进行封闭施工，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行驶，途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 G4 京港澳高速继续往南。来关注天气方面，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晴到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大雨，累计雨量30到40毫米，主要降雨时段在明天凌晨至上午，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雷雨大风6到8级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0号，天气将会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据国家移民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了252.9万人次。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5: A 股五月首个交易日，上午的指数大涨，个股先涨停潮，市场呈现出增量涨价的态势。五月开门红几乎无悬念，那么下午的市场有什么看点？操作上需要注意什么呢？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6: 浩哥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的这个交易日确实让大家感觉到是很开心的一天啊，就是如果已经在车上的，而且方向也选对了的，比如说从四月站在光里，然后转到五月记在心中啊，这个心是芯片的那个心的话呢，那今天确实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一个节后的首个交易日，也是我们的首一个上班的日子啊。那么上班感觉都变得甜甜的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省会长沙天气很好啊，就是这个好天气就跟我们投资者的好心情一样。那今天上午呢，整个市场确实啊就呈现一个放量大涨

的这种态势，半日成交额呢就超过了2万亿元。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说这个是很罕见的一个情况，说明呢整个的情绪是非常非常高涨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啊，还是外围，我们看到中东局势呢还是有缓和的一个迹象。虽然说在我们五一假期的时候啊，中东那边好像又有擦枪走火的这个嫌疑，但是最终呢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宣布暂停啊一个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呢可能双方接下来仍然会进行一个和谈。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更重要的一个消息啊，就是今天的伊朗外长也访华来到中国了。那么后续这个事情会怎样的一个走势呢，还是蛮值得期待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应该是从之前的剑拔弩张慢慢慢慢的缓和下来，最终可能大概率还是回到谈判桌上啊，去把一些事情给它敲定啊。所以呢这个是外围很重要的一个美股，包括我们的韩国股市，韩国股市啊今天早上能够大涨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的因素，就是地缘的扰动啊最终有一个缓和的一个迹象。而且呢这也是本身它也是美股科技股尤其是存储芯片能够大涨的很重要的原因。那么韩国股市早上它大涨其实也是就是映射美股的这样的一个大涨啊。一方面呢美股的几大巨头在上周四周五公布了一季报，包括他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之后，进一步的就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这个整个的产业链，尤其是对于硬件这个方向其中的存储芯片这个方向的一个巨大的热情。那么韩国股市今天大涨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两个存储双雄啊，一个是三星电子，一个是 SK 海力士啊。那么韩国股市呢今天也是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韩国股市韩国综合指数啊，就整个一个宽基指数的涨幅达到了75%，这是一个冠绝全球的表现。那我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是想回答很多朋友当下一个非常核心也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的 A 股也涨得很好，尤其是科创50指数啊，科创50指数今天是跳空高开4%，直接就开在了1650点上方。而且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啊，它最高是摸到了1715，大概是1715的这个位置吧，距离历史的高位1726大概也就是1%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了啊，盘中的最高涨幅是超过了8%啊。那相比较之下，其实我们的 A 股还是比较克制的，所以大家在4月30号的大涨，接连今天的大涨之后，也不用过于的担心说啊，我是不是就要赶紧获利了结，赶紧去兑现啊？大家我觉得还是不要太过于着急，这个上涨的这个行情啊，就情绪起来的话呢，它也没有那么快就能够熄灭啊。你说明天即便是有一点回调，那也 OK 没有问题，因为它今天毕竟有这么高的一个跳空高开的缺口，它明天去完成一个换手资金从分歧再到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吧，那个缺口补一补，它后续继续往上，我们的心里也会更踏实。而且我其实个人还觉得，如果明天能够去补一补那个缺口，是很多还没有上车的朋友比较好的参与的一个机会。因为你说4月30号你不敢追涨，对吧？马上过五一假期，你不敢追。那今天顶着这么大的一个涨幅，追也确实没有什么性价比。那么调整的时候，其实就是比较不错的上车机会，尤其是当前的这种情绪啊，它不会一下子就熄火，而且在当前的整个市场当中，大概率仍然是维持着，就是在几个板块当中，资金在几个板块当中的一个抱团。4月的时候是爆光模块，对吧？那5月呢，大概率可能就会围绕着半导体芯片去进行一个抱团。所以你不要着急啊，不要说啊涨了一两天回本了我就赶紧卖了，千万不要这样子。现在如果在车上的，我们就享受市场的这个上涨，乃至偶尔的就是跟随它的这个上涨，接受市场的一个波动，其实当下的这个波动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好多人还没上车呢，对吧？在车上的人可能他也想获利了结，甚至很多人可能想做 T 啊，把自己的成本做低一点。但是我还是想要建议大家，就是在这种趋势性的行情当中，在这种情绪已经起来的这个情况之下，不要轻易的去做 T， 因为做 T 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做。

0: 好的，很有可能你一踢你就踢飞了，你再想上车可能你要花更高的成本去买，那就没有必要。我觉得在当下这种情况当中啊，任何想要做 T 去把这个成本降低的这种想法，其实都是一个过分贪婪的一个想法，而且很有可能会让你捡了芝麻丢西瓜啊。所以当下我们怎么去应对，就是你已经在车上4月30号节前你拿了先手的，那你先就好好享受上涨就行了，好好的享受上涨。如果还没有在车上的，今天也不用去硬追，因为这么高开的跳空高开的一个缺口确实没有必要硬追。后续如果要补这个缺口的话，那其实是比较好的分批建仓低吸的一个机会。总的来讲呢，五月份大概率啊，当前的这个情况下，就像我刚讲的，一个还是这个抱团的行情，围绕着这几个板块。那么除了芯片之外，还有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什么？锂电材料啊，今天其实大家应该看到了，就是普涨的一个情况嘛。芯片是涨得最好的，但是其实像锂电这个方向涨得也还不错啊。锂电上游的一些原材料股也还不错，而且我们也看到宁德时代啊，宁德时代呢今天也还可以，这么大的一个大块头它都能这么去涨。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在我们 A 股休市的5月4号5月5号这两天，其实港股的宁德时代是涨了两天的啊。港股的宁德时代它的定价可能会比 A 股要更充分一些，因为外资如果要买宁德时代，他们比较方便的还是优先在港股去买。那港股的宁德时代现在对 A 股的溢价已经达到了有超过20%，那就说明啊，对于宁邦这个个股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锂电池这个方向也好，新能源这个赛道也好啊，还是很看好的。所以啊，当下如果芯片很热的话啊，你又想去布局一下的话，那锂电材料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锂电材料里面有很多正极、负极，包括电解液这些，是吧？细分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还有一个题材，很多朋友也关心说啊，五月没有业绩的压力了，那题材炒作可能会卷土重来。那么从4月30号资金的这个动向也能够感受到，包括结合今天的这个盘面也能够感受到，商业航天应该是有资金已经提前埋伏进去了。所以五月的这个题材方面啊，商业航天也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所以呢，抱团行情当中资金就是围绕着这些板块，哎，这些方向去做啊。所以呢，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啊，上涨不用心慌，就享受这个上涨就行了。总之今天是开心的一天，对吧？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2: 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制措施，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的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据悉，目前这一新的管制机制已经正式开始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克里5号通报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以色列国防军4号与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武装组织展开了激烈交火，这也是自4月17号黎以停止敌对行动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双方保持最大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13:15，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比方说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开的这台车还能够卖多少。正好五一小长假刚过，自驾出行的朋友车子遇到了一些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先来关注一组行业的最新动态。我们都知道吉利汽车呢是特别爱搞收购的，沃尔沃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作之一。最近啊，根据西班牙权威汽车媒体《汽车论坛报》的最新报道，吉利已经和福特汽车达成协议了，将收购福特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的阿尔穆萨费斯的工厂。我天哪，又要收购了，而且是收购大名鼎鼎的福特啊！这次收购呢，是收购了西班牙工厂的3号车身总装产线，计划投产自有车型及一款福特车型。对于新收购的福特汽车工厂，吉利的产品规划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生产吉利的自有车型。据了解，该车型代号是135的车型，具体什么车型现在不知道啊。将会基于吉利的 GEA 架构来开发，会提供混动、插混以及纯电的3种动力可选。其次是代工，吉利和福特双方在商谈，基于吉利同一框架为福特代工生产一款新车，以填补福特在该工厂的产能空缺。其实除了吉利之外啊，在海外收购其他闲置工厂的企业，中国车企还有很多，很多国产车企呢正在走向海外市场，通过收购其他的闲置工厂来实现海外生产的快速布局。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最近几年还有哪些中国车企收购了其他的海外工厂。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大佬奇瑞就与西班牙的 Ever Motors 签署过合资协议，接盘了日产位于巴塞罗那的前工厂。奇瑞呢，还在2026年收购了日产位于南非的罗斯林工厂，继续来扩大它的全球版图。都是收购的日产啊，看来日产的全球版图布局萎缩是不争的事实啊。比亚迪呢，在2024年到2025年接手了福特位于巴西的卡马塞里的旧址，建立了大型生产基地，涵盖轿车、卡车、大巴以及动力电池。在2026年2月份，有报道显示，比亚迪进入收购了日产和奔驰合资的另外一家工厂的意向名单当中。你听听啊，这几家工厂呢，闲置工厂都跟哪几个品牌有关呢？福特、日产、长城呢是这一模式的先行者。早在2020年的时候，长城收购了通用汽车位于泰国罗永府的整车动力总厂，这是它的动力总工程以及动力总成的工厂啊。借此一举呢，是切入到东盟右舵车市场。在2021年的时候，长城再次出手收购了奔驰位于巴西的闲置工厂，并于2025年完成改造，正式投产。为什么中国车企这么热衷于收割海外？

外的旧工厂呢？因为收购海外的旧厂，它有很多优势啊。首先，这种模式呢，可以规避高额的关税。目前，欧盟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征收的反补贴关税，使得中国造海外卖的成本优势不在，本土化组装或者全流程生产是唯一的出路。其次是收购海外工厂可以缩短投产的周期。一般情况下，新建一座汽车工厂通常需要3到5年，而收购现有的汽车厂房的话，即使在其基础线上进行改造生产，花费的时间呢，也通通只需要1到2年左右。再者，海外收购其他旧厂啊，还可以缓解地缘政治的阻力。老旧工厂的闲置一般会伴随着原有工厂的人员失业，直接收购老牌工厂的闲置工厂呢，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也是一举多得的问题啊。还有一点就是，老旧工厂它的供应链配套一般会比较成熟，老牌汽车重镇比方说西班牙、巴西、泰国，在燃油车时代就已经有成熟的零部件配套资源，中国车企只需要导入核心的3电技术，就可以形成产业闭环了。鉴于以上诸多优势，国产车企可以通过收购老牌旧厂实现快速的海外布局。但是面对欧美日益严苛的贸易壁垒以及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购车需求，中国车企在海外获取产能的方式也变得更加的灵活了。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可以向我来提问。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要特别来提醒各位，特别是南下前往郴州以及广州方向的驾驶员，这次京港澳高速的马田收费站今天起开始实施封闭施工，所有车辆是暂时无法上下高速的。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来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往南。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车的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拨打96218转零号键向我来提问，跟我一起聊聊车。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这个五一假期，各位有没有自驾出行呢？去了哪里呢？开的里程数有多少？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也来说一下我自己啊，我没有自驾出行，但是去了异地之后呢，选择了租车。我算了一下成本啊，租车更加划算。你想想，租一个类似于 A 级，介于 A 级和 B 级之间的定位的轿车，190一天，大概也就这么个行情了。而且呢，我特意看了一下这具体的车型，我租了一个某双擎的车，经济燃油性方面非常出色，100公里油耗只有4.几升，也就意味着我没有太多其他成本除了加油之外啊。而且车辆呢，我去外地啊，我有一个这自己的主观的一个判断啊，我只租某些车，因为确实皮实耐用，这是个人的观点，你可以不认同。

0: 但是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出行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您用车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有意思的事情。欢迎各位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发送消息。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标致408，我扶一下价，2015年的1.8L。
0: 啊，1.8自吸的，2015年的车啊。
1: 啊。
0: 行，现在开了多少公里？
1: 13.6万。
0: 13.6万公里，真不算多，您一年也就10000出头一点点点点了。
1: 啊。
0: 什么颜色的？
1: 啊，棕色的。
0: 棕色的外观，您这应该不是2015款的车型，应该是2014款，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1.8是自动挡的吧？
1: 是的。
0: 嗯，什么颜色？
1: 棕色。
0: 带不带天窗？
1: 啊，带天窗。
0: 行，我知道了，1.8自动豪华，对吧？
1: 是的。
0: 好，目前这个车呢，您不要有太多指望啊。告诉你，卖价方面，2014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它也就标价标了个20000出头一点点。那么收车价呢？只有10000出头了，12000左右。
1: 12000左右是吧？
0: 对。
1: 那个整车地的话，搞我笨。
0: 什么？
1: 说给我9000。
0: 我具体听不清楚。您说您去二手车商看了一圈，只给你9000是吗？
1: 那他说给我9000，没有。那个整车地，那个我网上有一个什么整车地的
0: 啊，
1: 对，看了一下，他说给了我9000，我没卖了。
0: 是这样的啊。我基于的评估的情况呢，是您的车况啊，我在没有看到实车之前，都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的。具体有没有刮蹭啊，有没有一些小事故，我不清楚。这个价格，这个价格，车商肯定还会有一定的砍价的余地的。但是我觉得您的车1000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96218-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东风标致408呀，哎呀，这对于二手车商来说，特别是长沙本地的二手车商，这是一款不太受待见的车型。还好啊，1.8自吸的车型呢，不像 1.2T 的故障率那么高，稍微低一点点，但它也有故障率，也有故障，也有典型的一些问题。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持续的为您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不是哥们儿，你跑了多长的里程数啊？不至于啊。这是微信后台，我们的微信好友 VC 给我留言说，小长假自驾回来有没有必要把轮胎左右前后对调啊？不是哥们儿，你跑了多少里程数啊？你大几千吗？也不至于啊。一般来说，就是你跑个三四万公里，你觉得轮胎的磨损有一些异常的时候，建议你，如果说前提是建立在你的后轮尺寸跟前轮尺寸保持一致的前提之下，可以选择前后对调。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你的轮胎的寿命更长一点，磨损更加均匀一点。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哎，朱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哦，
0: 来说您的问题，朱先生。
1: 哦，
0: 怎么个事儿啊，朱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各位，是这样的，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您关闭车载广播，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和我进行沟通。好，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来问候线上恢复通话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个欧蓝德的车，我补一些加康。
0: 行，欧蓝德当年呢，可被誉为是2047啊，20万四驱大七座，但是目前阶段已经停产了。
1: 我的16年的车。

0: 2016年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1: 19万多公里。
0: 19万多公里，2016年的车，公里数有点多呀。
1: 跟你也不少了。
0: 2016年就正好是当时广汽三菱国产的时候，您就买了是吗？
1: 我是第一批车。
0: 哇，2.0的还是2.4的？
1: 2.4的，四驱的。
0: 5座还是7座？
1: 5座。
0: 5座的版本啊，四驱精英、对不对？
1: 啊？
0: 四驱精英版。
1: 啊。
0: 是白色的吗？
1: 白色的。
0: 您这车呢，主要是公里数、里程数太大了，所以没办法，二手车市场当中卖不起太高的价。目前，车商愿意出的收车价在18000到20000左右。
1: 18000到20000左右啊？
0: 是的。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如果说它的里程数正常，收车价来到个3万左右都不成问题。虽然说欧蓝德已经停产了，但是呢，你想想它的三电系统，对不起啊，它的三大件底盘、发动机、变速箱都是比较皮实耐用的，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开。这车啊，毕竟还在长沙，所以呢，零配件供应你也不用担心。虽然工厂已经被广汽埃安接手了。好，13:31，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如果您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没关系，您可以持续来拨打96218转0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4: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半点金芒果商城好物推荐时段。那这时段呢，依然为大家带来了爆款的商品。夏季已至，很多人一到夏天皮肤就爱出油，却一直找不到一款合适的洁面乳，要么洗不干净，要么就是满脸的油光，还有的过度清洁，导致你的皮肤紧绷。所以今天金芒果商城严选了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在脸上，非常的舒适。洗完之后，油脂、灰尘、多余的皮脂都全部带走，洗后的感觉毛孔会像会呼吸的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的刚刚好。香奈儿洗面奶呢，是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因为香奈儿的品牌口碑，还因为它是真的好用的。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油、皮油啊，这种干皮以及油皮都能够用得到，而且洗完之后呢，还会有淡淡的高级香。重点来了，说价格啊，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可以说是性价比极高的，150毫升两支仅需299元，150毫升的两支装啊，仅需2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您可以第一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第二步关注之后打开对话框，第三步直接输入文字金芒果，点击发送，就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路驰洞洞鞋。这一升温呢，脚出汗就很难受的，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很容易闷湿发霉，普通的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它就刚刚好，一提起洞洞鞋，它的代表想必 Cross 卡路驰是一定绕不过去的一个品牌。 Cross 卡路驰洞洞鞋最大的亮点就是舒适性和

实用性，凭借着专利的材质带来的云朵脚感，360度透气设计与百变的 DIY 风格，早已经成为夏日出行度假休闲的标配了。好，重点来了，说价格，平时官网随便要大几百，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元。目前的尺码呢，成人码从34到46码都有，儿童码25到35码，现在是齐全的。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但是我们的一些特殊尺码呢，储量确实不多，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库存有限，手慢无，赶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安排上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我刚刚已经说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直接输入关键词金芒果，然后等待自动回复的消息，将会有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这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啊，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打开就能用。五月份还有几个重要的日子要提醒大家，他不是超人，却成为了万能的人，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也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将会一起度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有骨密度、体脂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眩压痘，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等待着妈妈们的一起参与。赶紧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的二维码来入群报名，仅限50组名额，先到先得。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23: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的爱车想要做一个价格评估，就不要在微信后台留言。二手车估价呢，我们只接听热线端的咨询，96218-0号键，因为我需要知道您更多的车辆信息。当然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的车辆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一定按时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您可以发送年检这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将可以获取到年检的优惠补贴套餐，新能源车以及燃油车车主都能够享受。另外，燃油车车主需要做保养的，觉得外面的门店不靠谱，4S 店又太贵，可以找到我们平安小精灵车友会，联合省内知名的维保机构，也推出了适合您的爱车的保养套餐，任选啊有3个套餐，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96218-0号键来。

0: 问候线上等待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什么问题？
1: 我想评估一下我现在的车。
0: 行，您什么车？
1: 凯美瑞。
0: 凯美瑞哪一年的？
1: 2015年买的。
0: 2015年当时应该是2.0的和2.4的，您是哪个排量？
1: 2.0。

0: OK， 那就是 2.0 E 的精英版啊，公里数
1: 12万公里，
0: 真不多啊，这公里数12万公里，
1: 对，
0: 黑色的吧，
1: 黑色，
0: 嗯，好，凯美瑞这车呢，保值率不用我多说了，肯定是保值没有问题的，而且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它算是一个高保值车型，即使你的车辆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了，目前阶段15年的 2.0E 精英版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还能够接近，我说的是卖价啊，还能够接近5万，就是标价标到4.8万、4.78万都没有问题，这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的价格。如果你的车况极优的话，这个收车价能够接近4万，接近
1: 哦。
0: 嗯，一般来说，如果有一些小刮蹭的话啊，可能也就是3.4万到3.6万左右。但如果您的车况极优的情况之下，可以有希望接近4万。
1: 嗯，好的，谢谢你。
0: 好，不客气，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好，96218-0号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怎么的？五一一回来，各位都想换新车了吗？今天评估的电话比较多啊，来问候线上的习先生。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来说一下您的车辆。
2: 一台起亚的那个索兰托2.4排量的白色的七座。
0: 好，当时买的2.4汽油版，并没有买柴油版。
2: 对对对。
0: 是哪一年的？
2: 16年年底上的牌，14万4千公里了。
0: 好，您当时应该是2.4的5座版本是吗？
2: 七座。
0: 七座版本呢？2.4的7座啊。
2: 嗯，对。
0: 好，2.4的7座，那这应该当时的标价已经到25万多了呀。
2: 嗯，应该是最后一批车吧，然后后面就没有进口过了。
0: 行，那时候进口起亚呢，也目前阶段也已经基本上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啊。好，
2: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颜色的？
2: 白色的。
0: 白色的外观，车是好车，这没问题。索兰托不管是 2.2T 的柴油版，柴油版的动力非常强劲， 2.4汽油版品质皮实耐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保值率方面呢，它依然可能让你出乎意料的高。目前阶段索兰托2015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依然能够达到4.6万到4.8万左右，收车价呢3.5万左右。
2: 这样子。
0: 对，
2: 谢谢谢谢。
0: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哦，它现在感觉有点烧机油，因为我用车用的不多嘛，平常就每天就开个2-3公里到上班的地方，然后再回来2-3公里。感觉有点，是不是有点烧机油？
0: 烧机油你是怎么能感受到的？是跑了1000公里要加机油，是已经提示您机油？
2: 做保养的时候他说机油扫的比较多啊。
0: 你是几千公里间隔是做了保养？几千公里的间隔做了保养？
2: 按照那个手册上面是1万公里做一次。
0: 1万公里做一次，他扫到什么程度？师傅当时告诉你没有？
2: 他说只剩1升多油了。
0: 只剩1升多油，这个情况呢不算是特别严重，您再观察一下，提前一点点做保养，到个7500公里做。
2: 好的好的好的。我如果我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台车，我老婆开的，我想换一个电车，有没有必要？因为我每天用的公里数不多的话。
0: 你用的公里数不多，你干嘛换电车呢？你图什么呢？
2: 哦，是的是的，我现在也是犹豫不决的。就是
0: 是啊，没必要，咱没必要投这个资啊。你既然是用车频率不高的话，为什么要换个全新车呢？你想想，可能电车省钱啊，电车省油，但是你买电车不要钱吗？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有道理有道理。
0: 好，先跟你聊到这里。
2: 非常感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索兰托啊，当时的保有量还是可以的啊，特别是 2.2T 的柴油版，那车开起来特别带劲儿。好，96218-0号线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问候线上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欢迎各位及时。
0: 徐先生，您把车载广播关掉，直接来用电话听筒跟我对话，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3: 的。
0: 好，
3: 哎，你好，
0: 来说您的问题。
3: 我是一台广丰的汉兰达。2021年元月份买的，然后现在的公里数的是71000公里，
0: 嗯，
3: 看还能不能值多少钱？
0: 21年的啊，有点小刮擦，
3: 原版原漆，
0: 这是2.0T 的版本是吗？
3: 啊，对，

0: 当
1: 不
0: 时，
1: 是，30万买的吧，然后加了35000块钱。
0: 是在30万的基础之上加了35000，还是您这版本加了之后是35000？
1: 在30万的基础上加了35000，就是33万5。
0: 哦，天哪，是加
1: 裸
0: 装了一些
1: 车，
0: 配置是吗？
1: 配置是豪华版。
0: 啊，行，您当时这个是7座的版本是吧？
1: 是的。
0: 好，这是29万9千8的指导价的那款啊。
1: 对对对，
0: 目前公里数您刚说是跑了多少？
1: 71000，
0: 71000公里不多啊，正常。是黑色的吗？
1: 哎，是的，还加了3000块钱，
0: 白色的外观加了3000是吧？
1: 对，
0: 哎呦，白色其实只要加2000呢。
1: 加3000，都是加3000。
0: 啊，行吧，那是之前的行情了啊。好，汉兰达呢，目前阶段呢，主打的当然就是丰田引以为豪的双擎。当时的 2.0T 的版本呢，就主打的就是一个动力充沛嘛。这个可能您也是看中它的主要的原因啊。但是经济燃油性方面一般般。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告诉您2个价格，一个是终端市场的售价，就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现在卖多少啊？现在其实标价呢，它可能有点心虚，标个15万多，标个15万8，但是给予用户还价的空间会比较大，因为主要是现在新车汉兰达优惠非常非常可观呐，所以您的收车价方面呢就要吃点亏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21款的车型收车价很难上14万，13.8、13.6这么个行情。看您还期待疑问没有？
1: 没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汉兰达呀，现在优惠之后入门级的车型，20万区间了。当年是30万的大七座 SUV 的典型代表，但是现在呢，行情你没办法那么硬了，因为行业卷得太严重了。好，96218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13:47，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这站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6: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7: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8: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6: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如果您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跟我沟通和交流，欢迎大家拨打96218转零号键。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不断的会有燃油车经典的车型要停产，这已经是行业内的常规操作了。今日保时捷官方正式确认，将于今年夏天正式停产燃油版的 Macan， 但是 Macan 的销售并不会就此结束，纯电版的 Macan 依然会继续销售。

0: 为什么呀？保时捷这一举措当然是有关于目前阶段保时捷车型下滑的销量啊。保时捷前 CEO 奥利弗·布鲁姆公开承认，当初推动燃油版的 Macan 停产，全面转向纯电策略过于激进，是一次严重的市场误判。保时捷曾经乐观地认为2024年上市的纯电版的 Macan 能够完全承接燃油版的市场，但事实是纯电版的表现尚可，但却未能够真正填补燃油版留下的空白。Macan 对于保时捷的重要性呢不言而喻，但为什么要停产呢？实在是没办法，就目前阶段销量下滑的趋势太严重了。Macan 这是保时捷目前在售的最便宜的车型。正如保时捷高管的说法， Macan 推出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部分车身的部件技术相对来说已经开始落后了，零部件供应呢陆续终止供货，继续生产面临着零部件短缺、制造成本攀升的困境，再加上目前保时捷的销量没有上涨的趋势，所以啊，停掉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由于迟迟没有换代，马康也无法满足欧盟最新的网络安全法规与驾驶辅助法规了，对于老平台的改造升级成本极大，而且技术难度非常高，所以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最终只能够选择放弃了。这也挺可惜的啊。Macan 呢，这是基于奥迪 Q5 平台打造的，深度调教以及保留了保时捷的运动性，这是 Macan 能卖出高价、区别于奥迪 Q5L 的重要原因。而纯电版的 Macan 呢，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呢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消息。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改造升级成本。
0: 您把广播关掉，直接来和我对话好不好？
1: 可以。
2: 哦，好的。
0: 因为这样会有重声啊。好，来说您的问题。吴先生。
2: 嗯。
0: 您还在线吧？
2: 我在，您说吧。
0: 来，您说您的问题啊。
2: 我就是19年的凯美瑞，现在想卖，能卖多少钱？
0: 19年的凯美瑞，具体告诉我是哪个版本？
2: 啊，2.5的豪华版。
0: 2.5豪华版啊，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2: 跑了7万多一点。
0: 公里数不多啊，19年的车很正常，也就是1万左右啊，每年的公里数。您是什么颜色的？
2: 啊、白色的。
0: 白色的外观。好，您这应该是2.5的豪华还是2.5的风尚呢？
2: 豪华版的。
0: 豪华版的，当时标价是219,800那款是吗？
2: 应该是十七万多
0: ，那就不对了。
2: 21万多。啊，对对对，219,800。
0: 21万9800，那就是2.5G豪华版吧。
2: 啊，对。
0: 好，公里数也不多，是黑色的外观是吧？
2: 白色的，
0: 白色外观啊。19年的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呢，您这款车标价标个8万出头是没有问题的。收车价方面呢，稍微会有一点点差距，因为凯美瑞呢，这市场对于二手车商来说，它是一个挣钱的买卖，在收车价方面可能给你开了个6.5万左右。
2: 6万五这么便宜？
0: 你要想想凯美瑞终端现在多少优惠啦？新车入手现在凯美瑞只要13万多呀。
2: 2.5的13万多啊！
0: 我不管2.5还是2.0的入门级车型，这就是凯美瑞的门槛价了。
2: 哦。
0: 而且它现在呢，全新一代的双擎也已经取消了，逐渐弱化了在售的以前的2.5的双擎版本，而是主打的2.0的双擎版本。就这么个现实。
2: Okay. 双擎的，我是双擎。
0: 我知道您不是双擎，您是2.5自吸的。
2: 嗯。
0: 嗯。行，就这么个行情，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啊，没有。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其实该满足了，毕竟现在的车是跟以往跟1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了呀。

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4到6月进店即享免费的全车检测，并且可以附赠专业检测报告。我们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全车免费检测之后，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都要出，而且车主是可以要求带走的，修与不修您自己说了算。各位车友呢，也可以拉着报告到外面去对比一下价格，让汽车的售后更加透明更安心。伟业汽车地址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咨询电话0731-8989-1234，0731-8989-1234。

顺便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家里边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在小学报名结束后这段时间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有些家长担心孩子会不适应小学生活，有焦虑要不要继续上幼小衔接的，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您可以带着孩子沉浸式的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来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边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0: 好，时间的关系呢，在北京时间14点之前，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当然，您可以依然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稍后见。
1: 欢迎光临。
2: 嗨，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6年，一首歌一响起就自带喜庆的氛围，那就是阿牛的《桃花朵朵开》。这是一首满是烟火气和欢喜感的经典之作。在2006年，阿牛远离故乡，在异地打拼，常年的奔波让他格外思亲。一次他经过一片稻田，看见稻田中央盛开的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瞬间把稻田染成了一片粉红色。这样的景色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善于在生活当中找到灵感的阿牛便写下了这首《桃花朵朵开》，没想到推出之后迅速走红，不仅成为了春节、婚礼，还有在春天喜庆场合的必备曲目，让无数远离故乡的人都在歌声当中找到了家的温暖。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两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长治高速的长沙楼段经石收费站附近以东40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各大景区爆满，餐饮、住宿、购物等市场火热。数据显示，今年五一黄金周假期，湖南全省消费总额639.69亿元，同比去年增长6.42%。今日，省科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三站，也就是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站的认定申报工作。据了解，湖南2026计划认定专家工作站约60家，博士创新站约100家，院士工作站采取一事一议，成熟一家，认定一家。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今天结束，国铁集团公布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的春假，游、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消息，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监管。全国智能化医疗标准化工作组主要负责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的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0: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当地时间5月5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制裁以及相关的军事威胁。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国务卿有关不存在针对古巴石油封锁的说法是在撒谎，并称其言论与美国总统及白宫发言人的表态相矛盾。欧盟委员会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与欧盟美国贸易协定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收盘，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的涨幅。截至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每桶收于109.87美元，跌幅为3.99%。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和伊朗外交部5号分别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阿联酋实施过导弹或者无人机袭击，并警告说，如有任何来自阿联酋方向的针对行动，伊朗将采取坚决回应。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好，14:12，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各位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这条留言呢，我觉得一两句话是表述不完全的。随风来去的人给我留言说，纯电车需不需要定期的浅充浅放？做浅充浅放的目的是什么？我先说你的第二个问题啊，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首先给你结论，这是一个误区。然后目的是什么？大家更多的是为了保证电池的耐用性和它的寿命，对不对？才会去这么去做。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不等同于所有的电车都适应。首先得决定你是什么电池的电车。如果是磷酸铁锂电池，我觉得所谓的浅充浅放，首先把这个概念说好，浅充浅放的就是我跑到30%，我就不跑了，就充电，然后充到70%，30%到70%之间，这叫浅充浅放。那么磷酸铁锂电池它本身就是稳定可靠的，然后呢，你就怕是日常的使用，用到差不多20%，再充到100%，这样一年下来的损耗也不到几个点，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去做。如果你是三元锂电池呢，更多的浅充浅放，我觉得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校准你适时的动态续航。我觉得这是真的没有太多意义的啊，而是更重要的是循环充电。什么叫循环充电呢？就是把电跑得差不多20%以下，然后再循环到满电。当然三元锂电池可能你满不了，到95%差不多。所以这样的一个校准，就我觉得跟油车怎么去省油，怎么去保养发动机，要不要热车，这样的概念其实差不多，您不用过分的去在意这一点。好，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想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还值多少钱。

0: 好，看了一下时间啊，14:15了，因为又马上要进一小段的宣传了啊，所以已经拨打进电话的各位，您在线耐心的稍等片刻，马上就来接听您的电话。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000套要好几千呢。
1: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000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000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6: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0: 好，14:17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转0号键，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李先生你好，什么问题？
7: 我一个2015年的 X4，
0: 2015年的宝马 X4 对吗？
7: 啊 ，X4一个12万公里
0: 啊，
7: 那个什么棕，黑棕吧。
0: 好，想做一个价格评估啊，2015年的车。
7: 对，
0: 这应该是14款的吧？
7: 啊，14款的应该是。
0: 嗯，14款的是20还是28，还是35？20啊，那就是入门级的，当时48万多的那款。对吧？
7: 55.8万呀，当年是
0: 55.8万，你那是28呀？不对呀，指导价，我说的是标价。
7: 啊，标就是的。
0: 标价，那你这是28的领先呐。
7: 哦，
0: 你是在 4S 店买的吧？不是在汽贸公司买的吧？
7: 4S 店买的。
0: 行，那就是中规版，那没错啊。这是2014款的 xDrive 28i 领先。
7: 嗯，
0: 好，公里数您刚说是跑了多少来着？
7: 12万公里。
0: 12万公里不多啊。宝马 X4 呢？相比于宝马 X3， 我跟您说一个现实的情况，保值率方面还没有 X3 高。虽然说它更贵，虽然说进口的身份也不一样，但是这是根据市场的保有量以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受欢迎程度来决定的，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是颜色什么颜色？
7: 就是那个什么星光棕吧，就是看上去黑色，太阳照就有点棕色的那个。
0: 好，了解。在2014款的车型呢，目前您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标价标的比较虚高，标个10万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标个10万5啊、10万6都是可以的。但是收车价方面的差距，中间的差价就会比较大，因为二手车商呢不可能10万卖给别人，卖不出去的，肯定有还价的空间。那么您的这款车的收车价啊，只能够来到7万。
7: 10万左右是吧？
0: 啊，如果车况顶级上7万没问题，但是一般来说不会给你一口价就给你报7万。我跟你说的都是最高价了。
7: 哦，我知道了。那我还有一台车哦。
0: 行，您说。
7: 一个飞度。

0: 啊，
1: 小飞度20年的，
0: 1.5的还是1.3的？
1: 1.5的那个3万多公里，
0: 才3万多公里啊！你哪一年上的
1: 白
0: 牌
1: 色的，
0: 啊？二零
1: 就
0: 年
1: 是
0: 吗？
1: 买菜上班用的，
0: 20年上的牌吗？好，20年1.5的舒适是吗？带不带天窗？
1: 大概带天窗的，对，
0: 带天窗那就是85800那款。
1: 对，
0: 好，公里数跑了多少？
1: 3万7000公里吧。
0: 颜色是白色还是其他颜色？
1: 白色，白色，白色。
0: 行，目前阶段20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我简单说一个，直接说一个收车价，没必要跟你绕弯子啊。收车
1: 可
0: 价
1: 以。
0: 方面，这款车能够来到38000。
1: 3万8左右是吧？
0: 对，没有想到吧，保值率还挺高的。
1: 哈哈。好，谢
0: 好，
1: 谢，
0: 不
1: 那
0: 客
1: 就。
0: 气，感谢参与，再见。好，9621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2: 我有一台那个旧车，是高尔夫六，1.6舒适型的白色，然后是11年的车，现在74100公里，我
0: 11年
2: 想，
0: 的车你没搞错吧？一二零
2: 对，
0: 一一年的车现在才7万多公里。
2: 我开的很少，我几乎没开。
0: 哦，那确实少啊，
2: 对对对对，
0: 1.6自动时尚是吗？
2: 舒适
0: 舒
2: 型
0: 适
2: 的，
0: 啊，舒适的话是也是自动舒适，当时13万多的那款。
2: 具体我记不太清楚，最后好像办下来将近16万吧。
0: 对，加上购置税啊，一些七七八八的保险嘛，
2: 对对对对对，
0: 是白色的外观对吧？
2: 哎对，
0: 好，哎呀，您这公里数开的太少了，有点亏呀。
2: 是的。
0: 2011年的车，因为小两厢车呢，不像以前那么热度高了。目前阶段，你看其他的高尔夫啊，甚至骐达呀，还有一些其他同平台的同级别的车型，它的销量都不怎么地了。所以
2: 对对
0: 目
2: 对。
0: 前阶段，小型车在二手车市场它不那么受欢迎，保值率也不高了。11年的车，这是经典的高六，能卖多少钱呢？您这车由于车况确实不错啊，1万以上肯定是没问题的，也就这个价了。
2: 行行，哎，好
0: 一
2: 的，
0: 万一，10800，
2: 10800是吧？好的，谢
0: 是
2: 谢谢
0: 这么
2: 谢，
0: 个行情了啊。
2: 哎哎，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好，谢谢谢谢，好，再见。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好，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有几条汽车行业的动态，依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感兴趣吗？小米汽车现在据说第二品牌即将曝光了。根据爆料啊，小米汽车正式会推出一个全新的独立子品牌，中文名或者会命名为“巡天”，寻找的寻，然后天空的天。当然，这都只是一些传言和小道消息啊，雷军个人并没有正式的直面这一消息。据说呢，该品牌会区别于小米的主品牌纯电性能的定位，将专注于增程式的家用 SUV，主攻20到45万的增程 SUV 市场，不是大家想象的小米汽车和红米手机的那种关系了。对标是理想和问界等品牌，不过呢，截至目前阶段，小米汽车暂未进行官方的回应。其实早在2023年的4月份，小米就注册了巡天运输工具类的商标，而近期呢，有很多消息啊，爆出小米全新的增程 SUV 的相关信息。其实这消息呢，虽然说官方并没有公布，但是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啊。在五一假期期间，有一位驾驶人是出名了，他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开启了辅助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化妆吃东西，甚至有时候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还将自己的这些行为拍成视频发到网上。不过这位女士最终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昨天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根据群众举报，查处了一起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开启辅助驾驶、双手脱离方向盘的违法行为。驾驶员林某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多次开启。

车辆辅助驾驶功能，随后双手离开方向盘进行化妆、吃东西、挥手跳舞等行为，并将视频上传至社交平台炫耀。这些都不算让人最惊奇的，最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呢？这位驾驶员面对交警调查时的回答。他面对交警的严肃批评时，林女士非但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理直气壮地抛出一句：“啊，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啊。”她说她就是辅助驾驶，并强调自己心里仍然关注路况。看来她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危险性啊。处罚是必然的，啊，对于目前的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来说，大家可以使用，但是一定要完全在自己的监视之下。一句话，目前的 L2 级的安全辅助驾驶出了事故依然是你的责任，那想想你该不该完全信任他呢？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2: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0: 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长治高速长韶楼段金石收费站附近以东4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大家要提前留意啦。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他？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西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质的测量，包括还有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等等。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的二维码就可以来入群报名了，限额50组的名额，先到先得哦。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宠妈妈吧，赶紧来报名吧，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啊，咱们家里面有没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呢？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会不会也有一些焦虑和期待呢？有家长担心孩子不适应小学生活，那么要不要上幼小衔接呢等等啊，可能问题都会在心里面在盘算。那其实啊，有这些想法也特别正常。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想大家所想，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啊，带孩子们沉浸式的提前来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这个音乐班的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那各位家长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两个字，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咱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哦。
1: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

0: 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沟通交流。我们今天同样也是开通热线的。那隔了一个五一假期之后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在假期期间已经去看了和了解了一些，那么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分析判断呢？而五月份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新项目进入市场，那么这些新项目有哪些我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有没有适配在我的这个需求点上的？包括有很多朋友啊，现在呢天气也转好了，雨水也变少了，那么接下来呢是不是该好好的卖房子或者是看二手房了呢？那大家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年接下来有买房看房计划的朋友呢，不妨来说一下咱们的对房子的基本需求和想法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需要分析哪个方面啊，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还是接下来的价格有没有更多的弹性空间啊，包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分析比对啊，还有没有其他更优的选择和推荐呢？那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想了解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从三月份到现在啊，市场的情况逐步有所好转，那我的房子现在是什么价格呢？有没有情况变好一点，是不是能够卖得快一点了？那如果要挂牌，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呢？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我们可以先帮您给房子估个价啊，目前的一个行情价格是多少。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跟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打理会更好啊，往哪个方向走才是对我们来讲更有利的一个策略。同样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这会儿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五一假期刚刚过去啊，今天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上班了。那这个五一节大家过得怎么样呀？是出去玩了呢，还是在室内溜达？或者是有些朋友呢去售楼部啊，或者是跟这个买卖双方见了面，来聊了聊房子。那整个的长沙市场啊，那五一节表现如何呢？根据我们的观察来看啊，五一期间长沙的楼市还是比较活跃的啊，整体卖的还不错，尤其是一些热门的楼盘，这个来访上客包括成交量啊，都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体的啊，五一期间的一个销售数据可能还会有一个滞后期啊，肯定要过两天，等到五一期间的销售数据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够从数据的层面来精准的看到五一期间的实际的成交情况。但是今天早上呢，克尔瑞的楼市周报呢已经统计了这个五一前，也就是4月25号到5月1号这一周的一个成交周报。那这个周报当中啊，表现也是不错的。其实在这个节前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就做过预计啊，预计五一前这一周啊，这个周报的表现应该会好。因为在节前有一个荣华天喜这个高端楼盘开盘，然后去化率达到了95%啊，所以呢应该会拉高整个节前这一周的数据。那我们看到现在

数据出来了啊，确实整体的数据量上去了。4月25号到5月1号这一周，咱们长沙的新房的供应套数是379套，成交套数是501套，再次上到了500多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周均的数据实际上是在300上下。那么3月16号往后的连续三周有上到过500多，然后后来呢也有400多的，也有300多的，是也有稍微回流的。那么在五一前的这一周又回到了500套。成交套数目前是501套，那么成交均价有所拉高啊，成交均价到了14000多。为什么成交均价会有所拉高呢？因为刚才也讲了，在节前这一周，贡献了比较多的数据的荣华天喜，它的单价比较高啊，单价是在18000到20000之间。所以当统计数据的时候，如果样本尤其是样本基数较大的，是属于单价较高的、总价较高的这样的产品啊，那也会结构性的拉升整体的周均的一个均价。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榜单的排名情况。在节前的这一周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分为不同的维度啊，一个是销售套数榜，还有一个是销售金额榜。销售套数榜排名第一位的呢是荣华天喜，套数是62套啊。当然还有一部分因为网签滞后的原因呢，还有一部分的统计数据是没有进入这个数据序列当中的，因为我们知道荣华天喜呢实际上是卖了100多套的。第二位的呢是嘉信阳湖锦喜，成交套数32套。第三位是绿城粤海棠，成交套数25套。第四位招商旭，成交套数23套。第五位是嘉信央喜，成交套数20套。从套数的榜单当中，我们也发现一个现象啊，基本上我们前五排名的都是要在20套以上啊才能够进入到前五排名。而在一月份、二月份和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周均的数据如果只有200多、300的时候，那可能10多套就能够上到榜一了。现在如果想上到榜五之前，都起码是20套以上。那榜一呢，荣华天喜实际上已经到了60多套了。但是呢，这还是一个不完全统计的数据啊，剩余的还没有这个计入到网签备案的数据当中的，应该会延后在五一期间的这一周，也就是5月2号之后的这一周，再叠加上5月2号整体属于这个长假期间，其他的楼盘卖的也很不错，所以我们预估下一次我们再看最新的一个周报，也就是看到5月2号这一周的时候，整体的数据量应该会要更高。另外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维度，就是销售金额的维度啊。销售金额维度排名第一的呢依然也是荣华天喜，因为它不仅套数多，它的单价和总价都很高啊，单价都已经是到了18000到20000了，很多房子都是19000多。荣华天喜的成交金额是1.78亿元，那第二位的呢是绿城粤海棠，成交金额0.609亿，第三位是长沙瑞府，成交金额0.602亿，第四位是嘉信阳湖锦喜，成交金额0.593亿，第五位是珠江怡德公馆，成交金额0.521亿。这是讲到了这个前五的排名的数据。其实呢，市场上除了前五，还有一些楼盘也卖得不错啊，比方说像这个中交瑞启芙蓉，比较稳定的持续卖的都还可以。然后另外呢，这个最近啊，力发新城价格比较实惠，中交陆江春望有特价房啊，所以呢也上到了这周的榜单的前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网签的延后的数据也统计到了上一周，就是梦想江月和鸣啊，因为江月和鸣呢也是去化了90%多以上。这是我们看到的在节前4月25号到5月1号这一周的具体的数据。那么我们等下一次再看5月2号之后的这一周的数据啊，预计数据还会有拉高啊，毕竟我们在五一期间看到各个售楼部确实人气是比较旺的，然后有不少的楼盘呢打出了这个祝贺的一些这个喜报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楼盘呢在不断的持续的消化存量，所以很多人呢也是希望在26年的时候就感觉哎，好像市场也差不多了，经过了几年的修复期之后啊，感觉好像也差不多快到底了，再加上市场上还在五一期间有一些做特价的，有一些促销的，包括有一些新项目、新的营销中心入市呈现的啊，那么整体的五一期间的这个活跃度是比较高的。那大家如果对房子感兴趣，那么五月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纯新盘进入市场，而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些新地块也陆陆续续会进入市场。那么新规的房子固然不错，但是新规的房子当中啊，也不是所有的都值得，有一些呢还是需要谨慎的。那么究竟我们该怎么去了解，把哪些放入到我的重点备选方向当中，或者是我看了之后究竟该怎么选，到底

是选新房子这个新规更好的呢，还是二手次新的也不错，或者有一些虽然是老规的但是做特价价格给的又比较的优惠呢，到底哪个方向会更好呢？那不妨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另外呢，如果是要问一下咱家房子的卖价啊，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帮您给房子估个价，同时呢也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该怎么打理怎么卖会更好。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2: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1: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2: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1: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2: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欢迎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就好了，我们一对一的给大家找解决方案啊，详细的跟大家进行回复和分析。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不管是新房二手，也不管是买房卖房，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其实呢，这个五一前后啊，市场的热点的包括重要的一些事件还是比较多的。比方说像节前啊，咱们的公积金发布了新政，也是被称为这个力度非常大的史诗级新政啊。当中有一个非常亮点的一个新的突破，就是关于代际互助。这个代际互助原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啊，也是这一次全新出现的一个政策。这个代际互助就是允许缴存人家庭的直系亲属，也就是我们讲的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可以提取各自的住房公积金的。那么并且缴存人家庭的直系亲属还可以申请添加为共同还款人，办理按月对冲还贷的业务。也就是说原来啊，咱们买房子如果是这个儿女买，那就是要用儿女的公积金，如果是父母买，那可以用父母的公积金。但是一个家庭互相之间是不能够互助使用的。哎，现在呢我们这个是可以互助使用的，我们称之为代际互助啊，因为是两代人之间嘛，不仅是可以互助提取，还可以互助来还贷啊。所以呢这个政策呢还是比较有创新和突破意义的，那么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啊就非常有利好了。另外呢还提升了公积金的贷款额度，从原来的80-90万直接提升到了120万，如果符合条件的我们还可以再上浮30%，那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贷到150多万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覆盖更多的一些总价的区间啊。比方说原来呢如果只能够贷80-90万，可能更多的就是130-140万或者150万以内的，我们自己首付一部分再贷个80-90万啊。那现在如果能够贷到150万啊，或者贷到120多万，咱们150万到200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总价区间，那公积金也是基本是可以覆盖的。那这样一来呢，就会有更多的家庭和群体是可以更充分的用好这个更加实惠的公积金贷款了。因为我们知道公积金贷款呢相对来讲啊，这个利率会更低，对我们来讲啊利好会更大。这是在节前的啊第一个比较热点的消息面啊，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算一算啊，那么公积金究竟啊不同的档位多少钱，大概怎么算账。另外呢在这个节前的时候一直到5月5号啊，咱们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长沙株洲湘潭，咱们长株潭三市的房交会呢也是在这个五一期间举行。那我们也做了关注啊，很多朋友呢也到现场去看了啊，不仅是长沙，包括还有株洲湘潭呢三个地方的楼盘都有所呈现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政策的咨询还有一些装修等等啊，都在现场有所呈现。另外这个五一期间呢还有一些热门楼盘，有的开盘，有的是这个呈现展示面啊。比方说在节前荣华天喜开盘卖的就还是不错啊，这个去化率能够达到90%，虽然是总价和单价都比较高，这个单价到了19000上下了啊，总价呢这个轻轻松松随便一套小一点的面积也要200多万以上，其实还是比较有门槛的啊，但是卖的也还不错，尤其是小面积的啊，消化的比较快。然后除此之外呢，大家还有一个关注度热度非常高的一个楼盘叫做保利星辰天意啊，是在下大陇的这个位置，这块地的素质条件不错，它比较的成规模啊，并且呢这个还比较周正，同时呢距离芙蓉路包括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还是比较成熟，自己还带学校啊。五一期间这个整个的营销中心包括这个样板间已经开放可以去看了，有一些朋友已经去看过了，看完之后整体的感受是感觉开发商还是用了心下了功夫，感觉堆料还是堆得比较足啊，确实这个大门比较气派，感觉用料呢还是比较扎实，整体的审美和设计呢确实啊还是比较高端的。但是呢这个项目一直以来大家比较不明确或者是比较犹豫纠结的一个点，就是它到底卖多少钱，如果总价和单价太高，那么可能就会让很多
这个预算相对来讲还是

没有那么充足的一些朋友啊，那可能就只能望而却步了。即便是展示面做得还不错，即便是整体的高端的感受还是呈现出来了，但是如果价格偏高，那么依然在市场上能够适应和接受的人群会减少。当然最终的价格还没有出来啊，具体卖多少钱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更新。另外在五一期间呢，还有一个新项目叫做信达曙光映秀啊，这个项目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听过啊，包括这个开发商可能很多朋友也不是很熟悉。这个新项目是在香樟路和曙光路交汇的地方，香樟路和曙光路交汇的地方，大家哎脑袋里面地图一展开啊，那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主城区的一个楼盘啊。然后当时呢，其实楼面价拍的也不低啊，当时是在雨花期也算的是一个高楼面价的一个地块啊。目前来看啊，那么应该也会是这个新规的相对品质还是比较高的产品会呈现。在五一期间呢，开放了售楼部，但是样板间还要再晚一步，包括工区园林的一些更多的展示面可能要再稍晚一点时间啊，逐步会展示出来。不过这个项目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的面积段会做的比较小，小面积的100几的三房，120多的四房，还有140多的四房，基本上就是这三个为主的面积段，还有一个180多的啊，这个第一批是不会推，那么第一批主要推的就是以刚需面积段为主。那么这么一来，哎，总价就比较好控制，因为有很多朋友呢，既想要主城区，还想要新规，同时呢，又希望总价能够更可控。比方说，哎，如果我们买个三房，总价能不能只到120-130万就可以了呢？如果我买个四房，总价能不能控在150万上下就可以了呢？不要花170-180万呢？哎，那这个项目是有可能达成的啊，因为它的面积相对来讲做的会更小一些。预计的开盘时间呢，可能要到6-7月份之后了啊。那当然呢，有更多的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跟大家更新。那其实不管是买房也好，卖房也好啊，那买房我们讲的是匹配度，卖房呢，除了要碰到合适的机缘，这个要有人看房，并且要谈得好，当然节点也是相当的重要啊。那所以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比方说如果买房，那我应该往哪个方向看？是现在接下来还有哪些市场上的新规的项目我可以留意一下？或者有一些老规的房子在打特价，等一下我们也会讲一讲啊。五一期间确实有一些特价清盘的啊，包括这个公底的，哎，这个价格真的是比较的香的啊。还是说我可以看一下相对次新一点的成色更好一点的二手房，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在这几个方面来做一个纠结和选择啊，包括呢看了几个之后该怎么比对怎么判断，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啊，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问咱家的房子，咱手头上的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接下来是不是一个卖房的时机，我是应该更理性的以更低的价格早一点卖出去会更好，还是我应该再坚持坚持，或者是我先出租才会更好，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我们一对一的跟大家来详细的评估和分析。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那在行车路上呢，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啊，现在天气开始炎热了，那大家呢要打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祝愿大家一路平安。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战略使命，也是湖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滚动实施第三年，湖南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迎来首次重大动态调整。近日，湖南出台新版实施方案，将原有3+5+3共11项标志性工程优化调整为3+6+4共13项，通过内涵升级与新增扩容双向发力，进一步激发三个高地建设新活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湖南文旅是亮点纷呈，人气爆棚。岳阳洞庭幻境、京上岳阳楼文艺演绎焕新吸粉，长沙油纸厂东方奇谈大展日均上万人次打卡。第五届省旅发大会承办地怀化热度持续攀升，第六届承办地湘潭提前预热人气高涨，长沙岳阳等多地

0: 频频跻身全国文旅热门榜单，刷屏网络走圈出圈走红。昨天省文旅厅发布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大数据，依托手机星令建模分析，全省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530.27万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强劲，市场表现亮眼。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会议指出，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的合法权益，破坏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立足行业管理职责，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根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0.4%、7.4%和3.8%。假日的消费市场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定证书，四姑娘山成为青藏高原东缘首个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球拥有极高山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再添一块世界级的金字招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6号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乌克兰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此外，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第厄斯号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的5号晚上发布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使馆同时也提醒在佛的中国公民要加强卫生防范。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许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的嫌疑。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最近这一两个月啊，整体的楼市情况确实是有所好转啊，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那各个售楼部的人气那明显要比原来要更好，包括成交量和整体的这个成交数据呢，也要比原来更好一些。那么有一些之前就在观望啊，虽然有需求，但是一直有点不太敢。

0: 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纠结和犹豫的朋友呢，可能最近呢这个积极性或者是这种想法又被重新激活了啊，就感觉前两年呢实际上已经调整了这么久了，对吧？然后有一些房子的价格就感觉差不多了吧，应该，然后再包括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的行情还不错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又重新激活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啊。当然呢，买房这件事情它比较复杂，我们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来直接参与交流啦。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蒋先生啊。
1: 我是康桥长郡，就是湘军未来那个学区房，学位房。
0: 嗯，好。
1: 啊，
0: 那个多大的面积啊？
1: 89.9。
0: 89.9啊，是个三房。
1: 啊，88.9，三房。
0: 啊，三房啊，楼层是几楼的？
1: 32楼。
0: 32楼啊，装修怎么样？
1: 装修还可以，原来装的还蛮好的。
0: 嗯，当时装修花了多少钱啊？
1: 花了20-30万。
0: 嗯。这个房子是之前都是自己住的还是有出租？
1: 对，之前自己住的，现在是租着的
0: 啊，出租的啊。
1: 对，
0: 问一下，就是您上学的那个用了没有？
1: 没用。
0: 别人
1: 学位房还没用
0: 啊？就是买你的房子是可以用的吗？
1: 可以用。
0: 嗯，好，您自己有没有心理价位啊？
1: 没那个，我好久没到长沙了，不知道什么价位，
0: 一直没有管它是吧？
1: 对
0: 啊，是这样的啊，康桥长郡里面的房子大多数的一个价格，多数的啊就是普通装修的价格大概是在6000多一点，
1: 6000多是吧？
0: 然后有的是6300，有的是6500，有的更好的，比方说里面都拎包入住的啊，可能6600、6800。
1: 我那也是拎包入住的那个。
0: 大部分都是这么一个区间，
1: 家电都有。
0: 那如果我们确实没有用过，别人也能用的话啊。
1: 嗯
0: 嗯，但是我是记得好像二手是不一定能用啊。
1: 你可以用啊，应该
0: 啊，如果
1: 应该可以用的，
0: 如果明确能用的话，你可以往7000以上报。
1: 7000以上报。
0: 嗯，那如果是常规情况的话，那就是6500的上下的价格。
1: 哦，那可以用的。
0: 嗯，好，
1: 因为没有那个嘛。
0: 嗯，好，我是跟你说两种情况都跟你说一下，你就心里有数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感谢。
0: 好嘞，好，不客气，您参考一下啊。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啦。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五月份呢，会有不少的新项目进入市场，而且呢，很多都是纯新盘，并且有一些楼盘还挺值得期待的。如果咱们总价还是比较充足的啊，预算还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我们200多万以上，300万也能接受啊。咱们市场上除了有保利新城天翼，接下来还有绿城金鸿文澜月华啊，就是在韭菜园的这个地方。这两个项目都是走高端路线啊，并且呢位置都是还不错的啊，绿城的位置更好，因为它在韭菜园那里。保利的项目呢是在下大陇。除此之外呢，还有在省府核心板块的啊，就是省府的友谊路这个附近啊，然后有一个项目叫做这个箭头岭乐府。箭头岭乐府呢预计也是在五月份开盘，那么预计的价格在15000上下啊，要比绿城和保利预估的价格要更实惠一点。那两个呢确实单价和总价都比较的高啊，这是这三个目前是市场上热度比较高的。另外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呢，还有可能这个在大王山有一个项目，看来不来得及会开盘，叫做梦想学府。这个项目呢更适合希望在大王

房山买房，那还能够兼顾有双教育配套，同时呢又更希望控制总价的朋友，因为这个项目的面积段设计的比较小啊，但是呢因为它是新规，它的房型结构其实也还挺好的，比方说三房79个平方就可以做到啊，那么还有80多平100来平的，整体的面积段做的都相对要小一些，也是三房和四房，也就是说同样买一个三房和四房，这个项目可能会更容易控制总价啊，能够让大家少花2个钱。那么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当中啊，如果门槛比较低，能够覆盖的人群更广泛，那么未来在市场的销售端相对来讲啊，压力就会更小，因为这个适应的人群会更多。好，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是要问卖房的房价啊，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房子估个价啊，然后再跟您分析和这个说一说，接下来该怎么打理啊，包括接下来的节奏和方向该怎么走会更好。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0: 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13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6: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哎，你好刘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7: 我有一个那个盼望路博雅香水湾。

0: 这个一楼的一个房子，帮我评，大概觉得现在什么行情呢？什么价格？
1: 好，多大的面积？
0: 90。
1: 90个平方是几房？
0: 两房。
1: 三房都做不了吗？
0: 做不了。
1: 你们小区里面80多平方的都是三房啊？你这个确定只能有两房啊？
0: 哎，那我记不太清，反正是88点多吧。啊，88点多。
1: 嗯，对，你们有一个80多平的三房，也有一个88点多的一个两房，你是那个两房是吧？
0: 对对。
1: 好，然后里面的装修怎么样？
0: 毛坯。
1: 毛坯房，这个房子，你有心里能够接受的价位吗？
0: 没有，不是很了解。
1: 这个房子不好卖。首先，第一个呢，本身这个地方呢，它的人群结构就会稍微少一点。因为它其实更多的是吸引周边的一些人在附近买，其他地方的人可能不太会过去。然后第二个呢，又是咱们是个两房，如果是个三房，价格会稍微好一点。然后第三个呢，您是一楼的毛坯，楼层包括也没有装修，你能不能接受4000以内啊？
0: 4000以内是吧？行吧，那我考虑一下。
1: 你考虑一下吧，因为小区里面的其他的有卖4000多、4500、4800的。但是产品不是这个，就是要比你的产品面可能要好一点，然后带装修、带家具电器的。
0: 好，行，
1: 好不？
0: 谢谢
1: 啊，你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女士，你好。喂，刘女士，哎，你好，哎，欢迎您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是手里面有个房子，然后想咨询一下，现在如果出手的话划不划算？
1: 是哪个小区？
2: 滨江府1913。
1: 滨江府1913啊，当时多少钱买进来的呀？是开发商手里买的吗？
2: 300多万。
1: 啊？
2: 对。是的。
1: 开发商手里买的啊，那应该还好，当时还摇号嘞。多大的面积啊？
2: 197个平方
1: 啊，看不看得到江啊？
2: 能看到。
1: 江景面是比较宽的还是很窄的？
2: 什么？
1: 我说江景面怎么样？江景面是比较宽的还是比较窄的？江景面？
2: 整个江面能看到。
1: 整体的视野还不错是吧？
2: 对。
1: 然后这个房子您里面的装修怎么样呀？
2: 精装修的话，当时改了一下，就是把客厅先改了一下。
1: 后期的
2: 大概的布局没有改。
1: 后期的那个改造投入花的多不多？
2: 40到50左右的样子。
1: 40-50万啊，那也花了不少。咱们当时的总价还记得多少钱吗？
2: 应该是300多，但是至于300多少不太记得了。
1: 300多少不记得了？
2: 对。
1: 那再加上您40-50万的投入的话，其实你的成本起码是350万以上了，对不对？
2: 那可能还不止，就是380到400万的样子。
1: 那你能够接受回调多少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2: 我不知道现在的市场行情大概是怎样。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我们在滨江二手房，其实滨江府1913呢略有一些尴尬。因为如果要是看江的话，滨江府1913的江景面它没有特别的好，它是看楼栋看角度的。如果是要买常规的房子，我们不看江的，那么滨江其他的常规的房子也有13000、14000还有12000的。那么如果是看江的话，那么看江的二手房，比方说像保利啊、万科啊，他们的看江的这个江景面还不错的。如果里面的装修也还可以的话，也有18000到20000的。所以这个产品啊，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既要看现在的市场行情，第二个呢，我刚才还给你算了总投入，对不对？那么算了总投入之后的话，实际上你就算是卖这个380万，单价也到了19000了。是不是？所以那你能不能接受？那么可能要回调。就是可能到不了这个价格，我觉得如果你想试一下的话啊，你可以按照18000左右试一试。
2: 18000。
1: 对，

0: 因为你刚才讲啊，确实如果看江面还不错的话，那么看江面它确实是有价值的。而且长沙的这个滨江的能够看江的基本上也主要看二手房了，新房都是那种高级的顶豪，它不是这种常规的房价了。
1: 嗯，
0: 就是它还是有价值，只是说人家如果要是买江景的话，他可能考虑的就是更多的是，哎，这个小区的整体的江景面，整体的感受。那么保利天喜里面有不少，然后万科里面也有一些更好的。
1: 嗯
0: 嗯，好不？
1: 我还想问一下，
0: 哎，您说。
1: 还有一个在北京豫园。
0: 哦，北京豫园的话，这个房子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点了啊。北京豫园多大的面积？
1: 130多。
0: 嗯，130多是个几房？
1: 三房
0: 啊。楼层呢？
1: 11楼
0: 啊，130平方的三房，里面的装修怎么样呀？
1: 嗯，还好吧，反正可以拎包入住。
0: 嗯，是一期还是二期呢？
1: 一期。
0: 啊，这个房子它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市场价。我们北京豫园里面啊，因为这个北京豫园它其实位置还是很好的。但是北京豫园和周边的几个楼盘比较起来，北京豫园的价格要稍微便宜一些，因为您当时买的时候，你也知道北京豫园也要比旁边的几个也要便宜一点点，啊，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产品品质和时间稍微有点长，第二个呢它是个三房，就北京豫园里面的房型结构都做的有点偏大，嗯，那么如果是一个130多的三房，然后装修就是当年咱们自己居家的一个正常的装修的话，大概是在8500左右。
1: 8500吧。
0: 对，
1: 它有学区和没学区是一个价吗？
0: 你那个又不能够读双语啊。
1: 可以读陆山国际啊。
0: 嗯，那也是派位的呀。
1: 陆山国际的小学不是派位。
0: 我知道小学没有那么高的价值。
1: 哦。
0: 嗯，就是为什么旁边的这个玉龙八方它卖的那么贵呢？因为它是直接配套中学的。嗯，小学好当然也不错，但是小学是不能够在房价上面得到高溢价的，是中学才可以。
1: 好的。
0: 嗯，好。
1: 那我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现在想到就是河西岳麓区这一块买一套，就是带有一个就是像小院子或者小露台的房子，有没有推荐的？
0: 嗯，您是要买别墅还是洋房还是什么？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啊，那您能够接就是喜欢那种生态自然环境更好，然后呢露台院子就是住着更舒服的那种，是不是？
1: 嗯，就是想要有一个小院子或者说一个小露台。
0: 嗯，那我们的总价预算啊，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
1: 预算的话300万以内。
0: 300万以内啊。鼓山这个位置考不考虑？
1: 你是说到望城那一块的？
0: 不是，鼓山就是靠近观沙岭这边的鼓山。但是它也算是往望城方向了，因为鼓山本来就在那个位置嘛。嗯，
1: 对，所以我是想问你是往望城那边的方向。
0: 那边有一个那个洋房200来平，然后总价不到200万，180-190万，然后呢别墅。然后总价大概就是250-260万。
1: 是什么楼盘？
0: 电建。
1: 电建。
0: 对，这个电建陇悦长安，下了节目我们发给你吧，那几个字有点不蛮好写。
1: 好。
0: 嗯，好不？然后您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啊，也有新的，也有二手的，啊，然后你看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感觉。啊，因为每个人对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好不？
1: 可以。
0: 嗯，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的，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稍后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的更多的问题。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3: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啊！希望大家在路面行车的时候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合理规划好路线，祝愿大家一路平安。当然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咱们今天金芒果商城两款主打品，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有一个是卡洛斯的洞洞鞋。那一到夏天呢，皮肤爱出油，找合适的洁面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能够又温和又不拔干啊，同时呢这个对皮肤又更好呢？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泡沫非常的绵密，更舒适。同时呢，这个对皮肤呢又没有太多的负担和副作用，所以山茶花洁面呢一直都是洁面界的明星产品。那么我们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性价比非常的高，150毫升装的两支仅需299元啊，这个非常的划算。150毫升一支的规格，两支仅需299元。如果这个需要的朋友，到金芒果商城直接下单就好了。那除了山茶花的洁面之外呢，还有卡洛斯的洞洞鞋。那每个女生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可能都会适配一双洞洞鞋，因为它非常的好穿，实用性、舒适性，而且又百搭。而卡洛斯的洞洞鞋，我们今天呢这个给大家准备的系列也非常的多啊，这个各种的什么云朵系列啊等等都有。那并且呢码数也很全，你比方说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藏直发，并且一双仅需139元，非常的划算啊，因为官网的价格实际上是挺高的。那我们是属于奥莱藏的直发，一双仅需139元。具体的系列包括款式样子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详细的来看图文来了解情况。那怎么了解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啦。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对房子有兴趣有打算的朋友，不妨来说一下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啊，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或者是你需要什么感觉的哈。就像刚才那位刘女士啊，我就是想要一个院子。那有的朋友说啊，那我就是想要一个安静的适合养老的。那大家都可以说说你的想法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啊，在纠结，哎呀到底哪个呀，到底行不行哈、啊、到底现在该不该买啊，价格还能不能谈呢、啊、有各种纠结问题啊，也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交流。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想知道咱家的房子现在到底能卖多少钱呢，如果

要卖多少钱会更合适，如果价格不能接受是不是还可以放一放，对吧？包括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出租会更好。其实不同的产品啊，我们会发现可能每一个房子的最后的结论和打理建议都是不一样的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您可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来说一说。那现在市场上，如果是进入市场的新楼盘或者是加推的新货，基本上都是新规的产品。那新规的产品固然有很多的优点啊，比方说我们得房率会更高，然后原来的134的房子我们只能做个3+1啊，就是我们想的这个小四房，四房两厅两卫。那现在呢，我们不仅仅是3+1了，我们是标准的四房，并且客餐厅的开间尺度会更宽。你像原来的一个3+1客餐厅，可能也就是大概4米左右的一个开间，现在呢可以有的做到5米多，有的甚至做到6米。原来呢只有2个卫生间，现在可以做3个卫生间。原来我们的电梯厅是共用的啊，现在我们电梯厅是私家前厅入户。那么既然是可以这个单独使用，也就是说电梯前厅的那一部分的面积相当于我们有一个外玄关是可以独立使用做储物空间的。所以实际上现在新规的房子的内部的空间的使用率啊，包括空间的储物功能，肯定是要比原来更强了啊。然后呢，现在新规的房子呢，大家都在卷产品啊，比方说售楼部啊，一个比一个好看，会所功能更加的全面和强大啊，包括地下车库都是星空顶啊，绿化呢也做得更加的有层次，园林感会更好啊。当然呢，这个新规的房子从产品面上来讲啊，确实比我们原来的老规的房子应该是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产品了啊，还不是原来的房子一个升级版啊，更像是全新一代的产品。包括我们接下来的好房子的标准啊，也都给我们未来的房子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条件的一些这个划线，也就是说你不能低于某个标准，必须要达到某个标准之上啊，要建更好的房子啊。当然呢，新规的房子也不全是优点，肯定也有缺点啊。比方说新规的房子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是全公建化的外立面，也就是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开放式的阳台，新规的房子是基本上是没有的，除非是有一部分的生活阳台可能是半封闭的，但是这个客厅的阳台基本上都是全封闭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李女士。你好。
1: 哎，
0: 你好啊，李女士。
1: 你好。哎，
0: 请说。
1: 我想请问一下，在那个晚报对面，长沙晚报对面的丽景新贵小区，有一个复式楼，69平，它现在的价格应该是什么价格？我想卖。
0: 好，多大？您刚刚说99平是吧？
1: 99平，对，复式楼，楼上是两卧室。加卫生间，楼下是餐厅、客厅、厨房和卫生间。
0: 啊，那个卧室在楼上。
1: 对，楼上是两个卧室。
0: 等于说是一个两房的卧室的使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问一下啊，您这个房子里面装修怎么样？
1: 装修还可以。
0: 房龄是什么时候的？还记得吗？
1: 房龄有点久了，是2008年的。
0: 10多年
1: 我们没有人去住和。
0: 一直放在那里的。
1: 对，偶尔就是对来了客人去住一下。对，
0: 那您这个房子，您是几楼的？刚才说，
1: 16楼。
0: 16楼啊。
1: 它是复式。
0: 您这个房子之前都是自己住的，也没有出租。
1: 对对对，都自己住的。
0: 这个房子很尴尬。
1: 是不是？
0: 你说它大吧，它也不大啊。按道理来讲，对，按道理来讲呢，一个100平方左右的房子在二手房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好卖。

0: 房的话，市场上60多平、70多平的两房，或者是最大80平的两房，可能也就只会考虑到这里了，不会再往大里考虑了。90平的两房实际上是算是大两房了。
1: 19，对。
0: 嗯，那么我们讲市场上的大两房、大三房，实际上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产品结构了。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复式，复式如果说确实我们现在拎包入住啊，咱们条件都搞得挺好，可能会好一些。但如果人家要改造的话啊，他要重新翻新的话，它的装修的成本是要比平层的成本是要更高的。
1: 是，
0: 啊，
1: 楼梯都几万。
0: 对，啊，所以您这个房子，你有没有自己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1: 我现在不知道价格呀，你跟我分析一下大概的价位。
0: 如果买一个两房，现在我们市场上啊，就是晚报那个位置还是挺好的。比方说我们周边的其他的那种两房，或者是100平、110平左右的三房，一般的价格就是如果是中等的水平，大概的价格是在7000多到8000。那么您这个房子，如果有人愿意吸引别人来看你的房子的话，可能要低于这个价格。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7000以内。
1: 不能，因为我的房子很好，
0: 对呀，
1: 很稀缺性。
0: 是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刚刚你讲的是什么两房，那些房子一般没小资的人是肯定是我们要划算一些，我们这里要空间好一些，它卧室跟其他的接待区域是分开的嘛，就很独立。
0: 就是你喜欢这种类型，就是你喜欢这种类型，你就会非常
1: 喜
0: 欢。
1: 我不
0: 喜
1: 欢这个类型，我就不会买呀。
0: 哎，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个房子就很稀缺，总共那几两栋房里面就几套这个房子。对，
0: 李女士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知道你买的时候你肯定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你才会买，对不
1: 对？
0: 那我相信市场上，
1: 哎，我们找喜欢的感觉的人嘛，因为我都放在那里10年了，我刚刚就听你的节目做的挺好的，所以我就好奇就来问一下，我们一直放在那里，我们也不差那点钱，
0: 对，
1: 但是就找有缘人嘛。
0: 对对对，可以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1: 我很小资的，我觉得
0: 有你这种爱好的和你的审美和这种感受是类似的，肯定也还是有，只是它的基数会少一点。
1: 是啊，因为我的房子的基数也少啊。
0: 对，
1: 在那一大片里面也找不到第二个小区有这种房子啊。
0: 那么在整体的市场的这种类型的就是这一类的房子当中，如果我们刚好运气还不错碰到有缘人，那当然确实是好谈的。
1: 那这个竞品不大吧，因为没有很多可以竞争的那些楼盘。
0: 是这样的啊，李女士，不代表说市场上少见的东西它就一定是畅销的。
1: 好吧。
0: 那么它多样化的，那么它可能应该是市场需求量更大，它才会做更多的这种主流。
1: 可能是的，
0: 它非主流小众的，要么呢就是它属于这个真正享受型的高端的稀缺性的价值的。这个小众的东西不代表它一定是主流和好卖的。
1: 其实我们小区环境真的很好。
0: 是的，
1: 也很好
0: 啊，也包括有一些单位房啊，我们
1: 小价钱住好房子。
0: 我们也碰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就很多粉丝可能原来是单位房分的房子啊，
1: 我们这个不是单位房，是商品房。
0: 我跟你讲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有类似的很多情况，比方说像当年的单位房分的都很大，特别的舒服，没什么公摊，然后环境又搞得好，然后物业又放心，又是自己单位的。就是如果卖给同类型需求的人，他就很好谈。但是如果找市场上的大多数，或者是
1: 我
0: 们讲，或者是讲概率啊，他就不太好找了。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啊，我们是任何东西都是讲概率的嘛。
1: 是的，是的，
0: 好，好不？
1: 好呀，
0: 好，
1: 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啊，您
1: 参考一下。我们地下停车场也挺宽裕的。
0: 您不着急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你自己能够接受的理想价格，我们去慢慢的找找有缘人。
1: OK，
0: 好
1: 的，
0: 好不？好嘞，
1: 谢谢您
0: 啊，好，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市场的定价它就是这样的啊，它分为产品的本身素质，比方说我们的产品它品质怎么样，产品素质好不好，周边的配套全不全，处于哪个地理位置，这个跟我们的产品定价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还有一个叫就是讲什么，就是讲我们市场的需求度，也就是它的供需的这个量和买卖双方的一个概率。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也会影响房价啊。那么我们刚才的李女士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方面可能要多考虑。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咱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大家开始上班了哈，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沙的房子啊，尤其是一些热门的楼盘卖的真的是挺好的啊。虽然我们看统计数据，它有一个往前滞后性，还没有这么快能够出得来，但是呢，各个楼盘已经开始发喜报了。比方说招商旭啊，净销56套，荣华天喜热销1亿啊，这个绿城粤海棠净销45套，这个央喜。华人润府、月香台销售额超8000万，韵达大泽

0: 湖4500万，润和学府2000多万啊，包括还有嘉鱼锦绣大泽湖4000多万。开发商们都开始纷纷发喜报了啊！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汪先生，你好。喂，汪先生，哎，汪先生，
1: 你
0: 好，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是那个坎浦公园上的房子，我想问一下价格。
0: 嗯，哪个楼盘？
1: 金鼎公园上。
0: 啊，公园上是吧？
1: 啊。
0: 好，多大的面积？
1: 有两个，一个1期的91平的，在4层。
0: 嗯，
1: 然后一个95的，在5层，2期的那个是。
0: 哦，你在小区里买了2套啊？
1: 我跟我弟弟一个一套。
0: 哦，好，然后这个都是3房的吧？
1: 啊，都是3房的。
0: 嗯，然后这个里面装修情况怎么样？
1: 就是普通的装修。
0: 普通装修啊，然后这两个房子这个位置有没有谁特别好一点，或者是大家差不多？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它中间有一栋的那个视野特别的开阔，不是那一栋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好嘞，是这样的啊，金鼎公园上的一个3房的这个目前的价格，预计我们看到的比较多一点的是在6500上下，就是90来个平方的小三房。九十来个平方的小三房还算是那个小区里面比较好卖一点的。嗯，因为小区里面有大2房还有大3房，大2房和大3房就不划算，价格就会低。我们小3房就相对来讲它更经济实用一些，然后又好控总价。
1: 哦，
0: 嗯，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整个坎浦那一片的价格都是属于也有5000多，有6000多的，7000的都很少。
1: 哦，
0: 嗯嗯，除了象山国际和江山地景的价格好一些，其他的价格都一般般。
1: 哦，
0: 嗯，好不？
1: 好，
0: 嗯，啊，你了解一下啊，好嘞，嗯。当然了，金鼎公园上呢，当年买的时候也不贵啊，那个时候楼盘开盘的时候应该是5000多块钱的价格。其实整个呢，长沙有几个片区都是属于经济实惠型的房子，就是我们讲的刚需房源比较集中，所以整体那一片它有一个板块的一个价格的，相对来讲啊，就是整个板块的价格都属于一个比较低的低位啊。比方说像坎浦，这个芙蓉南路大拖往暮云的方向，包括还有新沙啊，还有包括望城的雷锋大道啊，尤其是望城的西北方向啊，都是属于价格比较实惠的地方。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当然呢，节目当中也有一些信息和大家分享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4到6月进店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全车检测，并且附赠专业的检测报告。那我们对合作伙伴呢也是提出了要求，全车免费检测之后啊，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咱们车主是可以直接要求带走的，修和不修您说了算。各位车友呢也可以拿着报告去外面维修都没问题，咱们让汽车售后更透明更安心。伟业汽车呢，地址是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12区的2期，咨询电话是89891234，89891234。另外呢，又快到母亲节了啊，咱们身边都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啊，她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我们会有专家团和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质的测试，还有包括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等等啊，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守候。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这5个字啊，记得是发送母亲节快乐这5个字，咱们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收到一个海报啊，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咱们就可以入群来咨询并且报名了。我们这次活动是限额50组名额，那么这个母亲节，咱们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宠爱伟大的妈妈吧。

0: 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也不跟大家多聊了啊。还有更多的问题，欢迎您加一下节目微信，我们线下再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节目微信了。我们明天再见喽。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呼吸决定是范乐团的出圈之作，凭借清新的爵士曲风成功的让人记住了他们。乐团日复一日的打磨旋律，推敲歌词，精准捕捉了现代爱情里面那份独有的暧昧与犹疑，以轻松又带点自嘲的语气道尽了快餐式恋爱当中的真诚困境，字里行间藏着年轻人对于虚假感情的不屑，以及对一份真心的隐秘渴望。最终这首旋律好听又充满生活气息的爵士小调，成为了治愈无数人情感困惑的宝藏曲目。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

0: 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2: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3: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4: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5: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6: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7: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8: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9: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只要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0: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1: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4: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平江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在144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4: 今天，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此举标志着这家总部位于湖南长沙的家用医疗器械领军企业成功构建 A 加 H 双资本平台，驶入产业与资本融合发展的快车道。近日，据湖南湘江新区吉文旅湘江官方的消息，湖南省首家专业级山地自行车公园神仙岭天路山地世界正式落地湘江新区莲花镇桐木村，项目将于2026年5月中下旬正式开园迎客，为长沙乃至华中地区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解锁全新的山地骑行体验。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大雨，主要降雨时段在明天凌晨至上午，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6到8级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0号多云到晴天。中国首艘民资建造科考船海鹰加科号昨天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建成下水。这艘由民间资本投资约1.5亿元建造的科考船总长82米，计划满载排水量3500吨，续航力10000海里，自持力大于60天，具备在无限航区执行多学科综合考察的能力。
1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4: 5月6号的消息，市场午后涨幅收窄，科创五零涨超5%，早盘一度涨超9%。板块方面，贵金属板块午后拉升，存储芯片板块全天强势，算力租赁概念持续活跃，电网设备板块震荡拉升。下跌方面，油气股低迷，旅游及酒店板块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近39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60.17点，涨1.17%，深成指报15459.62点，涨2.33%，创指报3778.16点，涨2.75%。盘面上，贵金属、存储芯片、 算力租赁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以及服务旅游。

0: 及酒店、白酒板块跌幅居前。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地区分配不平衡，引发人们对部分地区成品油率先出现供应短缺的担忧。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争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只能满足45天需求。报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物流受限的情况之下，虽然库存总体数字仍高于最低水平，但这掩盖了特定地区特定油品严重短缺的事实。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伊朗方面分析称，美国宣布暂停相关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舆论指出，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美方相关计划带来的结果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等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发言人亚迪里克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4: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5: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4: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5: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仅限50组妈妈，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4: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5: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6: 一起宠妈妈。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啊，为了护千年古建啊，大同悬空寺从4月1号起瘦身限流，那日灯灵票呢，从这个3275张就砍到了2475张。这初衷纯纯是为了文物好，为游客安。谁能想到这波善意竟成了五一假期黄牛的啊什么的，就是这个财富密码了，这个。五一假期直接炸了锅了啊，正规渠道一票难求，游客凌晨搬凳排队10分钟，线下票就秒空了，线上拼手速拼到指尖冒烟，依旧颗粒无收。可是转头你往网上一看，我了个天哪，那黄牛在那叫嚣说100%代买，100元的门票直接翻倍卖，3人票敢喊到800块，那吃相可以说难看到家了。游客气到跳脚，讲话了，凭什么我们遵守规则公平竞争却一票难得啊，黄牛那边凭着科技外挂就能横扫票池。更深层次的质疑更是让人脊背发凉啊，就如此精准的抢票，如此畅通的渠道，背后是否暗藏内鬼呢？是否有内部人员以黄牛暗通取啊款曲里应外合，悄悄为灰色交易打开方便之门呢？限流的初心是为了文明守护，绝不该沦为黄牛敛财的遮羞布，文物保护的举措更不能成为黑心商贩收割游客的利器。当正规渠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当灰色渠道赚得盆满钵满，那咱说这玩意儿不就是生病了吗？受伤的不仅仅是满怀期待的游客，更是千年古色的声誉，是整个文旅市场的公平与秩序。这种乱象持续蔓延，只会让游客寒心，让文脉蒙尘，让文旅形象大打折扣。正规渠道咱说一点招没有啊，灰色渠道那家伙花枝招展的，不仅堵死游客的预约路，更搅乱了整个景区的秩序，把千年古建的口碑可以说是按在地上摩擦。所以别让文物保护背锅啊，更别让游客寒心。抢票软件你该封就封，异常账号你该查就查，内鬼嫌疑该清就清。票务全程得透明化啊，人证票盒给焊死在漏洞上。那文旅市场从来不是黄牛的提款机，限流的终点是有序游览，而不是溢价收割。唯有铁拳治黄牛，精细管票务，才能让游客公平的逛景区，让千年悬空寺守住文脉，更守住文旅的良心。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有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你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啊，那什么奥德赛17杀疯了啊，刷到年轻人是集体破防啊。年轻人讲话了，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毕业即漂流，迷茫到抠脚。说白了，这词儿啊，就是成年前的渡劫期啊。翻译成人话，就是20到30岁，没了做题家的标准答案，没有了父母的全程导航，就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啊。主打一个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啥，灵魂三连击，这是。说真的啊，这当代年轻人的奥德赛比奥德修斯还要惨啊！人家漂泊十年有明确的目标，啥呢？回家呀，对吧？我们漂泊数年就只有模糊焦虑啊。你比如说考公卷不过啊，砸钱没有门，不搞钱没有门路啊，恋爱也谈不明白，天天也不知道干啥，主导就是内耗啊。李诞说，风中的人都自以为坚毅啊，却都缩着脖子，精准戳中了这群人痛点，晚上在被窝里面脑补了800种人生可能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依旧是刷手机，你看看。就在大家集体 emo 互相倒苦水的时候，张雪机车直接甩出王炸啊，匈牙利赛场绝杀夺冠，创始人张雪那句我说牛谁不服，比100碗毒鸡汤都来得解气。谁能想到这个如今拽到不行的大佬，当年也曾追着摄制组狂飙100多公里，卑微求关注啊，上不上电视无所谓，能让我进车队就行。你看，别觉得张雪的成功是开了挂，他的奥德赛时期比我们还拧巴，没有现成的赛道，没有大佬带着飞，甚至连机会都要靠自己硬要，这不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缩影吗？但是他没像我们一样。

把迷茫熬成内耗，而是闷头苦干，调试赛车，打磨技术，哪怕退赛失误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这才是穿越奥德赛的正确姿势。别找答案，你得先动起来，对吧？有句话叫干中学吗？你不动呢，肯定只能在原地待着。那别人都从你身边跑过去了，你不动也是落后啊。所以记住了啊，谁年轻的时候都一样。今天的我们犯不着把漂流当成失败，把迷茫当成勋章。说白了，奥德赛时期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呢？考个证，完成一个方案，拾起一个爱好，哪怕只是每天多走一步，都比原地内耗要强。张学用机车证明了，所谓穿越迷茫，从来不是找到捷径，而是在不确定中死磕到底。所以各位别再 emo 了啊，眼看着这一年又过完一半了，与其纠结未来去哪，不如先把腿给我迈出去。你记住，你的每一步都不白迈，都是给你人生在写答案呢。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有些这个各地的公职人员集体被点了名了，干嘛呢？啊，九江、云南多县密集发文，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啊交物业费，甚至要主动补缴欠款啊，主打一个以身作则。网友直接就笑喷了啊！合着解决物业这个费的拖欠，全靠公职人员带头打个样儿。说真的啊，这操作呢像极了家长催孩子写作业啊，自己先装模作样写两行，殊不知孩子根本没在看，重点全搞错了。这事儿啊，咱掰扯掰扯，业主和物业本质就是花钱买服务的买卖关系，没错吧？那请问跟公职身份半毛钱有关系吗？拖欠物业费是民事违约，有物业管理条例管着啊，业委会督促物业起诉，流程明明白白，非要拉着公职人员出来站台，难免让人怀疑啊，这是要想靠行政力量越界管民事纠纷不成吗？那你多少会让网友觉得说这个手啊伸得太长的即视感了。关键是这个事儿啊，很多网友的锐评啊直接扎心啊，人说了，不是业主不想交，是你物业拿了钱不办事儿啊。你以为大家拖欠物业费是缺那点钱儿吗？是小区垃圾堆成山，电梯天天坏，公共收益被私吞，物业费收得明明白白，服务却做得稀里糊涂，换谁乐意交啊。这就好比你点了一份外卖，菜是凉的，肉是臭的，还逼你给五星好评，这不纯纯强盗逻辑吗？九江倒是玩起了政策组合拳了啊，又是公积金交物业费，又是鼓励减免空置房费用，初衷没有毛病，但是重点跑偏了。倡议公职人员带头交，说白了就是头痛医脚，不去倒逼物业提升服务，公开收费明细，反而催业主履行业务，这波操作堪比劝被欺负的人忍一忍，离谱又心酸。所以这事儿怎么办呢？啊，看看武汉、青岛，人家直接让物业费降价10%到35%啊，物业卷品质、卷透明，业主自然就主动交费了，这才是正解。反观那些只喊倡议的地方，通篇都是催交费啊，提都不提逼物业这套。那咱说白了，你这就是不想得罪人，只做表面功夫啊。所以啊，别再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了，解决物业费难题从来不是靠公职人员带头作秀，而是让物业凭实力说。
1: 就拨10010，张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夏季已至，很多人一到夏天皮肤爱出油，却一直找不到一款适合的洁面，要不洗不干净，满脸油光，要不过度清洁乏干紧绷。那所以呢，今天金芒果商城严选了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般，上脸超级舒服，洗完油脂灰尘多余的皮脂全部带走，洗后的感觉毛孔都像是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 油皮混皮啊，这个夏天用着刚刚好，而且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洗完脸之后呢，皮肤就像是喝饱水一般，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晚上的时候，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来卸妆也超级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香奈儿洗面奶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那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可以说是性价比极高，150毫升两支只需2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那今天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这天气一升温呢，脚就容易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的凉鞋磨脚又不透气，实在是太难受。那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一提起洞洞鞋，想必卡洛驰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大品牌。洞洞鞋的最大亮点就是舒适性和实用性。那卡洛驰呢，凭借着专利材质带来的云朵脚感、360度透气设计与百变 DIY 风格，早已成为夏日出行、度假休闲的标配，舒服好搭，还能玩出个性。不仅材质柔软贴合脚型，还能有效地缓解长时间行走带来的疲劳感。鞋面上的透气孔设计不仅能让双脚保持清爽，还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环境下穿着，比如说海边、泳池或者雨天，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而且还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穿一天脚也不会臭，夏天出汗多也不怕。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的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赶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则无。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花，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自掘坟墓的。要说现在有些电商玩的套路，那比《甄嬛传》还要阴呢。同链接同价格，寄去省会的菠萝新鲜爆汁啊，寄去乡下的就是青黑烂心。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正品，县城乡镇的却是滞销残次品，这就是全网怒喷的 AB 货。哎，说白了就是商家版看人下菜碟，把消费者按地址分成369等，主打一个欺软怕硬。网友瑞平笑不活也气不活啊，合着我花一样的钱就因为家住乡下就得收到一个垃圾。商家的小心思藏也藏不住啊，后台偷偷的给消费者画像，一线城市标高维权惹不起，优先发 A 货，下沉市场标 好拿捏不挑事，全 C B 货。咱说你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大数据杀入吗？这是啊。更讽刺的是，这些商家玩的是明明白白，算准了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弱，举证难，嫌麻烦，懒得计较，就肆无忌惮的以次充好。咱就是说啊，都是花真金白银消费，凭啥地址就成了品质的分水岭了？这和拦路抢钱没有什么区别，还裹着电商内卷的遮羞布，恶心不恶心？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只骂商家，平台也是一个帮凶。嘴上喊着技术中立，背地里默许商家搞区别发货，明知用避货换流量的套路却装瞎不拦截，说白了就是想赚黑心佣金，揣着明白装糊涂。3000多条投诉摆在那儿，真当消费者是软柿子捏？要提醒各位无良商家啊，别以为钻了维权的空子就能高枕无忧，退一赔三的法律规定不是摆设，处罚力度也不是闹着玩的，电商要下沉，品质不能跟着下沉，流量要内卷，底线不能跟着内卷。与其费尽心思搞 AB 货割韭菜，不如好好的做产品，不然等消费者彻底的心寒，再精明的套路也只能是自掘坟墓，最终被市场狠狠反噬啊。再来说一个急功近利的。最近啊，这字节这波操作把人看傻了眼了，是吧？这前两天豆包悄悄在 App Store 上啊，这个上线付费测试，68每个月，500每个月，最高是5088元的年费。这可以说也算是 AI 界的天价刺客了啊！主打就是一个 buff 没修完，账单先踢过来了。

那会儿看完之后直接怒喷，就你也配？官方紧急公关嘴硬啊，说基础功能免费，付费只针对生产力场景，听起来啊冠冕堂皇，实则漏洞百出。合着你连基础问答都没玩明白，问两次答两样，咱说长篇分析卡顿胡编，医学生测实体错六个，你说连初中数学题你都能翻车，就这你还好意思吹能做什么影视制作数据分析。更离谱的是这个定价套路悄悄上线，他也不官宣，明摆着试探用户的底线啊，先抛这个500元每月的天价，等大家骂够了我再降价啊。什么意思？在心理上让你觉得好像捡了个便宜，实际上玩的就是互联网的老套路，可惜这回套错对象喽。一个还在凑合交差的半成品也敢狮子大开口，说白了豆包急着收费哪是变强了，分明是字节的显卡账单有点撑不住了。网传字节2025年净利润暴跌70%，全靠 AI 烧钱烧的，那这波就是想把成本转嫁给用户，把消费者当冤大头进行收割，吃相难看到极致。网友锐评扎心，我不怕付费，怕是付了费还被你糊弄啊。火山引擎负责人说了 token 价格对应能力，可是豆包是能力没到位，价格先拉满，商业化没有错，但是也得讲良心吧，先把基础的 bug 修明白，你再谈5088元年费合适不合适啊，别拿算力贵来当什么遮羞布，用户要的是物有所值，不是为你的粗心和急躁买单。所以顺序搞反了，再精明的定价它也救不了口碑，再能烧钱的后台也留不住用户，毕竟谁也没那么傻。为一个连答非所问都没解决的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这个五一假期有个词条火了，叫进词卫生间夯爆了。5月4号，有网友发帖点赞，山西进词景区的一。

0: 项举措啊，将男卫生间临时改为了女厕，并在外设置了大巴车作为临时男厕，有效缓解了女厕紧张的一个问题。随后呢，晋祠博物馆景区一负责人告诉记者说，晋祠公园和晋祠博物馆都是临时设置了移动男厕，该举措也是今年首次施行。所以你看，这网友挺好哄的，对不对？你给点真心，这不就换来了回馈了吗？不就吗？对比那些对女厕紧张视而不见、摆烂摆到底的景区，晋祠这波操作简直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呀！没有多余废话，不搞形式主义，精准戳中了女生痛点，主打一个换位思考，不装蒜。那网友也笑喷了，说终于有景区不把男生当工具人了啊！啊，终于有景区也不忽视女生的需求了。其实景区服务好不好，从来不是看硬件多豪华，而是看有没有真正的走心。晋祠这波既解了燃眉之急，又赚足了口碑。反观其他景区，真该好好的跟人家抄抄作业啊！这可真不是你憋着排队了，这是。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江西上饶婺女洲度假区啊，一名扮作女乞丐的景区 NPC 身穿粗布衣裳蹲坐路边，不少游客主动向他投喂零食。那家给喂的装零食的缸都满了，这 NPC 天天往那一呆就咔咔就是炫呐。随后记者联系景区的工作人员求证了，工作人员回应表示，该 NPC 确实是景区的聘用人员。你看人家找这活儿，你说景区那么多的 NPC 不同的角色，谁能想到最吃香的竟然是乞丐这个角色？你看啊，咱说直接让游客给投喂的都刚满为患了都啊，上班就是摸鱼，关键是还能实现无限零食自由。你说别的 NPC 又是整活又是卖力的，人家往那一坐再捧个缸完事儿，吃喝不愁了。所以这就是命啊。但是呢，其实景区出圈啊，看来从来不需要整一些花里胡哨的啊。游客要的不是冰冷的景观，而是有烟火气的互动。婺女洲悟透了这个精髓，既赚了流量，它又暖了人心啊，还填饱了 NPC 的肚子。反观其他的景区，别再死磕什么网红套路了，好好抄抄作业吧。不行，你找我，你雇我去当乞丐 NPC 行不行？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啊！首先来说到的就是山西一景区将男厕临时改为女厕啊，并且在外设置了大巴车作为临时的男厕使用。这位朋友叫做英特尔迈阿密梅西，他说动态调整才是最聪明的啊，的确是。另外这位朋友叫做南瓜披季连冷翠，不是今年你们这名儿都。他说啊，比较好奇公交车上的卫生间是什么样的呢？高铁坐过吧？大差不差都那玩意儿。这位朋友叫做呆呆果子狸，就说了临时厕所怎么不作为女厕的，我很想知道。你这个问题不着急啊，下面还有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啊。才入门就说了，嗯，类似的做法男性女性都会点赞，没毛病，我就点赞了。但是有些人就不是了啊，比如说这位掌印者马卡多就说了，通过掠夺一个人群来贴补另外一个人群，这叫什么我不好说。还有那个楼上那个果子狸那个啊，来，我跟你们说怎么回事啊？就是你们说啥我不清楚，但是你们指定是个喜欢挑事的人，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了。为啥这么说啊？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可以先去弄清楚，完了你再张嘴说话，对不对？这个不是说不顾及你男性的感受，完了就全部照顾女性，不是。据我所知啊，这个整个景区从一号到三号，咱说这个大巴的这个临时的这个临时是女厕，不是男厕，明白吧？啊，就是四号之前这个大巴都是女厕，四号才把大巴就改成男性的，为什么？因为各位都知道啊，这个咱说女性这个上厕所解手之后是不是得用纸啊，对吧？所以你说你大巴车那玩意儿，就是前面堵了三天了啊，就每天都得堵，都就堵堵，所以这么的才换回了男厕，然后就不堵了呀，就不堵了，正常使用了，就这么回事儿。不用我再说的再明白点了吧，天天呐就是杠啊，一说点男性女性的话题，哎呀就挑啊。再来说这个啊，女乞丐 NPC 被游客们投喂零食啊，这个事儿嘻嘻嘻喜乐多就说了，这工作太安逸了，就这工作咱说能抑郁吗？都啊，说天天有人投喂你呀，这是看到五一假期咱说人多的时候那缸给你装满了，平时没人的时候那缸里面啥都没有的时候，你想啥了你啊？咩咩小雅雅就说了，天天这么吃都能成工伤了，你可拉倒吧，也就五一假期能过两天好日子也就。铁板炖豆腐就说了，还招人不？就算招人也轮不着你了，现在这新闻一出来，所有多少人想着去当乞丐呀，对吧？你就记住，但凡咱说有一个热门的地方，不管是职业也好，还是就是等到他已经很热的时候，就轮不着你了。CY 悟道版就说了，我感觉我很适合，看来你这个道还是悟的不够深啊。你适合是你适合，这个职业适不适合你另说，是吧？就这好活，天天捧个缸就夸夸就是炫，就这么好的活咱说能轮着你？雨斌小学生就说了啊，这个工作我心动了，我也心动了吧呀，心动有什么用啊？燕燕歪歪歪就说了，还要人吗？但是吧我有点点胖，就是不太像乞丐。那人家燕燕至少就是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知道吗？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4到6月进店即可享免费全车检测，并附赠专业检测报告。我们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全车免费检测之后呢，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车主可以要求带走，修与不修你说了算。各位车友也可以拿着报告去外面维保，让汽车售后更加透明，更加安心。伟业汽车地址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咨询电话89891234。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下班了，朋友们，17:01，我们来看到目前的路面情况。

0: 衡阳境内继0421徐广高速，这是因为事故的影响。韩衡西段80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目前是缓行状态。长沙境内继6021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出口，目前整体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中。岳阳境内继4京港澳高速临长段1443公里处北往南，因为施工在缓行，其他的路段目前都通行正常。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今天很多朋友也都上班了，当然呢放春假的孩子们可能还在休息当中。不管怎么样，这会儿已经在路上的朋友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您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联系。稍后是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消息，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主要负责的呢，是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行政执法公示行为，司法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的相关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工作。据悉，截至到4月底，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共计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件，清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昨天，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发布公告，宣布旗下电讯业务的集团已经同意出售其位于英国电讯业务所持有的全数股权，收取43亿英镑，约合455亿港元的代价金额，有关交易需待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当地时间5号到9号，第5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展会的首日，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据悉，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之王”，由土耳其国防部研发中心研制，射程大约6000公里，使用液体四氧化二氮作为燃料，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这也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的导弹。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接下来关注到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当他对伊朗动武时，曾预期股市会大跌25%，但只要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认为这也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他曾预期油价上涨到每桶200美元甚至300美元，但是目前是100美元出头，他认为这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油价飙升只是小代价。当地时间6号，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证实，该集团旗下的圣安东尼奥号船只5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根据了解，受伤的船员已被疏

0: 疏散，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船只也遭到损坏。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市不出诊的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要趁这个节前节后或者是放假过程当中，赶紧把自己就你刚刚说的那个有明确需求，
1: 嗯，
0: 但是又非紧急的项目，
1: 哎，
0: 赶紧给安排一下。
1: 对，主要是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了，乐成老师抽不出一丁点的时间。
0: 今天是真的，哎呀，这脚打后脑勺的呀。
1: 嗯，
0: Roy 已经来了啊，说这个假期他看了《寒战》啊，这是电影是吧？
1: 嗯，觉得好看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哎，然后去了大围山，说累够呛。哎，拍了好多视频啊。
1: 哎，我真的是平时一动不动，但是一到放假我的步数从来没有下过10000步。
0: 你这是对的，我跟你讲
1: 啊，
0: 如果你天天窝在家里，反而你会觉得很累很辛苦。
1: 没有，我走10000步也挺累的。
0: 对，你那是走进大自然了嘛。
1: 哎，对，没错。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上班回来第一天好累啊，感觉这5天白休了，就是因为那5天你就没好好过，
1: 每天都是在赶路。
0: 我看Roy这个行程也太丰富了，这照片都看不过来。谢谢您的分享啊。我们接着这话题说，就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事儿呢？山东菏泽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手术专科在五一假期每天接诊量跟平日相比啊增长了3倍。
1: 嗯，
0: 5月1号当天预约了30多台近视手术，并且全是18到35岁的年轻人为主。
1: 嗯，
0: 这就叫什么呢？叫集中办事儿。
1: 啊，对，
0: 他已经变成一个就医窗口了，都趁着这个假期来。
1: 我记得我之前去点痣，去医院的那个美容科去点痣，也是趁着自己放假的时候去。
0: 嗯，
1: 真的人满为患，
0: 很多。
1: 小长假之前会有一波高峰期，还有就是寒暑假之前会有一波高峰期。
0: 孩子嘛，
1: 挤满了学生，可能会去做一些美容的手术。
0: 嗯，
1: 这是年轻人哈，其实老年人群体也构成了一个隐形的就诊的高峰期。
0: 对，
1: 比如说五一期间他的就诊需求就主要集中在像是慢性病的复查，用药的调整，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诊治，还有呼吸道疾病护理等等。因为像是高龄患者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并且也比较复杂，所以呢家属往往会选择在自己休息的时候陪着老年人去就医。
0: 我问一下，你们家这个爸爸妈妈父母辈儿，如果生病了就医一般是怎么弄？
1: 这个真的还挺麻烦的。你像前些年我爸爸生病来湘雅医院就诊，那个时候因为医院太大了，然后每个门诊之间也很复杂，我就必须要利用我上午半天的时间，可能请半天的假，
0: 因为
1: 陪着家人去跑，
0: 因为下午和晚上的节目，
1: 对对对，下午就要回来赶稿子上节目，其实挺辛苦的，说实话。
0: 对，你看这就是一种缺失嘛。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跟这有关。我们大家想象一下，比方说我啊，刚刚聊的是这个老年朋友，我一般在长沙生病了肯定是我自个儿去，打吊瓶就是我自个儿在那打。
1: 对，
0: 这就中间很麻烦，你要挂号，要缴费，要找科室。熟悉的医院呢可能能找着，第一次去的医院要迷路。
1: 对，
0: 万一手机电量就8%了，你看我左手打着吊瓶，右手只能拿手机，另外一只手还要扫码缴费医保码，还要找各种化验单，你根本弄不了。
1: 是，
0: 关键那个时候你是生病状态，就身体的这个能量也不是很够。
1: 对，
0: 所以每次爸妈打电话来说，哎呀你在那儿啊，也不找个对象什么的，你生病了谁照顾你啊，这就是典型的。
1: 没错，
0: 所以有一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我去年在办信用卡的时候我还特意关注到了它有这个服务，叫陪诊服务。
1: 说白了就是你花钱请一个熟悉医院流程的就医助手，
0: 没错，
1: 全程陪着你去挂号，排队做检查，拿报告，甚至帮你去翻译医生的专业术语，帮你解释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今天啊，晚高峰想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说大家去这个医院看病会不会找陪诊，那如果你找的话，你愿意为他花多少钱？你像我刚刚说那个信用卡，它是每年有3次的这个陪诊服务，那就是免费的。可是到第4次的时候，陪诊一次是200块钱。然后我也遇到过这个不同的陪诊员，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专业性确实还不太一样。我就跟大家讲，现在这个陪诊啊，特别这个陪诊师啊，已经不是跑腿代办那个年代了。要么就是全程陪诊，就这个过程就医的过程，他给你提供情绪的支持；第二种跑腿的，给你取药、取报告；第三种。也是要求最高的，叫代咨询。就我今天我不用去医院，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告诉陪诊师，陪诊师 代替我跟医生沟通。
1: 嗯，这个就是需要有专业性嘛，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们去医院看病会不会找陪诊？
0: 嗯，
1: 或者说家里有长辈啊，你们抽不出时间，愿不愿意花钱给长辈找一个陪诊？愿意为陪诊花多少钱？其实说到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跟我一样，就是我找的这个陪诊，他有没有专业的资源？

0: 质，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1: 靠不靠谱，
0: 我花钱我可能要找一个放心的人。
2: 懂
0: 你
2: 意思。
0: 那
2: 你
0: 像在成都2025年的时候，3月份他们就率先发出了全国第一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2: 专业的
0: 得持证上岗才行。
2: 是
0: 有第一批27个人拿到了官方的认证，就相当于是陪诊界的正规军了。
2: 嗯，
0: 正式的挂牌上岗了。
2: 嗯，
0: 后来呢，宁波也是跟上了这个节奏，也发了首批病人陪诊的专业证书。那就在今年的1月份，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等8个部门联合发文，就明确的提出要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等一系列的服务。
2: 咱们长沙也走到前面了，跟大家汇报一下，在去年的11月份，咱们长沙就出台叫注意陪诊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这是咱们湖南省啊第一个针对陪诊行业的专项规范。
0: 嗯，
2: 从去年的12月6号就开始实施了。所以今天我们晚高峰问问大家，大伙儿啊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会不会找陪诊，如果找了你愿意为他花多少钱，一起来聊聊看。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蒙古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热点由联通超。

0: 高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七方。

0: Roy 说200块钱让家人朋友陪诊会更香一点。
1: 你看他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是家人和朋友，也就是说他选择的陪诊对象必须是让他放心的。
0: 200块钱我觉得算市面上也算正常的价格吧。
1: 对，
0: 是是，
1: 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用豆包问了一下，这个陪诊平均的价格是多少。
0: 多少？
1: 一般来说是200块钱起，就是每小时差不多是40-50块钱，在长沙这是一个市面上的价格。那正常陪诊半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200块钱左右。
0: 也就是100-200吧，是吧？再高了可能也会有点多了。
1: 对。
0: 然后可能呢，小病也就不麻烦，是吧？就可能比较复杂的就诊过程的时候，就需要花这200，也能接受。
1: 我觉得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这种感触会非常非常明显。比如说像我妈妈的那个年纪，上面有老母亲，年纪很大了，有时候生病确实是需要家人全程陪伴的。
0: 对。
1: 但是可能家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走不开、放不下，那这个时候如何去权衡？是不是有一个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带你去办且让你放心，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趁着假期回来跟大家问问啊，就是如果说你生病了你会找陪诊吗？这个陪诊的话你愿意花多少钱来请他呢？有没有这个需求呢？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聊聊。当然今天因为是5月6号，又是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假期。木子说第一次坐魔毯，第一次玩玻璃滑道。你看木子，木子姐啊，
1: 开心啊！
0: 这玩的是很开心了啊！
1: 这是在哪里啊？他有说吗？
0: 没说，说魔毯。他说五一假期去了这里玩，把这个具体的位置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木子？
1: 山清水秀啊！
0: 魔毯是什么东西啊？应该就是他发的那个
1: 滑毯是吗？
0: 应该是这个东西吧，
1: 这个
0: 黑色的这个吧，
1: 有点像我们去滑雪的时候坐的那个魔毯的滑道一样，
0: 有点像岳麓山那个滑道，你还记得不？
1: 岳麓山的滑道没有这么高级。
0: 对对对，就旁边没有这个罩子。
1: 对对对，没那么高级，
0: 没防护网。
1: 对，但是这一次五一的时候，我妈妈来到了长沙，待了5天的时间，我基本上是集中着带着她出去玩，去了周边的不少地方。她最大的感受就是，因为我家是安徽的嘛，安徽北边、那边就没有这么多的森林。她跟我讲，湖南真的是一步一景。你走到哪里的感受都非常好，
0: 那是
1: 山清水秀。然后我跟他说，前提是五一赶过来，你没遇到下雨。
0: 对，中间好像有2天下雨是吧？
1: 有一天
0: 是下雨。2号、3号的时候啊，辉煌腾达说1号去了李陵的陶瓷博物馆，人山人海，李陵陶瓷博物馆去捡瓷去是吧？
1: 又便宜又开心。
0: 希望也来了，说听听这谁的声音。今年都没怎么听到声音了，因为我们翟杰老师现在有全新的赛道。
1: 没错，我现在去做新媒体了，
0: 有全新的赛道。大家可以在大屏小屏都能看到他。
1: 没错。
0: 今天的晚高峰呢也是请翟杰老师回来，因为说实话我们主持人还在2批休假过程当中嘛。
1: 是，珊儿在休假，现在还有4天的时间，所以这4天我会代班啊。
0: 各个地方的收入啊、消费啊、游玩的形式确实都不太一样，需求也不太同，所以今天呢是我们一个需求提问。那就是问问大家，如果你一个人生病了，不管是在哪座城市，你会不会找陪诊？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自个儿生病了不希望家人去，
1: 怕家人担心，
0: 不希望家人知道。对。所以反而会找一个陪诊陪着我，既然我接诊的过程当中呢是这个又能够得到保障，同时呢还有人能帮我。刚刚我们还聊到价格啊，我们说长沙可能是100-200块钱的均价，上海目前是2小时168，4小时298，还算便宜吧？我觉得还
1: 能接
0: 受。湖州中医的陪诊2小时140，4小时450，8小时780，这个价格对于一个人就诊，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我觉得都能算能接受。
1: 这个主要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不同的经济需求，所以他会去算一笔经济账。你说如果我就是在家门口的医院去看的话，我可能是不太需要陪诊的。但是万一我是需要跨地区，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检查，那我的确对这个城市不熟悉，对医院不熟悉，甚至啊语言上面你有方言嘛，可能交流起来也会有一些困难。
0: 对，
1: 我之前看过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位外地的癌症患者，他是每个月都要坐高铁来长沙拿药，往返交通一次是100多块钱。他就会选择花更多的钱去

0: 去请陪诊师代办、
1: 哦、
0: 啊，因为他儿子讲了一句话，说如果我请假陪你去的话，可能扣的工资会更多，那我就愿意拿这个钱请人帮你把这件事儿给做了。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大家开始接受花钱去买时间和买专业这样的概念了。
1: 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这就叫该花的钱就得花。
0: 嗯。
1: 在我们身边啊，其实是有这样的陪诊员的，他并不是说不存在于长沙。长沙有一个95后小徐，自己从事陪诊服务。他说这个主要的收入结构就是什么呢？叫陪诊和接送、代取号，
0: 嗯，
1: 以及取各种报告。
0: 嗯，
1: 高收入呢有，但并不是天天，
0: 是
1: 少的时候就200-300块钱。他说当初入行是因为身边以及社会上陪诊的需求实在太大了，大家如果不往医院去你是真不知道。
0: 嗯，
1: 之前呢家里的老人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呢服务对象是以老年人为主，还有不少是长沙上学家长不放心的学生，就我可能在学习这个长沙就读啊，没有人陪着我，
0: 嗯，
1: 请一个陪诊。
0: 嗯，
1: 小徐说一开始他们是3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团队，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在他看来这个工作啊既有收入也有获得感。
0: 嗯，
1: 我觉得也挺好的。
0: 我自己有个比较明确的感受啊、
1: 嗯、
0: 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在北京实习工作很长时间、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体质就不是特别好，但一个人在外面嘛，爸妈会担心，我就没有告诉我妈妈。但是说实话，我每一次自己去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你要抽血啊，做心电图啊，
1: 好麻烦、哦、
0: 我在等待的这个时间其实我心里是焦虑的。
1: 对，
0: 而且各方面你也不熟悉，实话实说，18岁你刚出去，对于外界也不是很了解，对于自己也不是很信任、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人在旁边帮助我，给我去做一些指导、
1: 嗯、
0: 给我一些心理的抚慰，我觉得可能那段时间对我来讲过得会更顺心一些。
1: 所以这么说啊，陪诊还有情绪价值的提供、
0: 嗯、那得有，
1: 对不对、
0: 哎、
1: 就你不仅是陪伴者，你还得给我情绪疗伤。
0: 没错，
1: 你得给情绪抚慰，情绪按摩。
0: 是，你想你在孤独无助的时候，哪怕有一个人站在你身边一句话不说、
1: 哎、
0: 你都会觉得心里是靠谱一些的，放心一些的。
1: 这钱也不好挣啊。来，朋友们说说吧，如果你去医院就诊会找陪诊吗？愿意花多少钱呢？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欢迎回来，节目在直播。我们有一条路面情况啊，是一个好消息，恢复到正常通行，跟大家汇报一下。武深高速的延汝段四峰山隧道的出口546公里处北往南，之前是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超车道，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2: 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在五一期间外出游玩，其实你发现大家都是到山清水秀的地方晒晒太阳，
5: 走进自然嘛。
2: 没错，但是你知道吗，这一段时间因为其实阳光还是蛮猛烈的，我出门各项工作做得非常完备，防晒霜、打伞
5: 必须的，
2: 戴口罩是吧？但是有的时候懒，就是用完防晒霜之后懒得回去卸妆洗脸，那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脸上会长痘痘，
5: 哦、
2: 因为毛孔有
5: 清洁不到位。
2: 对对对，就是它会有一些堵塞。所以像我这种懒人，特别需要的就是有一个能够清洁效果好的洗面奶吧，一趟水能把所有的需求都给解决掉。
5: 来吧。金芒果商城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个呢就是既有卸妆的功能，当然这个卸妆不是彩妆啊，就是简单的打底。
2: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你如果用到了防晒霜，那它是可以洗干净的。
5: 对，隔离呀、防晒呀都是没问题。另外就是清洁和保湿的功能都是可以满足到大家。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是刚刚好，现在已经到夏天了啊，并且你在洗的过程当中，你会闻到一股这个山茶花的香气。洗完之后脸就像喝饱了水一样，特别的舒服。今天价格也很漂亮，150毫升两支到手299，两支299啊，相当于300毫升299块钱，一毫升1块钱了。
2: 就基本上你早上用一次晚上用一次，你一个夏天用完只能一支吧。
5: 对，
2: 最多一个夏天用一支差不多了。
5: 完全没问题。
2: 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因为气温逐渐回升，你看已经正式立夏了。
5: 是的，
2: 立夏之后很多人就会去溯溪踩水，你就要有一双不是那么贵，但同时踩水你又不会心疼又特别好穿的鞋子。
5: 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那个鞋花咱不送啊，可以满足你个人的性格个性 DIY 的风格，那其他的都是包含在里头的，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这个呢就适合亲子出行，比方说一家人出去，小孩穿，两个父母穿是吧，就一家人穿一样的款式，我们是亲子同款。小朋友是139，大朋友是179的价格，奥莱仓直发，您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哎，你要说到洞洞鞋，你发现没，好多医生做手术他们在那个医院里穿的都是洞洞鞋。
2: 对，
5: 然后
2: 办公室都有放。
5: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个吧，就是在各个场景都能够满足到需要。如果大家去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医生的穿着，那上面可能是白大褂，下面基本上都是这种通风透气的，舒适的。
2: 是，
5: 洞洞鞋真的可以考虑啊。
2: 洞洞鞋我家门口永远摆一双，因为有时候你下去丢垃圾还有遛弯，它一脚踩进去真的很方便，
5: 很方便。回复金芒果就可以看到了。因为今天在跟大家聊这个陪诊的事儿，温晓也在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兼职做过一段时间的陪诊，价格是200半天，一般呢只需要半天时间，服务的群体主要并不是老年人
2: 哦，
5: 他说是单身。哎呦，那说的不就是我吗？
2: 乐成特别需要是吗？乐成你还是把身体练好点行吗？
5: 他说主要是陪单身啊，因为年轻群体或者是不想让家里担心的人，他不想让朋友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全麻的小手术，
2: 是
5: 肠胃镜，这些都是需要家属陪伴，临时充当个家人，收入不是特别的稳定，但陪伴的过程能够收获到一些温暖和感谢。
2: 哎，其实你说陪伴的年轻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你去看病你就会遇到一个特别麻烦和棘手的事情，是因为大家真的都必须要趁着休息的时候，你要等小朋友放假或者小朋友好请假，你自己的工作是不好请假的。
5: 是的，
2: 你说如果你一个朋友或者你以后当爸爸了要陪着孩子去看病，如果

0: 是特别紧急的，你是不是一定会扎堆排到放假的时候？但是首先在放假的时候人特别多，但这个前提还是你能约得上，很多时候是你约不上。就我带我闺女去做眼睛，就是去检查视力，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因为你平时没有时间，就周末你基本上是要搭整整一天的时间。咱再退一步来说，就是你排队检查上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等检查结果，
1: 对，
0: 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起，这是最短的，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情，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好好一天休息的时间可能全部浪费在这里了，所以很麻烦。
1: 都好在那儿，但是有陪诊就不一样，
0: 对呀，
1: 他能够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帮助。关键是啊，你看就刚刚温晓说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感同身受。首先老年群体呢可能并不是多数，更多的是年轻人，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不需要别人担心，不想让家里知道，但是呢又需要有人陪着做一个陪护的工作。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不是所有人对医院都熟门熟路。
0: 没错呀，
1: 就是那个挂号的、缴费的、科室检查的，我在节前去那个咱们旁边那个解放军医院，他的那个诊室，在没有电梯的三楼，一栋楼，他的那个检查的窗口在住院部的十五楼。然后住院部的十五楼，它十五楼是儿童层，他我就你看那上是儿科，我想是儿科，那应该就不是，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结果他在儿科的一个小角落里头，你说我就光是找这俩地方都找了一个小时，如果不是说你腿脚稍微不好点哈，那你可能就很费劲，但是这个陪诊是熟门熟路的，
0: 对，
1: 他可以上门之后给你做相应的，就直达目的地，我们叫做相应的这个陪护工作，
0: 对对对，
1: 你的中间这个就诊过程会少掉很多烦心事儿，
0: 对，
1: 也会少掉浪费掉很多时间，
0: 对对对。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情况存在，就是大家如果生病了去看医生的话，你心情其实是不好的，
1: 不好的，
0: 你很容易急躁，
1: 对，
0: 你在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难免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因为跟你讲的你找不着，找不着你就会着急，着急就可能会吵架，会让这个过程变得既不愉快，时间还会拉长。
1: 你这说的特别对，你有的时候在那个医生的门口复诊的时候在那排队啊，但凡来几个人插队，哎，你搞毛了就冲走了，
0: 就很焦虑嘛，
1: 真的很烦。有陪护就不一样，有陪诊就不一样，
0: 因为有人会帮你去出面解决这些问题，
1: 对，
0: 你要做的就是等待，
1: 我就是来看病。哎，洋洋说，其实我们上班啊都忙不赢，肯定还是愿意请陪诊，问这问那看病，有时候搞一天搞不完，
0: 对，
1: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时间规划上就是如此不合理，是吧？因为你整不明白它，所以专业的事儿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做啊。
0: 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我可能需要的就是有一个靠谱的机构。因为这个话题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我脑子第一反应就是医院里会不会有这么一个职业，如果有这么一个窗口，那我就花钱挂号请人，这一套流程它就很方便。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平台，就像我们现在什么五八同城之类的，有这么一个平台，专门有一个栏目，就是我可以花钱去找你执政能上岗，我放心的选择你就可以了。
1: 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们发现了一个创业的机会啊。
0: 你现在去创这个业吗？
1: 我觉得不是不行啊。
0: 启动资金请听众支持一下好不好？
1: 哎呦，我们今天就是在节目当中做这样一个调研。
0: 哎，
1: 但长沙有没有医院已经在行动了呢？
0: 嗯，
1: 我们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乐成跟您来说说看。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我是袁小点，每天五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迈开。欢迎回来，好友好友去正在直播当中。假期回来的第一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你去医院看病会找陪诊吗？会为陪诊花多少钱呢？我刚刚说咱们长沙已经在行动了，那就是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他们已经提供了免费的陪诊服务。之前有一个怀孕28周的周女士啊，就是做这个叫糖耐量的检查，家人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把她送到这个妇幼保健院了，那个一站式的服务中心，一个人挺个大肚子，要做 B 超，要做血常规，要做胎心监测，你就光听着一堆，对于一个妈妈，一个准妈妈来说，那多烦。
1: 没错，所以呢，医院在核实完预约陪诊的信息之后呢，导诊小杨他马上就扶着周女士坐上了轮椅，是全程陪同哦。而且更加贴心的是，所有的检查项目，像是 B 超、血常规，还有胎心监测，它全部集中在1号楼的4楼保健中心的门口，就你不需要跑上跑下，没有那么麻烦。而且最终的结账，它是通过手机医保结算。对于周女士来说，就不需要反复排队去缴费。同时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那个小杨导诊啊，他是帮助周女士预约了 B 超的检查，候诊的时间平均缩短了1个小时，所有的检查做完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你想想就很贴心嘛，
0: 还挺快的啊，
1: 很方便。
0: 你是这么说，就对于一个妈妈而言，你家里人都放心，
1: 哎，
0: 有这

0: 诊，我怎么知道哪有陪诊？其他的渠道我不太知道，但是在网络渠道我知道小红书上面是可以搜得到的，
1: 就是搜这种个人去做陪诊的。
0: 对，
1: 是
0: 就是只有你直接搜那个陪诊长沙陪诊、你就能找到一堆、小红书有一个博主叫豆茄爸妈在北京，粉丝是6000多，去年11月这个豆茄的妈妈就做陪诊师，她一个月的收入是6165。他说在3年多的陪诊生涯当中啊，这个收入是比较高的水平了。这个月他工作了20天，接了36单，获得的是这6000多的收入。一般来说在做自媒体号之前，就是他只做陪诊的时候，一个月2000到3000，这还是在北京哦。
1: 他等于就是借助自媒体的平台给自己做了一下宣传嘛，
0: 所以我们
1: 然后再加上大家知道了之后就可以去找他。
0: 对，你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找到这个相关的从业人员。
1: 但这还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嘛，就是对于我来说，如果是只是通过平台一个社交媒体看到的号的话，我可能会对于他的资质能力不是那么放心。就说白了，如果出了些问题，我应该找谁去理赔，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需要有专业监管的机构、专业监管的平台来帮我兜底，那我可能才会放心的选择。就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
0: 挺好的，其实就是要找一个靠谱的。
1: 对，
0: 那这个靠谱的放给谁比较放心呢？这一趴我们没有广告啊，没有要跟你植入任何，我们今天就是来找一个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聊聊这事儿，你到底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有多少。如果现在有一个专业的机构他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你愿意为他付出多少钱？
1: 对对对，就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感受的，就愿意花这个钱，但是没有特别靠谱的平台，希望有一个靠谱的平台官方背书，那我敢去找他，对不对？
0: 或者你们是不是知道长沙已经有的这种机构和平台，
1: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跟我们说说看啊。我们确实是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16就说，哎呀，你们今天聊这个陪诊，我说这陪护啊，有些人都已经玩成，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产业了，并且针对的是黄昏人群，老年朋友。但我跟你讲还真不一定哦。你看之前温晓就说了，好多都是陪着年轻人去的，陪着当地的学生去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群体它面向的客群还真不是说有年龄的划分，
1: 没错，
0: 主要是根据当下的这个时代的需求来的。现在就是这样嘛，因为一个人孤独的生活是大多数情况。
1: 你看就像是学校给小朋友去做体检一样，你把孩子交给学校，让他们找一个安全放心的机构带孩子去做体检，你是没有任何担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觉得是靠谱的，
0: 靠谱的，你信得过的。
1: 对，这跟找陪诊是一样的，如果有这么个陪诊机构让我觉得是安心靠谱的，是不是小朋友在生病的时候我可以花钱让他带着孩子去，我该上班上班，我不影响我自己挣钱，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
1: 是不是？
0: 哎呀，你一说到这个小朋友啊，就好像这事又升了级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因为一旦什么事跟小孩扯上关系，你的那个操心程度，你的那个担忧又会多加一层。
1: 我有时候在想，你看孩子现在外出出去玩或者到另外一个城市，你坐飞机可以航空公司帮你去看管孩子，
0: 是的，
1: 你坐高铁，这个高铁集团也可以帮你去看管孩子，那你说看病为什么不可以？现在服务行业它都是在不断的升级，只要你有需求，那么这一块的产业一定会跟得上来。
0: 对，我们也希望长沙能够再大步往前走，是吧？能够有更多的完善的陪诊服务，能够帮助真正有需求的朋友能够更好的有这个就诊的过程，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就诊的这个过程。刚刚说小朋友，我们还有一个好事要跟大家分享啊。家里如果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1年级孩子的家长，在小学报名结束后的这段时间别焦虑，因为有的家长会担心他是不是不适应小学生活呀，是不是焦虑要不要那个什么幼小衔接呀，这些都很正常。刚刚我说这个好消息就是湖南交通频道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注意了，这是一个免费的体验营，带孩子沉浸式的提前来体验一下小学生活，逛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做陶艺手工。另外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都是来帮助各位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
1: 我觉得特别贴心，就是除了给孩子提前适应之外，给家长也去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因为孩子真正的进入小学之后，很多家长是不了解他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节奏，所以有专业的人士去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也可以帮你去缓解一些压力。所以家里如果有即将读1年级的宝贝儿，各位家长是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微信号就回复关键词小学，可以免费报名，免费体验。
0: 名额是有限的啊。

0: 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

0: 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五天的假期结束回来之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把我的车洗了一下，然后呢，把车检查了一下，我就发现五天没开，竟然有些生疏。生疏是在于它的那个反应啊，比我想象的要糟糕的多。
1: 你等会儿，这个生疏反应慢是你的反应慢，还
0: 是
1: 车的反应啊？不是你自己啊？
0: 是车。
1: 我说你这个年纪还不至于。
0: 就那启动键按了以后，它都得停两秒再起，就像那电瓶好久没通电了似的，你懂那种感觉吗？
1: 需要你多给他一些陪伴和情绪价值。
0: 对，他得缓缓啊！我心想，那倒也是，我也得缓缓啊。
1: 对。
0: 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4到6月啊，现在是5月份，还有2个月的时间，到店就可以免费接受全车的检测。这个特别好，因为检测完以后是会给你一个专业的检测报告。并且我们给伟业修车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你全车检测完以后，这个报告和方案我们是要带走的。我们是可以选其他的合作方来进行修车的。
1: 对，就是这个报告你可以带走，那在不在这儿修，修或者不修你自己说了算，
0: 对
1: 不对？
0: 这就是让整个汽车的售后更加透明和安心。伟业汽车也同意我们说的这事儿，大家可以去到长沙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找到伟业修车，给自己的全车啊做一个检测报告，一般节前节后都要做啊，因为平时出行的时候用车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
1: 对，这个免费全车检测，我不检白不检呀。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咨询电话可以记录一下，8989-1234，8989-1234。
1: 确实要检查，那机器要维修，那对于我们个人的身体来说也是一样的，该检查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为了自己的健康。
0: 那当然，修车的时候你可以自个儿去嘛，是吧？那因为你把东西交给对方了，你不用操心。看病的时候那就不是这样了，那麻烦事就多了。所以你自己又是一个生病的状态呢，如果没有人陪伴，确实是比较麻烦一些。
1: 你像私人定制，他就说自己认识一个做陪诊的朋友啊，基本上是每小时50块钱陪看病出结果，但业务不是很多，他们是在闲鱼平台上可以约。
0: 哦，你看我刚刚说小红书，他就是说在闲鱼，就确实这样的社交平台是能够提供一些服务的啊。但是50块钱是不是一个小时也不算太
1: 贵
0: 吧？对不对？
1: 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是从各个层面释放出来的信号看，从团体标准的密集出台，还有8部门的联合发文，在今年2026年已经成为了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甚至职业化的关键一年。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等待看一看，会有更多专业的平台出现，方便大家出诊。
0: 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苗头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着，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就诊服务。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下午的6点，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的变化。马上来问候一下唐冲。唐冲你好。
8: 你好小弟，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目前的实时路况。首先是河东方面，东二环从鸭子铺一直从鸭嘴公园开始一直到长沙大道这一个区间啊，南北双向都是较为拥堵的。那同样呢，在万家里高架也是如此。那过江桥面方面，像目前南边的过江桥面还是有一些拥堵的，比方说湘府路桥和猴子石桥都是东西双向上桥的方向有一些拥堵。那在河西方面呢，西二环从鼓山北往南的方向一直到长沙大道是有一些车流量大。那南往北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煤气湖至汽车西站的这个路段。那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的路面管制情况。截至到晚上的6点30分，万家丽高架晚报大道北往南的上行匝道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截至到晚上的7点，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匝道和东南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请大家提前进行一个绕行。好的，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7: 谢谢唐冲。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洞察世界。

0: 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于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也就是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也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5月6号，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宣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那志愿者会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的总时长约为15天或者30天，根据实验的进展可以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20,000元至70,000元的餐食补助。有网友询问，能玩手机吗？对此，我们的太空回复称不行。近日，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今天，华营市文化广播和电视旅游局工作人员回应，目前涉事景区已经停业整顿，等待调查。针对该事件，已经成立包括文旅部门在内的调查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地警方已经介入，具体情况以官方发布为准，如有最新进展将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新疆赛里木湖景区上演了一幕令人愤怒的场景，越野车在草原上疯狂漂移，大片草皮被车轮卷起，留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现场游客拍下的视频迅速刷屏，网友直呼心疼，该重罚。对此，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综合执法局表示，当事人已经做过笔录，后期将会根据草原破坏程度对其作出相应处罚。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0: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3: A 股收获五月开门红，科创50指数一度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量能明显放大，沪深两市成交额3.23万亿，创年内第六，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859亿。
4: 对于今天芯片股的表现，网友调侃，站在光里，记在心里，这个心啊是芯片的心。伴随着量能急速放大，说明有人进场也有人离场，任何时候带着利润离场都是对的，只是科创50指数创历史新高的概率越来越大，那拥抱波动，跟随市场起舞，或许是当下赚到更多利润的方法。
2: 财讯榜4颗星。
3: 双星巨头海光信息炸板， AI 芯片龙头寒武纪冲高回落，盘中一度上涨13.83%，股价最高涨至1966元，这是近几年 A 股个股股价达到的最高价。2021年12月底，贵州茅台股价曾在2000元上下短暂徘徊。
4: 寒武纪全天成交额位居全市场的第一位，达到了368.53亿元，这说明机构在博弈。那我们就看明天到底是回补缺口，还是说分歧转移制继续上攻。
2: 财讯榜3颗星。
3: 同属半导体芯片赛道，资金进攻的核心方向是存储芯片，国产存储六小龙大普威、江波龙、百维存储、兆易创新、蓝启科技得名利奇创历史新高，其中江波龙20厘米涨停，兆易创新得名利10厘米涨停。
4: 看看美国的闪迪、美光科技、韩国的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的涨幅，只要 AI 的需求还在，各家巨头的资本开支还在上涨，那 A 股存储芯片的映射大概率就还有的玩。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之前所谓自由计划以此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

0: 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突破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经以失败告终。他指出，伊朗的立场已经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以及人民来进行保障。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科学研究和技术部教育副部长表示，该部门已经要求重新开放高校互联网，目前已经为部分教师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权限，各大高校也已经开始启用一批国际互联网 IP 地址，供校内学生、科研人员以及学者正常访问。此前受到战争局势的影响，伊朗网络访问曾经被完全封锁。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3: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仅限50组妈妈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3: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4: 一起宠妈妈。
5: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6: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5: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6: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5: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6: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欢迎回来，18:11问候路上的各位啊。我还是回复一下山楂，山楂说乐成哥哥，为什么叫我乐成哥哥？是他孩子吧？这突然叫我哥哥有点不太习惯啊。
1: 你是每个人的小哥哥，你是我们心里的小太阳。
0: 他说你说的
1: 乐成哥哥，
0: 他说你说的太对了，点子太好了。体检的时候啊，搞一个那个汽车维修或汽车检测的地方，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人体检的时候呢，就跟车子做保养做体检是一样的，也是能够解决其他的问题。我懂他的意思，
1: 就是在医院边上，体检中心边上安排一个汽车体检的地方，
0: 就是一干一件事儿，干两件事儿，一个地方全解决。
1: 哎，这个也挺好的。
0: 嗯，
1: 但是那旁边得建多大的一个汽车体检中心才行啊？
0: 是啊，
1: 体测中心，你像我们单位一块儿去的时候，
0: 想想反正地儿不够了，反正
1: 乌泱泱的全是人过去了。
0: 确实。好，今天这事就聊到这儿吧。因为陪诊呢确实是对每个人都有需求的啊，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好好聊聊。如果你们有身边家人朋友。

0: 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是
0: 我们就是来做一个社会小调研而已啊。
1: 嗯，
0: 马上要到母亲节了啊，你看进入到五月份以后，一些浪漫的关于爱的节日就越来越多。
1: 哎，母亲节完了还有一个520。
0: 哎
1: 哎，
0: 本周日5月10号是母亲节，所以呢从今天一直到星期六，因为星期六是工作日啊，连续4天晚高峰我们都有奖品要送给大家。
1: 参与互动特别简单，您只要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加电话以及你想对妈妈说的话
0: 哦，
1: 就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了。
0: 这是一个特别温馨的节板块啊，节目板块。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六每天都是如此，您发送您的姓名加电话加一段你想对妈妈说的话，或者你给妈妈点首歌，
1: 嗯，
0: 都可以。这就是可以拿走我们的孝心礼包。这个礼包是啥呢？就是一件金丰中老年用品门店指定款的实物服饰，就它已经搭配好了，
1: 嗯，
0: 这么一套衣服给到妈妈，给你作为给妈妈的这个节日礼物，或者是300块钱的现金券。您拿这300块钱的券可以在店内啊无门槛消费。您怎么去呢？就是我们，如果你抽中您了，我们每天是有2个名额，今天有2个名额、抽中您了，我们导播小姐姐会给你发一条信息，你就拿着这个中奖信息到店消费就可以。
1: 嗯，
0: 本环节要特别感谢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金丰中老年用品的大力支持。
1: 哎，北京的京，枫叶的枫。
0: 哎，
1: 这个店是专门经营了有24年的中老年服饰了。
0: 对，
1: 像是在长沙、衡阳、岳阳、湘潭、娄底、怀化等等很多地方都是有专门的连锁店的。
0: 嗯，
1: 所以哪怕我们的听众您不是在长沙也没有问题，也可以凭借着这个中奖的信息到门店去领取就可以了。总店呢是在侯家塘，
0: 很近啊。
1: 啊，我觉得很多儿女就是这样，平时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就不好意思张口说什么我爱你你爱我，
0: 哎呀，说不出来，
1: 就有点肉麻。
0: 你干什么？
1: 但其实对于妈妈的爱你压在心里不表现出来真的是有点浪费，干嘛不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心里有他们，也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对妈妈的感谢。
0: 嗯，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借由这么一个时间点啊，表达自己内心对于他的爱意。嗯，总店是侯家塘店，服务热线是400-993-2988，欢迎大家到店选购啊。当然呢，这个给您回复的这个中奖信息当中包含这个所有的门店，您可以就近去啊，可以就近到店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在这一时段，我们就请大家发送你的姓名、电话以及你想对妈妈说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你，然后获得这份奖品。我们今天就送2位朋友吧。
1: 好的，
0: 好不好？2位朋友啊，微信平台等着大家。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0: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哎，我问问翟迪，你现在妈妈的穿衣风格是什么样的？
1: 就是跟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1: 我妈说我的眼光太好了，
0: 青春俏丽的。
1: 对，因为她可能有一半以上的衣服是我给她买，所以整个风格是向我靠近的。
0: 我去那个金丰中老年商店看过，他们那里就是提供的这个服饰，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可能在这个小区的门口那大爷大妈聚集的地方那种穿，不是，它是很有设计感的衣服。有点中国风，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1: 哎，你别说，就是现在妈妈们的审美和我们小的时候刻板印象里妈妈的审美是完全不同的。
0: 不一样。
1: 我看很多身边的叔叔阿姨60多岁70岁依然是穿得很年轻时尚。
0: 对对对。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去店里看的时候，我觉得这家店是一个宝藏店，就它跟你想象中的中老年服饰完全不同。
1: 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真实的感受是啥？就是它比我们这个年纪买的女装要便宜，
0: 那便宜太多了。
1: 是，就它哪怕设计其实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它的价格真的比你从网上买我们这个年纪的女装要便宜很多。所以其实去这些商店给爸爸妈妈买衣服还是蛮放心的。
0: 我们这次啊，就是首先是门店已经为您搭配好了一套实物服饰了，这是配好的，您到店可以看。另外呢，就是如果是这套你看不上，或者是说这套还不错，但是我想再挑挑选选，没事儿，你就到了门店以后拿着

0: 这300块钱的现金券啊，您再无门槛消费，少了咱不补，就不退您。
1: 嗯，
0: 但是多了就自己再补上。
1: 对，
0: 但是基本上在金峰我看了一下，一套装200多-300块钱左右上下都能拿得下。
1: 是，
0: 这个店很值得大家逛一逛啊。
1: 母亲节正好是周末，大家可以
0: 星期天
1: 休息的时候带着妈妈去溜达溜达逛一逛。
0: 衡阳、岳阳、湘潭、娄底、怀化都是有门店的啊，大家都可以看。总店是在侯家塘，那个店货最全。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在怎么说。小曾说，母亲节快到了，他想对妈妈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愿你永远健康快乐，不必辛苦，永远被偏爱，
1: 希望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每天都心怀初衷，对着妈妈这样不要改变。因为我自己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你打电话你会想念她，你会叮嘱这个那个，对不对？
0: 可想了。
1: 但是一旦妈妈来到了长沙，到了你身边，你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理念的不同和磕绊，那你会不自觉的把你的不好的脸色摆给妈妈。反正我是这样，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跟我妈因为一些小事情没有争执起来，但明显的是顶了几句。我可能现在自己当了妈妈之后会认识到，哎，我没必要跟我妈这样，转脸就会把自己的这个之前的坏脾气收起来。但是很多比我年轻一点的小孩，20-30岁，就你这个年纪，
0: 我明白，
1: 可能和妈妈发生一些冲突之后，你不会第一时间低头的，你可能就是让那个气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好像是过去了，其实没必要。所以今天如果借着节目跟我妈说一句的话，那我就跟妈说，对不起啊，谢谢你包容我这么多年的坏脾气。
0: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不好的情绪，那个负面情绪，也就是因为他是妈妈是爸爸，你才给到。
1: 你不需要
0: 这么说，有点自私，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1: 你不需要担心你的坏脾气给了他们之后他们会记仇，不会，
0: 对，
1: 他们永远爱你，永远是你最最最坚实的依靠。
0: 你不用担心这个情绪你释放之后的那个后果。
1: 对，
0: 你只会想着当下我确实不舒服，我就大方的把情绪展露出来。但我觉得这个对于父母而言也很重要，就父母其实有的时候在孩子面前也不需要委屈自己，有情绪直接释放就好了。
1: 是
0: 一家人嘛。
1: 我觉得像60后、70后这些妈妈，50后、60后的妈妈就应该跟我们这一代人学一学。
0: 对，
1: 就像我跟我闺女，
0: 做自己。
1: 我跟她在一起，如果有些事情发生争执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告诉她，我凭什么让着你？
0: 山中有老虎呢，你
1: 凭什么？你自己好好回去想想，该跟我道歉，我在这等着你。
0: 莉莉说，马上就是母亲节了，在这里想借交通频道这个超级好的大平台，向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位妈妈说几句，谢谢亲生妈妈的养育之恩，谢谢婆婆妈妈我婚后生活当中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料，有幸遇见皆是福气，母亲节祝愿两位妈妈身体健康，无忧无虑，岁岁安康。
1: 平安健康是做儿女最大的希望。
0: 哎呀，我们这奖品一份，你300块钱给两位妈妈买衣服怎么买呢？我在想这事儿啊。
1: 人家说我主要是为了表达心意，钱不钱的不重要。
0: 行，明天我们还能送奖，如果今天抽到您的话，明天可以再来，就是明天再能获一份，那就两个妈妈都能有，好不好？你看莉莉这个头像你就知道他们家是两个孩子，
1: 很幸福啊。
0: 那肯定是需要爸爸妈妈，特别是婆婆妈妈这边的帮忙的。
1: 对对，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两个人照顾不过来啊，
0: 辛苦了啊。这个莉莉也要祝你节日快乐，因为你也是伟大的妈妈啊。紫霞姐姐来了，她说感谢妈妈的碎碎念温暖我的，哎呦，那我不能读错了，她说感谢妈妈的碎碎念念温暖我的碎碎年年，
1: 真好，
0: 祝我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平安喜乐，健康常伴。
1: 我觉得作为儿女的，除了在节假日的时候想起来给母亲送上祝福之外，平时真的要多抽点时间陪陪妈妈，
0: 是吧？
1: 忙只是一个借口，
0: 借口
1: 啊！你有时间在那刷手机，没有时间给妈妈打个电话吗？
0: 我就希望我妈这个马上退休了，都来陪陪我。
1: 嗯，帮你做做家务是吧？
0: 那不用，你包包饺子，做做牛肉干挺好的，我觉得。
1: 真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特别勤劳，会给你带来一些甜蜜的负担。我不说我妈来了吗？那天帮我清冰箱的时候说，翟迪啊，你是多久没有动过这个冰箱？我说咋了？
0: 没碰过。
1: 我上次给你包的东西你还没吃完呢。
0: 哦，一直在那儿放着，
1: 因为包太多了
0: 吃不完，
1: 你会真的觉得是甜蜜的负担。妈妈怕你一个人在这儿不会搞饭菜，做的不好，生活辛苦，她会在从你家离开之前给你做一大堆的饺子包子给你冻在冰箱里，
0: 多好，
1: 你吃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感觉，你连着吃一个月的时候就觉得它是负担了。
0: 是，
1: 但是想想妈妈这个年纪了，还弯着腰戴着眼镜给你擀着饺子皮面皮的时候，那一刻又会觉得非常温暖，一股暖流在心间，
0: 那是幸福的感觉啊。 侯淡霞说，妈妈今年73岁，正在帮我带

0: 没满2岁的女儿，带小孩很辛苦，我感�觉妈妈的精神啊仿佛回到了60多岁的样子。因为每天回家的时候，妈妈都会跟我的女儿特别像，哦，都跟我说我的女儿特别像我小时候，作息规律，大方，懂礼貌，脸上挤满了幸福的皱纹，特别感谢妈妈。这全是温馨浪漫的故事，
1: 所以侯大侠赶紧生二胎，让妈妈多开心
0: 几天。哎呦天，侯大侠赶紧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啊。还有小罗也来了，祝福家里3个半边天，生活永远红透半边天。
1: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来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记得把您的姓名、电话和您的留言一同发送过来。
0: 今天我们会抽选2位朋友，稍后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看结果。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6: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大数据路面情况，在这一时段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唐冲，一起来了解。唐冲你好。好，我们请导播再次调试一下信号啊。同时有两条最新的路面情况给到大家，首先是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大托平塘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正在处理57公里处的这一起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是待定的。
6: 另外呢，华长高速翼楼段楼底经开区收费站附近以南25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5: 好的，我们来问候一下唐冲。唐冲你好。
7: 你好，乐成。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可能天气好了之后啊，近几年这个骑车的这项运动也是逐渐成为了一个热。

0: 热门嘛。也我记得从两三年前开始，我开始骑自行车，就能看到湘江边啊，有很多人骑着公路车，也有山地车等等，还有软尾的都是有。然后在对于很多骑行爱好者来说，在今年的五月底，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会有一个天大的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在长沙的神仙岭是有湖南首家专业级的山地车自行车公园将会正式开业。那其实大家如果说看过类似的视频的话，就知道包括国内和国外其他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这个山地车的专业的运动公园，它相比平常的野路的话，它会有专门的一个赛道的铺设，然后会针对不同水平的爱好者来提供几种多样化的一个选择。就比方说马上开业的这一家就会开放三条线路，第一条绿线，也就是被称为亲子线，是适合一家老小，都是适合悠闲骑的，非常的友好对新手来说。第二个就是蓝线，也就是对稍微有一点水平的普通的爱好者会比较友好。那最后一条也就是难度最高的黑线，也是适合专业级的赛道玩家。亲子线大约长是1公里，都是坡度比较平缓的。蓝线呢是约1.5公里，黑线呢是1.3公里，是赛道的宽度啊，是随着地形的变化保留了天然的岩石和沟壑的一个特征。那整个山地世界的一期的规划占地呢是大约有300亩，预计未来是可以开辟8条以上不同风格的赛道的。那也是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撞的设施啊等等，安全提示的标识啊，安全方面是可以放心的。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未来将逐步推出软尾山地车的租赁啊、护具的租赁啊、维修保养等等的一些配套的服务。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山地车世界的落成呢，是填补了华中地区的一个空白，辐射广东、湖北、贵州等多个周边的省份，是为青少年爱好者提供这样的一个安全专业的成长环境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那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在这个月的月底，这在长沙的神仙岭，也就是桐木村啊，就会正式的开业了。那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1: 好嘞，谢谢唐冲。唐冲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男孩啊，然后平时也会骑车打球什么的。
2: 对，
1: 所以听到他是分享这个呢，因为今天这个消息我也关注到了。这个事儿它奇妙的地方在于什么呢？首先它风景好。
2: 对，
1: 一般我们骑车是在城市当中或者是在周边，那个风景跟神仙岭那比不得。那确实是风这感觉不一样。另外就是对新手特别友好。
2: 对，
1: 现在呀骑行都是叫圈层文化，
2: 是
1: 人家那圈里头有人家圈里的玩法，对于我们这种平时打打闹闹的小打小闹的呢，就可以选择那个终极道。
2: 我知道很多喜欢骑行的朋友跟我可能都有同样的苦恼，因为在家周边你骑车的话，像我喜欢沿着江边去骑，但是很讨厌的是，那条路上车真的非常非常的
1: 不好骑，
2: 除非是你避开上下班的高峰期，还有中午的时间段，不然的话你骑车其实是不安全的。
1: 对，
2: 骑行爱好者需要有一段相对来说宽敞，然后安全的路段，同时有一些挑战性，你会骑得更加的开心。
1: 是的，
2: 那以前可能你就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你像我个人是喜欢往望城那边骑，因为相对
1: 那骑远了呀，
2: 对城中心来说那边的话会人少一些，车少一些，但其实你还是沿着公路在骑，没有太多的野趣。神仙岭很多人喜欢过去露营，我觉得周末的时候你带着家人去露营的同时，你把家里自行车背着一起过去，然后该晒太阳晒太阳，该放风筝放风筝，骑行爱好者可以在那儿骑骑车挺好。以前是摩托车圣地嘛，神仙岭现在变成骑行爱好者的圣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这个地儿有300亩，未来有8条以上不同风格的赛道，所以肯定是能够满足大家所有对骑行的需求的。另外就像刚刚翟迪说的，我们可以在那儿住，你露营都可以，有滑翔伞基地、骑马场、果园的采摘、民宿，所以你要在那儿住、在那儿吃玩都能够满足。
2: 还有一点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消息是让我挺心动，因为我刚才讲到去到这里，因为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所以你如果有一辆大车，可以把你自己的自行车放到里面带过去是没有问题。那现在你如果担心 我不好带车过去，
1: 不方
2: 便，我去那儿怎么骑？没有关系啊，未来这里会逐步推出软尾山地车的租赁，
1: 哎，
2: 就你自己不背车过去，那边也可以租车，而且护具也可以租，同时维修保养那些配套的设施也都会有，就是自己的车出了问题，在现场都可以帮你去维护保养，一系。

0: 列需要你担心的问题全都帮你一站式的解决。
1: 嗯，哪怕说啊，你就说图个新鲜，你也不用花大价钱买车，租台车在那儿玩一玩，感受感受，拍拍照，出出片，也都挺好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持续关注，应该就在这个月了啊，中下旬就会开放，到时候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搞个粉丝活动什么的，出去自驾骑行体验体验。同时这会儿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金芒果今天商城同样有为大家推选的好物。刚刚我们说了户外的运动，户外的骑行，那轻量的休闲运动鞋就少不了。
0: 嗯，
1: 在我们的主页主播推荐榜单当中，第四位就有昂跑的轻量休闲鞋。这个品牌大家可能平时听得少，但是对于户外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品牌，近些年的热度越来越高。这一款鞋399的价格，你听这个价格可能比我们平时之前推的鞋的这个价格会颇高一点，但是在我们的商城，这个价格已经是折扣后的价格，跟线下门店四位数的价钱比起来，那可是折扣非常厉害。
0: 你应该昨天跟我说的，
1: 嗯，
0: 我昨天带着我老公跟我闺女去
1: 买鞋去了呀，
0: 各买了一双昂跑。
1: 你看，
0: 朋友们，我跟你们讲啊，昂跑一般是不打折的，
1: 不打折，
0: 偶尔打折，一般都是他在清仓促销的时候可能会给你打个五折，那价格一般是在多少呢？700-800左右，这是打了五折以后的价格。
1: 对，
0: 因为我闺女第一双昂跑就是700多买的，打了五折，是因为要车店，所以在用这个折扣买下来的，
1: 好不容易
0: 啊。然后一般成年人的鞋子大概是在1400-1500左右，这是一个基本款的鞋子。这双鞋不管你是跑步去选择，它有比较厚软弹底的，适合跑步，还有如果你是健身的话，可以买它稍微薄一点底的，价格都是在1400-1500往上，非常非常非常好穿，就你旅行还有城市的轻户外徒步都是很合适的一双鞋子。还有讲到现在这双鞋的热度，前两年不是说中产流行几件套，其中有一个是萨勒蒙嘛，对不对？
1: 始祖鸟什么的，
0: 始祖鸟、萨勒蒙、Lululemon 之类的。但是现在萨勒蒙已经逐渐被这些年轻人给淘汰了，它已经靠边站了。
1: 没错，
0: 目前往上蹿升最快的品牌就是昂跑，
1: 嗯，
0: 就是舒适专业性为主，同时兼具时尚。
1: 嗯，
0: 所以这双鞋，这个品牌的鞋子，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很好穿，
1: 很好穿。
0: 嗯，
1: 昂跑啊，已经上线了，399价格，并且有7种颜色可选。我特别喜欢这个白色，白色的这个鞋边还带有一点点浅绿，非常的青春洋溢，很符合我们现在户外。
0: 我自己就是这双，我自己就是这个品牌这个款的，
1: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很好穿。
1: 我们金芒果商城真的就是在跟大家的平时这个吃住行各个方面的这些时尚尖端在做合作和结合。
0: 还有啊，我跟你们讲，如果买它的话，它因为底儿比较厚，回弹性很好嘛，
1: 挺好。
0: 它其实是有一个隐形的增高效果的，隐形的去拉高你的身材比例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5-5的话，买它再穿个高腰裤，我跟你讲，大长腿不是梦。
1: 可以的啊，399一双，目前已经上线了。关于这个裤子，因为运动嘛，肯定是一套，就在这个推荐榜单昂跑鞋的下面，就是鸿星尔克的休闲运动裤，119，到手是2条，你日常的换洗穿搭都可以。它有这个有束口的，也有直筒的，你可以直筒束口各来一条。
0: 我建议
1: 不同的颜色，
0: 户外的朋友去买那个束口的，因为我带我闺女前两天去露营，我就发现那个营地有什么叫红火蚁，那个蚂蚁咬了以后会中毒，你身上会特别痒，特别痛。
1: 对，
0: 现在确实有很多户外的地方，它是会有这些小虫子的。如果你喜欢做户外运动的话，买这个束口的裤子，相对来说对于你皮肤的保护会更到位一些。
1: 3种颜色可以选啊，59.5一件，我们是199，到手是2件，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2: 怀化溆浦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丽，
4: 吉哥，领悟吃饭了。
5: 不来溆浦游思盟，逛窑寨，乘索道，赏梯田，住民宿，一先烈。那么你这个假期就等于白过了。
3: 怀化溆浦，镶嵌在雪峰山上的名。

0: 明珠，走进封箱窑寨，喝蓝门酒，跳白手舞，是一桌地道的瑶族长桌宴。
1: 进入川岩山，山背花窑梯田，云雾萦绕中徒步稻田，体验云端高山梯田民宿。
0: 由思蒙山水30平方公里丹霞地貌铺展蓄水两岸。

0: 晚高峰的路上啊，两条最新的路况提醒大家，一个是华昌高速的一楼段楼底经开区收费站附近以南254公里北往南，货车发生侧翻，占用的是行车道和超车道，交警路铲施救都在处理了，大家慢点开车。
1: 另外呢，杭长高速长永段31收费站出口车流量大，所以现在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是待定的。
0: 很多朋友都在回复金芒果啊，我们金芒果还有螺蛳粉呢，还可以吃好吃的啊。近年来这个柳州的螺蛳粉啊真的是出了圈，从大 V 的推荐到当地的这个原产地的直采，网红美食肯定是不得不说的。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那就是酸笋。所以大家这个臭从哪儿来呢？就从它来，
1: 是螺蛳粉的灵魂吧，
0: 很重要。
1: 我前两天还看一个新闻，你知道现在在东南亚流行中国文化对吧？不管是小说电视剧还有明星都是成功的出海。
0: 对，
1: 其中在东南亚最为流行的美食不是我们常说的八大菜系，
0: 不是这个，
1: 而是螺蛳粉，
0: 很重要的东西。
1: 这个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本身螺蛳粉的口味和东南亚饮食的口味它比较相似嘛，喜欢酸辣口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电视剧里面老是有男女主角在吃螺蛳粉，所以它就大行其道，非常火。
0: 看来这个宣传还是有效的
1: 很有效。
0: 就是因为螺蛳粉火了，所以有一个职业也应运而生，叫闻臭师，这是特色职业。啥意思呢？其实就叫做酸笋的质检员，通过嗅闻的方式来判断这个笋呢，它成熟了没，它的品质好不好。
1: 你说如果想成为一个闻臭师，你需要具备什么样异于常人的功能呢？你不能说我爱吃我就能取得。
0: 那不行，
1: 有专业要求的。
0: 有，
1: 你像今年39岁的李仁，他是广西柳州的一个酸笋闻臭师。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嗅觉异于常人，对气味特别敏感，所以在毕业之后机缘巧合受到朋友的邀请，就开始涉足了酸笋质检，到现在为止已经干了6个年头了。
0: 他说啊，他用鼻子闻一下就可以判断出这个酸笋的发酵程度。酸笋的臭是新鲜笋泡水后的那个密封发酵产生的气味，时间长了这个味儿就会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呢是诱人的酸香，所以其实这个臭它是演变而来的。怎么来分辨不同风味之间的此消彼长呢？这就是真功夫。
1: 对，这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
0: 这还真不行。
1: 还有人可能会好奇说，闻臭师他就是每天闻闻臭味吗？那也没有那么轻松。除了去闻这个味道之外，对于酸笋的腌制发酵工作要进行把关之外，像李仁呢，他还要负责新鲜笋子的采购以及日常的储存和维护。那每一个环节因为是食品嘛，所以都不容得有一丝的马虎，不然的话你这个酸笋刚做出来还没到消费者的口中它就变酸臭了，那可不行。
0: 我第一次吃螺蛳粉是在济南，那会儿我的同事就说，哎呀好吃，天天吃。我说我不行，我说我过就从那门店过我都不行，太臭了。然后那天就实在没有拒绝得了他，就吃了。妈呀，从此爱上，
1: 都逃不过真香定律，
0: 真的太香了。
1: 我第一次吃应该是很多长沙人都去那儿吃过，就是林科大的螺蛳粉，
0: 我吃过。
1: 那家非常有名。我第一次就是身边的朋友带我走进去的，那真的是在校门口你就闻到随着风飘散出来的味道，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房间里面不开空调，那个味道就会闷在那儿，吃完了以后你头发丝衣服的缝隙里都是味道。但是很香，
0: 很香，
1: 很好吃。
0: 我们马栏山最近新开了一家，每次开车路过，我的天哪，那方向盘都不转了，都
1: 人山人海。但是我闺女儿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说妈。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希望说我第一次吃螺蛳粉啊，那时候卖1.5-2块钱一碗。
1: 哎，这个时间过得真快，
0: 那年代早过去了。
1: 这个话题我一下子想到我大学的时候
0: 啊，
1: 那会儿在堕落街嘛，就是我们学生的圣地，
0: 圣地，
1: 放学之后都是往那儿。

0: 蹭。你知道校门口就堕落街一入口那个时候卖臭豆腐是多少钱吗？
1: 嗯，
0: 1块钱5片。
1: 我的天，
0: 1块钱5片。然后我
1: 2毛钱1片呢。
0: 我们跟那个卖臭豆腐的大姐很熟，因为我们那帮好吃的女孩子们
1: 啊
0: 都是大姐跟我们喂胖的，全怪她，责任全在她方。我们因为跟她很熟，所以每次都会跟她讨价还价，所以1块钱她最终是给我们6片。
1: 哦，还加一片，
0: 每天过去都要买1块钱的臭豆腐。你说她后来供她儿子上学的，里面有不少钱是我们贡献的嘛。
1: 那你啥手艺好吗？是不是
0: 很好吃，很好吃。
1: 你现在在吃还能吃到吗？
0: 这1块钱6片了，肯定是。
1: 没有，我说那个味道，就他的那个手艺还能吃
0: 到
1: 吗？
0: 吃
1: 不到了吧？
0: 吃不到了。我总觉得现在在外面吃的网红臭豆腐跟我以前吃到的味道都不同，
1: 好多那个味道都是停留在当时和当下的。
0: 你像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帅哥烧饼，你知道吗？
1: 我知道那事儿，我知道。现在他还在啊，
0: 还在做。然后现在男就是老板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
1: 对对对，
0: 在发一些自媒体的内容。他的烧饼，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堕落街，他跟他爸爸一起推个小车在卖，刚从河南过来，时间不是很长。
1: 哦，
0: 那个时候的烧饼是1块5一大个，里面又夹鸡蛋又夹这个里脊肉的，我觉得超级好吃。我真的不是去看帅哥啊。
1: 我知道你是去吃嘞。
0: 我一个月被喂胖了10斤，
1: 好吃
0: 都是靠他们的。很好吃。但是后来他在登高路开了店子之后，时隔十几年我再去吃也找不回当时的味道
1: 了。找不回
0: 了，
1: 这事儿就过了。
0: 那会儿是又便宜又好吃，我在想是因为年轻吗？
1: 不是，
0: 我现在也很年轻，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不是，是当下的那个你。
0: 嗯，
1: 就当下那个学生气的你，你就是停留在当下的味道，
0: 对于世界充满了好奇。
1: 所以品尝到的这个东西就也不一样。说臭豆腐，我们台旁边有一个臭豆腐，我记得好像之前嘴哥也提过在节目里，就在我们这个月湖兰亭旁边这个小区那个传媒路上，
0: 有一个大姐推着小车在卖，
1: 她老公就在下面那马栏山夜市，
0: 嗯，
1: 他们是两口子，都是做这个臭豆腐。我是因为之前住在这个附近，所以就吃，然后她也听我们频道节目，
0: 那她太有品位了，
1: 对，她也听。然后呢他也知道我就也知道这个晚高峰，经常没事也听，他甚至还进了我们晚高峰的粉丝群。
0: 哦，是吧？
1: 但是他并不知道每次买臭豆腐的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是乐成。
0: 你应该定制一个 T 恤写着我是好友好友去当家男主持。
1: 哎呦我天
0: 哪，乐成。
1: 所以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有一天可能我没上节目，是郭威代班还是怎么样，我就去买臭豆腐，然后我就听见他那个旁边收音机就在播我们的节目。我说哎呦，我说阿姨你，我说姐你还听这个晚高峰呢？他说对呀，我天天听啊。他说哦，他今天是那个郭威大嘴代班，今天都不是乐成。我说乐成在这儿买臭豆腐呢。从那儿才我们才互相认识，然后从那以后到那儿就是我听我们节目的人提我的名字加一块臭豆腐，你下次试试。
0: 这我不能说我就在这个节目上过吗？
1: 可以。
0: 我不能说我就是宅迪吗？
1: 宅迪持续说加两块，哎呀还多一块。
0: 哎，但是他们家臭豆腐真的很好吃，
1: 干净，主要是干净，我觉得。
0: 那个大姐本身也是一个挺干净的人，
1: 体面人。
0: 还有就是大姐真的是属于很勤快的类型，
1: 对，
0: 就是哪怕是刮风下雨，
1: 对。
0: 哪怕是过年他在家闲着无聊，他也会出来摆摊儿。所以大部分时间如果你来到马栏山都可以找到那家臭豆腐，很好吃。我也买过几次，
1: 有机会来就吃一吃。
0: 他就是那种我印象当中的外皮非常酥脆，然后
1: 里
0: 面很嫩，一定是刚刚做完了之后他戳个洞把那个汁儿给灌进去，
1: 那汤汁一定要泡着，
0: 很好吃。他们家汤汁做的非常棒，
1: 对，就非常有记忆点啊。如果有机会来到马栏山的话，大家也都可以品尝一下。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杨千嬅发行了《稀客》这首歌，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这对黄金搭档出手即是精品。一首遗憾美学风格的作品，有很多人把《稀客》这首歌当作杨千嬅的冷门作品，连杨千嬅本人在自己开演唱会时面对全场大合唱时都感到特别意外。《稀客》成为了辨识杨千嬅真爱听众的某种标志。歌词当中，游客是你，风景是我，无法避免让你经过，既是作者的内心独白，也是让我们有了一种克制却直白的情绪宣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来看到目前呢，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平江西收费站附近以南1434公里处，由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在今天长沙市教育局正式公布2026年长沙市城区高中特长生招生项目，各招生学校已在官方网站以及校内醒目位置同步公示本校特长项目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测试方式以及录取标准等详细信息。根据招生公告，本次高中特长生招生对象为

0: 初中阶段在长沙市教育局主办或认可的体育、艺术、科技比赛当中取得过优良成绩，或经市教育局认可的具有某项发展潜能的应届初中毕业生，5月6号至8号具备特长生报考条件的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凭借获奖证书原件以及复印件到高中招生学校报名。5月10号到13号高中招生学校组织专业测试。5月23号长沙市教育局对通过高中学校专业测试拟入围但没有相应资质的初中毕业生统一组织专业特长测试，资质认定结果将反馈至各个测试学校，具体安排和测试地点另行公布。考生经资质认定合格方可以参与到学校的特长生预录当中。6月15号招生学校公示拟入围名单。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在近日落幕的第22届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上，周南中学高中男排和周南秀峰学校初中女排双双取得历史性突破，高中男排荣获全国第4名，初中女排勇夺全国亚军，刷新了湖南省中学生排球项目在全国赛场的最佳战绩。今天，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此举标志着这家总部位于湖南长沙的家用医疗器械领军企业成功构建了 A 加 H 双资本平台，驶入产业与资本融合发展的快车道。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上市前夕，可孚医疗披露了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2亿元，同比增长了37.22%。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当中，桡烛残存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天空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实验装置等一系列物资。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以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且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称，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之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10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在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是瑞士日内瓦举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以及美国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的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除。不过如果谈判破裂，美军将会恢复海上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

0: 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19:08啊，还在路上的朋友，没有到家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啊。这会儿呢，有个好消息要跟各位讲讲，特别是宝爸宝妈们要多多关注过来。家里如果有今年啊即将步入到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家长在小学报名之后啊，这段时间你可能会有点焦虑，他不习惯你也不习惯，他受不了你也受不了。
1: 哎，
0: 那如果他不适应小学的生活，是不是咱就不上了呢？那当然不是，
1: 肯定不行啊，
0: 咱得幼小衔接。
1: 是。我们要让孩子提前适应学校的生活，要让他们放松下来，同时也要给家长紧绷的神经去做做按摩放放松。那么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在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重点是完全免费。
0: 没错，这就是沉浸式的让孩子提前来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音乐课，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助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
1: 微信平台上已经有人在问了，说怎么报名，我看还有朋友发的是幼小衔接四个字，不用啊，您直接回复两个字小学，
0: 小学
1: 就可以免费报名了，但是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就在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记得关键词是小学。
0: 孩子们今天可能还在放春假啊，这个假期回来呢，明天正式上学，还有最后这么一晚上的时间可以哆嗦哆嗦。五一假期大家怎么过的，也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一说。我反正今年看了全国的这个消息之后，我是打算了下一个这样的节庆点，我就要去云南。
1: 去云南的哪里？
0: 云南德宏。
1: 德宏是一个少数民族风情非常浓厚的地方，
0: 是吧？你去过是吗？
1: 我去过三次。
0: 哎呀妈呀！
1: 我跟你们讲，
0: 我可太想去了。
1: 去德宏，尤其是去那个芒市，
0: 哦，
1: 你们就找自己完全放松的时候，找你的朋友到那儿住上一个礼拜，
0: 住一个礼拜，
1: 然后租一个小电驴，你就在那个小城里骑，就过当地人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闲适。
0: 我听着觉得
1: 一定要去吃水果，
0: 是不是？
1: 你知道当地的水果有多甜吗？我以前并不爱吃牛油果，我就是在当地吃它的牛油果奶昔，11-12块钱一杯。我们在长沙买基本上是20-30、30，
0: 绝对要了，
1: 而且还不甜，它是要往里放糖的，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在芒市去吃是不用放糖的，因为它本身水果极其甜，而且超级无敌便宜。你吃水果，你不胖个10斤回来，我跟你姓。
0: 糖分太高了是吧？
1: 糖分特别高，很甜，超级好吃，而且你带不回来，你知道吗？
0: 只能在那儿吃，
1: 就是它得熟透了才好吃，便宜、好吃、量大、管饱。然后喝咖啡，因为云南产咖啡，小黑
0: 咖
1: 啡特别多。然后你看芒市，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但是咖啡店扎堆，每个咖啡店都有自己的创意咖啡。
0: 晚上能睡着不？你
1: 好喝，睡什么觉啊？
0: 都不睡觉，
1: 咱去吃东西玩呀，对不对？然后除了这两件事情之外，还有一件事啊，就是要去吃他们的小吃。小吃，我在那儿买了好多好多牛干巴，我之前上节目还免费给听众带过好多。
0: 真的？
1: 对，那个牛干巴超级香，你就去当地的那个菜市场买。然后最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去洗头。
0: 要洗头？
1: 芒市洗头超舒服的。
0: 今年也就这事儿火的。
1: 啊，是吗？
0: 说最松弛的五一目的地就是云南边境的一家洗头店，就是你刚说这个芒市洗头。并且有很多人是什么呢，说洗一次头60块钱，洗完头去隔壁的腾冲吃一顿特色美食，很松弛。就因为洗头这件事儿，它的交易规模已经同比增长了超过2倍，这是当地直接吸引大伙儿做文旅旅游的一个强劲活力的一个攀升点。
1: 就是他洗头不是光洗头，他是给你按摩，
0: 还有按摩，
1: 就是你玩一天很辛苦。

0: 了，躺在那儿，他给你按头按肩颈之后，你会很舒适。
1: 一整套。
0: 嗯，对，如果你光洗头，你觉得60块钱挺贵的，但是他把一套的这个按摩服务给你做完，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真的疲劳一扫空。他刚才不还讲到了这个去隔壁腾冲去吃东西吗？
2: 对对对，
0: 腾冲不光吃东西，你信我的，你去买那个南红，买手串儿，
1: 哎，
0: 他那个南红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还有要去那儿泡温泉，德冲的温泉是硫磺温泉。就虽然有臭鸡蛋的味道，但是确实功效很好。
1: 朋友们听出来没？我旁边这位啊，假期还没休够，
0: 很舒服。
1: 一说到旅游啊，那真的是啊，停不下来。
0: 你说旅游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小猪，他真的是每次以工作的名义出去吃吃玩玩喝喝，我真羡慕得不得了。
1: 上次投诉我了
0: 啊，
1: 说乐成你不要在节目里说我出去玩，我那是工作，
0: 我工作很辛苦的。
1: 我说我知道你在工作，你最近又去湘潭工作了
0: 啊，
1: 我们听听看。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过完了，但是还有周末值得期待呀。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天池一样的地方，是在一个湘潭的一个市区旁边，一条小道拐进来有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坑里面含着水，这个水是蓝色的，是 Tiffany 的那个蓝色，肉眼看有些人会觉得这是绿色，然后旁边整个就像新疆的天池长白山一样，像一个火山口一样的一个景点。那这个地方具体是湘潭的哪里，我们应该怎么玩，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哇，这一个巨大的像火山口一样的泛着蓝绿色的这个湖水的这个池子，这个天坑被一个山体环抱着的这个地方是哪里？
5: 我们这里是湘潭县易俗河金霞山的天湖。
4: 天湖，他是打麻将，他每天胡牌起手就是个天湖，就取名天湖不冷。
5: 它不是的，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叫天湖。
4: 跟各位先描述一下肉眼看到天湖的这般景象。首先走进来的这个路是一个山间小路，水泥都没有，然后呢它就是在正常行驶的马路边上，靠边停车走个2分钟就可以走上来。然后我还觉得这是个什么景点啊，一进来哇，我感觉我在湖南真的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色，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废弃的矿洞，各位可以说想象一下矿洞啊，它就是挖了在山上山中间挖了个坑嘛，四周全是山嘛，然后中间一个坑嘛，这个坑目测我感觉有个10几亩，就是这个圆圈有很大，就像我们去新疆看天池，去长白山也是看天池一样啊，然后被山体环抱着，我们就沿着这个山最高的这个地方转一圈，中间就是这个湖，而这个湖的颜色，如果你的老婆喜欢买那种高级珠宝的话，就是那个蒂芙尼啊，蒂芙尼的那个蓝，肉眼看像个绿色。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颜色呢？
5: 因为水里面含有很多重金属。
4: 哦，以前这里是开金属矿的。
5: 对的。
4: 据说湘潭人把这里叫做湘潭的小九寨，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水的颜色跟九寨沟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它跟九寨沟不同的就是它没有那种树木沉在这个水底下，它有的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这个笔直的90度的这个圆圈，四个面，然后中间有一潭绿色的湖。各位自己来打卡，这就是湘潭这边这个景点的打卡天湖。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欢迎回来，好友好友去依然在直播当中。这个假期是真的已经收官了啊，明天的这春假也就结束了，所以明天是正儿八经大伙儿都上班上学的一天，
4: 所以大家应该调整一下心情，我们真的要投入到工作当中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还过2天的时间就要迎来周末了，再过几天的时间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
3: 端午是3天是吧？好像还没有调休啊。
4: 没错，
3: 星期五到星期天，
4: 嗯，
3: 挺好的，我们共同期待着啊。一到假期呢，大家就是有一个叫假期综合症。
4: 嗯，
3: 这一次呢有六，本来是5天嘛，加上春假的话就有6到7天的时间。
4: 是，
3: 所以确实是需要调整，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4: 你看，之前专家也说了，在长假结束之后回到工作状态里，人是会比较懈怠的。其实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身体包括血清素都要回到一个工作的水平。所以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啊，你刚回。

0: 回到工作岗位的那么一两天进行一下调整是没有错的，这医生说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适当的也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节奏不用拉得那么快。
1: 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劳逸结合嘛。
0: 嗯，
1: 总有休息有工作的时候，但是分清几点，闹钟得定一下，这周六可是工作日啊，别到时候闹钟没响又扣几百块钱。
0: 你自己没想就算了，记得把孩子送去上学。孩子要上学。
1: 星期六是个工作日啊，
0: 是
1: 啊，明天见啦，
0: 拜拜了。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热梗指南。最近网上有个话题特别火，相信不少人都刷到过。为啥咱们看到的古代将军画像，一个个都是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完全没有现在健身达人那样的八块腹肌呢？按理说，将军天天打仗练武，身材应该精瘦有型才对，这反差感实在太让人好奇了。今天啊，咱们就好好唠唠

0: 这个有意思的问题。首先咱们先明确一点，将军这肚子真不是好吃懒做长出来的肥肉，更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啤酒肚，这可是冷兵器时代最适合战场的实战型身材。先说说最关键的，力量需求不一样。现代咱们追求的腹肌是体脂率低、肌肉线条明显的美观型肌肉，可古代打仗靠的是实打实的力气，将军们要穿几十斤重的铠甲，还要挥舞大刀长枪这些重兵器，骑马冲锋、近身搏杀都需要超强的腰腹核心力量。这种圆润的肚子其实是脂包肌，外面一层脂肪，底下是厚实的核心肌肉，能撑起全身力气，发力更稳更猛，比单薄的腹肌实用太多。其次，这肚子还是战场上的保命神器。古代行军打仗，后勤补给没那么稳定，经常要长途跋涉，忍饥挨饿，身上储存的脂肪就是最好的能量储备，能帮将军扛过艰苦的战事。而且战场上不光有刀剑砍杀，还有钝器击打，厚厚的脂肪层能缓冲冲击力，护住内脏，减少致命伤害，这可是精瘦身材比不了的优势。再就是古代的审美和画像讲究，在古代膀大腰圆、身形壮硕才是威严有力量的象征，代表着将领的气场和地位，身材精瘦反而会被觉得没气势。画师们在画将军的时候也会刻意突出这种壮硕的体态，彰显武将的威猛，自然就把肚子画得更圆润。另外，将军作为军中统帅，地位高，伙食条件更好，常年习武又不用像小兵一样干粗重杂活，身材也更容易变得壮实有肉。说白了，古代选将军看的是武力、谋略和战场生存能力，从来不是看有没有腹肌。那些挺着肚子的将军都是历经战场考验的实力派，他们的身材是为战争量身定做的，和现代追求的美观肌肉完全是两个概念。这看似普通的肚子里藏的都是古代战场的生存智慧，是真正的实力象征。这里是热梗指南，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2: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是湖南，
5: 国里是湖南的。
2: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6: 张国清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时强调，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强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7: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严而又严，实而又实，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晓明、毛伟明讲话。
6: 沈晓明调度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全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7: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
6: 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各地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7: 集链成群，聚势发展，湖南制造向新而行，向优而进。
6: 融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凤凰文旅提质升级换新材。
7: 大家好，我是陈光。
6: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7: 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于抓紧搜寻失联人员

0: 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调集专业力量科学搜救，核清伤亡及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全力减少因伤致残。要一对一耐心细致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严厉打击超人数、超药量、超许可范围、超设计产能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改变生产工艺等行为。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切实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提高排查整治治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对各级监管部门简单以罚代管的，要倒查追责。要完善隐患判定标准，增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五号晚，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在浏阳市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以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实际行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指出，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风险隐患逐步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坚持严字当头，抓好监管执法，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督查督办、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力度，倒逼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要注重依靠改革创新和科技赋能筑牢安全屏障，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搭建精准监管平台，加快烟花爆竹产业绿色转型和安全发展步伐。要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健全群众监督机制，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毛伟明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面上排查整治，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精准分类抓好消耗管理，常态长效抓好源头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 强化执法检查。

0: 和企业指导帮扶，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坚决纠正工作停留表面，力度层层衰减等情形，解决好想不到、管不到、管不好的问题。各市州和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出席。
1: 六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后续处置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强调，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持续做好伤亡人员家属情绪疏导工作，深入细致开展一对一安抚善后，给予更多关心关爱。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密切监测住院伤员病情发展，用精心的治疗与护理帮助伤员尽快恢复健康。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严要求、最实行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建立省领导包领域与包行业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以上率下把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企业、场景和工位，进一步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要科学有序做好事故现场后续处置工作，有效管控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深挖彻查涉事企业背后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参加。六号，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按照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毛伟明主持并讲话。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指出，此次事故损失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惨痛，暴露出我省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树得不够牢固，安全隐患整治不够彻底，安全生产责任扛得不够严实。毛伟明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提升生产安全标准，以零容忍态度对待安全风险。要全力以赴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做好伤员及家属安抚和心理疏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对失职失责人员严肃追责问责。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加快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提高安全技术标准、隐患排查治理等预防机制，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安全生产标准，大力整治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0: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即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

0: 含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1: 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

0: 经记者许梦娟发来的报道。
1: 工作人员直奔生产车间、仓储区域、消防设施点位等重点场所，通过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日常隐患自查自纠、消防设施配备维护、员工安全培训、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全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
0: 排查过程中，针对发现的过道堆积货物堵塞消防通道、企业自查台账不规范、灭火器过期及施压未及时更换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逐一指出问题根源，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同时帮助企业梳理安全风险点，完善安全管理措施，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靖州国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如：
2: 我们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对照排查要求整改隐患，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工作人员结合近期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员工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风险防范常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内部安全自查，加强员工安全操作培训，不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商科工信局分管安全生产副局长刘威：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健全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强化企业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0: 下一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将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跟踪督办问题整改，不断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细。
1: 连日来，洞口县对辖区内烟花爆竹领域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此次行动覆盖全县所有烟花爆竹经营网点，旨在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检查人员仔细查看消防设施配备、货物安全储存、货物来源渠道以及防爆措施落实等情况，对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当场责令相关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和指导，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连日来，遂宁县针对辖区工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检查中工作人员对车间通道堵塞、器械维保不到位、消防器材失效、操作流程不规范等隐患现场登记建档，明确整改标准与期限，实行台账管理闭环整改，督促企业及时自纠、限期清零，杜绝带病生产。检查同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日常巡检、员工安全培训、应急处置预案，规范生产作业流程，杜绝违规操作、松懈作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滚动实施第三年，湖南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迎来首次重大动态调整。近日，我省出台新版实施方案，将原有3+5+3共11项标志性工程优化调整为3+6+4共13项，通过内涵升级与新增扩容双向发力，进一步激发三个高地建设新活力。
0: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也是湖南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眼下，从制造到制造，从产品到生态，一幕幕生动场景勾勒出湖南制造向心而行、向优而进的万千气象。记者梁瑞报道。
1: 走进金杯电工特种电缆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批批电缆整装待发。作为横长株潭特高压输变电装备这一国家级集群的龙头企业，金杯电工不仅特高压换位扁电子线国内市占率第一，还率先突破铝带铜技术难题，布局超导石墨烯复合电子线，填补国内高端空白。2025年，企业经营业绩迈上新台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3.21亿元，同比增长15.01%。

0: 恒长株潭特高压输变电装备产业集群促进组织负责人晏恒华。
1: 就是这块国家先进制热集群的牌子的取得，也为我们在市场的开拓已经招标方面带来了很有明显的效果。比如说电线电缆，我们金杯就增加了208%。同时在国外的市场开拓上，我们也有大幅的竞争。去年我们这个集群进出口达到了600亿人民币。
2: 作为全国自主安全计算领域第一家国家队集群，国家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产业集群扎根长沙，目前已构建了以麒麟操作系统为统一生态基座的两新一生态技术体系。长沙市国链安全可靠计算机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杨一毅介绍，湖南已构建起从芯片、基础软件到整机终端的完整产业链，汇聚了1400多家企业，其中包括4家100亿级龙头企业、18家上市公司、9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 我们现在这个有800多款产品，这个全部进行了适配，这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无感替代了。口硬到好硬，我们在这个路上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0: 三一集团是湖南先进制造业从跟跑到领跑的一大生动缩影。今年三月，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智混泵车正式上市。该泵车凭借智慧动力链加增程式混动核心技术，打破了电动设备跑不远干不动的固有印象。依托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三化战略，三一已经构建起全产业链的硬核竞争力。目前三一的业务覆盖180多个国家，海外营收占比接近60%，混凝土机械连续15年全球第一，挖掘机械全球销量第一。三一集团副总经理、泵路事业部营销公司总经理王伟。
4: 今年一季度我们的泵路事业部啊，整体的经营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好的。在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电动搅拌车同比去年是增长了接近100%，就相当于是翻了一番。我们的海外的这个销售也有超过2位数以上的这个增长。
2: 集链成群，聚势发展，湖南产业向优升级的底座愈发坚实。截至2025年，湖南已培育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拥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2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面向15五，湖南将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更多优势产业集群迈向世界级，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具特色的湖南力量。
0: 随着湖南打造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战略深入推进，凤凰县凭借独特的古城人文底蕴与民俗风情，在全域旅游布局当中找准定位，主动作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沈荣灿发来的报道。
2: 在大张家界旅游区建设布局中，凤凰县立足湘西文化核心承载地、国际旅游目的地重要节点定位，依托古城文化、苗族民俗、生态山水等特色资源，与张家界自然山水景观形成优势互补，打造山水加人文联动旅游线路，构建全域旅游协同发展格局。
0: 导游李振中带领的张家界、湘西凤凰古城、怀化7日游旅行团正是区域旅游联动发展的生动缩影。从张家界出发，一路畅游山水人文，抵达凤凰之后，游客们感受到的是全程无忧的贴心服务。凤凰凯盛国际酒店负责人雷建平。
5: 十座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加快建设发展，如今我们每日都接到多个张家界旅行团的预约电话。
2: 白天，游客们漫步古城街巷，探访人文古迹，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夜幕降临，沱江夜景璀璨夺目，光影与江水交相辉映，更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湘西民俗文化魅力。国家高级导游李振中：
6: 我们开始大张家界旅游区，它就包括了我们张家界凤凰古城还有我们怀化。那游客他来到张家界可能只是单纯的欣赏了自然美，如果现在加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凤凰古城这种具有历史美，像我们著名文学家沈从文 写下的这个编程啊，把我们湘西这片世界展示给全世界的朋友啊，客人来说体验会更加丰富。
0: 游客们表示，便捷的交通、完善的服务、浓郁的文化氛围，让此次湘西之旅格外难忘。湖北游客杨雅文：
7: 我们之前只听说过张家界，这次旅游的路线不仅让我看到了张家界的美景，又在芙蓉镇、凤凰古城感受到了这里的人文风情，让我感觉流连忘返。
2: 凤凰县委书记毛佳介绍，大张家界旅游区建设推进以来，凤凰县游客流量迎来持续增长，并呈现出跨省游、长线游热度攀升的良好趋势。同时，游客停留时长明显延长，从以往的一日游、两日游逐步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凤凰县委书记毛佳：
8: 省委省政府啊，提出打造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以来，凤凰县呢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啊，我们坚持主动融入，服务大局；第二个啊，我们坚持突出凤凰特色，作为发展；第三一个，我们坚持市场主导，改革赋能。今年一季度啊，我们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14.8万人次，总花费51亿元，同比增长了12%，22.5%，人均停留时间从过去的1.5天增至2天以上。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科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站三站认定申报工作。湖南今年计划认定专家工作站约60家，博士创新站约100家，院士工作站采取一事一议，成熟一家认定一家。
2: 省文旅厅发布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大数据，依托手机信令建模分析，全省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530.27万人次，省会长沙文旅热度稳居全省首位，假期累计接待游客765.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9%，旅游消费总额达52.16亿元。
0: 6号，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此举标志着这家总部位于湖南长沙的家用医疗器械领军企业成功构建 A 加 H 双资本平台。在上市前夕，可孚医疗披露了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2亿元，同比增长37.22%，扣非规模净利润0.94亿元，同比增长36.88%，实现开门红。
2: 6号，长沙市教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长沙市城区高中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及招生项目明细，全市城区64所普通高中开放体育、艺术、科技三大类特色招生项目，明确招生对象、报名流程、测试时间及录取细则，进一步畅通初中生多元升学渠道，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其中，体育类、田径、足球、篮球为绝对主流，覆盖超80%学校。5月6号到8号，具备特长生报考条件的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凭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高中招生学校报名。
0: 我省首家专业级山地自行车公园神仙岭天路山地世界正式落户湘江新区莲花镇桐木村，项目将于2026年5月中下旬正式开园迎客，为长沙乃至华中地区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解锁全新的山地骑行体验。
2: 据省气象局消息，预计6号晚到7号，受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4: 马上来关注到的是本档的热点。今天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强调，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环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根据湖南湘江新区及文旅湘江官方消息，湖南省首家专业级山地自行车公园神仙岭天路山地世界正式落地湘江新区莲花镇桐木村，项目将于今年的五月中下旬正式开园迎客，为长沙乃至华中地区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解锁全新的山地骑行体验。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大雨，累计雨量30到40毫米，主要降雨时段在明天凌晨至上午，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0号多云到晴天。中国首艘明资建造科考船海鹰加科号昨天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建成下水。这艘由民间资本投资约1.5亿元建造的科考船总长82米，计划满载排水量3500吨，续航力10000海里，自持力大于60天。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车厢经济学。今天呢 ，A 股市场午后涨幅收窄，科创五零涨幅超5%，早盘一度涨超9%。在板块方面，贵金属板块午后拉升，存储芯片板块全天强势，算力租赁概念持续活跃，电网设备板块震荡拉升。继续来刷新到的是下跌方面呢，油气股低迷，旅游及酒店板块涨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呢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近3900只。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160.17点，涨1.17%。深成指报15459.62点，涨2.33%；创指报3778.16点，涨2.75%。盘面上，贵金属、存储芯片、算力租赁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旅游及酒店、白酒板块跌幅居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3: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仅限50组妈妈，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3: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4: 一起宠妈妈。

比起节目里的流行歌，你的情绪更需要一双耳朵。我是秦瑞，9621810，等你来电。

今天呢是5月6号的晚上8点钟，听见好时光和大家如约而至。那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其实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有非常多的结构性的变化啊。国内旅游市场的总量目前呢是处在稳步增长的态势。那么携程数据的显示呢，拼假与春假叠加，你像今天就是长沙市的中小学春假的最后一天，那么所以推动出行需求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也是趋势比较显著的。中长线跨省出游占据了主导，还有小众游、亲子游、赏花游等新趋势也是同步崛起了。历史文化与展演赛事的热度呢也是进一步攀升，游客的出行选择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我们来和大家刷新一组数据啊，五一期间呢，热门城市的住宿资源这次成为了稀缺品，不少热门城市那是一房难求啊。携程数据的显示呢，五一国内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前十位呢分别是上海、北京、成都、重庆、杭州、广州、深圳、西安、长沙和南京。那其中呢，第139届广交会的第三期呢又恰逢在五一假期了，所以也助力了广州酒店夜间的这个订阅量啊，是同比的增长了25%。在这前十位的城市当中，广州的增幅呢是位列第一的。从消费结构来看，国内四星级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8.6%，品质住宿呢正在从少数人的选择变成多数人的偏好。

0: 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很多朋友还在回味自己的这个五一假期啊，我们就从大家的交通出行来谈一谈。那么交通格局的演变呢，让今年啊非一线城市在五一的时候走向了台前，铁路呢成为了承接大众出行基本盘的主力，航空出行的半径呢逐渐向更深处延展了。从铁路来看，五一呢国内火车票新势力的目的地前十名的地方依次呢是南昌、济南、福州、沈阳、贵阳、昆明、南宁、石家庄、徐州和长春。高铁直达，消费清明的城市热度呢也是显著攀升了，铁路通达性已经成为了影响目的地出圈的很关键的因素了。那么说完了铁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航空方面啊。因为机票新势力的目的地啊排名前十的有哪些城市呢？其实跟火车票有一些重叠，比如说昆明都上榜了，还有呢厦门、海口、沈阳、哈尔滨、乌鲁木齐、三亚、贵阳、大连、济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昆明、贵阳、沈阳、济南这四座城市同时现身于了两份新势力榜单，就是在铁路上面它也是出行目的地的前十。那么从机票和航空线路当中呢，这四座城市也上榜了。海陆空啊就差这个坐游轮出行了，那陆空双栖的这个叠加流量也让他们展现出了成为区域旅游枢纽的一个潜力。那这个五一假期你去哪里打卡了呢？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一起盘点今年携程研究院2026年度的五一出游的总结报告，看看这当中是不是你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群的选择。随着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啊持续的升温，探访一座古城，体验一门非遗手艺，已经成为了五一旅途当中的标配。那么根据数据显示，五一期间深度文化游的人次同比增长了52.3%，涌现出像成都、泰安、北京、苏州、沈阳、西安、黄山、洛阳、大同、邯郸等极具文化底蕴的热门目的地前十位。我们就以洛阳为例啊，在洛阳的街头，如果各位朋友你五一期间去到了洛阳打卡，那么就可以看到随身穿着这个汉服的游客，城市呢也仿佛化身为了穿越剧场，游客人次也在持续的增长，主要客源地有北京、上海、西安、武汉、成都等等啊，这些城市来的朋友更多呢就是南方的朋友啊。当游客来到洛阳的时候，其实不只为一城的牡丹，也在为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白马寺等历史景区驻足停留。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今年五一假期呢，像我们长沙就叠加了小朋友们的春假啊，所以很多家长呢都带孩子去到了历史文化景区。你比如说泰安的泰山、成都的青城山、宁波的天一阁博物院、北京的慕田峪长城、黄山的宏村、临汾的小西天，以及大同的云冈石窟，包括苏州的寒山寺、九江的庐山，都是位列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景区的前十位。文化地标类景点的热度攀升呢，也印证了深度文化游正在成为五一出行体验的主角之一。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北京时间20:31。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那已经立夏了啊，我们金芒果商城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夏天专属的好物。那很多朋友呢其实不分男女，一到夏天的时候皮肤就比较爱出油，就找不到一款适合自己的洁面，要么呢是洗不干净，要么呢是过度清洁拔干。所以我们严选了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牌。那么省时又省力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呢也非常的轻松。而且金芒果商城的性价比特别高，150ml两支到手啊只需要299。如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来下单了，只要在官方微信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黄花机场。目前呢黄花机场附近等候的这个出租车还是比较多的啊，运力比较充足。所以呢如果是在机场附近的出租车驾驶员朋友暂时可以不用到机场这边来排队了。目前呢黄花机场的运力，出租车的运力还是比较充足的。同时呢我们金芒果商城一直为大家精选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也是很多朋友不断的复购的一款单品啊，特别的给力。那这一款洞洞鞋呢最大的亮点就是舒适加实用，成人款和儿童款我们都为大家备齐了，一双仅需139，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赶紧给自己和家人也安排上啊！这一款呢是库存有限的，我们已经多次返场过了。

很快就要到母亲节了，每年到母亲节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方设法的送给自己的妈妈各种各样的啊独属于他们的礼物。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妈妈不是超人，但是呢是为了我们变成了万能的超人。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要重磅开启了。五月十号的母亲节呢，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的主任吴颖兰教授，还有中医结合科的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会度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有骨密度、体脂的测量，还有相关科室的咨询、心理疏导，以及中医体质的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守护。怎么样来关注到我们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这几个字，扫描海报当中的二维码就可以入群报名了。我们这次活动呢仅限50组名额，先到先得，健健康康宠宠爱爱，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宠爱自己的妈妈，赶紧来报名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我们一起盘点2026年度的五一出游的总结。那今年五一呢，旅行加演艺活动体验呢是在假期集中爆发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五一前后包括五一呢，全国各地举办了上百场的演唱会、音乐节还有体育赛事，演出市场呢也迎来了爆发的窗口期。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呢国内展演赛事的人次同比增长了30.6%，相关目的地的前十位呢有上海、广州、西安、成都、郑州、武汉、桂林、南平、天津、洛阳。音乐与赛事等活动呢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的全新引擎。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我们说到了五一出行啊，很多人说有旅行加演绎的体验，自己呢这个五一假期好好的去参与了一下。那我们就以2026年的江苏的苏超为例啊，5月2号当天的4场比赛呢是同时开打，赛事直接引爆了旅游的热度。五一期间呢，江苏省接待的游客量位居全国前3，沈阳与宁夏呢也特别具有代表性。像萧敬腾他的演唱会呢是在5月2号沈阳奥体中心开唱了，作为东北三省2026年的首场户外的大型演唱会，直接拉动了沈阳景点的人次，同比增长了48.6%。宁夏呢则把目光投向了绿茵场，宁超联赛五一期间呢是在银川的懒山公园打响了揭幕战，8支本土球队以属地之名出战，跟着足球游宁夏正在成为一条全新的文旅动线。从顶流的演唱会到地方的 IP 赛事，从一个舞台到一片绿茵场，现场的热度呢正在直接转化为目的地的人气，音乐与赛事也正在成为继美食之后又一驱动游客出发的强引力场。为一首歌奔赴一座城，为一场比赛规划一次出行，这个五一呢旅程如歌，热血如潮。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认识你真好，徐志摩诗歌精选。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慰藉？若孤单有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意义不

0: 平衡，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2: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3: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4: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5: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过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6: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都知道。
7: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1: 晚上的9点，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今天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后续处置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沈晓明强调，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持续做好伤亡人员家属情绪疏导工作，深入细致开展一对一安抚善后，给予更多关心关爱，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密切监测住院伤员病情发展，用精心的治疗与护理帮助伤员尽快恢复健康，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严要求最实行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建立省领导包领域与包行业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以上率下把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企业场景和工位，进一步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要科学有序做好事故现场后续处置工作，有效管控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深挖彻查涉事企业背后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参加。今天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按照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坚决筑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毛伟民主持并讲话。记者刘畅报道。
12: 毛伟民指出，此次事故损失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惨痛，暴露出我省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树得不够牢固，安全隐患整治不够彻底，安全生产责任扛得不够严实。毛伟民强调， 全省政府系统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提升生产安全标准，以零容忍态度对待安全风险，要全力以赴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做好伤员及家属安抚和心理疏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对失职失责人员严肃追责问责，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加快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提高安全技术标准、隐患排查治理等预防机制，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安全生产标准，大力整治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1: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即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疏漏，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省科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站三站认定申报工作。湖南今年计划认定专家工作站约60家，博士创新站约100家，院士工作站采取一事一议，成熟一家，认定一家。天气方面，据省气象局消息，预计今晚到明天受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最后再来刷新到的是国际方面，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呢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问题作出回应。目前呢，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10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3: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14: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13: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 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14: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

0: 秘局，仅限50组妈妈，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1: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0: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 一起宠妈妈。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那么五一假期刚刚结束，我们也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五一假期期间今年五一出游的总结报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在为打动内心的一帧画面专程奔赴。根据携程数据的显示呢，出片秘境相关的搜索在今年呢同比增长了33.5%。游客在福建平潭追逐蓝眼泪奇观，在呼和浩特闯入敕勒川新绿，在泰安静候泰山日出云海，在绍兴亲历兰亭曲水流觞，在黄山阅尽水墨徽州。游客对审美尤其是视觉的追求正在重塑整个出行行业。

刚才我们聊到在五一假期啊，大家对于审美，尤其是视觉审美的追求正在重塑出行的意义。这种审美自觉体现在目的地选择的每一个细节里，比如说福建的福州凭借仿巷游、滨海体验游接待游客呢，位居福建全省的第一。那呼和浩特呢，就位列内蒙古接待游客的次首位，因为独特的彩虹色彩，比如说Color Trip 也在社交平台上持续的走热。那泰安呢，则是凭借泰山日出云海的经典意象稳居山东热门景点的第一，人次也是同比增长了 15.6%。 而绍兴兰亭相关的搜索同比增长了 60%。 永和九年的那场微醺成为游客镜头里最难忘的中式风雅。还有黄山景区人次占到了安徽全省景点总人次的 50%。宏村西地城坎的粉墙黛瓦在清晨的薄雾当中自带水墨滤镜，还有徽州村落已经成为了最懂留白的东方韵味。

0: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我们还是来和大家聊到在2026年度五一出游的总结报告啊。当一座兰亭、一方日出、一片银海，都能够催生一次专程奔赴。旅游目的地的供需逻辑呢，也在今年发生了一些悄然的改变。不同于千篇一律的网红风，这届游客追求的是高定审美，那就是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于当下的情绪的高级定制。平潭和兰亭等地的出圈，正是大众审美从成衣转向高定的缩影。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目的地也开始回应这样的审美需求，更出片的观景动线，更有叙事感的场景设计，更懂光影的打卡点位，正在成为景区升级的全新方向。

所以回顾一下2026年的五一假期，更广泛的目的地选择，更深入的游玩体验，都在重新描绘五一假期的旅游新蓝图。那根据携程数据的显示呢，五一入境的热门城市的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啊，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厦门、杭州、昆明和青岛。门户城市呢，稳守基本盘的同时，非传统目的地的客流量增长更为引人注目。我们湖南的张家界的入境人次啊，同比增长了80.3%，在前20位的入境城市当中，增速位居首位。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来关注2026年五一出游的总结报告啊，综合了各方的数据。我们来说到入境游，从客源国来看呢，像俄罗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美国、泰国、新加坡、英国、加拿大、法国位列这次入境客源国的前十。其中呢，俄罗斯的入境人次同比增长了120%，出行人次与同比增速呢双双位居榜首。因为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持续释放，叠加五一假期呢，俄罗斯本地的公共假期的连休就直接推高了赴华出行的意愿。俄罗斯游客的目的地选择呢，也呈现出了从边境向内陆延展的态势。重庆、张家界、成都位列增速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为大家梳理到了2026年五一出游的年度总结。我们下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早餐啊，因为最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报告，说早餐呢向来是中国人一天当中最具仪式感的一餐，但是大家现在发现，可能自己家里也是这样的，打开年轻人的冰箱，还会发现另一番景象：紫的紫薯，绿的羽衣甘蓝，黄的贝贝南瓜，红的番茄，五颜六色的蔬果粗粮正在与传统的碳水美味一起丰富着当代人的餐桌。

精致碳水到蔬果粗粮，这一代人啊，对好好吃早餐的定义正在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明天早上你想吃些什么呢？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购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刚才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有意思报告啊，当中特别关注到了现在年轻人吃早餐的状况。与此同时呢，如果大家有这个减肥的需求，或者比较关注健康和身材，你会发现现在有一道菜啊，羽衣甘蓝，从前几年完全默默无声啊，甚至是被誉为是绿化带，到现在呢变成了早餐碗的逆袭。这种叶片卷曲像羽毛，颜色深到发紫的蔬菜，说实话那个口感是偏硬的，略带苦味，单独吃其实并不讨喜啊，但是它的抗氧化能力呢在蔬菜界是数一数二的。所以为了让它好吃，各种博主们绞尽脑汁，比如说有羽衣甘蓝的香蕉奶昔、羽衣甘蓝的牛油果的能量碗等等啊。就这样一个原本属于沙拉店里的蔬菜，被中国年轻人的厨房智慧重新定义，变成了亲民的早餐搭子。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很多人呢在五一之后会进入到一个调整的状态啊，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然后呢五一假期之后会觉得身体有点疲劳，就开始进入到运动状态了。可是呢专家提醒说，长期不运动的人突然运动有可能是会导致一身伤的，因为久不运动身体稳定性会退化，和保持运动习惯的人相比呢不常运动的人骨骼肌存在这个肌肉萎缩、峰值爆发力以及耐力下降等等这些情况，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肌肉没有力气啊。不仅如此呢，就连已经有的肌肉也会慢慢萎缩，所以这种情况下突然做剧烈运动受伤会在所难免。那是不是久坐不动的人干脆咱们别运动了呢？其实啊，不运动只会让肌肉更萎缩，关节更脆弱，陷入到恶性循环。所以真正解决的方法是运动前了解哪里才是你身体最薄弱的地方，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和运动的类型，之后循序渐进，让身体慢慢的适应运动的节奏，量力而行，重点强化。如果大家实在搞不清楚，可以请一个健身教练，起初呢来带着自己一起运动，当轻车熟路之后，就可以自己有规律的每天运动了。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

0: 让更多人能知道。
1: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啊，为了护千年古建啊，大同悬空寺从4月1号起瘦身限流，那日灯临票呢，从这个3275张就砍到了2475张。这初衷纯纯是为了文物好，为游客安。谁能想到这波善意竟成了五一假期黄牛的啊什么的，就是这个财富密码了，这个。五一假期直接炸了锅了啊，正规渠道一票难求，游客凌晨搬凳排队10分钟，线下票就秒空了，线上拼手速拼到指尖冒烟，依旧颗粒无收。可是转头你往网上一看，我了个天，那黄牛在那叫嚣说100%代买，100元的门票直接翻倍卖，3人票敢喊到800块，那吃相可以说难看到家了。游客气到跳脚，讲话了，凭什么我们遵守规则公平竞争却一票难得啊，黄牛那边凭着科技外挂就能横扫票池。更深层次的质疑更是让人脊背发凉啊，就如此精准的抢票，如此畅通的渠道，背后是否暗藏内鬼呢？是否有内部人员以黄牛暗通取啊款曲里应外合，悄悄为灰色交易打开方便之门呢？限流的初心是为了文明守护，绝不该沦为黄牛敛财的遮羞布，文物保护的举措更不能成为黑心商贩收割游客的利器。当正规渠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当灰色渠道赚得盆满钵满，那咱说这玩意儿不就是生病了吗？受伤的不仅仅是满怀期待的游客，更是千年古色的声誉，是整个文旅市场的公平与秩序。这种乱象持续蔓延，只会让游客寒心，让文脉蒙尘，让文旅形象大打折扣。正规渠道咱说一点招没有啊，灰色渠道那家伙花枝招展的，不仅堵死游客的预约路，更搅乱了整个景区的秩序，把千年古建的口碑可以说是按在地上摩擦。所以别让文物保护背锅啊，

更别让游客寒心。抢票软件你该封就封，异常账号你该查就查，内鬼嫌疑该清就清。票务全程得透明化啊，人证票盒得焊死在漏洞上。那文旅市场从来不是黄牛的提款机，限流的终点是有序游览，而不是溢价收割。唯有铁拳治黄牛，精细管票务，才能让游客公平的逛景区，让千年悬空寺守住文脉，更守住文旅的良心。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百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啊，这什么奥德赛17杀疯了啊，刷到年轻人是集体破防啊。年轻人讲话了，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毕业即漂流，迷茫到抠脚。说白了，这词儿啊，就是成年前的渡劫期啊。翻译成人话，就是20到30岁，没了做题家的标准答案，没有了父母的全程导航，就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啊。主打一个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啥，灵魂三连击，这是。说真的啊，这当代年轻人的奥德赛比奥德修斯还要惨啊！人家漂泊十年有明确的目标，啥呢？回家呀，对吧？我们漂泊数年就只有模糊焦虑啊。你比如说考公卷不过啊，砸钱没有门，不搞钱没有门路啊，恋爱也谈不明白、啊、天天也不知道干啥，主导就是内耗啊。李诞说，风中的人都自以为坚毅啊，却都缩着脖子，精准戳中了这群人痛点，晚上在被窝里面脑补了800种人生可能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依旧是刷手机，你看看。就在大家集体 emo 互相倒苦水的时候，张雪机车直接甩出王炸啊，匈牙利赛场绝杀夺冠，创始人张雪那句我说牛谁不服，比100碗毒鸡汤都来得解气。谁能想到这个如今拽到不行的大佬，当年也曾追着摄制组狂飙100多公里，卑微求关注啊，上不上电视无所谓，能让我进车队就行。你看，别觉得张雪的成功是开了挂，他的奥德赛时期比我们还拧巴，没有现成的赛道，没有大佬带着飞，甚至连机会都要靠自己硬要，这不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缩影吗？但是他没像我们一样把迷茫熬成内耗，而是闷头苦干，调试赛车，打磨技术，哪怕退赛失误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这才是穿越奥德赛的正确姿势。别找答案，你得先动起来，对吧？有句话叫干中学嘛，你不动呢肯定只能在原地待着，那别人都从你身边跑过去了，你不动也是落后啊。所以记住了啊，谁年轻的时候都一样。今天的我们犯不着把漂流当成失败，把迷茫当成勋章。说白了，奥德赛时期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呢？考个证，完成一个方案，拾起一个爱好，哪怕只是每天多走一步，都比原地内耗要强。张雪用机车证明了，所谓穿越迷茫，从来不是找到捷径，而是在不确定中死磕到底。所以各位，别再 emo 了啊！眼看着这一年又过完一半了。与其纠结未来去哪，不如先把腿给我迈出去。你记住，你的每一步都不白迈，都是给你人生在写答案呢。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有些这个各地的公职人员集体被点了名了，干嘛呢？啊，九江、云南多县密集发文，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啊交物业费，甚至要主动补缴欠款啊，主打一个以身作则。网友直接就笑喷了啊！合着解决物业这个费得拖欠，全靠公职人员带头打个样儿。说真的啊，这操作呢像极了家长催孩子写作业啊，自己先装模作样写两行，殊不知孩子根本没在看，重点全搞错了。这事儿啊，咱掰扯掰扯，业主和物业本质就是花钱买服务的买卖关系，没错吧？那请问跟公职身份半毛钱有关系吗？拖欠物业费是民事违约，有物业管理条例管着啊，业委会督促物业起诉，流程明明白白，非要拉着公职人员出来站台，难免让人怀疑啊，这是要想靠行政力量越界管民事纠纷不成吗？那你多少会让网友觉得说这个手啊伸得太长的即视感了。关键是这个事儿啊，很多网友的锐评啊直接扎心啊，人说了，不是业主不想交，是你物业拿了钱不办事儿。

你以为大家拖欠物业费是缺那点钱儿吗？是小区垃圾堆成山，电梯天天坏，公共收益被私吞，物业费收的明明白白，服务却做的稀里糊涂，换谁换谁谁乐意交啊？这就好比你点了一份外卖，菜是凉的，肉是臭的，还逼你给五星好评，这不纯纯强盗逻辑吗？九江倒是玩起了政策组合拳了啊，又是公积金交物业费，又是鼓励减免空置房费用，初衷没有毛病，但是重点跑偏了。倡议公职员带头交，说白了就是头痛医脚，不去倒逼物业提升服务，公开收费明细，反而催业主履行业务，这波操作堪比劝被欺负的人忍一忍，离谱又心酸。所以这事儿怎么办呢？啊，看看武汉、青岛，人家直接让物业费降价10%到35%啊，物业卷品质、卷透明，业主自然就主动交费了，这才是正解。反观那些只喊倡议的地方，通篇都是催交费啊，提都不提逼物业这套。那咱说白了，你这就是不想得罪人，只做表面功夫啊。所以啊，别再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了，解决物业费难题从来不是靠公职人员带头作秀，而是让物业凭实力说话，服务到位，收费透明，业主自然不会拖欠。与其费尽心机的发倡议，不如多管管不作为的物业，把花钱买服务的规矩落到实处，不然你再怎么倡议，那也只是自欺欺人，纯属白忙活呀。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家丽名车交。

0: 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自掘坟墓的。要说现在有些电商玩的套路，那比《甄嬛传》还要阴呢。同链接同价格，寄去省会的菠萝新鲜爆汁啊，寄去乡下的就是青黑烂心。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正品，县城乡镇的却是滞销残次品，这就是全网怒喷的 AB 货。哎，说白了就是商家版看人下菜碟，把消费者按地址分成369等，主打一个欺软怕硬。网友瑞平笑不活也气不活啊，合着我花一样的钱就因为家住乡下就得收到一个垃圾。商家的小心思藏也藏不住啊，后台偷偷的给消费者画像，一线城市标高维权惹不起，优先发 A 货，下沉市场标 好拿捏不挑事，全 C B 货。咱说你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大数据杀弱吗？这是啊。更讽刺的是，这些商家玩的是明明白白，算准了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弱，举证难，嫌麻烦，懒得计较，就肆无忌惮的以次充好。咱就是说啊，都是花真金白银消费，凭啥地址就成了品质的分水岭啊？这和拦路抢钱没有什么区别，还裹着电商内卷的遮羞布，恶心不恶心？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只骂商家，平台也是一个帮凶。嘴上喊着技术中立，背地里默许商家搞区别发货，明知用避货换流量的套路却装瞎不拦截，说白了就是想赚黑心佣金，揣着明白装糊涂。3000多条投诉摆在那儿，真当消费者是软柿子捏？要提醒各位无良商家啊，别以为钻了维权的空子就能高枕无忧，退一赔三的法律规定不是摆设，处罚力度也不是闹着玩的，电商要下沉，品质不能跟着下沉，流量要内卷，底线不能跟着内卷。

与其费尽心思搞 AB 货割韭菜，不如好好的做产品，不然等消费者彻底的心寒，再精明的套路也只能是自掘坟墓，最终被市场狠狠反噬啊。再来说一个急功近利的，最近啊，这字节这波操作把人看傻了眼了，是吧？这前两天豆包悄悄在 App Store 上啊，这个上线付费测试，68每个月，500每个月，最高是5088元的年费，这可以说也算是 AI 界的天价刺客了啊。主打就是一个 buff 没修完，账单先递过来了。网友看完之后直接怒喷：“就你也配？”官方紧急公关嘴硬啊，说基础功能免费，付费只针对生产力场景。听起来啊，冠冕堂皇，实则漏洞百出。合着你连基础问答都没玩明白，问两次答两样。咱说长篇分析卡顿胡编，医学生测实体错六个，你说连初中数学题你都能翻车？就这你还好意思吹能做什么影视制作数据分析？更离谱的是这个定价套路悄悄上线，他也不官宣，明摆着试探用户的底线啊！先抛这个500元每月的天价，等大家骂够了我再降价啊！什么意思？在心理上让你觉得好像捡了个便宜，实际上玩的就是互联网的老套路，可惜这回套错对象喽。一个还在凑合交差的半成品也敢狮子大开口，说白了豆包急着收费哪是变强了，分明是字节的显卡账单有点撑不住了。网传字节2025年净利润暴跌70%，全靠 AI 烧钱烧的，那这波就是想把成本转嫁给用户，把消费者当冤大头进行收割，吃相难看到极致。网友锐评扎心：我不怕付费，怕是付了费还被你糊弄啊。火山引擎负责人说了 ，token 价格对应能力，可是豆包是能力没到位，价格先拉满。商业化没有错，但是也得讲良心吧，先把基础的 bug 修明白，你再谈5088元年费合适不合适啊？别拿算力贵来当什么遮羞布，用户要的是物有所值，不是为你的粗心和急躁买单。所以顺序搞反了，再精明的定价它也救不了口碑，再能烧钱的后台也留不住用户，毕竟谁也没那么傻。为一个连答非所问都没解决的 AI 花大价钱，我不纯属智商税吗？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5: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4: 啊，你个死胖子。
6: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4: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5: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这个五一假期有个词条火了，叫进词卫生间夯爆了。5月4号，有网友发帖点赞山西进词景区的一项举措啊，将男卫生间临时改为了女厕，并在外设置了大巴车作为临时男厕，有效缓解了女厕紧张的一个问题。随后呢，进词博物馆景区一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进词公园和进词博物馆都是临时设置了移动男厕，该举措也是今年首次施行。所以你看，这网友挺好哄的，对不对？你给点真心，这不就换来了回馈了吗？不就吗？对比那些对女厕紧张视而不见、摆烂摆到底的景区，进词这波操作简直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呀！没有多余废话，不搞形式主义，精准戳中了女生痛点，主打一个换位思考不装蒜。那网友也笑喷了，说终于有景区不把男生当工具人了啊！啊，终于有景区也不忽视女生的需求了。其实景区服务好不好，从来不是看硬件多豪华，而是看有没有真正的走心。进词这波既解了燃眉之急，又赚足了口碑。反观其他景区，真该好好的跟人家抄抄作业啊！这可真不是你憋着排队了，这是。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江西上饶婺女洲度假区啊，一名扮作女乞丐的景区 NPC 身穿粗布衣裳蹲坐路边，不少游客主动向他投喂零食。

那家给喂的装零食的缸都满了。这 APC 天天往那一待，就咔咔就是炫呐。随后记者联系景区的工作人员求证了，工作人员回应表示，该 NPC 确实是景区的聘用人员。

不是整活又是卖力的，人家往那一坐再捧个缸完事儿，吃喝不愁了。所以这就是命啊。但是呢，其实景区出圈啊，看来从来不需要整一些花里胡哨的啊。游客要的不是冰冷的景观，而是有烟火气的互动。雾女周悟透了这个精髓，既赚了流量，他又暖了人心啊，还填饱了 NPC 的肚子。哎呀，反观其他的景区，别再死磕什么网红套路了，好好抄抄作。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的职业律师。
0: 湘潭大学法律硕士，深耕婚姻家事领域，累计案件标的过10亿，律师管恩宽。
3: 大家好，我是管恩宽律师。
2: 欢迎专业的管律来做客节目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管律请教他。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向管律请教的朋友，他想请教的管律的问题来自于 CC， 他说房子提前退租，房东要求支付2个月的房租来当做违约金，这个合理吗？我们来请教一下管律，合理吗这个数字？
3: 这个数字啊，首先要看你们合同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另外根据你们房屋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尺寸面积啊，包括你的户型、地理位置等等，它做一个综合的考量。那么首先要看第一个，你的合同里面是如何约定的。第二个，如果这个约定房东当时是没有跟你讲明白、讲清楚，没有用类似于这种特别重点的方式来告知你的，那有可能它是一种格式合同或者霸王条款。那你可以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那去对这个条款进行相应的一些抗辩。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首先看看你们合约上有没有签到这种东西，然后签的呢是不是有失公允，可以这么理解吧？
3: 对，是的。
2: 如果是他有失公允，哪怕签了，这个也是不作数的哈。这个也跟你分享一下哈。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记住我们的热线啊，我看到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热线当中。如果你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处于一个忙音或者是无人接听的状态，不着急哈，这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电话，您可以直接继续拨打，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到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是我朋友，他们跑外卖嘛，然后他最近受了工伤，然后他之前在公司的话是没有社保缺失的，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有什么保障吗？

0: 在这个公司跑外卖跑多久了呀？
1: 跑半年了。
0: 半年了，有签过合同之类的吗？
1: 政府版的那种合同，我们是没，朋友手上是没有的。
0: 哦，我们请教一下管律，有什么细节您看要补充一下的吗？
2: 这个我想问一下，他们这个公司有没有对于你这个朋友做一些，比如像管理、控制、指挥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每天早上多早要到，是不是要打卡，是不是要做这个相应的规划路线等等，他受不受这个公司的这个控制，还是说他只是接一个活，比如说他送一个包裹，他无论什么时候送都可以，可能是今天完成这个结果任务。那么这是两种法律关系，一种叫劳动关系，一种叫劳务关系。
0: 嗯，就是有工作的微信群吗？
1: 有，
0: 每天基本上全天都是在为这个公司干活，就是工作时间。
1: 嗯，那没有。
0: 他每天工作多久时间呢？
1: 要上接单，有的时候晚一点，他就可能有事的话，他就不把他账号挂上去，他就不会接单。
0: 哦，这样的话还是有点模糊和朦胧哈。那这个工资的话是一家公司每个月固定给他打呢，还是零零散散的收到一些钱呢？
1: 每个月的固定的一个时间点去结算，但是他的结算的话是根据我前面一个月他跑的单量去进行一个发放的。
0: 嗯嗯，所以这个中间您看看，我请教管律，这个是劳务还是劳动，这个中间确实还有点模糊。哎，请教您看看怎么样多判断一下。
2: 对，这个其实啊，他这个判断在可左可右的时候，法院一般是可能会适用穿透性思维。
0: 嗯，
2: 就是他会通过更多的细节来确认他们到底形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0: 嗯，
2: 按照这个刚才这位林女士的讲法，那可能也有微信群，也负责这个相应的时段，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去比如说在按照指定的这个时间地点去完成这个任务量，那有可能那就是在这个法律层面上会认定为你是劳动关系。那你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去向法院去申请啊，第一个你可以要求这个相应的劳动合同保障，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的社保的等问题，你可以向人社部门或者说相关的机构去投诉，那看是不是希望能帮你补缴相关的部分。
0: 嗯嗯，现在其实有一些做外卖的这个企业是很有责任感的，不仅是给员工买齐了保险，甚至还有一些他本身可以不提供的一些福利，也都在工作内容里面保障了。所以李女士，您这个朋友他本身是不是已经在考虑工伤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了，还是说担心未来发生工伤呢？
1: 已经发生了，但是就是他不清楚，因为他现在已经还在住院，有骨折，他在住院，然后公司那边呢也没有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些费用的一些补偿或是帮忙代缴啊，现在就是全部是我这个朋友自己出的。
0: 哎呦，那还蛮严重的。
1: 就是不清楚到底怎么去维权，还是说他站在一个劳动者的角度，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去能不能走工伤。
0: 嗯嗯，他伤的是
1: 无助，
0: 他伤的是哪里啊？是手还是脚还是哪里的骨头骨折？
1: 腿部骨折，就是撞倒了。因为送外卖他的时间比较急嘛，他们是有这个时效性的，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去送达，超时的话它是会有罚款的。
0: 嗯，
1: 觉得比较着急就出现了一些那个交通事故，然后腿椎撞到有骨折。
0: 嗯，那您刚刚讲的这个交通事故判责是怎么判的呢？
1: 哇，我这边是次责。
0: 呀，这个情况其实还蛮难的。他本人有没有跟医生了解过整个这个流程里面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1: 前期的话可能就2万多块钱，可能后续的话是要慢慢去进行一个恢复，可能恢复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可能大概可能休息3到半年之后去，不能去再做相应的这种劳动活。
0: 嗯嗯，那对他个人来讲，这个时期是非常难熬的日子。管律，这个难熬的日子里面，您看看在这个医药费的赔付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呢？
2: 这种像跑外卖这种工作，他一般有可能会买这种类似于商业保险或者是雇主责任险等等，他会有些公司会想办法避开这个社保或者避开这一块的这种搞法去弄。那你考虑一下，你看看是不是公司原来买过这种商业保险，那也可以希望用商业保险，或者这个有一些中华慈善基金会啊，他可以先行帮你垫付，那你用这种方式先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也是可以考虑的。
0: 怎么样，李女士？
1: 但是这种工伤，这种走商业险的话，它这种跟走完整的劳动关系，这种工伤的话，它中间的同样的等级啊，或者是说它对应的赔偿差额会不会很大呀？
2: 是会比较大，但是你首先要想到第一点，你先要走这个商业保险之后，你不是说工伤就判断不了了或者走不了了，你可以再去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去申请这个工伤也是可以的，就相当于是你可以有双赔，商业保险赔给你，工伤也可以赔给你。
1: 啊，两步走是吧？
2: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交通事故，如果你是次责，那这个主责那方其实也有一部分，一旦一定的比例要承担给你的。
0: 嗯，他们是买了保险的吗？全险？
1: 但是他这边赔的费用只有他只会赔我的医药费，还是说会对我的误工费或者是说营养费什么之类也会有赔相应的赔偿呢？
2: 那个不会，那个只是会赔偿你的医药费用。你要看对方这个商业险是怎么买的，有的可能如果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险种的话，那你还比较麻烦。比如像医保外的这些险种，那如果你在治疗的过程中用了医保以外的药物，如果这个保险没有，你还只能向这个当事主责方去追责。
0: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有可能这个保险呢，对方买的保险只覆盖药费，但如果说你要主张像哎你再赔我误工费啊、营养费什么的，保险不赔的话，对方的人要按比例来赔给你，
2: 是
0: 这样
2: 的
0: 吗？
2: 是
0: 的，就他本人出，就不一定是保险出。
2: 是的，
0: 但
2: 而且你要考虑清楚一点，就是说这个诉讼包括仲裁啊，它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你这个也是要考虑的，时间成本也是一种成本。
0: 嗯，
2: 你像如果你这个劳务关系或者劳动关系比较模糊，你首先要去劳动仲裁委确认你们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它有一个流程要走。那仲裁一审二审，那才可能确定好你的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确定完以后，你再去报工伤待遇纠纷，又是仲裁一审二审。那这个时间段就会很长。
0: 嗯，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李女士，你记得一定要跟你朋友讲哈，就他付的所有的，比方说医药费各种费用，包括如果身旁有打车去陪赴他，或者是陪着他去干嘛的，那些票据咱都留着。嗯，
2: 对，是的，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有证据意识才可以。不然你凭口在这里说，别人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包括法院也好，仲裁委也好，他不知道你的情况，那他没法帮你去做判断的。
0: 嗯，李女士，刚刚嗯，你说，
1: 啊，是这样子的，我刚听了这个广律师他的这个讲解啊，但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听听下来，第一个，我可能的我的一个成本比较长，诉讼也好，就是它的周期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做我朋友这种外卖的群体，目前也有蛮多的。那如何去保障他们的权益呢？难道就是每一个出了事之后，然后就走到诉讼完了之后，这时间半年过去了，赔的钱还不一定赔得到？那如何去作为我认为是弱势群体的这种外卖员，怎么样去保障我们的一个权益呢？
0: 嗯，我明白李女士的意思了，就是在我们签下这一份协议之前，有哪一些是我们跟这个公司可以提出的小细节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管律，比方说在购买类似于社保啊这些部分，请教您。
2: 你可以在签合同的时候确认好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要他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场所把相应的流程或者工作期限都给你明确清楚，按照劳动合同的这种版式模板，我们群里应该是有的，直播群里面会有，到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按照这个模板来签，那大概率就是劳动关系。他如果不买社保，那他相应的要补缴。
0: 嗯，我明白管律的意思了，就李女士比较清晰哈，就是现在为什么说会有艰难，然后这个周期会长呢？是因为定你们是什么关系本身就要花一定的时间，但如果你一开始就签订的是劳动合同，那你定这个关系就清楚多了。
2: 是的，
0: 就会省力一些。所以一开始在达成这个合作关系的时候，就是就职的时候，这一份签的协议也比较关键。
1: 嗯，
0: 我估计，
1: 好的，
0: 对，我估计刚
1: 我大概清楚了。
0: 嗯，刚刚管律给您讲了许多啊，我估计到时候您得缓一缓，吸收一下。晚一些我也把管律给我们的这个介绍的这个文字版本发群里，你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也谢谢林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哈。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电话，96218转零号键。张女士你好。
3: 嗯，你好。
0: 哎，遇到什么？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嗯，就是我一个表哥，他当时是30多岁，然后一直都没有找到对象，然后他朋友呢就给他介绍说，那有一个什么婚介公司可以给他在越南找一个老婆，所以我那个表哥他就前后吧搭进去有20多万，就是给那个公司的人打钱，然后后面确实是帮他娶了一个越南的老婆，但是他们没有同居多久，那个越南的那个女孩子他就跑了。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表哥就是前后花了这么多钱嘛，有没有可能就是可以把这个钱要回来呢？
0: 听上去就很心疼，人财两空啊，请教管律。
2: 其实我们在民法典出台之后啊，它有一个叫做合同无效或者说 这个合同违背了法律条款、法律法规，或者说他用合法目的来掩盖了非法事实，那这个合同从根本上是无效的。无效的合同呢，那么相应的这个费用都应当除掉合理的费用啊开支。你比如说刚才这位张女士说的是她的表哥可能去越南啊或者一些地方，那有可能换汇啊，有可能去一些机票啊、差旅啊，这些部分可能是没法再退到给他表哥了。其他部分那么大概率是按照这个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标准要退给他，退还给他的表哥。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对方公司能够证明

0: 那有一些合理的开支或者合理的这个相应的劳务服务，那就是在这过程中法官会考虑一个折中的处理方式，可能各退一半或者退80%，退60%这样的，但是尽可能会像他这个表格这样的会多退一些。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跨国婚介在我们国家是严禁禁止的，它第一个可能会伤害到一些这种国际形象，另外一个来会牵扯到一些，比如说你像这种越南新娘逃跑的事情，就会导致这个人财两空
1: 啊，有这个风险。
0: 对，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如果这个越南新娘到时候因为语言不通，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负面问题，比如说生了孩子之后，那之后的抚养问题、上户口的问题等等，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后续的这个法律问题，或者说一些成本、社会成本在里面。
1: 嗯，也是一些风险。张女士，你表哥扯证了吗？
2: 没有扯证，只是在那个家里办了一个那个婚礼。
1: 哎，那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话，请教管律接下来做的这个大概的流程步骤，您给张女士支支招吧。
0: 嗯，如果没有扯证还算好，如果扯证还更麻烦。
1: 嗯，
0: 你像以前我们有办过一个案子，他直接扯证了以后，那我们要通过大使馆去公告送达，就是说从通过中国的大使馆到越南那边去，或者去柬埔寨或东南亚这边，去到他的国家来确认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人。
1: 嗯，
0: 如果没这个人的这个婚还不好离，而且这个人有时候很多越南人给的是假名，或者说这种不是真的名字，那在中国又另外一个名字。
1: 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曾经有粉丝打来电话咨询，就是也是同样的情况，只是他的情况是几年前的事情，他现在呢要扯证了，就很担心自己重婚，也来咨询我们，这个一并也来请教一下。
0: 是的，如果他是在国外，你比方在柬埔寨，其实他领过或者越南领过证了，他又回到这个中国以后，其实中国是认可的这个他们在国外的一个事实婚姻，那有可能你这段关系没有解除，或者你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体系之下，或者在中国的区域之内没有解除这个婚姻关系，那么为了将来，那你有可能会成立重婚的这个罪责。
1: 所以说你表哥庆幸没有领证，这第一。然后张女士，接下来表哥该怎么做呢？请教管律
0: 啊。第一个就是准备好相关的这种诉讼材料，你首先你这个发票啊、合同啊，包括他微信沟通的一些记录啊，可能还有一些出国的这种护照的这个类似于帮忙代理办理啊、机票啊等等，你做好相应的这种规划准备，然后可以是先去协商，如果他不愿意退费，那我们再考虑进行第二步诉讼。
1: 嗯，
0: 这个叫婚介服务合同纠纷，可以去法院起诉的，没有问题，只要是在被告所在地。
1: 一步一步来。
0: 对。
1: 嗯，张女士，
2: 好的，谢谢。
1: 也谢谢张女士对节目的信任哈。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哈，我是主持人刘曼。曾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管理员你好啊，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的朋友呢，他是去年五月份通过这个某平台的一个直播间，然后报名了一个课程，然后呢去了线下也参加了他们两天的培训，到目前为止前前后后呢差不多交了20万的一个培训费啊，从最开始的2000多，后来到69800，后面的话一个让他升了一个398，就是总共的话呢，他398，目前截止到目前交了20万，然后的话呢，课程的话呢，他就只上了大概2次吧，就是线下的课程啊。
1: 嗯。
5: 然后他就觉得他所有的课程的内容跟他们所讲的这个包括跟交付的，完全是没有达到他预期的一个效果。他现在就是第一个看能不能申请退费，他不想继续在他们那里去学习了。
1: 其实有个小细节我也想问一下曾先生，您朋友交这些钱的时候，这些钱有没有开收据或发票？
5: 没有，
1: 都没有。
5: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他们签的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协议，然后上面包括这个服务的内容写的也是非常简单，也没有写清楚的一个交付的时间跟结果。
1: 可能这个事情是他已经交完了这么多钱，猛然发现不对才来跟你们分享哈。如果早跟你们讲，估计你们也会劝劝他。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来请管律指导指导。
0: 好，我方便问一下吗，曾先生，你这个合同内容大概是什么？
5: 合同内容他就我他发给我看了一下，他就是一个个人商务咨询陪跑服务协议。
0: 哦，商务咨询。
5: 然后
0: 嗯，
5: 对，商务陪跑咨询陪跑服务协议。
0: 明白明白，这个感觉。
5: 然后这个协议上面我看了一下，也没有盖公章。然后的话，甲方就签了一个名，然后就这样子的。
1: 哦，也就是说双方都是签名，都没有盖章。
5: 对。
1: 那收钱的是个人还是公司呢？
5: 他上面的甲方写的是一个公司。
1: 嗯。但是没有公章。
5: 对，他是广东的一个文化传播公司。
1: 哎，
0: 那费用付到是公账上还是个人账上？
1: 对啊，他是微信转账啊，还是说就是给公司打过去？
5: 转账的话是这样子，其中分了几笔。好像第一笔的话呢是转到一个公司的账户，后面的话呢就是对方给了一个支付宝的账户，然后直接转支付宝。后面我看他这个支付宝是一个个人的账户，而且他这个人的话呢好像跟这个甲方的法人不是同一个人。
1: 嗯嗯，怎么感觉就是可着他一个人薅啊？
0: 明白。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像那个以前我们办过一个就是灵修类的，他也喜欢搞这种什么39.38万的这种陪跑。
5: 对，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他一个人，然后他发现就是他们现在目前有好几个人都有发现，有一点就是感觉上当受骗的这种感觉，都想去找这个机构要去退款。
1: 那现在联系得上吗？被骗了？
5: 现在就是他们有3-4个是想一起有想法，就是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啊，没有没有，我是说当时收钱的那个人还联系得上吗？
5: 现在联系得上，然后包括目前他们依然，继续在就是线上的平台，通过直播的方式卖课程，然后吸引到线下，然后从2000多到6万多，然后到39万8，甚至是还有100多万的这样一个费用。
1: 哎，曾先生，像这种被骗的过程里面，他能够掌握到对方的身份证号、姓名、身份证复印件这些信息，你觉得你朋友有吗？
5: 身份证号码这个肯定是没有，然后签的这个名字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跟身份证是同名的。
1: 天哪，全都是天雷滚滚的小细节，我们来请教一下管律，这怎么办呢？钱被骗了，
0: 我都感觉他什么都没有。
1: 对对对，
0: 你要不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就是这个公司是在你朋友当地的话，你可以考虑通过派出所调解也好，或者你报案这个合同诈骗也好，你可以先尝试一下。因为你这个案子和我们以前办过一个不一样，如果是那种灵修类的啊，就什么练瑜伽呀、练冥想啊这种东西，它可能很虚的部分，那可能派出所会考虑去帮你做一个刑事方面的这个立案，因为这个东西太虚了。然后有些人收了钱就跑了，那可能搞一些刑事立案的方式、合同诈骗的方式。但是你这个又是商业陪跑，那到底这个有没有落实的话，你可能还要去跟公安机关那先去做一个这个报案的处理。
1: 对，因为你这个钱的数额不低，然后又有几个人同样的遭遇，如果说是遭遇的话哈，就是因为实际上是你买了一个服务或者是买了一个课程，最后你没有达到效果嘛，你做直播你是要赚钱的嘛，结果你几十万打了水漂呢。
0: 对，
1: 而且你打钱的过程当中都是给私人打，这听上去就好危险啊。
0: 是的，而且主持人问你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说你有没有身份证号啊，有没有这个法人公章啊，这些这个我们在法律上讲叫做事隔主体，你连被告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就没法起诉的。
1: 适格主体这几个字是哪几个字啊？正好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0: 适合的是，
1: 适合的是，
0: 格子的格，
1: 格子的格，
0: 主是主，那个适格主体。
1: 适格主体，学会了，学会了，我们又提高了法商。那接下来就是第一步，如果参考到刚刚我们管律给的建议，其实就是报警。
0: 对，
1: 还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呢？
0: 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跟他去讲，就是说我还有朋友想报名，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账户发过来？或者说我还有朋友想，你能不能方便？但是我朋友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你方便把你的这个身份证发过来，做一个担保，这种方式来跟他沟通。
5: 反正目前的话，他们还没有去跟这个机构或者跟这些老师
1: 撕破脸。
5: 对，
0: 挺好的，
5: 正面的就是要退费的这种诉求了。
1: 给你点赞。
5: 他们私下的有这种想法，但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这个路径途径来。处理他们的这个问题。
1: 曾先生，您声音听上去很有钱，不如你就做那个接下来向他们咨询的人，帮他们看看能不能够履行下一步。
0: 是，曾先生有气泡音嘞。
1: 哎，对，就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您的声音很入话筒啊。您看看还有什么要向我们管律来咨询的细节？
5: 管律，如果说是报警的话，那我这边以什么样的方式呢？我可能现在就是我朋友，也不可能说是别人诈骗了。
0: 你说感觉被诈骗，或者说你希望这个民警介入司法调解都可以啊。
1: 但是刚刚管律也特别提醒你了，你最好是拿到了相关的对方的一些
0: 证据
1: 啊。对，特别是你作为下一个顾客来跟他购买过程当中，你保留了一些证据，然后再可能你
0: 他们这个应该有线下的，全部是线上的吗？
5: 他们是在线上的平台，就比如说在线上的平台去讲，然后就吸引了很多想了解嘛，然后比如说线上可能是几百块钱的课程。

0: 年，然后学完之后，他会让你去参加线下的学习。参加线下的学习，可能第一期的话呢，比如说两天一晚的，可能是大概3000左右。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让你去报一个6.98万的一个终身陪跑。
1: 一步一步来。
0: 终身陪跑的话，他们给的交付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他的朋友圈，然后他给你发一些视频，没有什么实质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引导你，然后做一个39.8万的一个个人商务咨询。
2: 先生，我打断一下啊，他们有这种层级结构吗？比如说什么一级、二级、三级代理这种方式？
0: 我了解到他们是有的，他们是有
2: 可以考虑一个方向
0: 的二级、三级。
2: 你在公关的时候，
0: 他们是这样子，比如说你39.8万的这个，他可以就是你帮他去卖课程，然后有分佣。他这个分佣模式我是大概了解了一下。
1: 哇，我们俩对视了一眼，你知道吗？来，管律赶紧指导一下。
2: 这个就很像传销的这种方式，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公安去讲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公安部门。
0: 那
1: 好危险。
0: 是在，比如我朋友是跑到长沙，然后他目前他们很多学员是全国各地都有，有上海的，然后有广东的。
1: 哦，我明白了。
0: 那这个主体所在的话，好像是应该是广东佛山这边。
2: 我建议是线下，比如他开了什么两天一晚那个线下，你去见面的时候，你在当场去报警，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哦，实际抓住一下。曾先生，可能你的朋友要靠你了。
2: 哪怕最后公安机关不立案，那是你就是让你朋友或者那些被受害的人啊，你去让公安机关把相应的这个主体的信息记录下来。
1: 至少身份证号你拿到了吗？
2: 负责人员身份证号，你的这个法人的统一社会行为统一代码等等都可以拿得到。
1: 这个过程里面，您的作用就很关键了，曾先生。然后这样子，就是我们刚刚管律给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晚一些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参考参考，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这个时候估计你朋友非常需要你，接下来的这个进度你也可以跟我们同步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管律。
1: 也感谢曾先生对节目的信任。其实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就是背上寒毛一竖的这种感觉哈，就预感。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类似于接下来可以盈利的这个项目，或者是我想要在某些方面得到提升，这些过程里面哪一些是我们要察觉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警铃呢？我们请教一下管律。
2: 就类似于这种灵修啊，是比较玄的、比较虚的啊，帮你开运啊等等，还有一些就是稳赚不赔啊。
1: 我们打钱的过程当中，还有对方的这种细节里面。
2: 哦，那就是第一个，你要确认好他的营业执照，那么公司法人的相关的身份证明，包括跟你谈的这个人有没有公司的授权，都要去关注到。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转账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公账主体，还是说一个私人的账户，那相关的情况你都要了解清楚，那你再去转这个钱。而且在转账的时候，我们建议其实是分期支付。你都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的话，你可以考虑先试一试，再去考虑后续要不要做终身陪跑。你像刚才曾先生就是39.8万终身陪跑。
1: 对啊，你看我们王顺在我们的微信里就讲了39.8万的智商税啊，心疼啊，对吧？因为钱是不好挣的，你这样一下就付给人家了，还是打给个人，这很难说得清楚的。这种信任度啊，哪怕是老友我都要斟酌一下，你何况是刚认识不久的一个说要带你做生意的人呢，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警铃要响起来。很多细节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困惑，别忘了哈，9621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陈先生你好。
2: 我买了一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呢是6米高的阳台，这个阳台呢是楼上楼下两家共用，那么我是楼下的，就是呢这个楼上的这个有个窗户啊，离这个我们这个地面呢大概有5米高的样子，大概有0.8个平方，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卫生间的出风口啊，也是在我这个阳台之上。因为我买的是二手房，那么楼上的业主他买的也是二手房。
1: 嗯，
2: 那个楼下的业主呢，就是我这个二手房呢，10年前呢就把这阳台啊整个封起来了，因为这个楼盘的90%的阳台基本上都封起来了。封起来之后呢，并搭建了一个楼梯，从自己的阳台可以直接到这个搭建的阳台上面，就是加了个复式的小阁楼。那么搭建多年之后呢，楼上和楼下业主呢都把房子卖掉了，那么我买了楼下。那么这个楼下房子我是刚刚买的，那么这个买完之后呢，我现在要装修嘛，
1: 嗯，
2: 所以说楼上那个业主就说，那这个不行，你不能装修，装修了之后你要把这个阁楼拆掉，你不拆掉的话呢，你这个搭建这一层呢会对我家的这个窗户离得很近嘛，就会有这个有影响，有这个安全风险。
1: 哎，
2: 是这个情况。
1: 哎，这个地方就很仔细了，什么影响呢？采光方面的还是隐私暴露的视角，哪些影响呢？就
2: 他说是安全，从我家的搭建的平台上面可以进入到他家的窗户里面去。
1: 嗯，
2: 我说这样，我说既然是我也新买的房子，买房之前这个事情已经成事实，对吧？
1: 嗯嗯。
2: 那么你既然说有安全风险，那么我就把这个你窗户的这一边，我把它给你封起来啊。封起来之后呢，就是从我这边第一看不到你那边，第二从我这边也过不去到你那边。
1: 哦，等于说你已经做了让步，对吧？
2: 对对，我做了让步。
1: 然后呢？

0: 计上下嘛，对吧？哈，
1: 嗯嗯。
0: 那但是对方呢，就是不依不饶，他不行。那你坚决不能给我，不能砌这个墙，你必须把这个二楼给我拆掉，或者是把二楼搭建的部分的50%给到他。
1: 哈？
2: 哦，
1: 哇哦，
2: 在这里。
1: 哇哦，好精彩哦！
2: 协商嘛，
0: 这样的。
1: 然后呢？
0: 嗯，我觉得呢，我该让步的我还是让步。我觉得这个邻居啊，要相处的好，但是呢，他是不依不饶。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找到了原房主和前的原房主和他的房主，我的原房主和他的原房主之间曾经起草了一个协议。
1: 啊，老房东和老邻居。
0: 对，两个老房东起草了一个协议，就是说彼此认可允许搭建这个二层楼。那么楼下就是我的老房东给楼上那个老房东呢给了一些费用，那么当然呢楼上呢老房东也同意，是这个东西有，但是楼下现在的楼上的新房东呢还是不依不饶。
1: 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进度呢？物业啊街道有没有来调解过？
0: 有调解，但是
1: 不成功。
0: 不行，调解不好。
1: 什么进度呢？他要起诉你。
0: 他说那你装了你试试吧，你装了你看我怎么办呢。
1: 哎呀，好，那个协议现在你有手里有复印件之类的吗？
0: 有。
1: 好，那我接下来我们请专业人士给你指导我管律这种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哈。
2: 陈先生是这样啊，首先你要看你这个搭建是不是合规的。
1: 嗯，
2: 你这个因为根据最开始的开发商的一些这种相应的标准，如果这个地方是不允许搭建的，或者这个类似于我们房屋主管部门不允许这个地方搭建的，那你从一开始从老房东那代开始就是错的。就像鲁迅说的，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就是对的吗？那有可能就是错的。
1: 嗯，
2: 那你在错误的基础上再去做什么事情都其实是违规的，你始终是在我们怎么讲呢，就是
1: 大前提，
2: 对，大前提是错的。就是对方一旦想要比如说假设啊，你和楼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有一天他居然觉得不满意了，那他还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告诉你这个从一开始是违规的，那还是要拆掉的。
1: 嗯嗯，
2: 所以这个风险，对，第一点的风险一直在这里。
1: 嗯，
2: 第二点呢，如果是你们上下楼协商好了，你说他老房东和老邻居怎么协商的，那跟你这关系没关系
1: 哦，
2: 啊，和你无关，和你楼上这个人也无关，而且
1: 那个协议就完全没有用了。
2: 对，而且我不知道您是在哪里，就是说买的这个二手房，因为在二手房的这个，你说如果正规的一些这种二手房平台的这个机构里面啊，他会写清楚，那么原房东要告知现房东，那相应的这个房屋的风险啊，一些违规的情况啊，都是要明确告知的。那如果没有告知的话，你是不是可以依据以前的二手房的这个合同去找原房东的事情？你说现在你建的这个东西，别人要来拆，或者别人觉得是违规的，要找我麻烦。那我这个麻烦是来找谁来？我只能找你了。
1: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买的时候是这样的，结果我买到手之后货不对版。
2: 对，是的，
1: 就这个细节，就是实际上不是你跟你现在这个邻居之间的矛盾，而是你跟你前面这个房东之间的，
2: 对，
1: 之间的矛盾。
2: 是的，你就要看你和前房东是怎么签这个合同或者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
1: 有没有约定？
2: 有一些我们的法拍房啊，法拍房拍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了，这些东西你自己去确认，我不管的。那你就找不了这个法拍房的这个责任。
1: 它有一个前提的责任分析在这里。
2: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刚才你还说了，就是楼上其实在这等你呢，50%你给人家。
1: 哇，这个算盘想的我都听见了。
2: 共享共有，
1: 他不是很嫌弃这个，他甚至是想要这个。
2: 对对，他其实可能就在这等你呢，他也想用，他也想就是说你盖好以后，他也觉得家里人的受益，那也可以。你们两个如果彼此认可这个方式，那也可以。或者你可以讨价还价嘛，协商一下，不要50%，30%，20%行不行？
1: 目前来讲，这个东西基本上解决的责任应该是收了你买房前的房东身上，可以这么理解吗？管律
2: 可以理这么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如果当初的规划就没有这回事儿，你非要硬加上来，那就是
1: 你那个协议啊，刚刚管律也讲得很清楚，就像我们的粉丝顺顺讲的一样，用前朝的宝剑斩当朝的臣是行不通的啊，这句话很有意思，您可以参考一下，陈先生。
0: 我想问的是，就是说这个阳台。属于是我自己属于我家的阳台，
1: 嗯
2: 嗯，
0: 那么我在我家的阳台搭建一层，这个属不属于违规？
2: 你如果是违，你比如说这个规划里面没有这一层，或者规划里面确认了这个红线是不允许搭建的，那你就是违规的呀。
1: 这个很简单，你找物业或者街道啊，或者社区，其实都可以了解是不是属于
0: 违建。物业是默认的，物业说只要你们双方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们因为我这个楼盘里80%都是以这个方式在搭建。就说你们楼上楼下如果说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异议的话，你们搭建我们物业是不参与管理的。
2: 我能理解。陈先生，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深圳有一个人，他就是说从哪个地方掉头，就大家都这么掉头的，

0: 然后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变成了这种短视频传播以后，那深圳交警去查的时候，他这栋楼这一栋的业主所有的驾照都要去重考。就是有些人一直这么做，不代表就是合法，就是合理，就是合规的。所以这个前提你要确认好。
1: 官司，我一旦牵扯到官司打官司，我要输了的话，那么就说明我这个是违建。那么是不是整个这个楼盘的二层楼搭建都属于违建呢？
0: 对，是的，都有这种可能性。那就有可能是成立专班，或者成立一个相应的这个调查组来进入到你们这里来做这个统一的处理，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别人没有起诉的情况，比如说，我隔壁的邻居没有人起诉，那他也涉及到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了，也会被拆掉吗？
0: 对，有就是有可能啊。你第一个考虑到这个房屋，如果你搭建了之后，导致它有这种坍塌的可能性，或者造成一些其他的重大损失，那别人不需要去举报，他都可以主动来查处的。
1: 哦，
0: 嗯，就是你们这个影响，如果一旦扩大了，那就有可能就是造成我刚刚说的那种深圳那种情况。他说，哎，我每次每家每户都是从这个地方掉头的，但这个地方其实是禁止掉头的。那么交警倒查的时候发现，哇，每个人都可能掉头了有十几次，那这个分都扣完了，所有一栋楼的人驾照都没了，要重新考。
2: 你也可以跟你的邻居们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其他家遇到了这种情况呢？因为既然都已经涉及到二手房买卖，你们家这个洋楼应该有其他家也遇到了，只是说每个人遇见的邻居不太一样，也许有遇到一样情况的，他们怎么处理的，参考一下，这也是一种思路。
0: 对，
2: 嗯，
1: 好的，非常感谢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嗯，谢谢陈先生。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签合同，
5: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5: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5: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您好，黄先生，
6: 请问一下律师，一个未离婚之后，他抓到了他前妻在婚姻之间的一些出轨的证据，他可不可以索要赔偿？
0: 是离婚之后才找到了是吗？
6: 对。
2: 什么样的证据呢？
6: 嗯，微信转账。
2: 微信转账。
6: 嗯，
0: 1314520这些还是什么？
6: 不是，就是很明显的嘛。他们在婚姻存续期间有遗产转移的这个迹象嘛？
2: 啊，财产转移，他转的是多少钱？
6: 转了十几万吧。
0: 嗯，
2: 十几万哦。那这个转的这个内容有没有保留下来？
6: 没有，他就是相当于就是转移遗产嘛。
2: 嗯，我了解您的这个意思哈，只是说他当时看见了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前配偶转账给别人，那他看到了证据保留下来没有？截图啊，拍视频呐、啊，对吧？或者是把这个记录发给自己啊，有做这个操作吗？
6: 就是有一个截图。
2: 有一个截图，没关系啊。就是如果是说他自己删掉了记录，其实在微信里面有一个流程是可以把之前的所有的那个记录调出来，而且是盖了微信的红章子的，这个都是可以的。然后您刚刚特意在强调是说的是遗产是人不在了哦。
6: 不是，就是第二个事情，不是第一个事情。
2: 就是说婚内财产转移，对不对？
6: 对，
2: 他们之间就只有转账，还有别的能够证明他们是感情上面有一些逾矩的行为吗？
6: 就是他们两个人聊天很露骨，而且有这种可以玩，对，
2: 好，
6: 而且可以说是发生了实质性的关系。
2: 实质性的关系，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管律，管律做这样的案子非常擅长。
0: 你是这样啊，就是说你的证据如果特别充分，那你可以建议你朋友考虑一个叫做离婚后财产纠纷制度。

0: 就是他在婚内转移隐匿了相应的夫妻共同财产。
1: 等一等，
0: 或者
1: 管律踩一脚，刚刚没有听清楚，叫离婚后财产什么？
0: 纠纷之诉。
1: 纠纷。
0: 嗯，
1: 后面那两个字是
0: 之诉，
1: 之诉、哪两个字、
0: 的诉讼，就是这个意思。之是、
1: 那个、哦，明白了。嗯 嗯，然后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呢？
0: 然后你可以去法院拿着相关的证据去起诉。你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如果你的证据非常扎实，那你可以直接起诉第三者啊，你朋友啊，不好意思，你朋友可以直接起诉第三者，做这个赠与的撤销。那说这个钱是夫妻共同财产，要把这个钱要回来。第二个呢，就是说起诉你朋友的这个配偶，去要求做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要求把这个钱给你还回来。
1: 嗯嗯，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晚些我们这个词也会发群里哈。嗯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要准备哪一些，或者是说这个地点咱们怎么选呢？来请教管律。
0: 这个是你看证据，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告小三，那是原告就被告，这个综合原则是不会变的。那被告所在地的话，如果小三在什么海南啊或天涯海角之类的地方，那你没必要，那你就选择一个告诉去起诉他这个类似于前配偶这个户籍所在地，因为一般情况下他们以前是住在一起的嘛，户籍大概率会是在同一个房子上。
1: 嗯，
0: 你就近原则去选择就好了，
1: 省时省力一点。
0: 对，这其实是一个法院管辖的问题，我们叫原告就被告。
1: 嗯，我举例讲，转给了对方20万，
0: 嗯，
1: 那把这个20万要回来，我是能拿20万呢，还是只能拿10万呢？
0: 就是有可能法院会认定啊，他恶意转移隐匿的财产。那这个过程中法院可以考虑就是多分给，有可能46，有可能37，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多分给这个无过错方。
1: 就是我们被隐瞒了，
0: 对，
1: 然后你转给别人了，十万，20万里面可能我可以分14、5、6、7。

0: 流程上大概是这样的，也感谢黄先生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感谢管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

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九个重听像九十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伤心。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3: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4: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4: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3: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3: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6: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7: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7: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

0: 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

0: 一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4: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5: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7: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6: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8: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6: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9: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

0: 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7: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

0: 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3: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0: 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昨天，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后续处置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沈晓明强调，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持续做好伤亡人员家属情绪疏导工作，深入细致开展一对一安抚善后，给予更多关爱关心，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密切监测住院伤员病情发展，用精心的治疗与护理帮助伤员尽快恢复健康，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严要求最实行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建立省领导包领域与包行业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以上立下把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企业场景和工位，进一步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要科学有序做好事故现场后续处置工作，有效管控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深挖彻查涉事企业背后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刘洪兵、王优参加。昨天，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按照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毛伟明主持并讲话。记者刘畅报道。
3: 毛伟明指出，此次事故损失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惨痛，暴露出我省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树得不够牢固，安全隐患整治不够彻底，安全生产责任扛得不够严实。

0: 毛伟明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提升生产安全标准，以零容忍态度对待安全风险，要全力以赴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做好伤员及家属安抚和心理疏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对失职失责人员严肃追责问责，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加快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提高安全技术标准、隐患排查治理等预防机制，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安全生产标准，大力整治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即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
2: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1: 有记者问，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昨天答记者问时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近日，省科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站三站认定申报工作。湖南今年计划认定专家工作站约60家，博士创新站约100家。院士工作站采取一事一议，成熟一家认定一家。昨天，长沙市教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长沙市城区高中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及招生项目明细，全市城区64所普通高中开放体育、艺术、科技三大类特色招生项目，明确招生对象、报名流程、测试时间及录取细则，进一步畅通初中生多元升学渠道，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其中，体育类田径、足球、篮球为绝对主流，覆盖超80%学校。5月6号到8号，具备特长生报考条件的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凭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高自行车公园、神仙岭天路山。

0: 地世界正式落地湘江新区莲花镇桐木村，项目将于2026年5月中下旬正式开园迎客，为长沙乃至华中地区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解锁全新的山地骑行体验。据省气象局消息，预计6号晚到今天，受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6号晚至8号，湘中湘南局地大到暴雨，需重点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大部岩土体含水趋于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再遇强降雨、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增加，请各地及有关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农村自建房周边切坡、中小河流、中小型水库、高位山塘、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为保障G4京港澳高速耒阳大市至宜章湘粤界段改扩建工程顺利推进，现在起到8月6号8点，京港澳高速郴州段的马田收费站进行封闭施工，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12省道在永新收费站上 G4 京港澳高速继续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往马田、郴州方向通行。昨天，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可孚医疗）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此举标志着这家总部位于湖南长沙的家用医疗器械领军企业成功构建 A 加 H 双资本平台，驶入产业与资本融合发展的快车道。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上市前夕，可孚医疗披露了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2亿元，同比增长37.22%。扣非归母净利润0.94亿元，同比增长36.88%，实现开门红。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国为何暂停刚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
2: 美国主导的所谓疏导，从根本上来说是在非对称性防御的政治话语粉饰之下，以军事手段来夺取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因此呢必然会遭

0: 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弹。那在过去的48小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多起美伊之间的军事摩擦，那么局势也出现了失控的重大风险，但这是美方目前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呢，只能采取这种暂缓行动的做法来平息态势，从而出现了这种虎头蛇尾的现象。那这一次美国用疏导这样的软性词汇，其实本意是想借着人道主义的名目来试探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与底线，但伊方的强硬反制呢，让美军意识到触碰伊朗的红线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局部冲突。此外呢，美方本来认为凭借着巨大的军事优势和战略威慑，全球航运系统呢会配合美方的疏导行动，以大规模的民用船队来增加伊朗军事干预的门槛，但事实是航运界呢，在没有得到绝对安全保证的情况之下，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态度，不愿意陪美国去冒险，进而呢，导致了最终美国所谓疏导是在极大的军事风险和行动成本下护送屈指可数的商船。那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战略收益，都和美方预期相去甚远，这也极大的限制了美国持续行动的这种内源性动力，最终导致美方宣布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1: 好了，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1: 北京时间5号凌晨，在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后，中国选手吴怡泽在英国谢菲尔德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成为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球员连续两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世界之巅的年轻冠军，吴怡泽用一杆杆精准击球，在小小的绿色球桌上书写了一段以热爱为底色、以坚持赴理想的青春传奇。一起走进吴怡泽的追梦之旅。
3: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吴怡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怡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怡泽的赞美之词。
4: So yeah, obviously, I think Wu Zi'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give him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 Phenomenal player.
3: 在这届世锦赛上，吴怡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怡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怡泽抓住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墨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除了扎实的技术本领，22岁的吴怡泽展现出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5: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3: 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怡泽身边，让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怡泽的父

0: 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一泽。
1: 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一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彤，00后吴一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刷新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1: 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
2: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3: 把自己的银行卡租给别人用，就能够轻松赚钱。哎，有人把这当成了生财之道。那殊不知呢，几笔不经意的转账啊，就可能让人从普通市民变成电诈链条上的帮凶。那今天反诈进行时，带您了解怀化警方破获的一起跨省洗钱案件。
4: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4月16日，怀化市会同县公安局团河派出所接到上级下发的核查线索，显示辖区内有人涉嫌利用银行卡为境外电诈团伙转移资金。派出所立即启动反诈联动机制，围绕线索展开细致摸排与深度研判。会同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杨义清：
6: 通过调查，我们锁定了一个以林某波为首的犯罪团伙，他们分工明确，通过购买租用他人的银行卡，将来自全国多地电诈受害者的被骗资金进行层层转账取现，再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方式洗白，后转移给上游诈骗分子，从中抽取高额佣金，涉案金额较大，影响十分恶劣。在掌握充分证据并摸清嫌疑人的活动规律后，我们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于4月16日当天成功将林某波以及另两名涉案嫌疑人一举抓获，现场查获涉案银行卡数张、手机若干以及部分现金。
5: 经审讯，林某波对其组织参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林某波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另两名涉案人员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杨一清警官：
6: 这起案件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很多人以为只要自己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只是出租出借一张银行卡或者帮忙转个账就不算犯罪，但实际上电信诈骗案中，那些把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提供给上线用于转移诈骗资金的人，同样构成了犯罪，成为电诈分子的帮凶，甚至还有人抱着侥幸心理想从中捞一笔，殊不知盗窃赃款一样是违法犯罪行为。
5: 温馨提醒各位听众，千万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更不要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和各类支付账户。你以为只是帮朋友一个忙或者赚一点手续费，但很可能已经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2: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3: 据报道，昨天日本88式导弹首次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

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近日，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昨天，华营市文化广播和电视旅游局工作人员回应，目前涉事景区已停业整顿，等待调查。针对该事件，已成立包括文旅部门在内的调查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地警方已介入，具体情况以官方发布为准，如有最新进展，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方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格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4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0: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省会长沙车站路五里排南往北方向呢排起了长队，万家岭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临时交通管制，万家岭高架呢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呢7:30到8:00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加留意。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也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日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英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脂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仅限50组名额，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啊，和交通频道一起宠妈妈，赶紧报名吧。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9: 怀化洪江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舒昭，
10: 我们洪家谷商城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洪家谷商城体验。洪江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Welcome to 洪江 commercial city.
8: 来洪江打卡一座被时光封存的明星商业帝国——洪江谷商城。
9: 推开商城大门，化身镖师伙计掌柜，在各大票号集市完成剧情任务。
8: 天君戏院中。公益镖局轮番上演沉浸式戏曲及印章，参加投壶挑战成功，领取神秘大礼包。
9: 夜晚精彩不断，又见小城故事，大型夜游演绎，带你梦回繁华商埠。
8: 吃一碗洪江特色鸭子粉，品一碗粉面同煮的洪江二合一。
9: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早间新闻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咱们精彩继续。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 五月 A 股迎来开门红，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车厢经济学。
2: 曲线升升降降，
0: 价格涨涨跌跌，
2: 此中有真意，且听大咖如何说。
0: 车厢经济学为你解读财富密码。
1: 大家好，我是仲涛。 A 股昨天迎来五月开门红，截至收盘，沪指涨1.17%，收报4160.17点；深证成指涨2.23%，收报15459.62点；创业板指涨2.75%，收报3778.16点；科创五零指数涨5.47%，收报1656.95点。行业板块多数收涨，贵金属、小金属、元件、稀土、玻璃、玻纤、航天装备、电池、半导体、有色金属。通信服务板块涨幅居前，酒店、餐饮、旅游及景区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证股票数量接近3900只，超120只股票涨停。芯片产业链爆发，存储芯片、AI 芯片、算力方向领涨，江波龙20厘米涨停，通富微电、兆易创新、德明利涨停。相关分析认为，总体而言，配置方面成长风格仍有优势，但今年与其他板块的相对表现有所收敛。中金认为，成长行情的决定因素在于高景气的产业趋势和盈利兑现，其重要性往往超出宏观、估值、资金等其他因素。经历过去3年去产能周期，叠加反内卷等政策推进，越来越多的顺周期行业有望受益于供需再平衡。关注一，景气成长 ，AI 龙头资本开支继续高增长，仍建议重点关注基础设施环节，如半导体、电子硬件、光通信等，储能电池上升的可能，以及行业产能周期位置。建议关注供需格局支撑涨价的化工、能源、金属等，受益出海趋势的电网设备、工程机械等。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老规矩，我们关注完 A 股之后呢，再来关注湖南省福利彩票的相关信息。那湖南福彩特色主题即开票茶箱上市了，6张票面呢，6段茶箱故事，每一张都在讲述湖南人与茶的千年情缘。茶箱即开票玩法非常简单，那单张面值呢20元，最高奖金30万元，更有2项回馈福利。4月26号到5月25号，凡是在湖南省内任意福彩网点购买茶箱即开票，单张中得40元奖金并兑奖的，再送20元彩票，并有机会获赠天门郡梅茶精美茶礼一份。各位赶紧冲起来吧！
0: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各地一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即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权利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范红柱表示，
3: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进入3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小阳春行情凸显，五一假期上海不少新楼盘都迎来了大批看房者。在上海宝山一个新房的售楼处，近日刚开售了96套房源，开盘当天就已经全部售罄。据负责人介绍，本

0: 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小长假期间会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购房者说，
1: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0: 上海市宝山区某新盘项目销售经理陈亮介绍，
2: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百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1000余套。
0: 销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位于上海中环外环之间，主要以改善需求为主。2026年2月下旬，上海发布户七条楼市新政，家庭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160万元提高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和购买绿色建筑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在上海徐汇区一处新盘售楼处，前来咨询的购房者同样不少，其中不少人从外地专程赶来。销售经理介绍，本批次共推出260多套，目前220多套已经被预定。五一期间每天有70到80组客户来看房，是新政落地前的2倍。上海市徐汇区某新盘项目销售经理戴高升介绍，
3: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然后金额的话大概在5亿左右。目前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都是有很多客户其实来这个项目来看房。
0: 二手房方面，4月份上海的二手房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同比上涨约22.3%，延续了3月份的热度。随着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目前卖家房源的挂牌周期在缩短，买家下单的决策速度也在提高。一家连锁中介的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4: 按照我们内部的数据，今年的成交周期的话是明显的缩短，我们客户当月出来看房，当月成交的占比是占75%，卖方的话，我们当月挂牌，当月成交占比是63%，和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8%。
0: 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1号到4号，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3%。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介绍，
5: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和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6: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7: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6: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7: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6: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功。

0: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4: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光 WiFi、
3: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4: 天翼视频、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3: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6: 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以及美国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的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除，不过如果谈判破裂，美军将恢复海上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一边是美国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一边是伊朗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战火重燃？我们来听到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7: 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所谓的通道上，或者说水路通道上，伊朗是拥有不可辩驳的历史权利和现实权利，而美国呢，则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认为应当强化对于伊朗的制裁，所以双方都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这个战略选项。而在实践当中啊，伊朗已经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的管控，而美国也已经拉起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相关伊朗船只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封锁线。所以呢，在话语上，在现实上，美国和伊朗都已经建立了或者说确立了彼此对立的关系和这个行为格局。那么随

这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愈演愈烈，又同时绑定了包括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各方难以形成事实上的外交和政治上的突破，所以在未来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的态势。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近日，在常德市鼎城区仙门巷，周边居民说起巷子前后的变化，纷纷点赞。以前这条路早晚高峰根本走不通，摊子摆到了路中间，吵得人不得安宁。现在道路清爽多了，走路买菜都舒心。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巡查整改，破解城市管理两难考题。去年上半年，鼎城区委第四巡查组对区城管局开展机动巡查。在下沉走访调研中，巡查组发现仙门巷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群众反应强烈。居民们说起这条巷子，满是无奈。
6: 哎，摊的是方便的，但是我们住在这边上的，车也开不去啊。每天有时候早晨的话都吵得很，家里的老人小孩休息都休息不好。
0: 仙门巷紧邻善池农贸市场南侧，辐射大片居民区。随着周边小区入住率攀升，市场体量渐显不足，加之地摊经济兴起，流动摊贩在此自发聚集。但人气旺了，管理难度陡增，一边是农户的生计需求，一边是居民的安宁生活，这条窄巷成了城市管理的一道两难考题。巡查组副组长李彪介绍，
7: 一方面流动摊贩多以本地农户小本经营者为主，关乎群众生计，贴近民生需求，另一方面摊贩无序聚集占道经营，直接导致巷道严重拥堵，人车通行困难，噪音扰民不断，环境卫生脏乱。
0: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各类投诉举报居高不下。收到群众反映后，巡查组将该问题列入重点督办清单，并向区城管局指出，推进解决城市管理工作难点、堵点不主动、难点问题破解不够有效等问题。李彪，
7: 这不仅是长期困扰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更是难点、堵点破解不力的典型表现。城市管理不能一刀切，但也不能久拖不决，民生诉求在哪里，整改就要跟进到哪里。
0: 既要守住市容底线，也要留住城市烟火气，这个两难必须破。接到巡查反馈后，区城管局党组高度重视，迅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整改方案，相关负责人带队多次到仙门巷实地踏勘，与摊贩居民面对面沟通，经过充分调研，确定了宣传引导加集中整治加长效管控的整改思路。城管鼎城大队红云中队中队长刘建勇介绍，整改过程中，执法人员逐一走访摊贩，发放告知书百余份，耐心讲解政策，争取理解支持。
8: 从2025年七月起，每日凌晨5点，我们组织执法力量对仙门巷开展集中规范管理，引导摊贩有序经营。我们希望通过疏堵截活的方式，既要解决吃水问题，也要给摊贩找出路。
0: 为确保整治效果不反弹，区城管局实行长效管控机制，由红云中队安排5到6名队员每天开展常态化整治，并加密巡查频次。经过连续整治，仙门巷以往因占道经营导致的交通拥堵、环境嘈杂、投诉频发等现象得到显著改善。如今巷道人车通行有序，周边居民生活回归宁静，流动摊贩也在规范引导下实现了有序经营。
9: 以前我们的巷子里乱糟糟的，堵得走路走不动，又吵又脏。

0: 经过那个巡查整改以后，现在路面宽敞干净好多了，也比较安静，也舒服好多了。现在摊贩也都摆放的比较规范，既不影响王安出行呢，也照顾了一些小贩的生计，我心里都特别满意。
1: 邪门巷的成功整改，既是巡查整改成果的生动体现，也是城管破解城市管理难题、服务民生需求的真实写照，实现了城市管理水平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巡查组组长苏苗苗表示。
2: 巡查工作的落脚点就是要感觉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痛点，推动被巡查单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用巡查利剑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方济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赵紫薇、于昂，责编钟林，监制于红尘，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4: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5: 家里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的一年级孩子的家长呢，那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啊，因为有家长会担心呢，孩子会不适应小学生活，哎，有焦虑呢，这个要不要上这个幼小衔接啊？那其实呢，这些都很正常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是免费的，带孩子沉浸式体验。提前来体验一波小学生活，那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呢还会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的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家里呢会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长沙成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6: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7: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8: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9: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10: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7: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11: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12: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13: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7: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4: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5: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6: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7: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7: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8: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9: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7: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2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7: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0: 湘江漆，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 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路面情况。那目前呢，李楼高速乌石湘湘南山枣鱼塘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即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3: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22: 快乐哈！那对于很多的中小学校的孩子们来说，今天呢是经历了一个春假加五一假期的超幸福假期之后啊，终于要又返回学校了。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已经把娃成功的送到校园里面了呢？那此刻呢，长沙城区部分路段哈、确实也是有下雨的情况，可能有的路段呢雨比较小，有些路段呢雨已经停了。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其实反倒是下小雨的时候，地面是最湿滑的，要提醒各位开车的小伙伴哈、安全车距一定要拉开。目前省会长沙的早高峰呢，那还是一个常态的堵车当中啊。首先我们一起来刷新到的是过江通道的情况。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车辆都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说湘江南湖路隧道呢要好走一些，橘子洲大桥和银盆岭大桥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通行速度呢也是比较的缓慢。那么北边的三岔街大桥和新联路大桥目前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连接着三岔街大桥的北二环线啊，目前是在中岭立交桥附近，西往东的方向呢，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因为目前车辆呢，已经快排到了三岔街大桥的桥东头这个位置了，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哈。我们再来提醒大家关注西二环线，目前主要是在童子坡路口这儿，那南北双向都有排队的情况出现。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南二环线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由西往东的方向，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西往东方向车辆已经是快排到了新开铺高架桥上了。另外东二环线呢也不太好走，主要就在杨家山这个位置，南北双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与之平行的万嘉利高架桥要特别提醒大家了，远大路口的北往南的方向以及南边香樟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都是有点多。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岳麓大道目前从西二环线桥下开始一直到麓谷大道路段东西双向都是走走停停，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那么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哈，城东的朋友们，我们来看到长沙大道的东二环线桥下东往西进城方向车辆比较多，排到哪儿了呢？已经是排到了古曲路口。另外人民东路的压力啊也不小，人民路的杨家山东往西的进城方向以及人民路的古曲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车辆都比较多，相对来说荷花路啊远大路目前要好走一些，大家可以多多选择。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3: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23: 宠宠宠，爱爱爱，
0: 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1: 五月十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